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

0: 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0: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1: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0: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0: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谢谢。
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

0: 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5: 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6: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5: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 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7: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5: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8: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5: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9: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1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0: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0: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4: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3: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12: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14: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 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5: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6: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4: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

0: 五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1: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4: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3: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5: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6: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2: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6: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2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

0: 和四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1: 韩国多地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 42.5 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0: 据英国方面1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3: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7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5: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3: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6: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3: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请听广播剧《巴山英魂》下集。
1: 龙真，龙真，这是从四川新来的同志吴志贤，
2: 哦，
1: 比你啊小两岁，是个白净的川妹子，人家哦是文化人，还是高中生呢。
2: 太好了，太好了，欢迎欢迎欢迎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
3: 孙姐你好啊，谢谢你们，谢谢，以后呀多多帮助我，我啥也不懂。
2: 那才不是呢，你是我们的文化人，以后啊得给我们多上文化课啊。
3: 好，我会尽力的。
1: 龙真，
2: 哎，
1: 你这几个月了？
2: 才四个多月
1: 啊。
2: 大姐，看你这四胎都快生了，活啊就让我们多干点吧。
3: 要我说呀，你们都是孕妇，我们多干些，这些干大垒的房子我还没见过呢，你们就在旁边指挥，让我们干。

0: 是啊，这地窝子都住了好几年了，虽然冬暖夏凉，现在上面已经定了，咱们就永远三代在这儿了。咱也不能让孩子们永远住在地窝子里，是吧？
1: 对呀，
0: 咱们呀要给孩子们建设一个美丽的家，
1: 是，
0: 哎，就是那种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那种的家。
1: 对对 对, 对, 对，是，就那种家。
2: 咱们这女子班，你们来的是最早的，也就几年，咱们还有的才来了几个月，甚至还有才来了十几天的，大家都是，哎，咱们新疆话咋说的？新疆白靠，
1: 哎呀，
2: 是吗？
1: 是，笑死我了。
2: 怎么了？
1: 是新疆白壳儿。
0: 哎呀，
1: 不过呀，
2: 新疆白壳，
1: 咱们女子班可不能落后。龙真啊，
0: 哎，
1: 咱们虽然是怀着孩子、奶着孩子，但也要把这支娘子军带好，让他们那些老爷们放牧回家来，有房子住。
0: 对，那咱们现在分分工，这样，志贤，
2: 哎，
0: 你有文化，来把这个线这样拉直了。
2: 好嘞，
0: 你们几个来，来把这个板子帮着固定好。对，就这样。哎，然后呀，咱们就往里边扔土。哎，对，就这样。然后再就一层一层夯实。哎，反正我也说不好，反正哎就是这么干。军团战士不怕杀，大家伙儿加油干，干大力建好这房儿，建好家园树好。
2: 别哭，孩子，马上就要上班了，这可咋办呢？
0: 志贤，志贤，这咋了？
2: 龙真姐，
0: 孩子又饿哭了。
2: 这孩子
0: 怎么回事？哎呀，
2: 我这奶少根本就不够吃的，刚才打了糊糊，他就是不吃，就这么哭一晚上，我都没怎么睡。
0: 哎呀，
2: 你说，
1: 这时候的孩子认奶，咱们想办法。哎呦。要是连队有点牛奶喝，
0: 就是
1: 可就好了。哎呀，可这青黄不接的时候，可怜了这娃哟。
0: 哎，这样没事儿没事儿，我这不是在奶着孩子呢吗？孩子饿了就抱过来，我来奶他。
2: 哎，不行不行，龙真姐，我知道你还给两个孩子喂奶呢，自己家的孩子都吃不饱，哎呦，这不行。
0: 没事的，
2: 这不行的。
1: 不行，哎，不行，
0: 我说
1: 这让你家孩子也受苦了。
2: 就是。
1: 我这也是几个孩子的妈了，我知道带孩子的苦。
0: 哎呀，那有啥，只要有咱就喂，孩子可是咱们的接班人呐。哎，来来来，说啥也不说了，把孩子抱给我。
2: 哎呦，
0: 我赶紧喂一口，然后咱们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就一起去上班。哎，今天咱们去打苇子好吗？
1: 哎呀，是呀，喂好孩子咱们就去上班。最近啊，咱们的这个邻居，哎呀，对咱们可不友好呀。
2: 是啊是啊，
0: 哎，我说咱们兵团战士就是要保家卫国，咱不怕。
1: 对，咱不怕。
0: 对,
2: 不怕。
1: 走，上班去，
0: 上班去，
2: 上班去。
3: 太好了，哎呀，这太好了，
2: 快点，
3: 哎呀，这太好了，咱们的房子可以盖起来了。
1: 对，孩子们也可以住进房子了，
0: 咱们就有正式的家了。
1: 哎呀，龙真，你今天可割了不少呀。
0: 没多少，可一想到马上就可以住到房子里了，那呀是使不完的劲儿。
3: 哦，是啊是啊，哎呀，我也有使不完的劲儿。
2: 这会儿，哎呦，都两点多了，咱们吃饭吧。
0: 哎，就是就是，人是铁，饭是钢，吃饭走喽，大家伙儿吃饭喽。
1: 你们看，哎呀，你们看，那边怎么有那么大的灰尘？
4: 就是就是，好像是从西边那边过来的。
2: 哎呀，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0: 不好，是苏军的骑兵。
4: 什么？是苏军？
2: 哎呀，
1: 不好，是苏军在赶咱们的羊。走，咱们赶紧去帮忙。
4: 走，
0: 对，走，对，志贤。
4: 哎，
0: 你们几个就留下来再砍一些那个柳树棒子。
3: 好，
0: 在柳树棒子上再钉上10几公分长的长钉子。
3: 哎，对对对，这是一个好办法。
1: 咱们其余的同志立刻干下去，
0: 走
3: 走
0: 走。
4: 徐副长，他们
5: 上去，不要徐副长，赶紧撤退！
6: 回营，
5: 哎，那边撤，哎，
6: 不许走，
5: 哎，不许走！同志们，同志们，大家把牲畜往回赶，不要主动靠近苏军，只要把他们赶走就行了。
6: 好，好，撤，撤，撤，撤！你们，别再撤！
5: 同志，
0: 连长，我们干什么？
5: 同志，你们也赶来了。
0: 哎，
5: 现在呀，你们拿着手中的武器，站成一字形，手拉手筑成一道围墙。
0: 好，
5: 不要让他们向我方侵袭。
0: 是。
5: 男同志们，咱们顶上去，绝对不能让苏方赶走羊群，不能让他们拿走一根羊毛，更不能让他们侵占我们一寸土地。
0: 好。
5: 对，我们也给部队边防站报告了这里的情况。为了不让这里引起更大的事件，大家要坚持，他们不走我们就不走，他们要动手咱们就用手中的武器打他们的马。
6: 好，
5: 但是绝不能先打人，直到增援部队赶到为止。大家能不能做到？
2: 这次和苏方扛膀子坚持了3天3夜，斗争是十分的激烈。我们女班也坚持斗争了近8个小时，为部队的增援争取了时间。从那以后啊，我们就经常和苏军面对面的扛膀子。1969年3月，苏方侵略我国东北珍宝岛，在那场战斗中，咱们东北的边防军民浴血奋战，打败了敌人的进攻，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苏军在东北吃了亏，所以我们也随时做着战斗准备。
5: 同志们，马上面临转场了，这次转场大家都应该知道，形势非常的严峻。虽然我们要把部分羊群从内线转到春季牧场，但是为了领土完整，我们还是要和边防官兵们在争议区的转场路线上做好几群羊的转场准备，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每年必须要走这条线，只要走了就表示这里是我们的国土。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7: 有
8: 有
9: 有。
5: 好，所有家属小孩都要转移到果子沟下牧场的山脚下，那里有一个牛棚，大家在那里坚持一段时间。3月份很冷，大家要克服困难，互相帮助。
6: 好
0: 好
6: 好
0: 好，
6: 准备
0: 好，
10: 我们现在继续准备。
6: 好，
0: 准备。哎，志贤，
3: 哎，
0: 你的孩子太小了，小的才2个多月，可不能给大家添麻烦了。我家小姑子在家呢，有事儿你就让她帮你啊。
3: 没关系，龙珍姐，谢谢了。哎，我东西不多，何况连队还安排了人帮我背一个孩子。哎呀，你看你这身子，也应该注意一点。
0: 没事儿，你看我皮实，我还可以蹦蹦跳跳呢。哎，走，赶紧的，我还要帮着去准备些苇子，到时候就可以铺在那个冰面上睡觉。这大大小小的几十口人呢，我得多准备点东西啊。
3: 哎呀，姐呀，你就慢着点儿，姐夫又不在家，还有2个孩子，你不要风风火火的。
0: 哎呀，够不上了，那你多注意点啊。
3: 姐，慢点啊。
2: 那次备战是十分的紧张，特别是蹲在战壕里的前线战士比我们吃的苦还要多。苏方这次也许有自知之明吧，咱们部队在战壕里候了几天，羊群顺利转场了，他们都没有找事儿的。
1: 哎呀，终于回家了！
7: 终于回来了。
8: 哎呀，这谁家炸酱油饼？哎，都没顾得上拿的。来来来，大家分分，解解馋吧。哎，
0: 这是我家的。
8: 烫手。
0: 哎，都吃都吃啊！大家受苦了，快来吃。大家都是一家人，快吃吧。
8: 好嘞，好嘞。

0: 去了啊！
1: 同志们，同志们，现在有一个急事，战备了近一个月了，咱们回来了，可是还有很多同志和部队的战士们在观察哨没有回来呢。这些天天气突然变暖，巴尔鲁克的冰雪化得太快了，布尔干河的水位猛然上涨，给一线战士送饭就成了大问题了。那现在啊，需要大家紧急凑点干粮给他们送上去。
2: 哎，好呀，哎，正好啊，我这有油饼，我再炸一些啊。
3: 我家有炒面，
4: 哎，我家还有豆子，
5: 哎，我家有油条了，
6: 还有油条，油条啊。
7: 哎，高院长，
1: 哎，
7: 这水都涨成这样了，你的东西准备好了，可怎么送过去啊？
1: 哎呀，没事，把干粮绑在我身上，我来试试，我骑马骑得好，今天啊，我一定给他们送到，他们已经断粮两天了。
8: 高连长，可得小心啊。
1: 好，放心吧，
7: 小心点，
6: 马背都要干完了，
8: 小心啊，
7: 天爷保佑啊。哎呀，终于过去了，
9: 龙珍姐，姐夫他们是不是又去剪羊毛了？
2: 是啊，都到托尔加寮剪羊毛去了。哎，我说呀，咱们牧业单位就是这样，一年到头男同志都在外面，没有几个时候在家。
9: 是吗？
2: 你看呀，连队就剩下咱们孩子妇女了，对吧？
10: 是，可不是嘛，我这都生了四个孩子了。哎呀，这前四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他们的爸爸都不在，我这马上就要生了，估计他还是不在。
2: 大姐，没事儿，你生的时候我和志贤都在，我这马上才到六个月，我还可以伺候你呢。
10: 哎呀，好妹子。
9: 就是就是，龙珍姐，正好啊，我这小子才这几个月呢，我可以帮助你们做饭啊，还有带孩子。咱们这些孩子呀，都是大的带小的，哎，他们都很懂事的，你看他们一个个长得多好。这帮孩子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4: 早上的9:02，开启全新一天。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4: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5: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4: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倾听 FM、 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5: 这么多种收听方式当中，特别为您推荐下载云上兵团。云上兵团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4: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性征程，兵地同心促融合，携手共进谋发展。
5: 文化润江，非遗天才，今天我们来听非遗镌刻兵团印记，绽放文化魅力。
4: 农业装备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新疆基地揭牌成立。
5: 中国中亚现代农业与文旅产业创新中心一期项目开工，总投资11亿元。
4: 30土木术课科技小院育新人，发展更长效。
5: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15五开好局起好步，织密交通网，畅通发展路。
4: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汇聚多国学者第四届中亚传播论坛，聚力推进中国中亚交流传播。
5: 美团首发全国首个省级非遗美食榜。
4: 两部门联合印发15五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
5: 数字技术赋能中国服务消费新图景。
4: 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1度。
5: 二是铁门关市晴，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4度。
4: 三是土木舒克市晴，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4度。
5: 四是可克达拉市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2度。
4: 五是双河市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7度。
5: 六师五家渠市晴，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3度。
4: 七师胡杨河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5度。
5: 八师石河子市晴，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18度。
4: 九师白杨市晴，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1度。
5: 十师北屯市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7度。
4: 十三师新兴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1度。
5: 十四师昆玉市多云转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9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种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5: 兵团零距离，我们首先来关注冰地融合，是兵团作为新疆组成部分的重要体现，也是发挥兵团特殊作用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疆和兵团工作，对兵地融合发展工作寄予殷切期望，多次提出明确要求，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地双方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打破地域壁垒，在公共服务、乡村建设、产业培育等领域深化全方位协同合作，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要素互通，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5: 近日，由十三师新兴市创排的新编秦腔历史剧《大儒浮生》在哈密市精彩上演。剧目以秦汉历史为背景，将大儒浮生、乱世护书、毕生传经、坚守文脉的动人故事，通过传统戏曲形式娓娓道来，为哈密市观众献上了一场文化盛宴。哈密市民刘彬彬：
16: 特别震撼，特别感动，也非常感谢我们十三师带来这么精彩的演出。
15: 大儒浮生演员孙金芬：
17: 希望我们以后还能合作更多的文化精品，助力冰地文化深度融合。
15: 十三师新兴市与哈密市持续深化文化交流，从精品剧目联演到文旅资源互通、文体活动共办，不断夯实冰地融合的文化根基，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5年至今，冰地联合开展各类文化活动200多场，覆盖群众超5万人次。十三师新兴市文联主席冯冰胜：
18: 淘汰化推进精品文艺联演，文化人才互通，文旅资源共建，文化品牌共创，持续盘活冰地文化资源，激活文化发展的活力。
15: 眼下正值棉花夏季填管的关键期，50、89团技术人员及时为毗邻的伯乐市贝林哈日莫敦乡贝林哈日莫敦南村村民讲解管理要点。这两年，团场定期组织农业技术骨干到村里开展田间指导，推广高效节水、科学田管的先进模式，同时共享合作社产销渠道，实现群众有诉求，冰地共解决。伯乐市贝林哈日莫敦乡贝林哈日莫敦南村村民马哈提·何塔雅汉：
19: 把书店工作人员接下来我们地图交流棉花种的办法，棉花产量也比一年比一年好。
15: 八十九团九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王存宝，
20: 把我们双方的优势呢转化为服务群众，带动征收的实际成效，让兵地各族群众的日子越过越好。
15: 深入践行兵地一盘棋思想，八十九团与伯乐市贝林哈日莫敦乡深化多层次多领域交往交流交融。今年十连与贝林哈日莫敦南村开展联建试点，打破了行政边界壁垒，推动兵地组织共建、资源共享、产业共兴。八十九团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魏景卫：
21: 我们将持续拓展兵地融合深度，让兵地各族群众在互帮互助中增进情谊，共享发展红利。
15: 走进位于奎屯市与七师幺三幺团共同打造的丝路亚欧农产品流通中心房车露营基地，许多游客正在进行补给，为下一站旅途做好准备。河北游客尚慧：
22: 买了好多那个水果还有干果，这里的价格也非常实惠。
15: 江苏游客牛国伟：
23: 补给啊蛮方便的，环境啊还是都蛮好的。
15: 丝路亚欧农产品流通中心项目总投资6.2亿元，集批发、零售、冷链仓储、生鲜电商、房车营地等功能于一体。截至目前，已入驻商户560多户，日销售额约800万元，直接带动兵地职工群众就业2000多人。2025年，该中心实现交易额29亿元。幺三幺团职工孟小丽：
24: 出货量比较稳定一点，有固定的客户，我们拉一车一两天就卖完了。
15: 市场蓬勃发展的背后离不开兵地协同保障。七师胡杨河市与奎屯市共同出台产业扶持政策，建立资源共享清单，在税收优惠、招商引资、人才引进等方面步调一致、标准统一，为市场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幺三幺团党委常委副团长吴登年：
25: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与奎屯市协作，统一兵地商户准入和经营标准，让本地优质农产品加速出圈，打造兵地融合香火样板。
15: 实践证明，兵地融合越深，发展活力越足。十四五以来，兵地双方持续推进经济、社会、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等领域深度融合，实现边疆共守、团结共创、发展共进。阔步十五五，兵团持续深化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协作，持续补短板、优服务、促共享，推动兵地资源互通、文化相融、民心相通，凝聚协同发展，强大合力。
5: 非遗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生动见证。眼下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正在八师石河子市举行，来自31个省区市和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及549位传承人齐聚一堂，带来了一场非遗盛宴。在这场跨越山海的文化之约中，承载着军垦印记与地域特色的兵团非遗项目集中亮相，绽放出独有的文化光彩。来听本台记者王立芳、张超的报道。
15: 剪纸是中国古老的民间艺术之一，此次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中，二师铁门关市带来的非遗项目军垦染色剪纸，在传统剪纸的基础上融合军垦文化，在众多剪纸作品中独树一帜。二师铁门关市军垦剪纸染色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武国才：
26: 传统的剪纸它是采用单色，但这幅作品它不一样，在传统剪纸的方法的基础上加入了中国化的渲染方式进行染色，让这画面显得更加自然。
15: 今年49岁的武国才童年时期就喜欢剪窗花，大学毕业后潜心钻研剪纸艺术。借助河北省对口援疆契机，武国才远赴燕赵大地，跟随民间工艺美术大师学习染色剪纸技艺，将兵团火热的生活实践创新融入作品中，形成独具特色的军垦染色剪纸技艺，并于今年入选第5批兵团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二师铁门关市军垦剪纸染色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武国才：
26: 我现在就是把传统剪纸给本地化，结合兵团的文化

0: 历史背景去创作，让更多的人了解兵团，
1: 将传统技艺本地化表达，让古老的非遗焕发时代活力，是兵团非遗代表性项目的鲜明特征之一。八师石河子市带来的兵团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掐丝彩釉画，在保留传统景泰蓝雅致格调的基础上，巧妙融入均衡文化元素，金属丝的硬朗与彩釉的柔和相得益彰，形成了独特艺术风格。八师石河子市掐丝彩釉画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曹亚南：
2: 掐丝珐琅呢，它主要是来源于景泰蓝，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融合的创新，制作了一些文创产品，让更多人可以体会到这项非遗。
1: 此次非遗沅江主题展示活动中，兵团展出的各类就地取材、融合创新的非遗项目吸引了众多目光。七师胡杨河市精选的五彩边关宝石画，取材137团戈壁天然金丝玉玛瑙，结合掐丝珐琅工艺，以天然彩石勾勒胡杨边关哨所戈壁风光，尽显边境团场独特人文底蕴。均衡丝棉画则以新疆长绒棉为核心材料，手工堆叠塑形，增强立体感与层次感。七师胡杨河市五彩边关宝石画非遗技艺传奇人王庆：
3: 在创作的时候，我们是把中国传统的掐丝珐琅和宝石镶嵌的技术做了一个本地化的表达，来展现我们兵团的形象。
1: 七师胡杨河市均衡丝棉画非遗技艺传奇人陈香妙：
4: 它的原材料就是用的本土种植的优质长绒棉，通过拉丝和捻的这种手法去展现，还是很具有兵团本土特色的。
1: 兵团非遗凝结着几代兵团人的智慧与情怀。本次非遗沅江主题展示活动，来自兵团14个师市草湖项目区的各类国家级、兵团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与来自全国各地的非遗精品同台亮相，镌刻着均衡印记与红色基因的兵团非遗，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新动能。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副教授、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杨超：
5: 我们的兵团人都是来自于全国各地，本身他们就带了全国各地的我们的优秀的传统文化来的，在兵团融合形成了我们兵团特有的非遗项目，传承了红色文脉，呈现了我兵团精神。
6: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7: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6: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7: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7: 奔赴岁岁安康。
8: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9: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资讯。日前，伴随2026“一带一路”国际智能农业装备发展大会在石河子大学召开，农业装备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新疆基地正式揭牌成立，为兵团高水平创新平台建设再添新引擎。
10: 紧扣农业强国、制造强国、粮食安全、乡村振兴及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顶层战略导向，该基地由石河子大学与农业装备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共同组建，旨在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完整的创新链，推动智能农机适配应用，助力新疆这一资源大区向科技强区转型，为自治区十大产业集群和兵团七大主导产业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9: 据介绍，该基地将聚焦新疆特色经济作物智能生产与精准管控、农业绿色低碳循环技术与智能装备、特色农牧产品高质化加工与品质智能管控技术及装备、棉花智慧生产全链条装备、特色林果柔性低损伤智能作业装备、新疆特色农畜产品品质调控与增值加工等方向开展科研攻关，力争成为服务新疆、辐射西部、面向中亚的一流农业装备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平台，为区域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科技动力。

0: 8月1日，中国中亚现代农业与文旅产业创新中心一期项目在石河子高新区破土动工，标志着石河子打造辐射中亚的绿洲现代农业产业高地迈出关键性一步。
1: 中国中亚现代农业与文旅产业创新中心一期项目总投资11亿元，占地1597亩，核心建设33万平方米，高科技智能工业温

0: 这是作为园区推行项目专员制度后首个全程代办服务的重大项目。该项目从前期手续办理到水电气暖全要素保障到位，仅用13个月就具备开工条件。为保障项目高效落地，园区实行项目专员全流程代办机制，最大限度压缩审批时限，降低企业办事成本，以硬核营商环境为项目提速赋能。
1: 扎根南疆沃土，深耕邻国产业，培育新型农人。近年来，石赫子大学坚守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科研育人初心，将高校人才培养、科研创新成果与地方特色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探索出了一条科研落地、人才扎根、产业长效、农户增收的校地协同发展新路径，为南疆特色邻国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技动能与青春力量。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吴露，一起了解一下三师科技小院的育人兴农故事。吴露你好。
2: 你好张雷。
1: 那科技小院如何将专业农技转化为实操本领，带动农户增收的，又取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产业成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好的。采访当天呢，我们去到了三师51/40的突尼斯软子16日光温室大棚。那当时呢，新疆童书课16科技小院石赫子大学农学院的研究生普栋呢，正和团队成员连队农技人员仔细查看16树的挂果情况。那3年前这里还曾因裂果严重让种植户拂晓中呢直摇头。自2022年小院成立以来呢，这样的田间问诊已是常态。今年呢是种植户拂晓周管理16大棚的第3年，从定植修剪到水肥管调控，小院的师生呢全程跟进，让他从一个门外汉变成了土专家。付小周告诉我呀，现在石榴的品质很好，树呢已经种了3年，今年呢产量预计能达到700-800公斤左右。他说呢，科技小院的师生们从技术栽培到销售一直都在关注和指导他，他今年呢满怀信心，如果有合适的话，今年明年还会继续发展。付小周的转变呢不是个例，科技小院团队呢通过田间示范、集中培训、手把手传授修剪、水肥一体化和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把高效科研成果转化为农户一听就懂、一学就会的田间操作方案。目前呢，小院已在51团推广软子16冷棚种植80亩，建设示范温室4座，16亩产量从700公斤提升至1200公斤，每亩增收4000元以上。
1: 科技小院既攻关农业技术难题，也是深耕人才培育，是否为当地培育出了常驻本土带不走的农技人才队伍呢？
2: 是的，对此呢，研究生普栋呢深有感触。他告诉我，扎根连队呢，看见科研让他真正懂得了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含义，实验室的数据只有落在田间才有价值。近距离接触种植户以后，了解生产的实际难题，基层的经历也磨练了他吃苦的韧性，也让他明白农学研究最终的目标就是解决农户的生产痛点，用技术助力特色邻国提质增收。另外呢，为当地培育常驻本土带不走的农技人才队伍，正是科技小院的另一重要使命。连队副连长艾夏提·于素甫就是代表之一，他跟着科技小院的学生呢，从零学起，刘静怡掌握了科学修剪、保花保果、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预防果裂等一整套实用的技术，从昔日的门外汉成长为连队的技术骨干。他告诉我呢，前期呢，专家和实习老师到他们大棚依托科技小院进行田地实操学习，他掌握了一些实用技术，他们呢熟悉连队基本情况，知道职工群众的生产难题，高校专家呢理论扎实，掌握前沿技术，他们收集问题反映上去，有了专家老师指导后呢，管护更加规范，落花落果，病虫害减少，优质果占比提升，生产成本下降，16亩收益稳步提高，职工种植积极性也更高了。
1: 这种校地联动的四方协作模式成效突出，那么这一模式具体为当地的产业发展带来哪些深层次的改变呢？
2: 确实带来了很多改变。目前呢，这个模式已经在51团生根发芽，专家定方案，联队抓推广，联合下地指导，让先进技术真正落了地。许多种植户呢，也从凭经验种地转向靠科技种地。12年的种植户诺尔门麦蒂亚森呢，就告诉我，他。

0: 用石榴已经是第六年了，从种植管理到销售，技术人员呢都会给他们安排，明年呢他们还要继续种植石榴。科学小院呢不仅育人才，更架起了高校科研与地方产业发展的桥梁。石河子大学与三师同硕士不断深化校地合作，以科学小院为支点，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研究生浦动呢最后也说呀，新时代青年学子到兵团基层，应当放下书本，沉下心，扎根田间。正如他们小院的模式是住下来、融进去、推出去，他们要立足自身专业知识，紧扣三师软籽石榴等特色邻国产业现实需求，把专业理论和兵团种植实际相结合，主动搭建高校科研与联队生产的桥梁。
1: 嗯，好的，感谢本台记者吴度的连线报道。好，咱们先到这里，吴度再见。
0: 再见。
2: 幸福甜蜜石榴籽。
3: 盛夏七月，在65家曲市开启了一场属于兵团儿女的足球狂欢。32支球队在绿茵场上追风不止。这其中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是今年新疆兵超开幕式上与阿根廷飓风俱乐部的友谊赛。
4: 加油！加油！
5: 加油！
6: 新疆兵超！
7: 加油！
3: 比赛中，两支队伍实力相当，来回攻防，过程焦灼。下半场在0-1落后的情况下，队长伊利巴热斯阿迪利不负众望，踢进点球。最终这场国际友谊赛以1-1平完美收官。这个只有21岁的青年球员，面对压力时总能正常发挥，展现出兵团球员的实力与担当。
8: 我看守门员的眼神时候，我就没那么怕，然后就成功的打进了那个球。对手是阿根廷的冠军球队，我们的压力很大，但是我们顶住的压力。
9: 伊利巴热斯他特别热爱足球，他能提高一个队伍的凝聚力，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
3: 从贵州村超、江苏苏超，再到新疆兵超、江超联赛，遍地生长的民间足球正在点燃无数普通人的热爱。
8: 3年级加入学校足球队踢球已经有12年了，我将来最大的梦想是打进中超。
3: 一支小小的足球跨越地域，凝聚伙伴，一方绿茵场地承载着一代代少年滚烫的梦想。
10: 北京时间的9:2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稍事休息，半点之后邀请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0: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4: 此刻，我站在第10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0: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1: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十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2: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0: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3: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4: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5: 新疆，我来了！
2: 穿越山河万里，
0: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6: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7: 早上的9:33，开启全新一天。
8: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7: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雷。
8: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7: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全疆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局地有中到大雨。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伊犁河谷西部、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8: 好，我们再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25度，风力3级。
6: FM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点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9: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8: 半点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近日，13师新兴市渝江情新兴行、新兴儿女新向党第四届新兴之夏文化艺术季开幕式晚会在师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广场精彩上演。重庆市和师市两地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以文艺为桥，深化对口援疆交流，携手共绘师市文化润疆的生动图景。下面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纪世东，一起了解相关的情况。世东你好。
10: 对，你好。
8: 首先呢，请你为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活动现场的情况。世东。
10: 好的。采访当天，在活动现场，灯光璀璨，人头攒动，热情的观众早早汇聚在广场。晚会在开场舞《甜甜的歌儿》迎宾课中正式启幕。现场观众跟随欢快的旋律互动，氛围热烈。舞台之上朗诵兵团七月之旧的锦绣长卷、歌伴舞《映山红》、重庆非遗表演、桐城喜事、舞蹈《幸福生活节节高》、 空竹杂技、流光飞舞等节目轮番上演，赢得观众阵阵掌声。晚会尾声，歌舞领航与歌伴舞《中华民族一家亲》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整场演出时长一个半小时，重庆市和新兴市两地演员饱含深情，倾力演绎，以歌为媒，以舞传情，促进多元文化的互鉴共生，架起一座跨越山河的民族团结连心桥。
8: 嗯，那么开幕式的精彩盛况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那么本次文化艺术季后续还有哪些特色活动值得大家期待呢？
10: 据了解，本届星星之下文化艺术季活动将持续至8月21日，后续还安排有爱国歌曲合唱大赛决赛、经典话剧茶馆、管弦音乐会专场、秦腔历史剧大如浮生等活动，旨在丰富各族职工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据十三师星星市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原江干部邱克俭介绍，本次星星之下文化艺术季一共安排了5场精品演出，艺术门类非常丰富，参演的队伍既有重庆富江的艺术家，也有十三师星星市本土的艺术骨干、团场职工、文艺爱好者以及志愿者等等。系列活动将为师事职工献上一场场高质量的夏季文化盛宴，也是扎实推进文化润江的一项重要举措。主持人，
8: 嗯，好的，我们感谢本台记者纪世东的介绍，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10: 再见。
11: 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
12: 新闻眼，
7: 我们来关注新闻眼。城市发展，交通先行。近年来，兵团交通运输系统聚焦畅通城市循环，补短板，提效能，高效顺畅的交通路网持续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3: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4: 在十三师新兴市全新小区公交站，乘客正有序乘车。新兴市第一中学学生周岩：
15: 我每天上下学都坐公交车，现在公交车都是新能源电车，行驶起来非常平稳，乘车环境干净又舒适。
14: 哈密市红星客运服务有限公司公交车司机孙红莲：
16: 绿色新能源公交车，零尾气排放，噪音极低，驾驶手感特别顺滑。
14: 目前十三师新兴市共投入运营新能源公交车56辆，新能源车辆占比达到96.55%。市民通过车来了小程序，能实时查看车辆位置，减少候车时间。今年1至5月，实施公交服务群众出行175.86万人次，实现城区公交全覆盖。哈密市红星客运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钱延峰：
17: 持续优化城区团场兵地互联公交线路，以优质公交赋能城市发展，全力打造职工群众满意的绿色智慧公交体系。
14: 正值暑运客流高峰，铁门关火车站做好各项服务工作。自2024年铁门关火车站开通运营以来，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坐火车出行，十分便捷。铁门关市民身心小雨：
18: 我们基本上2个小时就可以直达和硕，非常的便利。
14: 铁路客运打通出行新通道，公路运输也驶入了幸福快车道。在铁门关市客运站，不少市民正准备乘坐汽车前往乌鲁木齐。随着乌豫高速的通车，铁门关市至乌鲁木齐市直达客运班线也正式开通运营，成为不少群众跨区域出行的新选择。铁门关市民肖正平：
19: 到北疆去转一圈，去旅游一下，去看看天山胜利隧道，感觉挺幸福的，出行也方便。
14: 近年来，二师铁门关市交通路网加速延伸。这3012至铁门关火车站公路、这3012至28团至库尔勒机场公路等重点项目实现全线通车，城乡公路网越织越密。今年上半年实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7.8亿元，完成货运量1110.13万吨，客运量19.98万人次。二师铁门关市交通运输局交通综合科科长石帅照：
20: 持续提升项目建设与管理的智能化水平，加快构建更加高效便捷内畅外联的综合交通运输体

0: 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1: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2: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精准对接资源与群众需求，积极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到关怀和温暖。
3: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我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热线0991-8826-882、883482和884588，或者是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2: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春燕的电话。春燕你好啊，咱们热线近期接到了80石河子市的市民来电，反映说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占道施工，造成了道路拥堵的问题，目前这个情况得到改善了吗？
4: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80石河子市的市民来电，反映白杨街与百合巷交叉口老旧小区改造占道施工，造成道路拥堵，影响居民正常出行。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巴施城建投资公司核实，已要求施工单位立即整改，加快施工进度，并说明预计8月15日完工，恢复小区道路正常通行。同时，因施工改造给居民带来的影响和不便表示歉意。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此表示理解。
2: 好的，咱们热线近期也接到了12石五义农场的居民来电，反映说交通信号灯不亮，造成了路口通行秩序混乱，目前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4: 热线近期接到第12石五义农场的居民来电，反映胡杨路和兴业街交叉口的交通信号灯断电熄灭，路口通行秩序混乱，存有交通安全隐患。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三平垦区公安局现场维修，目前信号灯已恢复正常运行。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此处理结果表示满意。主持人。
2: 好的，我们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春燕的连线报道。好，咱们的连线先到这里，春燕再见。
5: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第四届中亚传播论坛在新疆大学开幕，来自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泰国等国家的逾100位专家学者齐聚乌鲁木齐，围绕传播格局与生态演变、话语叙事与国家形象建构、跨文化传播与文明互鉴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那具体的情况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苗雨莹。雨莹你好。
6: 张伟你好。
2: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采访到的情况可以吗？
6: 好的。本届论坛呢，是由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疆大学中亚研究院、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设置了开幕式、主旨演讲、五个平行论坛及中外新闻传播教育论坛等环节。在五个平行论坛中呢，与会学者围绕文明互鉴与跨国文化传播、国家形象建构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国至中亚合作的命运共同体传播、数字赋能与传播人才培养、共情传播与共同价值实践议题呢，展开了深入研讨。其中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赵永华在话语叙事平行论坛中呢，在就中国在中亚五国的文化软实力构建做了专题发言，从文化传播、教育合作、媒体交流等维度分析了当前取得的成效与面临的挑战。新疆国际经济文化发展中心代表在数字赋能平行论坛上，以民间交流促民心相通，以务实合作筑丝路桥梁为主题，介绍了该中心成立28年来开展的民间交流的实践活动。 那发言中还提到了该中心发起并举办了四届丝绸之路的天山论坛，其中第四届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举办，今年呢还参与筹办了即将在吉尔吉斯比什凯克举办的第五届

0: 丝路友好使者盛典，那么累计覆盖了五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历经了十余载的沉淀呢，该论坛已经成为中国与中亚国家深化传播互鉴、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引擎。站在新的发展节点，本论坛的成果必将进一步将好中国至中亚故事服务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的舆论动力。
1: 好的，我们感谢本台记者苗玉莹的连线报道。咱们连线，现在这里与莹再见。
2: 再见。
3: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4: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
5: 最珍贵，FM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6: 我们接下来关注，日前在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资源对接活动现场，美团正式发布新疆非遗美食榜单，这是美团在全国范围内发布的首个省级非遗美食榜单，榜单精选全疆60余家优质商户，当天同步开启的非遗美食直播线上成交额突破2000万元。
7: 此次发布的榜单涵盖乌鲁木齐石河子、喀什、伊犁四地，榜单遴选以非遗美食记忆为基础，综合大众的真实消费评价、非遗记忆传承特色、门店常态化经营品质等多重维度筛选入围商户。美团将为上榜商家提供搜索流量扶持、专题专区展示等线上宣传资源，助力非遗美食扩大传播影响力。 用户登录美团 APP
6: 搜索非遗美食榜，即可在所在城市查看最新的上榜推荐。日前，全国巡回国风重磅大展久仰了苏东坡，正式登陆乌鲁木齐。本次展览落地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展期，持续至10月8号。 展览创新采用沉浸式第一人称叙事形式，以东坡手记为核心脉络，场景化复刻苏东坡跌宕丰盈的人生八大篇章，依托专业细致的现场讲解，让藏在诗词背后的故事、千年宋韵文化变得直观可感、生动鲜活。
7: 展览特别打造特色美食主题展区，深挖苏东坡北宋美食的趣味人设，展现文豪鲜活的人间烟火气。整体展厅国风氛围感拉满，兼具观赏性和文化性，使市民拍照打卡、亲子研学、休闲品读的优质去处。超长的展期贯穿暑期、中秋、国庆假期，为各族群众送上了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盛宴。
8: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志诚报国。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7: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师则，行为示范。
9: 信仰就是为先人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11: 呵护童真，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7: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12: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3: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14: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7: 他们树立宏大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15: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
0: 强烈的家国情怀，向个人

0: 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1: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2: 诉说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据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消息，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十五五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从推进和实现公共机构碳达峰，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三个方面，对“十五五”时期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作出部署。
3: 方案提出以2025年碳排放能源资源消费为基数，到2030年统计范围内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下降 8.5%，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 5%， 人均用水量下降 3%。 其中公共机构碳排放强度降低是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的支撑性指标之一。公共机构人均用水量下降是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考核二级指标之一，每年度都需要进行考核。
2: 方案明确了支撑保障措施，要求加强制度标准建设，适时修订公共机构节能条例，健全公共机构节能降碳管理制度标准体系，加快出台用能设备实物定额和服务标准，夯实计量统计基础，推动能源资源计量升级，升级迭代全国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综合信息平台，扩大市场机制运用，积极稳妥推广能源费用托管等合同能源管理模式，提升专业能力素质，加强节能培训和理论实务研究。
3: 近日，2026海河国际消费论坛在天津举行。本届论坛以创新服务新业态，激活消费新增长为主题，汇聚国内外政商学界的嘉宾以及头部企业代表300多人。
2: 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 4.2%。其中，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2024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以创新激发服务消费内生动能，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数字技术正在成为激活这些新增长点的关键力量。
3: 人工智能正深度参与中国人的服务消费账单。今年6月，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围绕扩大智能商品消费、赋能服务消费、创新消费场景三大重点，提出了17条的举措。
2: 2025年中国演出市场300多亿的票房收入，撬动了2200多亿的文旅消费。在日前举办的2026海河国际消费论坛上，北京某公司就展示了人工智能如何成为演艺消费的智能管家。只需输入观影目标、出发地和停留天数，搭载人工智能的系统，就能在秒级内完成票务筛选、机酒匹配、场馆接驳和城市打卡推荐。
3: 在中国，消费者可以通过手机上的各类 APP 轻松安排好行程，人工智能的加入为这一流程提供了更多的确定性。相关人士认为，面向海量的服务消费产品供给，消费者需要的是定制化出行方案。
2: 除了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为消费者提升服务消费体验，大数据反馈的信息则从更深层次改变了中国服务消费的供给逻辑。数字技术正在让看不见的消费需求变得可评价、可比较、可追溯。
3: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的产品认证 3C 认证管理8月1号起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的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的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2: 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不断普及和发展，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也就是充电桩，已经成为服务百姓出行需求的重要基础设施。8月1日起，未获得 3C 认证。

0: 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8月1日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1: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持续加大电动汽车供电设备 3C 认证监督管理力度，严厉打击无认证证书出厂销售、冒用认证标志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到源头严禁、过程严管、风险严控，积极营造人民群众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的消费环境。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张雷、曾月。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冷知识：热水结冰比冷水快。这不是玄学。1963年，一名坦桑尼亚中学生就发现了。虽然科学界至今没有统一解释涉及氢键对流、溶解气体等，但在特定条件下，热水确实先结冰。你回家拿两个杯子试试就知道。哦，你的肚脐眼是个微型热带雨林。人类微生物组计划发现，肚脐里平均生活着60多种细菌，有些种类此前只在深海热泉或极地冰层中发现过。有个科学家甚至从自己肚

0: 复习里找到了一种全新的古菌，你身体上最脏的角落其实是科学家的宝藏。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4度到37度。伊施阿拉尔市多云，22度到37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6度到39度。三师图木舒克市晴天，24度到40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22度到39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7度到41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4度到37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3度到37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1度到38度。九师白杨市多云，21度到37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9度到34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1度到40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23度到38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24度到37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3: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4: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3: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5: 近日，美国为期150天的全球10%临时进口附加关税正式到期。这项过渡性措施结束后，特朗普政府开始寻求更持久的关税工具，全球贸易格局也随之进入新的调整阶段。而令人意外的是，白宫此次率先施压的目标并非传统竞争对手，而是美国的北方邻居、长期盟友加拿大。理由之一是美国遭到了所谓越界的入侵。
6: 我们将对加拿大征收一项高额关税，因为那些山火烟霾。
7: 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周一宣布计划采取一系列最新的单方面且毫无正当理由的贸易措施，我们准备好了。
5: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越界的账本，美国新关税的背后。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在美国为期150天的全球10%临时进口附加关税正式到期之前，当地时间7月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应对不公平贸易行为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德国之声称，关税战 2.0 正在全面升级。7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本轮关税政策称为 B 方案。
6: 最高法院的裁决不是一个好决定，但我们有很多种关税工具，我们所做的只是转向了 B 方案，也就是走另一条路线。
5: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美国政府于2025年4月针对全球施加的解放日关税违宪，随后白宫迅速换道征税，转向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50天的临时关税补位。7月24号，随着临时关税期限届满，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又成为新的征税法律依据。在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前高级经济学家卡利·希尔曼看来，

0: 美国的贸易法如今已成为政府加税的百宝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注意到，在这份被征税的经济体名单中，美国的北方邻居加拿大遭到了一项额外的顶格关税惩罚。
1: 我们将对加拿大征收一项高额关税，因为那些山火烟霾。
0: 7月19号，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与闭幕式上，美加墨三国领导人并肩同框。然而，这一本该象征着三国协同合办世界杯的画面，甚至没能撑到闭幕式颁奖烟花散尽的时刻。多家媒体报道称，卡尼与特朗普疑似在席间发生了点不愉快。在谈到加拿大山火时，特朗普说，
1: 我告诉他，我的意思是，你们必须阻止山火蔓延过来，它污染我们的空气，我们的空气已经被污染了，也许他们应该赔偿我们一些损失，或者我们应该采取一些关税措施。
0: 对此，美国电视节目《每日秀》主持人德西·莱迪克7月22号调侃地说，
2: 在一个充满团结意义的美好时刻，特朗普与加拿大领导人一同观看了比赛，开启了一个长久的友谊新时代。
3: 突发消息，特朗普政府宣布将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
2: 天哪，又要和加拿大打起来了，我还以为这事已经翻篇了呢。
0: 7月20号，在结束世界杯相关行程返回华盛顿后，特朗普政府宣布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款，对加拿大的数百种商品追加高达50%的关税，重点针对汽车及零部件、钢铝制品、农产品等领域，同时波及酒类、乳制品、建材和消费品等多个行业。从7月6号起，一场夏季雷暴在加拿大境内引发严重山火，由此产生的大量烟雾向南飘散，从五大湖区一路扩散至美国19个州。据纽约邮报报道，世界杯决赛前夕，纽约、新泽西、芝加哥、费城等城市均受到影响，华盛顿特区上空出现明显的灰黄色烟雾，白宫、国会大厦等地标建筑能见度下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降至不健康甚至危险水平。芝加哥市民说，
4: 看起来烟雾是从加拿大飘过来的，情况有点让人难以承受，我不得不跑去商店给自己买了一盒口罩和一支应急吸入器。
0: 7月18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正在被不必要的肮脏、受污染且危害健康的空气入侵，山火造成的污染成本必须计入加拿大缴纳的关税中。然而，特朗普的此番甩锅却受到了气候科学界的质疑。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气候科学家迈克尔曼指出，这就好比你超速开车导致追尾，却要求前车赔偿你受损的车灯，这是施害者在责怪受害者。气候科学家指出，北美山火频发与全球变暖导致的高温、干旱和火季延长密切相关。近期席卷美国和加拿大的热穹顶天气进一步加剧了火灾风险。美国加州及西部多州也遭遇大规模山火，产生的烟霾也往北飘向加拿大。烟雾不会识别国界，全球生态系统本身彼此相连。而在美国保守派自由市场智库竞争企业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瑞安·杨看来，所谓山火关税只是特朗普痴迷于关税政策的最新例子，手里拿着锤子的人看什么都像钉子。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教授贾斯廷·沃尔福斯也指出，
5: 总统对待加拿大就像猫对老鼠，不断的戏弄摆布加拿大，而且这种做法已经持续多年了。
0: 2018年，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加拿大钢铝产品加征关税，当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质问加拿大如何会威胁美国的安全时，特朗普回答，你们当年不是还烧过白宫吗？当时美国广播公司就指出，总统这段穿越历史的指控并不准确。200多年前，在1812年战争中攻入华盛顿焚烧白宫的是英国军队，当时加拿大尚未建国，只是英国的殖民地。2025年，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投放反关税广告，引用美国前总统里根1987年4月25号关于自由贸易的讲话，批评贸易壁垒。
6: 有时它短期内似乎

0: 奏效，但这种效果只是昙花一现。长期来看，这类贸易壁垒终将伤害每一位美国劳工和消费者，美国的就业与经济增长正面临威胁。
1: 特朗普随后指责加拿大曲解里根观点，称加拿大的行为是敌对行为，并以此为由给加拿大加征关税。美国大西洋月刊直言，从200多年前的历史糊涂账到广告，再到如今的山火，背后是同一套围绕规则与利益的较量。美国电视节目《每日秀》主持人德西·莱迪克讽刺说，
2: 我们现在究竟是要对哪些商品加税，损人不利己的来惩罚加拿大呢？
3: 加拿大木材、纸张、家具、冰球球杆和乳制品等都在征税范围内，
2: 连冰球球杆也在其中吗？
1: 加税清单上的冰球用具尤其引起媒体注意。对加拿大而言，冰球绝非一项普通体育运动，而是国家文化和身份认同的象征。在冰球场上，美国和加拿大一直是一对老对手。2026年2月，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男子冰球决赛，美国队以2-1击败加拿大队，时隔46年再夺冬奥金牌。赛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的一段特朗普打冰球的 AI 生成视频引发争议。而在特朗普多次宣称希望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之际，卡尼团队推出名为台肘迎战 Elbow Up 的政治广告，精准抓住舆论情绪痛点，助推其在联邦大选中赢得胜利。在广告中，面对加拿大裔演员麦克·迈尔斯的提问，卡尼表示加拿大将永远存在。
4: 让我问你一句话，总理先生，加拿大这个国家会永远存在吗？
3: 加拿大永远都会存在。
4: 好，台肘迎战，
3: 台肘迎战。
1: Elbows up， 冰球运动中的术语台肘，被视为球员在身体对抗中展现强硬姿态。7月23号，卡尼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作出回应，再次准备台肘迎战。
3: 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周一宣布计划采取一系列最新的单方面且毫无正当理由的贸易措施。我们准备好了。我们之所以准备好了，是因为我们一直专注于自己能够掌控的事情，那就是增强国内实力，购买加拿大产品，支持加拿大工人，建设加拿大自身。
1: 卡尼做出强硬回应的背后，是加拿大民意的变化。面对特朗普政府不断挑起的关税战和将加拿大纳入美国第51个州的言论，加拿大社会对美国的不满已经达到数十年来的罕见水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高级数据分析师哈利·恩腾说，
5: 加拿大人如何看待美国？是将其视为威胁或应当防范，还是视为盟友？在2024年，认为美国属于威胁或应当防范的比率只有26%，认为是盟友的比率高达73%。现在这些数字完全反转颠倒了过来。
1: 加拿大温莎市长德鲁·迪尔肯斯也指出，
6: 在特朗普带来的混乱世界里，民众唯一能控制的就是把钱花在哪里。因此你可以看到，加拿大人正成群结队地决定不去美国旅游，转而将钱花在其他地方。
1: 近日，美国为期150天的全球10%临时进口附加关税正式到期。这项过渡性措施结束后，特朗普政府开始寻求更持久的关税工具，全球贸易格局也随之进入新的调整阶段。而令人意外的是，白宫此次率先施压的目标并非传统竞争对手，而是美国的北方邻居、长期盟友加拿大。理由之一是美国遭到了所谓越界的入侵。
7: 我们将对加拿大征收一项高额关税，因为那些山火烟霾。
3: 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周一宣布计划采取一系列最新的单方面且毫无正当理由的贸易措施。我们准备好了。
1: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越界的账本，美国新关税的背后。美国与加拿大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非军事化边界线，这条近8900公里的边界线也是北美的经济命脉。7月24号，加拿大政府单独举行了哥迪豪跨国大桥的开通庆祝仪式，美方官员未被邀请。哥迪豪大桥横

0: 跨底特律河，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7月24号表示，
1: 我们没有挑起这场贸易战，特朗普总统决定对他最亲密的盟友和朋友，对他在全世界的第一大客户动手。我来告诉你，这会如何影响美国人民。这将带来140亿美元的税收负担，它将导致更少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成本，所以这真的很不幸，特朗普总统决定对他自己的国家征收关税。
0: 大桥从2018年开始正式建造，全长约 2.4 公里，由加拿大全额出资约64亿加元建设，有望在今年通车后成为美加边境最大的陆路口岸。而随着美加关系转冷，大桥的通车时间早前多次被推迟。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加拿大将至少一半的桥梁所有权交给美方，加拿大拒绝了这一要求，但同意向美国让渡部分收入。不过特朗普和卡尼的这份跨境账本并不一致。美国宣称加拿大将在头15年内向美方支付总计50%的大桥及过境相关净收益，而加拿大则强调在偿还建桥全额64亿加元本息债务前独享全部过桥费收入，偿清后加美双方再平分收益。加拿大总理卡尼宣称，
2: 任何通行费收入给美国的分成都必须等到所有债务，是所有债务被全部偿清之后才会发生。
0: 在英国卫报看来，哥迪豪国际大桥如今正处于美加关系的断裂点上，两国的关系已从过去强调共同建设北美市场转向重新审视谁承担成本谁收获收益的一笔乱账。7月21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国最新单边贸易行动公然违反了美墨加三国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协定的前身是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该协议的初衷是建立长期稳定的自由贸易框架。2017年特朗普政府启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谈判，2018年美墨加三国签署美墨加协定，该协定于2020年7月1号生效，并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值得关注的是，新协议首次加入日落条款，规定协议有效期为16年，并在第6年启动联合审议机制。2026年正迎来首次审议节点，不出所料，关税成为美国的重要筹码，加拿大成了倒霉的出头鸟，美国的其他贸易伙伴也没能幸免。7月24号，特朗普宣布，
3: 因为生菜问题，我们将对墨西哥征收一项重大关税。
0: 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因来自墨西哥的问题生菜采取关税措施。此前，美国多州爆发环孢子虫感染病例，调查人员怀疑部分病例与美国餐饮企业使用的墨西哥生菜有关。7月25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抨击欧盟长期针对谷歌、苹果、Meta、亚马逊等美国科技企业实施歧视性监管和高额罚款。他还表示，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启动针对欧盟相关数字监管政策的调查。如果认定欧盟措施构成不公平贸易行为，美国将在最短时间内对欧盟实施一项高额关税措施。从加拿大山火烟霾到墨西哥问题生菜，再到欧洲的数字监管，看似毫不相关的事件却被美国政府的关税逻辑连接起来。讽刺的是，就在特朗普政府以加拿大山火烟霾为由指责加拿大污染美国空气之际，白宫却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扩张，借助关税为美国科技巨头争夺全球算力布局创造有利条件。今年6月发布的全球规划中数据中心物理气候风险与韧性分析报告指出，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快速扩张正在加剧气候风险。该报告评估的近2600个规划中的数据中心项目中，美国的相关项目约占了大半。2026年7月，纽约州成为美国首个暂停审批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建设的州。此前，加州多座城市在6月通过议案，永久禁止在辖区内建造新的大型数据中心。面对来自地方政府的抵制，美国的科技企业将目光转向海外。7月

0: 求增加时，附近的数据中心会得到优先供电保障，这意味着其他所有人将面临电力不足甚至停电，有些时候电价还可能飙升。
1: 在爱尔兰，多个环保组织联合发起来暂停数据中心建设的抗议活动。爱尔兰南都柏林郡议员达拉赫·阿德莱德介绍说，
2: 那是美国 Vantage 数据中心，旁边是谷歌，我们现在刚开过这里，等我们转进去，这里将会是微软的数据中心园区。
1: 根据爱尔兰中央统计局及国际能源署的数据，2025年数据中心的耗电量已占到爱尔兰全国计量用电量的近 23%，直接抵消了该国的可再生能源减排成果，并导致电费上涨。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穆罕默德·苏莱曼指出，世界正进入算力决定地缘影响力的时代，美国通过全球输出芯片、云服务和数据中心，试图制定全球 AI 基础设施规则。这场算力扩张的背后是一份不止越境而且越界的不合理账本。数据中心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成本由所在地承担，而从当地获取的数据和相关技术的实际控制权却牢牢掌握在美国人手中。在大西洋月刊高级编辑大卫·弗鲁姆看来，随着跨大西洋联盟出现结构性断裂，未来的国际关系将从价值联盟转向一个更加交易化的动荡时代。这也暴露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中一个长期争议，技术和资本优势带来的收益往往集中在强势经济体，而能源消耗、环境压力等成本则可能由其他国家和地区承担。

0: 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三二一，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2: 马上开窗通风。
3: 错，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1: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4: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3: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1: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5: 躲在坚固的桌子下面。
1: 答对了。
6: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7: 18个月，必须换新。
1: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8: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9: 人人讲安全，
0: 个个会应急，
9: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882兵团综合广播，
10: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2: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14: 一窑星火淬炼千年文脉，一方瓷韵连通万里山河。近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This is a great achievement.
1: 这是非凡的成就，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这项遗产如今成为了我们共同的文化遗产。
0: We will protect it together.
2: 从昌江河畔延续千年的窑火，到世界遗产大会现场落下的木锤。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实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到世界遗产的新跨越。
3: 实际上我们想告知公众的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的体系背后的故事。
2: 资讯有故事，聚焦走向世界的千年瓷都景德镇。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北京时间7月25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这座享有千年瓷都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式斩获全球最高等级的文化认证，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4: 我现在宣布第48届会议八 B 议程第16号决议通过中国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话音落下，会议主席敲响木锤，现场爆发出热烈掌声。会场大屏幕定格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画面上，中国代表团成员立即把手中的横幅展开，红色顿时成为整个会场的焦点。不少代表举起手机记录这一历史性时刻，不少外方代表主动走上前表示祝贺，与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不同语言的庆祝话语回响在会场内。黎巴嫩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代表贾德·塔贝特说，
5: 我曾两次到访景德镇，亲身感受过这片令人惊叹的土地。这里完整保存着世代相传的陶瓷制作传统，承载着悠久而珍贵的制瓷历史记忆。这份文化遗产不仅对中国意义重大，对全世界同样具有非凡价值。
2: 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阿卜杜拉耶夫表示，
0: This is a great achievement.
1: 这是非凡的成就，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这项遗产如今成为了我们共同的文化遗产。
0: We will protect it together.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景德镇手工瓷业在10至19世纪对世界制瓷技术艺术的融合创新，体现了人类价值观在瓷业发展方面的重要交流，是13至19世纪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并认为景德镇青花瓷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申报遗产区面积达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该遗存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部分、15个核心要素构成，45个遗产点位。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介绍说，
6: 五大片区的组合格局呢，见证了高度集约化、高度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完整解答了景德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且以青花瓷为重要的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
2: 邓超表示，景德镇的成功申遗在于向世界完整揭示了一套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涵盖原料、燃料、生产、运输的超级手工产业网络。
6: 一镇四区构成了我们主体的构成要素，这个镇是景德镇，四区呢在镇区旁边是湖田窑，它是

0: 温脉所在，外面的三个区是原材料产区、磁石产区、然后高岭土的产区和窑柴的产区。那么一江三河，长江、建西、南河、东河，这一江三河串联起了一镇四区，将景德镇七个遗产连结成了一个整体。
1: 距离镇区数十公里的山区是产业的源头，长岭磁石矿遗址目前拥有已知规模最大的露天采矿遗址大五坑，以及保存最完整的原料加工体系小屋里遗存。高岭磁土矿遗址则是明清最著名的高岭土产地，交潭窑柴燃料产区提供可持续的窑柴。这些远在山区的磁石、高岭土与松柴，通过东河、建西等复杂的水运网络，被源源不断地运送至陶瓷生产加工的核心区域，也就是明清时期发展至巅峰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副司长肖丽介绍说，
2: 在最初的阶段呢，是以这个家庭聚落小规模的手工作坊来执行瓷业生产，在山里边便于就地取材。到了13世纪至15世纪，我们这些小作坊开始向这个镇区聚拢。那么到了14世纪，随着御窑厂的这个设立和发展，整个镇区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聚集的大规模的集约化生产的集团。
1: 这种向镇区聚拢的集约化发展，突破了古代手工业依附原料产地的空间束缚，与之相伴的是制瓷工艺持续几个世纪的技术飞跃。从10至13世纪湖田古瓷窑址实现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到13至15世纪，也就是元代，利用中东古料创烧青花瓷，再到15至16世纪，也就是明代，磁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技术全面普及，景德镇在材料工艺上不断突破。明代晚期，在昌江东岸形成了规模庞大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不仅汇集了御窑、民窑，更密布着作坊、行会、店铺、庙宇，最终形成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生产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肖丽介绍说，
2: 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它的产业，反映我们手工瓷业巅峰状态下的一个社会化大生产的这么一个产业状态，既不是瓷器，也不是烧造技术，而是一个它有社会组织，它有技术，它有工艺，还有一些对外交流，这些都是它的核心价值。
1: 基于生产技术和产业组织的先进性，景德镇巩固了自16世纪起作为世界手工瓷业生产中心的重要地位，推动中国制瓷技术、艺术和产品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成为人类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范式。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文化遗产的要求日益严格，中国在申遗策略、保护技术乃至管理体制上都在不断创新。此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中国不仅向世界完整展示了手工业时代的巅峰产业体系，更为全球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贡献了不可替代的东方智慧。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个跨越10至19世纪，覆盖原料、燃料、制瓷、运输以及社会组织等环节的庞大网络，将全产业链作为申遗核心，不仅拔高了项目的利益，更精准锁定了景德镇在全球文明史中的坐标。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关强介绍说，
3: 中国作为自己发明的国家，我们当然有义务把它申报为世界遗产。我们选择它的价值主题的时候，一个是它的全产业链条，第二呢就是它是中国的陶瓷技的巅峰啊，18世纪，就特别是以青花瓷为代表的陶瓷啊，在世界达到巅峰，对日韩，包括对欧洲产生了影响。我们把一个这个产业的体系向世界介绍，对世界做了一个贡献吧。
1: 要支撑起如此庞大的全产业链叙事，极其考验一个国家的文物保护与统筹调度能力。

0: 景德镇遗址点多面广，且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城乡产权关系。在确立申遗目标后，中国向世界展示了极具特色的管理智慧。
1: 咱们组织了全国8家的考古单位，做了有针对性的考古工作，包括它后期的保护啊，调集很多力量，这种各部门各单位的这种通力协调，我想可能对世界的申遗工作也是一种借鉴。
0: 景德镇的遗产包含大量的南方土遗址，在多雨潮湿的环境下，既要防止遗址长草霉变，抵御地下水与雨水的侵袭，又要向观众直观地阐释遗产价值。
1: 他们很多都是这种砖石的建筑，不明展示也不是太受影响，但作为中国的遗址，很多都是土遗址，我们在保护方面可能要下很大功夫。我们采取了多种的方法啊，有的可能采取了灰田啊、地表标识，有的在保护的前提下通过保护棚展示出来，在周边也做一些这个阐释性的内容。我想这也是就在遗址的保护研究展示阐释这方面对世界做了一个东亚的贡献吧。
0: 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5大片区中，湖田古瓷窑址占据着极为特殊的地位。这里见证了宋元时期中国南北方制瓷技术的伟大融合。如今在申遗的展示中，湖田窑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式展示，用极具美学的通透式展馆与装置互动型标识系统，向世界还原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古代瓷业组团，让晦涩的考古遗址真正做到了开口说话。没有厚重的实木大门，也没有封闭的实心砖墙，走在通透舒适的展馆内，低头是千年前的古老窑址，抬头就能看到远处的小南河与青山。这种打破室内外界限的设计，正是为了向公众呈现一个完整的古代产业体系和生态环境。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介绍说，
2: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公众，他们对于景德镇的认知可能是从一个瓷器去理解，但实际上我们想告诉公众的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的体系背后的故事。我们从讲单个的遗产点到讲整个产业体系这样一个阐释的一个视角，但是从它的一个瓷土的开采，那个窑材的运输，还有怎么生产的，最后怎么交到什么人的手里，这样一套产业的模式和体系是我们抓住的阐释的主题。
0: 古代湖田窑之所以能够成为早期的瓷业组团，正是得益于窑炉、水资源以及周边丰富的原料供应。设计师将遗址原本的功能结构与其所依赖的自然环境融为了一体。梁中慧说，
2: 可以看到这个三号馆，我们是采取了一个通透式的一个处理，我们把身后的这个小南河的这个景观通廊，以及背后的乌鱼岭的这个丘陵的这种地形，都放到了遗产的这个环境里来让人感知。
0: 针对地势低洼的特点，设计团队运用了雨洪生态管理理念，通过巧妙修复外围的历史地形，将其打造为一道生态屏障，有效阻挡了外部雨水倒灌，既满足了遗址本体通风排水的需求，又确保了文物安全。如今这个半开放的遗址空间已成为周边村民与游客共享的公共文化客厅。
2: 这次呢，我们希望把解说标识牌变成一个装置互动系统，就它既有这个解说的一个功能，然后又有这个互动的功能，然后再看这个三门柱，就是每一个组成部分的名称和遗产区划，还有我们历史场景的图。
0: 申遗之初，景德镇还面临着遗址保护与城市建设的巨大压力。如果申报项目主体只是御窑厂遗址，从各项准备工作来看，的确降低了难度，但却无法守住整个城市的文脉。因此，申遗专家团队对镇区进行了地毯式的梳理，从地下连绵不断的古代排水网络，到地表星罗棋布的窑址、作坊与会馆，这些历史遗迹最终成为了锚定城市长远规划的核心基本盘。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

0: 遗产司司长邓超介绍说，
1: 如果景德镇镇区的城市发展不以锚定的文化遗产为载体的话，这个城市它很可能会走到另外一个方向上。通过前期的考古发掘，然后对这些建筑的梳理研究，辨识出能够承载景德镇手工瓷业的一些核心要素，通过在镇区里边星罗棋布的遗产构成要素，基本锚定了景德镇长期发展的城市规划的格局。这个工作是整个申遗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0: 在确立了整体保护架构后，具体的实施环节则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与因地制宜的智慧。在乡村聚落，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改造废弃祠堂作为展示中心。在长岭矿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胡田窑遗址，专家们大胆推翻了传统的封闭保护棚，将墙体打开，让土遗址与自然环境自由呼吸。
1: 最小干预这个事儿能够落实落地，本身呢对抗的就是简单化粗暴化的处理，用最小干预这种绣花功夫慢的功夫来干，它恰恰能够将历史沧桑，将文化信息，将你的乡愁积淀，我们就是找到了在景德镇适应当地的环境生态的这么一种保护方式，背后讲的是人和自然的这种和谐统一。
0: 修缮好的历史建筑并非被束之高阁，而是被赋予了延续手工业传承的全新功能。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让文化遗产在城市生生不息的激励中延续至下一个千年。在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瓷器生产不仅深刻影响了城市的街巷肌理，也完全融入了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由于长期高温烧制，蛋形窑内壁的窑砖会结满黑色结晶，需要拆除重修。在这个过程中，镇区形成了一套极具智慧的循环利用体系。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说，
2: 这些结晶时间久了积得太厚了，它就会影响砖的强度，我们就得把它拆掉，重新的把窑的内壁呢重新进行一个砌筑。那这些砖怎么办？就被景德镇人大量用来回收利用，用来建房子铺路。
0: 旧窑砖建起的不仅是遮风挡雨的房屋，更承载着镇区居民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景德镇至今仍以制瓷为主要产业，当地居民有着极强的归属感。徐家窑每年仍坚持进行开窑烧制，能够驾驭制作庞然大物的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
2: 其实在今天我们说有10万的制瓷人，毫不夸张，而且他从匠从八方来，其中呢就有各个环节的他的工匠们，包括说我们说烧窑的师傅，我们叫把庄师傅，有姓胡的、姓袁的，这些从祖上他就一直流传这门手艺的匠人，也有一些年轻人也在学习这门手艺。他们学习不仅仅是一种表演，他因为社会上有这种需求，人们对手工制作的瓷器、对柴烧的瓷器依然有着追捧。
0: 如果说八方匠人成就了景德镇的精工技艺，那么扬帆出海的外销瓷则让东方瓷运跨越国界，惊艳世界。从宋代开启外销之路，一件件景德镇瓷器翻越山海，远销海外，承载中式美学，见证商贸往来，更开启了中西文明交融互鉴的双向对话。在江西的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大量明清时期的外销瓷留存至今。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馆长李静表示，
3: 这个开埠这幅图，这里面藏了很多的彩蛋哦。在这幅图的右边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商铺，里面摆满了景德镇的粉彩，还有青花，以及在广州二次加工的广彩瓷。在画面的左下角呢，一位女仆正拿着这个钱袋给这3位外国的商人，他们要进行交易了。
0: 下丹之后，景德镇瓷器便从广州起航，横渡重洋，远销。

0: 海外。在十八世纪的欧洲，景德镇外销瓷成为王室贵族争相珍藏的奢侈品，推动了洛可可艺术风格的流行，也潜移默化影响了当地的生活习惯。李静介绍说，
1: 景德镇外销瓷把中式美学和传统工艺带到了欧洲，催生了风靡百年的中国风，而欧洲的定制需求，它又反过来推动景德镇瓷业的持续创新。像这种跨越百年、涉及数亿件商品这样的文明交流互鉴，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0: 薪火千年，瓷运不息。如今景德镇瓷器外销主打高端手工艺术瓷，产品远销欧洲、北美等地区的高端市场。昔日水陆辗转、千里跋涉的外销古道，已经迭代为高效便捷的现代跨境物流网络。古老的瓷贸交融互通的传统，正在新时代续写着文明互鉴、合作共赢的崭新篇章。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时段的整点资讯。连日来，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与兵团互赠的64件非遗作品集中亮相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以精湛技艺和深厚寓意传递着各省区市与新疆和兵团交流互鉴、和和共生的美好愿景，绘就了文化润疆的生动画卷。日前，新疆绘画割草地修复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成效现场检验会在4师77团79团举办，检验结果显示，两个示范区

0: 整体修复效果均达到预期目标。草场植被密度、优质牧草占比显著提升，鲜草产量大幅增长，亩产最大增幅达 163.79%， 为新疆高海拔退化天然割草地治理探索出一条可复制的技术路径。再来关注来自新疆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的消息，上半年新疆累计外送电量达 790.2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5.11%， 外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新能源外送电量 278.4 亿千瓦时，占比超 35%， 同比增长 33.92%。再来关注民政部全国老龄办近日发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10759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截至2025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2338万人，占总人口的 23.0%， 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2365万人，占总人口的 15.9%， 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 23.1%， 全国人均预期寿命达 79.25 岁。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2: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1: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4: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5: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3: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七师胡杨河市 FM92.3， 十师北屯市 FM96.9， 十四师昆玉市 FM95.2。 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

0: 谈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你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来自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消息，国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15/5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从推进和实现公共机构碳达峰，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三个方面，对15/5时期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作出部署。方案提出，以2025年碳排放、能源资源消费为基数，到2030年，统计范围内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5%，人均用水量下降3%。国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方案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立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定位，助力构建以资产管理为基础的机关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体系，加快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提升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水平，努力发挥公共机构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的示范引领作用。据了解，下一步，国管局将会同有关部门出台相关配套政策文件，抓紧推进各项重点工作，确保方案得到有效落实。再来关注，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管理，8月1号起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不断普及和发展，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已经成为服务百姓出行需求的重要基础设施。8月1号起，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8月1号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持续加大电动汽车供电设备 3C 认证监督管理力度，严厉打击无认证证书出厂销售、冒用认证标志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到源头严禁、过程严管、风险严控，积极营造人民群众买的放心、用的安心的消费环境。再来关注， 为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水环境突出问题，改善区域水生态环境质量，今年以来，新疆聚焦县城、乡村水环境治理薄弱环节，精准整治小微

0: 水体、县乡黑臭水体、乡村河湖等民生关切重点领域，扎实打好群众家门口的避水保卫战。为严守排污管控底线，压实企业环保主体责任，自治区组成联合检查组深入克拉玛依市，对克拉玛依天创水务有限公司开展全方位现场执法检查，重点核查企业废水直排、偷排、漏排等风险隐患，严格核对污泥产生量、转运处置台账，细致核查自动在线监控设施运行规范性，以精准执法监管筑牢工业水环境安全防线。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1: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先来关注铁路12306学生预约购票服务新增新生预约功能，可预约8月17号至9月14号的车票。为方便新学期学生旅客购票出行，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在为在校学生常态化提供预约购票服务的基础上，8月1号至30号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旅客，在铁路12306完成实名注册并通过身份信息核验后，可于8月1号至30号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姓名、学校和家庭所在地、车站、学历阶段、预计毕业年份等信息后，再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新生入学板块，即可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同一账户最多可同时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可提交1个乘车日期的最多5个不同的车次加席别组合。可选席别为学生优惠票适用的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动车组列车2等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席别。新生本人可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预约订单提交之后，相关信息无法更改，但可在车票兑现前随时取消。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第16天0时至7时兑现预约订单，并将兑现情况于当天7点后通过手机短信通知购票人。兑现成功后，购票人需在当天23点前支付票款，逾期未支付的订单自动取消。新生旅客如需购买8月17号至9月14号期间以外的学生优惠票，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到线下窗口购买。在乘车环节，新生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在车站窗口完成资质核验后检票乘车，也可凭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通过人工检票通道进站乘车。下一步，铁路部门将继续加大学生旅客出行服务保障力度，在学生旅客集中出行的地区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做好站车服务引导，助力学生旅客平安、有趣、温馨出行。法治微课堂，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住宅变网约房，邻居有权说不。乌鲁木齐市民张女士咨询，今年1月，她在楼下住户周先生将自家住宅改造成网约房经营，从此呢，房客是流动频繁，入住时间无规律，夜间持续产生噪声，严重影响邻居们正常起居，多次向物业、社区反映情况。物业社区工作人员也反复提醒周先生，但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那么应该如何维权呢？住宅小区的核心功能是居住，擅自住改商会破坏居住环境，带来治安、卫生、公共设施损耗等多重风险，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依据民法典第279条规定，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

0: 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网约房具有服务对象不特定、入住周期短、周转频率高、按日收费并提供配套住宿服务等特征，具有明显的经营性质，应受民法典关于住改商的限制性规定约束。周先生未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擅自将住宅改为网约房经营，该行为已严重干扰他以及其他邻居的正常生活，构成违法。鉴于此前通过多种渠道投诉，问题均未得到有效解决，建议和邻居们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周先生停止经营，恢复房屋住宅用途。同时注意收集并保存噪声记录、投诉回执、证人证言等证据，以增强诉讼中的证明力。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1: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心声。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2: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3: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4: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5: 辛苦了。
4: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6: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困在沙包后面了。
7: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1: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8: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
1: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4: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1: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4: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1: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4: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1: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0: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新疆邦达律师事务所的张广云律师。张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9: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律师。法律有的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兄弟分家，各养一位老人，母亲去世之后，曾经负责赡养母亲的孩子还需要赡养父亲吗？辛苦拉扯两个儿子长大，晚年却遭推诿，口头约定岂能割断骨肉之亲？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张某与妻子李某育有长子张老大、次子张老二，早年分家的时候，两兄弟口头达成了赡养分工约定，张老大赡养母亲，张老二赡养父亲。2020年，李某因病去世，张老大以已经承担母亲生养死葬义务为由，拒绝再承担父亲张某的赡养费用以及照料义务。张某年老体弱，无稳定收入，于是将两个儿子一并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两个儿子共同承担赡养费。

0: 立业，具有赡养能力。现在张某已经年迈，需要子女履行赡养义务。张老大、张老二应依法对张某履行赡养义务，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赡养张某。兄弟两人呢，由于是张老大负责赡养母亲，由张老二负责赡养父亲的分工，属于子女内部的责任分配约定，不能对抗父母依法享有的被赡养的权利，亦不能通过约定的拆分免除任意子女对父母的赡养的义务。张老二仅可以以收入偏低、家庭开支较大为由拒绝支付赡养费，不符合免除赡养义务的法定事由。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最终呢，法院是判决张老大、张老二每人每月给付张某赡养费300元。案件宣判之后，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本案判决已生效。那么赡养老人是美德，更是义务，不可推诿免责。这个案例给大家怎样的警示意义呢？张律师。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6条、第1067条的规定，成年子女赡养父母是基于血缘产生的法定强制义务，无法自行免除。第153条明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现实生活中，分养父母，谁拿退休工资谁养父母，在这种情形下均是子女之内的内部约定，如约定的内容隐含赡养一方老人即可免除对另一方老人的赡养义务的意思，则相关约定违反法制性强力规定，自始不产生法律效益，不能以此对抗父母中赡养的这个合法权利。本案中赡养母亲的付出是子女履行对母亲的法定义务，赡养父亲的责任呢是另一项独立的法定义务，二者不能相互抵消，不能以赡养一方老人为由拒绝赡养另一方老人。敬老爱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实践。赡养父母不仅是道德层面的温情坚守，更是子女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不能附加条件，更不能随意的退为免除。鸭有反哺之意，羊知跪乳之恩，子女应当珍惜当下，及时尽孝，莫待亲事方悔，空留遗憾。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借条的复印件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吗？张某想买一辆私家车，方便上下班，但是还差50000元。于是呢，张某向同学孙某借钱。孙某家庭条件很好，手头宽裕，便非常痛快地答应了张某的请求。张某在拿到孙某的现金借款之后，亲自写了一张借条，注明了借款金额、还款日期，还按了手印。孙某怕借条不小心弄丢，就复印了一张。一年之后呢，孙某找不到借条的原件，只得拿出复印件。张某见孙某只有借条的复印件，便不肯还钱。孙某称原件丢了并不影响还钱，两人僵持不下。孙某想将张某告上法庭。那么借条的复印件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吗？张律师。
0: 最高人民法院呢，是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第90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中，孙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张某还钱，应就借款的事实和存在提供证据，如果不足以证明事实，则由孙某承担不利后果。所以如果孙某仅提供借条复印件，其还款请求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2条的规定，合法的自认一定程度上可以免除对方的举证责任，所以如果张某承认借款事实，则孙某的还款请求可以获得支持。
1: 好的，感谢张。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冷知识：热水结冰比冷水快。这不是玄学。1963年，一名坦桑尼亚中学生就发现了。虽然科学界至今没有统一解释涉及氢键对流、溶解气体等，但在特定条件下，热水确实先结冰。你回家拿两个杯子试试就知道。哦，你的肚脐眼是个微型热带雨林。人类微生物组计划发现，肚脐里平均生活着60多种细菌，有些种类此前只在深海热泉或极地冰层中发现过。有个科学家甚至从自己肚脐里找到了一种全新的古菌。你身体上最脏的角落其实是科学家的宝藏。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4度到37度。伊什阿拉尔市多云，22度到37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6度到39度。三师图木舒克市晴天，24度到40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22度到39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7度到41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4度到37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3度到37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1度到38度。九师白杨市多云，21度到37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9度到34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1度到40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23度到38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24度到37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2: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3: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4: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5: 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2: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0: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 89.7，三是图木舒克市 FM 95.4，五是双河市 FM 100.6，六是五家渠市 FM 88.2，七是胡杨河市 FM 92.3，十是北屯市 FM 96.9，十四是昆玉市 FM 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云听 App、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施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新疆邦达律师事务所的张广云律师。张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张律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房屋装修如何确保安全。新房装修没几天，邻居就找上门称用力过猛，墙都裂开了。新房的业主也觉得委屈，认为自己没有违规施工，邻居家的墙面开裂与自己无关。就这样，好好的邻居闹上了法庭。经法官勘查，认为从墙皮裂口方向推测，因为对面一侧外力作用所导致。基于此，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判令新房业主需赔偿邻居相关损失2500元。法官庭后表示，开工前需要先向物业公司或业主大会进行告知，这是我国民法典的明确规定，生活中还有很多人对此并不知晓。民法典第945条第一款，业主装饰装修房屋的，应当事先告知物业服务人，遵守物业服务人提示的合理注意事项，并配合其进行必要的现场检查。提前告知，也可以从物业公司那里获悉有关装修安全的注意事项，避免后期发生事故。此外，业主也应选择有专业资质的装修公司，通过合同的详尽约定，换来保质保量的高品质装修。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刚买新房的刘某很是兴奋，在与装修公司签订合同之后，就安排对方进场施工。不料刚装修没几天，邻居王某就找上门来，要求刘某赔偿损失，说我们家的墙被你们家的装修工人砸坏了。对此，刘某并不认可，

0: 他认为王某家的墙开裂并非自己家装修造成的，因就赔偿事项协商未果，王某诉至法院，要求刘某支付墙面重新装修赔偿金、误工费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近10000元，并书面道歉。庭审当中，王某表示，事故发生后，他请物业人员到家中查看了破损的墙面，物业人员也认为墙面破损是刘某家不当装修造成的，明摆着的事儿，他竟然拒绝赔偿。刘某辩称，装修时只是对自己屋里的墙体进行了电路开凿，并没有进行穿透性施工，不可能造成王某家的墙面破损。事实究竟是什么呢？法官对此进行了现场勘验，发现王某的房屋一侧有损坏裂口，从墙皮裂口方向推测，应是对面一侧外力作用所导致。对此，法院认为，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依法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依法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本案当中，根据刘某正在对房屋进行装修施工的情况，共用墙壁破损的情况，墙皮裂口方向，刘某与王某沟通过程中的表述，可以推断出王某房屋墙壁受损是刘某雇佣的装修工人在施工时所致。据此，法院判令刘某支付王某墙壁维修费用以及误工费共计2500元。那么，违规装修造成严重损害结果的时候，是要承担责任的，对吧，张律师？
1: 是的。
0: 嗯，
1: 装修呢，确实大多是在自家屋内进行的，但这并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业主对其建筑物专有部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业主行使权利，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民法典第272条规定，物业管理单位应当将住宅内的装饰装修工程的禁止行为和注意事项告知装修人和装修人委托的装饰装修企业。装修人对住宅进行装饰装修前，应当告知邻里邻居。
0: 嗯，
1: 业主装饰装修房屋虽然是对其专有部分的改造，行使的是专有权，但是由于业主的专有部分与其他业主的专有部分以及全体业主的共有部分紧密连接的或者相邻的，所以如果说在自家装修行使专有权侵害到了其他业主的专有权或者全体业主的利益，也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0: 嗯，之前呢，引发社会关注的承重墙被砸事件，也是个别业主为了满足自身的装修需求造成。殊不知，私自拆除承重墙来扩大房屋的空间，或者是改变房屋的布局，将导致整栋楼的墙体开裂，甚至有坍塌的风险，对建筑结构将造成严重的破坏。目前，公安机关已对事件相关责任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对涉事房屋所有人及物业公司从重按上限处罚。那么，出现这种情况，要承担刑事责任吗？张律师？
1: 是的，除相关责任人可能承担刑事责任外，涉案的业主及装修公司均可能面临着巨额的罚款。因此，装修房屋时不可随心所欲。如果说因违规装修造成了除了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以外，如果损害甚至严重，会承担刑事责任。
0: 嗯。
1: 此外，根据法律规定，居民住宅小区的楼宇外墙面不属于专有部分，是小区全体业主所有的。民法典第273条第一款、第273条，业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权利承担业务，不得放弃权利为由不履行义务。因此，单个居民对其专有部分紧密连接的外墙不拥有所有权，但拥有依法合理使用的权利。这一权利是业主专有权行使的合理的延伸。合理使用的标准点有2点：一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二是不损害小区其他业主的共同利益。
0: 嗯，那么装修开工前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呢，张律师？
1: 住宅室内装修管理办法第22条，承担住宅室内装修装饰装修的工程、装饰装修的企业，必须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

0: 资质进行审查，取得相应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范围内承揽工程。事实上，装修对于很多人而言很陌生，对其中涉及的安全问题更是说不清。找一家具有专业资质的装修公司非常重要，专业的工程人员会从设计开始就把住安全关，避免后期出现安全事故。业主在选择装修公司时，需要注意检查查验对方的营业执照和相关证书，并签订规范的书面合同。在施工工期要及时跟进的同时呢，在施工进度的关键点上也要做阶段性的验收。对于装修方案，也提醒大家，不能仅追求形式的美观、布局合理，还要重视房屋的结构安全。住宅室内装修装饰装修管理办法也是规定了，住宅室内的装饰装修活动禁止未经原设计单位或者说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变动建筑主体的和承重结构，禁止扩大承重墙上原有的门窗尺寸，拆除连接阳台的砖混凝土墙体呢，也是禁止改供暖、燃气的管道和设施的影响建筑结构和使用安全的行为。
1: 那么有些朋友就比较好奇了，哪些是承重墙、燃气管道还有供暖管道的拆改将如何进行呢？张律师，
0: 这就需要与物业公司取得联系，获得他们的帮助。尤其是二手房装修时，更是需要向物业索取此前历任业主装修的改动方案。事实上呢，也是民法典的明确要求。民法典和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呢，均规定业主装饰装修房屋应当事先告知物业人、服务人，同时物业服务人应及时告知业主装修的禁止行为和注意事项。业主及装饰装修的工作人员呢，也应当是遵守业主和服务人提示的合理注意事项，并配合其进行必要的现场检查。此外呢，物业公司在业主装修过程中呢，要依法履行监管责任，发现违规装修情况应当及时制止，如果无法制止，可以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告。若物业公司未尽提示义务或未履行监管责任的，也应当对业主的违法装修造成他人的损害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那么在装修开工之后，我们要注意哪些呢？张律师，您来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吧。
0: 开工后呢，还应当提高文明装修意识，包括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降低噪音、减少污染等。我国的民法典规定，不动产相邻权人呢，也应当按照有利于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这个原则，正确处理与相邻关系。这就是要求业主在装修时要充分考虑相邻利益人的生活的这个方便、邻居友善，而且具有这个具体而言呢，是业主在装修期间呢，不得占用公共空间，不得损害公共部分和设施，同时也要注意做好防水，避免漏水影响楼下邻居住户。在施工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垃圾呢，也应当按照规定和位置还有方式呢，在这个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堆放和清运。因装修呢造成他人权益损害时呢，业主也应当主动与邻居沟通，及时的这个修复，积极赔偿，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化解矛盾，与邻里邻间和睦相处。
1: 好的，感谢张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盛夏七月，在65家曲市开启了一场属于兵团儿女的足球狂欢。32支球队在绿茵场上追风不止。这其中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是今年新疆冰超开幕式上与阿根廷飓风俱乐部的友谊赛。
4: 加油！加油！加油！
5: 新疆冰超！
6: 加油！
3: 比赛中，两支队伍实力相当，来回攻防，过程焦灼。下半场在0-1落后的情况下，队长伊利巴热斯阿迪利不负众望，踢进点球。 最终这场国际友谊赛以1-1平完美收官。这个只有21岁的青年球员面对压力时总能正常发挥，展现出兵团球员的实力与担当。
5: 我看守门员的眼神的时候我就没那么怕，然后就成功的打进了那个球，对手是阿根廷的冠军球队，我们的压力很大，但是我们顶住的压力。
6: 伊利巴尔斯他特别热爱足球，他能提高一个队伍的凝聚力，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
3: 从贵州村超、江苏苏超，再到新疆冰超、江超联赛，遍地生长的民间足球正在点燃无数普通人的热爱。
5: 3年级加入学校足球队踢球已经有12年了，我将来最大的梦想是打进中超。
3: 一支小小的足球跨越地域凝聚伙伴，一方绿茵场地承载着一代代少年滚烫的梦想。
7: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2: 关注社会热点，聚焦法治事件，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
1: 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生活当中常见的法律问题，中奖式诈骗套路。朋友圈推广100%中奖，奖品可折现，看似能以小博大的盲盒抽奖，实则并不靠谱。最近呢，陈先生就有疑问，花300元购物就能盲盒抽大奖，奖品没有折现，这种情况属于诈骗吗？张律师。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呢，它第一条呢规定的是，诈骗公司财物价值3000元至1万元以上的，3万元至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刑法第266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的区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也是可以结合本地的经济情况发展，在前款规定的数额的幅度内呢，共同研究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的一个标准数额，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是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的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呢，第二条也是规定的，诈骗公司财物达到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额标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照刑法第266条的规定酌情从严处。第一呢，就是通过发短信、拨打电话或者利用互联网、广播电视台、报纸、期刊杂志等宣布虚假信息，对不特定的多数人实施诈骗的。第二呢，就是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疗款物的。第三个呢，就是以赈灾募捐名义实施诈骗的。第四呢，就是诈骗残疾人、老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第五呢，就是造成被害人自杀、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诈骗数额接近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并具有前款规定的情形之一或者属于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的， 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266条的其他严重情节以及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1: 嗯，刚才说到的是关于诈骗的相关法律规定，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投资69800元赚1040万元，小心，这可能是骗子精心布置的传销陷阱。那么究竟什么是传销？发现自己被传销该如何求助？法律对传销行为都做出了哪些规定呢？张律师，
0: 传销呢是指组织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被发展人员以及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数的数量或者是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呢和给付报酬的，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缴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的等这种方式而谋取非法利益的。那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这种行为呢，靠着无数的这个下线养肥了这个金字塔顶尖上的传销商们。发现自己被传销后呢，第一呢是要保证人身安全，第二呢就是要保管好财物，第三记住地址，第四呢是装病，第五求救纸条，第六呢是与家人取得一些联系呢，包括一些这个暗示一些风险，第七呢是要取得信任，寻找时机出逃，第八呢有条件的话按的110报警。
1: 嗯，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第七呢也是明确规定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呢是一种犯罪行为，并是在刑法第224条中做出了补充的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4条的这个规定呢是，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加以这个缴纳费用，或者说用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且按照一定的顺序组织层级直接或间接的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说返利的这种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取得这个骗取财产、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和传销活动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禁止传销条例中规定，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从事传销活动，不仅参与传销活动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而且为传销活动提供经营场所、培训场所、货源保管仓储等便利条件的，也是要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
1: 嗯，好的，感谢张律师的解答。在这里呢，我们也稍提醒大家，无论话术有多么的动听，只要本质是拉人头和缴入门费，就是传销，不要轻信任何躺赚神话，保护好自己的钱财和身份证件，谨防陷入深渊。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新疆邦达律师事务所张广云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张广云律师对劳动法、公司法有着丰富的理论功底，擅长企业规章制度管理、破产案件、合同管理、劳动争议预防与处理。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36-1990-5990 136-1990-5990。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1: 把握发展脉络，
5: 创新乃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
6: 就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底，
1: 聚焦新闻热点。
7: 16个督战就是对2000，
8: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1: 讲述兵团故事。
9: 原样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10: 当年的发海老兵的照片和军人地带的奉献，
1: 弘扬兵团精神。
11: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2: 体现兵团民兵抓住起来来给我们战战争。
1: 倾听基层声音，
13: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4: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5: 脱下军装，不变的是军人冲锋的本能；离开军营，不变的是为国奉献的初心。在我看来呢，新时代的兵团老兵的站位早已不局限于这个军营的一个哨位，只要祖国的需要，群众需要，哪里都是我们的站位。
16: 站在边境线上总感觉特别骄傲，因为我站在祖国边境的最前沿，我守着祖国的边防线。我告诉自己，再苦再难也要扛下来，绝不能给兵团丢脸。
17: 我们希望这种好的传统能够传承下去，吃苦、牺牲、奉献的这个精神，还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宣传。

0: 传，去强化，这就是我的使命。
1: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龚正。曾经，他们身着迷彩，以青春赴山海，用坚守护一方安稳。如今，他们卸下戎装，告别军营，褪去一身锋芒，奔赴人间烟火。2024年7月29号，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新时代新征程，退役军人工作要有新担当新作为。广大退役军人、退役军人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引领，永葆革命军人本色，坚定信念，爱国奉献，奋发有为，再创佳绩，再立新功。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都是退役军人，他们要来给大家讲述退役军人不为人知的鲜活故事。一位是7师129团五连党支部委员、副连长，7师应急营一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秦文杰；一位是13师水务管理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主管李海亮；还有一位是兵团天然气有限公司纪委书记李朝辉。欢迎各位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文杰，有着12年的军旅经历，现在是第7师129团五连的党支部委员、副连长，同时呢也兼任着我们7师应急营一连的党支部副书记、连长。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13师水务管理有限公司的李海亮。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李朝辉，来自兵团天然气公司。
1: 嗯，好的，我们先来跟秦文杰来聊聊。文杰曾是一名武警战士，18岁穿上军装，在部队12年。那么有哪些事情让你觉得很有成就感呢？
2: 我这个老家是河南的，小时候呢就特别崇拜军人，以前在电视里看到这个军人保家卫国呀，能够这个守护一方平安，我心里边也一直想能够穿上这个迷彩服去保家卫国。2008年的时候，我刚满18岁，也顺利进行了这个报名啊，而后参军。3个月后啊，这个新兵连的这个训练结束，我就被分到了这个武警机动支队的机动大队，啊，一干就是整整12年。大家也都清楚，机动中队和普通执勤连队它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呢就是这个单位的尖刀，全年24小时全是备勤，啊，跨区域的一个维稳啊、大型安保、防汛呀、抢险呀，啊，以及这个备勤训练，我们都是冲在最前面，训练强度啊也远超于这个其他的这种中队。12年的军旅啊，有汗水有风霜，但刻在心底让我一辈子引以为傲的最有成就感的有3件事。第一件呢就是下连半年后第一次比武拿到了这个支队的嘉奖。刚下连那会儿呢，我的这个基础不算拔尖的，这个武装5公里呀、擒敌术呀、战术动作，每一项都比这个老兵们要多练一倍。这个全队，早上是这个5点半准时出操，我基本上就是4点半就独自到这个训练场，就开始了这个加练训练。午休的时候呢，大家去休息。我也这个在走廊里这个反复的去练这个擒敌动作，晚上熄灯后呢，我还会在这个楼道里加练这个俯卧撑呀、仰卧起坐呀。其实那一段时间身上的这个迷彩服真真切切的是没有干过，

0: 这个胳膊呀也经常就是很酸痛，也抬不起来。半年比武的时候呢，我的这个五公里从刚下了中队的21分钟突破到了这个18分20秒，也拿了这个全支队的第三名，当时呢获得了这个支队的嘉奖。啊，这件事啊让我懂得了这个付出就会有进步有收获。这个士兵突击这个电视剧里边团长对这个许三多说过一句话，叫想要和得到中间还有一个词儿，叫做到。是吧？
1: 是。
0: 第二件事呢就是参加过多次的这个跨区域的一个驰援抢险救援。作为机动的这个应急力量，周边地势一旦发生这个灾情啊，我们都是第一梯队要出动的。印象最深的就是当兵期间的这个豫北特大洪水，一场这个夏季的特大暴雨，这个旁边的地势多处的这个河道决口，村庄呢都被淹了，里边这个有人民群众被困。记得是接到任务后，我们凌晨2点紧急集合，不到10分钟我们已经全员登车了，带着这个救援设备连夜奔赴到灾区。啊，这个进了灾区之后啊，这个山路啊很泥泞，这个车灯照出去之后，这个确实能见度很不足啊，就2米3米那个样子。到达这个现场之后啊，我们这个随即就开始了这个救援，挨家挨户的去搜索转移群众。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个老奶奶，当时是她不愿意走，水都已经那么大了，我们一直在劝啊，但是她这个舍不得自己家里边这个生畜啊，死死的守在这个老屋。我和班长当时也是蹲下去给这个老奶奶在劝说，当时这个水啊都已经没过了膝盖了，我们一边这个安抚这个老人的情绪啊，一边就是给他承诺要照料好这个家畜。最后呢背起老人就是离开了这个泥泞的这个
1: 环境当中啊。其实当时的这个环境已经能够感受到了很紧张了，是吧？不过也是稳下心来跟这位奶奶也是好好的去说一些事情，最终也是将她带离了危险的困境啊。
0: 对，
1: 是的。
0: 其实那场救援啊，我们当时也连续奋战了将近有36、7个小时吧，基本上也都没有合眼。当时饿了就啃这个战备包里边的压缩饼干。当时说休息也基本上没有休息啊，有的时候就是这个靠在这个墙角呀眯个10来分钟。但是第二天的时候这个天亮了，所有的群众都被安全转移了。印象最深的就是走的时候他们当地的这个百姓啊自发的就去送我们，围着我们送热水呀，这个送吃的，也紧紧的拽着我们的手不停的道谢。那个时候啊看着我们这个自己身上和这个战友身上的满身这个泥浆，其实在看着这个老百姓的这种拥护，就感觉所有的泪也就感觉不到了。其实在这样的场景啊，在我这个军旅的这12年大大小小的这个抢险救援任务也有10几次，我也就慢慢的明白，其实这是迷彩啊，在这个人民群众需要的时候，在危难的这个关头就是一个最坚实的屏障。
1: 是的。
0: 第三件事呢就是这个参加四位教练比武啊，当时拿下了这个比较优异的成绩，这也是我这个12年军旅生涯含金量比较高。也彻底打磨我意志的一件事。其实这个机动中队啊训练科目也比较多，标准呢也比较严苛。带兵组训啊是我们这个骨干的这个核心的一个职责。看着这个一批批这个青涩的新兵啊从这个入营啊在我们的这个带训下能够成长为这个独立完成任务。

0: 伍的合格的战士。其实每一批老兵退伍的时候啊，都专程来找我道谢啊，当时哭的也都是泪流满面，
1: 嗯，
0: 心里边满是不舍呀。
1: 是，
0: 嗯，说了这个，我记得印象特别深的是这个2016年的时候，啊，有一个河北的老兵啊，叫乔海星，啊，就抱着我说：“班长，哎呀，跟着你，我学会了忠诚，什么叫担当，什么叫坚守。”啊，其实这个心里边还是很有满足感，啊。这也是独属于我们这个带兵人的一种成就感。
1: 是
0: 啊，这个12年的军旅生涯啊，我可以说是没有虚度过一天。不管是每一次的紧急拉动呀，啊，训练场的每一滴汗水，都扎扎实实的刻在了我的青春里。
1: 嗯，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当兵就要当好兵，带兵就要带过硬。这是你军旅生涯坚守的一个信念，这个信念对你来说是一种行为上的准则吗？
0: 这句话呀，其实不是这个随口喊的一个空中的口号。这句话其实是我新兵下队的时候，我们中队长徐新波在这个第一次大会上对着我们全体新兵讲的一个心里话。这个12年啊，这个也是扎根我们武警的尖刀连队，退役来到这个兵团基层，这句话也从始至终都是我做人的一个准则，是刻进这个骨子里边的一个行为的一个标尺。刚下中队那一会儿，中队长跟我们说，这个机动中队是稳稳处突的一个尖刀啊，拳头，这个尖刀绝对不能钝，当兵的呢也不能混日子。
1: 嗯
0: 啊，不管是训练也好，战备也好，各项任务，样样啊都要这个力争上游，啊，能够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啊，将来以后呀，要是走上这个班长或者骨干的岗位上去带兵，不能只要求战士们去冲锋，自己必须要站在最前面。带出来的兵啊，从思想上、作风上、技能上，样样都要过硬，不然到这个关键时候，他是顶不上的。
1: 嗯，在2020年退役之后，你在老家拥有了稳定的工作，干的也是不错。那么对那段生活感到知足吗？
0: 2020年，我这个12年的军旅，这个期满了，我脱下军装回到了老家河南。当时呢，在这个郑州建筑公司上班，作息比较规律啊，离家比较近，收入也不错，也能兼顾这个照顾这个父母和孩子。在外人眼里边看着这份工作啊是很体面的啊，不用风吹日晒，这个日子过得不到半年，其实心里边总感觉空落落的。
1: 嗯，
0: 日复一日的这个紧张的生活呀，和这个回家之后这个安逸的这个日子，
1: 其实他鲜明的
0: 对
1: 比啊，
0: 他不匹配啊，当时浑身就是不自在，总感觉少点啥，骨子里边还刻着这种兼兵的这种在当兵的
1: 任劲、啊、
0: 对这种日子。
1: 在2022年的时候，你得知兵团招录退役军人的消息之后，毅然决定带着妻子来到兵团。你自己有军人情结，愿意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理解。但是家里人理解你来新疆来兵团的决定吗？
0: 2022年的时候，我偶然看到了咱们这个兵团向全国招录退役军人的这个公告，其实当时啊，我就有这个清晰的方向，我当即这个想去这个兵团。我也对兵团啊，在这个网上进行了了解，我说这个啊，我想去兵团，这个妻子当时呢也不是太同意，因为家里边的工作很稳定。但是我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大家真的包括我的朋友也不理解，啊，当时阻力很大。其实呢，最让我感觉到，就是压力最大的就是我的母亲，因为在部队12年，我印象中就一次在家里边陪着他们过年呢。
1: 嗯
0: 啊，好不容易这个退伍了，我妈也是不忍心我再跑。但是后来有那么一段时间嘛，我也没有跟他们去争执啊，就是一点一点跟大家去说啊，跟我父母讲这个兵团的政策啊，去这个兵团可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前景，可能这个平台啊 对这个退役军人更

0: 友好。
1: 嗯，那么刚到新疆的时候啊，干燥的气候，陌生的环境，繁重的工作，对你来说全都是全新的一个挑战。作为一名退役老兵，你快速调整状态，融入兵团的工作，在适应新环境，转换新岗位的过程当中，你遇到的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又是如何快速完成角色转换的？
0: 我也是靠三样这个本色呀，彻底的进入了一个角色的转变。第一个就是放下架子，从零开始学习啊，跟着我们老同志啊去学习业务，学习基础。第二个呢，就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一个执行力，只要是安排到，我们就能做到，跑到这个职工家里边去拉家常，去听大家的心声。第三个呢，也就是一个整体统筹的一个习惯，也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这个每日的一个工作清单。
1: 据了解呢，你曾五次带队奔赴阿乌斯旗边境执勤，零下30度的气温，风雪大，山路险，你呢一直都是冲锋在前。在这些年当中，哪里有任务你就往哪里冲，并且还被大家称作为暖心兵哥啊。那这个称呼是怎么叫起来的？
0: 其实这个称呼呢也不是凭空来的，是日常中每一件小事积攒起来的。不管是这个连队职工也好，我们这个应急连的民兵也好，只要谁有难处呢，我都会第一时间呢去这个搭把手，把大家的事呢事事都放在心上。针对这个连队的职工呀，很多这个家里边老人看病啊，孩子上学呀，包括遇到困难呀，也都会去找到我，我也绝对不推脱，把他们的事都当成自己的事来做。
1: 从武警战士到兵团民兵骨干，基层连队干部，从保家卫国的军营站位到维稳戍边服务职工群众的基层站位，在你来看，新时代兵团老兵的站位具体意味着什么呢？
0: 从这个武警战士到兵团的这个民兵骨干，基层的连队干部，也是从守护城市安宁的这个军营的一个站位，到现在维稳戍边服务职工群众的基层的这个站位。在我看来呢，新时代的兵团老兵的站位早已不局限于这个军营的一个哨位，只要祖国的需要，群众需要，哪里都是我们的站位啊！当年在部队，我的战场就是训练场、突发处置现场、抢险一线，任务就是快速出击，化解风险，守护一方百姓平安。如今扎根兵团，我的站位我认为分三重。第一重站位，为祖国守好这个西北的每一寸土地，和当年的这个机动兵守护城市一样，寸土不让，寸土必守。第二重站位是田间地头的站位，跟着职工群众发展这个农业生产，解决生产难题，用心用情服务好这个各族群众。第三重站位就是团长一线应急，带领民兵队伍常态化进行这个练兵备战，随时准备处置各类的这个突发的险情，延续这个应急尖刀的使命，当好兵团维稳戍边的应急先锋。脱下军装，不变的是军人冲锋的本能，离开军营，不变的是为国奉献的初心。新时代兵团老兵的站位代表着是一生不变的责任，只要祖国需要，群众有难，不论环境多苦，任务多重，我们都将第一个站出来，以老兵的本色守好边疆，服务好人民群众，把部队淬炼出来的忠诚、担当、坚韧挥洒在兵团这片热土上。
1: 说得正好，为你点赞。稍事休息，待会儿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退役军人的滚烫人生》。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正值暑假，兵团各高校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火热开展。广大青年学子走出校园，奔赴基层，在田野阡陌、乡村连队躬身实践，把青春足迹印在兵团大地，让所学所长服务基层发展。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塔里木大学学子以田野为课堂，深耕农业一线，围绕作物管护、农技推广开展实践探索，将农学专业理论转化为田间地头的实用技术，在实操实训中补齐短板，精进本领。石河子大学硕博实践团聚焦养殖产业，立足专业所长，破解技术难题，推动学术研究对接生产实际，赋能乡村振兴。新疆政法学院学子将传统戏曲、手工技艺带进社区连队，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以暖心志愿服务传递青春温度，让团场连队充盈文化气息。基层是最好的练兵场，实践是最好的成长课。暑期三下乡，让青年学子在基层磨砺中淬炼筋骨，补齐短板，在火热实践中增长才干，绽放风采。心怀热爱，向下扎根，学用结合，向上生长。广大青年学子正以实干担当，书写不负时代、不负韶华的青春答卷。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把握发展脉搏，
3: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
4: 所以我们就
5: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底，
2: 聚焦新闻热点。
6: 六个督战就是对两千
7: 九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2: 讲述兵团故事。
8: 原样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9: 当年的发现老兵照片和军人地带的奉献，
2: 弘扬兵团精神。
10: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1: 体现兵团民兵招之即来，来给我们战争。
2: 倾听基层声音。
12: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3: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2: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4: 脱下军装，不变的是军人冲锋的本能；离开军营，不变的是为国奉献的初心。在我看来呢，新时代的兵团老兵的站位早已不局限于这个军营的一个哨位，只要祖国的需要、群众需要，哪里都是我们的站位。
15: 站在边境线上总感觉特别骄傲，因为我站在祖国边境的最前沿，我守着祖国的边防线。我告诉自己，再苦再难也要扛下来，绝不能给兵团丢脸。
16: 我们希望这种好的传统能够传承下去，吃苦牺牲奉献的这个精神还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宣传。

0: 去强化，这就是我的使命。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退役军人的滚烫人生》。文杰老家是河南的，李海亮是十三师红山农场的兵团第三代，也是一名曾驻守西藏阿里边关16年的边防军人。大家都知道西藏阿里条件非常苦，你在那里守边16年，说一说到底有多苦呢？
2: 很多人听过阿里被称作生命禁区，世界屋脊的屋脊，高原上的高原，但只有真正扎根在这里才能懂这些名称背后的重量。这个阿里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空气中的含氧量只有平原的一半。我刚到阿里的时候，感觉最明显的就是身体不适应，每天鼻子里面像塞着棉花，吸气的时候要用力吸，把人能憋得心慌，头也每天晕晕乎乎的。还有就是吃饭的时候没有胃口，再好的饭也吃不下去，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最难受的是晚上很难入睡，头疼胸闷，怎么都睡不着，一晚上要醒好几次。另外就是巡逻执勤，我们的巡逻点位大多都在海拔5000米以上，有些巡逻点位那时候没有巡逻路，车开不上去，我们就只能先骑马再徒步。那会儿爬山是把人真爬怕了，因为本来就缺氧，我们还要往上爬，越往上氧气越少，走几步就气喘吁吁的。停下来缓一口气，往往几百米就要走一个多小时。走到点位后，所有人躺在地上，小腿肚子都在打颤。遇到这个有雪的点位后，这个痛苦还要比这再高一倍。还有那时候我们好多到连队的巡逻通外道路不是很好，大雪一封山，物资就送不进去了。我们有一个边防连叫石不齐边防连，这个连队是离首都北京最远的一个连队，每年封山期有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我们都叫雪域孤岛。那时候一到冬天，新鲜蔬菜用不进去，我们就只能吃罐头。连队有温室大棚，但这个温室大棚也只能解决一段时间的这个蔬菜供应。
1: 嗯
2: 啊，往往吃到要吃到新鲜蔬菜，还要等来年，车能出去的时候才能拉到新鲜蔬菜进来。
1: 搓板路、黄沙、严重的高原反应，阿里高原这一生命禁区的自然环境，对当时只有19岁的你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身心考验。当时支撑你咬牙坚持绝不退缩，不让兵团人丢脸的这个信念是什么？
2: 因为我是兵团长大的，兵团第三代，当时小的时候就听父辈们经常讲这个兵团人同啃树边的故事，那会儿就觉得自己是兵团人，很骄傲很自豪。当时心里面就憋着一股劲，觉得这个青春只有一次，我既然能当兵入伍，就不能当逃兵，我代表的也不仅是我自己，更是兵团人。凭着吃苦不言苦、守边不退缩的韧劲，我告诉自己再苦再难也要扛下来，绝不能给兵团丢脸。
1: 你曾服役于斯潘古尔边防连，驻地周边有1962年遗留的雷场，巡逻途中一定是遇到过危险吧？
2: 确实如此。我们连队的这个周边有这个1962年遗留的雷场，到现在这个好多地雷都已经裸露了。我们骑马巡逻的时候，在这个巡逻路的两侧能看到好多这个裸露出来地雷，还有这个被炸死的这个动物骸骨。我们有一个巡逻点位，每次巡逻都必须要穿过这片雷场，但当时我们这个巡逻路只有2-3米宽，每次巡逻骑马过的过程中都小心翼翼的，

0: 敢让马跑。但是有一次这个巡逻过程中，我的军马突然受惊，直接就冲入雷区了。当时我的战友们大声喊，别往里面跑了，别往里面跑。我当时也非常紧张，脑子里面一片空白。我那会儿把这个马缰绳紧紧拉住，往一侧拉，因为马如果让它停下来要往一侧拉，费了很大的劲才把马拉住。
1: 嗯，
0: 拉住以后沿着这个进来的这个路一点点把这个马拉出去，因为不敢走其他路，因为不确定哪个地方就会有地雷。好不容易走出去以后，感觉身上都已经全部湿透了。我的战友们还跟我开玩笑说，你也算到鬼门关跑了一圈。
1: 是啊，这种事情确实回想起来还是会有一些后怕。
0: 是
1: 啊，那这段经历啊，让你对边防使命高于一切这句话有了怎样更深的理解？
0: 在阿里守防16年，我最大的感悟就是边关无小事，使命重千军。以前年轻的时候对使命的理解还很笼统，觉得就当兵就是保家卫国，但到阿里以后站在边境线上，总感觉特别骄傲，因为我站在祖国边境的最前沿，我守着祖国的边防线，我往前走一步国土就多一寸，我往后退一步国土就少一寸。那一刻个人的得失都无所谓，我代表的祖国，我替祖国守边防，祖国的安危才是最重的最高的，我们多一份坚守，祖国就多一份安稳。
1: 戍边16年，你心里最愧对家人的这个遗憾是什么呢？又是如何与这份遗憾进行和解的呢？
0: 在边关16年，最大的遗憾就是亏欠家人。19岁去当兵，把最美好的青春都留在了雪域边关。我记得很清楚，我是第一次回家是2年10个月，我才第一次回家。然后当兵16年，我跟我父母过的第一个春节是在10年以后。在我当兵第5年的时候吧，我妈这个住院了。我每次打电话回家啊，父母都告诉我没事儿没事儿啊。然后等到有一年第二年回家探亲的时候，我爸和我妈才跟我说是我妈住院1个多星期了。啊，当时我就心里面很难受。因为当时别的父母子女都在身旁，父母住院这么大的事儿，而且我妈当时也病得挺严重的，其他人的这个子女都能在身旁照顾父母，能尽孝，而我连知道都不知道啊。当时啊，真的是怎么说呢，确实让人心里面很不是滋味。其实我爸和我妈在我当兵这些年对我支持很大，我觉得我能在雪域高原待这么多年，和我父母对我的支持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后面这个无数个风雪日夜，看着万家灯火，我也有过亏欠和不舍，但后来慢慢和这份遗憾和解了，因为我知道万家灯火总要有人守嘛，岁月静好也总要有人负重前行。
1: 在2023年的时候，你告别军营回到家乡十三师红山农场，明明已经脱下了军装啊，你却主动义务宣讲传播戍边精神。那么为什么在退役之后反而更想把边关故事兵团精神讲给更多的人听呢？
0: 当时退伍返乡之后，我其实也有时候在想，我说守防的岁月16年，这段岁月可能是刻在骨子里的。另外一个，我是兵团第3代，生在兵团长在兵团，又守过边关，亲身经历过

0: 兵团精神，也懂戍边精神的真正内涵。之所以坚持义务宣讲，首先我觉得是为了传承吧，传承老一辈兵团人同垦戍边，一代代边防军人守护边疆，无数人为这片土地奉献青春，奉献一生。这些故事和宝贵的精神需要一代代传下去，不能断代。其次是为了致敬，我想通过我的讲述，让更多的年轻人，让更多的家乡父老知道我们的安宁来之不易，知道边疆的和平稳定是无数的军人默默坚守换来的，也让大家能懂得感恩，懂得珍惜当下幸福的生活。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兵团精神，不仅是过去的精神，更是新时代奋斗的力量。脱下军装，我依然是兵团精神的践行者和传播者。当然我也更希望用我的亲身经历能感染更多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让大家传承吃苦奉献坚守担当的品质，扎根兵团，建设家乡，守护边疆。
1: 现在呢，海亮转战到了水务岗位，岗位彻底转变之后，你觉得军人的底色给现在的工作带来了哪些改变和力量呢？
0: 从军营戍边一线转型到地方水务岗位，工作内容、工作环境完全都不一样，但是我有军人的底色，还有我戍边的初心却从来没有改变，反而成为我立足新岗位做好新工作的最大底气。我觉得首先我有绝对忠诚担当尽责的军人作风，部队这么多年的历练让我养成了服从大局、履职尽责、绝不推诿的，我觉得是工作态度吧。而且我现在的水务工作是关系民生的工作，关系这个水安全的保障，我觉得责任也非常重大，对待每一项工作我都能像守边严谨细致一丝不苟，能把它做好。其次是我觉得我有吃苦耐劳迎难而上的韧劲，在军营16年，其实早已习惯了直面困难，战胜困难。我们水务工作也有非常多的这个户外作业呀，这个应急处置任务，风吹日晒加班值守也是常态。但是不管条件多艰苦，任务有多么繁重，我觉得我都能快速适应，迎难而上，不叫苦不抱怨，全力以赴地完成好这个工作。最后是这个坚守初心、服务为民的这种信念。以前我守边关守的是国土安宁，现在从事水务工作我守的是一方水土，保障这个各族群众的用水安全，也是守护民生福祉。虽然这个岗位变了，但是我觉得守护的这个初心是没有变的。我前面还一直在想，我说我们兵团红、国防绿、水务蓝，我觉得三色初心那也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我就始终带着这个军人责任和担当吧，我要把这个根扎到水务岗位，然后服务好家乡各族群众，为建设兵团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儿，坚守好初心，不负韶华。
1: 我们跟李昭辉聊聊。昭辉，在2004年，你脱下军装，转业兵团，转战石油、能矿、天然气等多个岗位。你始终保持军人的执行力，一人兼多岗，通宵攻坚地去工作，并且带病完成国家级课题，还总结出闭环整改工作办法，为企业挽回百万损失。戈壁淬炼的精神是如何融入你每一项基层工作的？
2: 我就觉得整个人就蜕变了就这个已经，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是18岁，就已经形成了这种模式，吃苦好像是常态。到了企业以后，我们觉得我们在这个业务上这一块没有专业人士那

0: 母亲，那我们可以用这个军人多担当的这个精神去为企业创造价值啊、哦！当时我们考虑的是这一块，所以就多干一些活，就是和有些部门我们都可以干的，那我也可以多兼几个岗位，少休息一点，多干一些工作。关于这个八环闭环管理工作法和挽回了这个几百万的这个损失，这块是有一个故事点的。我当时是每年有到我们这个企业进行专项检查的这个工作，每年都去检查。检查的时候呢，就发现一个企业，当时是国家出台了这个新的税法啊，可以减税。这每个单位都出现这个情况，他没有按照这个新的税法去减免税。当时呢，我们算了一下，大概有个200多万，接近300万块钱。我们当时呢，就与当时的这个企业的领导呀和财务的人去对接，就说你们这个，这个工程呀的一些工作上的这个没有按照这个新的税法去算，我们这次检查出来，你们必须整改，必须把这个钱要回来给相关的这个施工单位。但是呢，几个单位的财务人员呀，还有包括他们的领导就觉得税法呀文件是才出来的，我们也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它是这个当年出来的。但是呢，我们就坚持，就从那个时间节点，你必须得按照那个节点给我算，前面的不管。这我们这个权力的要求啊和督导，那确实是一丁金子精神，一个部门一个部门过，一个的工程一个工程过，当事人首先是要舒服的，舒服完了以后再想办法怎么追回，那也是遇到了很多阻力的，上这个各级不理解，阻力很大，但是通过我们这个坚持，最终都把这个钱给要回来了啊，挽回了这个损失。同时呢，我们就为了要举一反三，而且呢下一步还要不会再出现这个问题，我们是对当事人是做出了这个相应的处理的，后面这个改正的这个过程我们都是闭环了的。所以后面我们就总结出来了这个8个工作环节闭环管理，从当时制定方案到如何发通知执行，如何检查，到后面发现的问题怎么整改，追回的钱怎么要回来，最后达到完全整改到位，下一步再不犯。这个确确实实是很管用，每年都挽回了相应的这个
1: 财产损失啊。
0: 而且这个工作方法现在得到了推广，挺好的。我当时还有这个三不一多的原则啊，三不就是不推诿、不扯皮、不打折，多干活。平时这个星期六、星期天啊，大家休息了，我还觉得，哎，这个时间还挺多的，可以用来补习一下一些短板啊。当时呢，这个也报了一些班，就是我们当时企业里面需要的一些专业知识啊，我们就通过这个节假日啊、休息时间把它补上。至于这个加班这一块，对我来说那是常态啊，那已经形成了这种习惯，所以一般工作当天的工作没完成，或者下一步还有一些工作，我都会往前赶，提前完成工作，这已经形成了一种常态，这也就算是这个融入了这个生活的点滴吧。
1: 那么作为亲历者，你受邀参与全国老兵巡回宣讲、兵团多师事宣讲，为什么你坚持带病奔走，主动传承兵团精神？
0: 这也就是我下一步一直在干的或要干的工作。我觉得这个我们党、我们国家能够发展这么好，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好的传统，我们希望这种好的传统能够传承下去，那就是我们要弘扬这个精神，让大家首先理解、接纳，再接续这种精神。一个又一个的目标的实现的过程中需要这种精神啊，需要是这个吃苦牺牲奉献的这个精神，还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宣传、去强化，让大家能够接受而且愿意传承，这就是我的使命。我也愿意继续为这个使命继续的去宣传下去，去更多的地方让更多的人知道，而且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1: 一身戎装，一生荣光，一次从军，终身赤诚。军营淬炼的风骨从不会因为退伍而消散， 藏在骨子里的担当始终是他们最耀眼的底色。从守护山河的战士到奔赴生活的普通人，改变的是身份与模样，不变的是初心与滚烫。今天我们通过对话听见退役军人的多元与鲜活，他们有热血，有温柔，有坚守，有热爱，褪去迷彩，依然在各自的岗位
2: 到就业互助，
3: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2: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3: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4: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厨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9，饭点的时间，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点到2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啊，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波波。那么收听我们美食客栈的方式呢有很多，您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收听直播，或者呢是在学习强国的这个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了，您还可以通过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我们兵团综合广播。那么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啊，咱们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啊。那么云上兵团 APP 呢，就是这么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呢，是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的啊，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啊，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那么各位还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兵团882综合广播啊，关注即可。那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参与到我们每天的节目互动之中，您发送过来的语音或者文字的信息我们都可以接收得到。同时您还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分别是8826882 8834882 8845882，跟我们一起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
1: 流星街里还传来白杨琴声吗？
2: 大家好，我是狼哥，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客栈。

明明的好吗？欢迎来到咱们今天的美食客栈啊！那么今天呢，也是跟大家，在新的一周啊，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些新的咱们好吃的、好玩的、好听的。离我之间总有些遗憾吧，是不是？咱们接下来呢，今天跟大家上的第一道菜啊，是跟咱们分享一下紫菜凤梨烤馕。哎，有人说你刚。

说的这不是三种食材吗？怎么听上去像一回事啊？的确，确实是一回事。有人呢把紫菜、凤梨和烤馕这三者结合为一体了。我的心为了这属于咱们昌吉吉木萨尔县的美食创新啊。那么在咱们昌吉的吉木萨尔县的饮食文化特色啊，我们首先要了解到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位于新疆天山北麓的这片神奇土地，自古以来呢便是丝绸之路上北道上的重要驿站。那么在漫长的岁月，尤其是历史岁月当中啊，这里汇聚了多民族的文化精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咱们所提到的馕。吉木萨尔县的馕呢，它的种类非常多啊，什么芝麻馕，表面撒满芝麻的，烤完之后香气四溢的啊，馕饼表面酥脆，内里松软，芝麻的醇香与小麦的香气完美融合，让人吃完回味无穷。包括油馕，油馕呢，则是在制作过程之中呢，加入了适量的这个清油啊，使其颜色这块色泽金黄诱人，口感更为酥脆，咬上一口，满满的油脂香气在口中散开。还有甜馕，那么在面团中啊，撒入一些糖或者是葡萄干啊等一些甜味的食材，这个甜馕呢，在当地非常深受这个孩子们的喜爱啊，因为它呢是甜而不腻的口感，也是许多吉木萨尔人童年记忆当中的味道。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吉木萨尔县的这个从小在吉木萨尔县长大的听众朋友啊，可以在我们这儿留言来分享一下吉木萨尔县有什么特色的好吃，或者说你觉得吉木萨尔县大家去了之后吃什么。你我之间总有些一脸白，还可以记。好，我们再说到刚才说的甜馕啊，还有这个馕呢，还有什么肉馕，是不是肉馕属于是馕中的豪华版啊，在这个面团当中啊包裹一些鲜嫩的羊肉或牛肉啊，烤制出来的这个馕呢肉香浓郁，外皮酥脆，里面是鲜嫩多汁，也是咱们当地人呢在重要节日或者说是招待贵宾啊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佳肴啊。正如古诗所云，有人说波波你天天在节目当中拽文拽什么啊，我说哎呀，只不过咱们现在是品味美食精华，传承传统这个文化底蕴嘛，稍微的加一点咱们中华的这个文化元素在里面，我觉得会让这个节目听起来更有这个可听感嘛。啊，正如古诗所云，胡麻鸭油香馕熟，见而蒸买功心厨。那么馕呢，其实在吉木萨尔老百姓的生活之中呢，是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了。

伴随着这么一首熟悉的 BGM 啊，咱们来聊一聊吉明萨尔县馕的制作工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首先呢，对于我们来说呢，这个它的这个工艺其实是非常讲究的，十分讲究的。首先是和面，这面团呢要经过长时间的揉搓，使其富有韧性，这样才能在烤制的过程中形成独特的外酥里软的口感。揉好的面团会被擀成圆形，然后放在表面撒上芝麻、盐等调料，紧接着就是烤制了。当地人通常使用土馕坑进行烤制，馕坑用泥土制成，经过预热后，将擀好的馕饼贴在馕坑内壁上，不一会儿，香气四溢的馕就出炉了。这种传统的制作工艺代代相传，是吉木萨尔县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地人对于美食坚守的传承。

听着这么一首过去的老歌啊，咱们接下来聊聊创新，哎，是不是很有意思啊？那么咱们说到今天的主角紫菜凤梨烤馕，这紫菜凤梨烤馕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先来介绍一下紫菜和。

和虾皮还有凤梨等厦门食材能够被引入到吉木萨尔县的馕制作之中，其实这背后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和契机的。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交通的日益便捷，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也是变得越来越频繁嘛，对不对？因为越来越方便了。厦门呢，福建厦门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其丰富的海产品和特色水果在全国也是享有盛誉啊。而吉木萨尔县虽然说地处内陆，但是在新时代的浪潮之下，也逐渐与外界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交流。当地的一些美食爱好者和厨师呢，在接触到厦门的紫菜、虾皮还有凤梨等食材之后呢，也是被他们的独特风格所吸引，然后呢开始思考如何将这些食材与当地的传统美食结合在一起，搞搞创新。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我们不能一味着说什么过去的老歌好听啊，然后呢就是这个觉得现在的这个艺术呢不够有像过去那么有魅力。其实这个艺术这种东西它是需要时间去发酵的啊，给点它时间啊。当然了，我们说守旧也不行，但是一定要创新，毕竟在咱们美食客栈啊，创新就是美食发展的重要动力。吉木萨尔县的美食文化虽然说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啊，但是当地人呢并不满足于这个传统味道，而是积极寻求历史和突破。那么在这种创新思维的推动之下呢，将厦门的食材融入到馕的制作中，就成为了一种大胆的尝试啊。紫菜的虾美，这个鲜美虾皮儿的鲜香，以及凤梨的酸甜，与馕本身结合在一起，颇有点披萨的感觉，是不是？各位听听，是不是有点感觉啊？当然了，这个紫菜凤梨烤馕我也没有尝试过啊，因为这最近才发这个新创新出来的啊，希望呢也是不会令食客们大失所望吧。当然说到这个为什么要创新，其实市场需求也是推动这些创新的重要元素啊。毕竟呢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了嘛，那么消费者呢不再对于美食只局限于传统的口味了啊，他们喜欢，消费者呢更加喜欢尝试新颖的独特的这种风味。紫菜凤梨烤馕这名字听上去就已经够猎奇的了啊，那这种也是结合了沿海和内陆特色的美食，正好是满足了消费者对于新奇美食的这么一个猎奇心理吧，是不是？你各位你听听啊，紫菜凤梨烤馕这名字一出来，是不是就令人就是感觉到哎呀心生好奇。而且呢这道菜呢一经推出便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喜爱，也是成为了咱们吉木萨尔县的一道所谓的美食啊，也进一步推动了厦门食材与当地馕文化的结合啊，这也算是一个东西合璧吧。我们先说说这个紫菜的起源与分布啊。紫菜各位都知道嘛，这个小时候妈妈打的紫菜蛋花汤泡上米饭非常好吃啊，什么还有这个这个紫菜呢，其实这种看似于类似普通的海藻，实则是拥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丰富的文化内涵。也关于紫菜的起源，目前的学术界呢尚无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什么呢，它很早就出现在地球的这个海域之中。在我国，紫菜的分布也是十分的广泛，从北到南，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省份都有紫菜的树影啊。那这个紫菜的身影呢遍布这些地区，在这些地区呢，紫菜不仅种类繁多，而且生长环境各异。北方的紫菜呢多生长在寒冷的海水中啊，那么质地较为厚实，口感醇厚。南方的紫菜则生长在温暖的海域中啊，质地相对较薄，味道相对鲜美。紫菜呢在欧洲的部分海域也是有分布的啊，这个比如说其他地区啊，当地人呢对于紫菜也有着一定的食用和利用习惯啊，不同于咱们，不过咱们这个跟亚洲国家相比起来呢啊，他们的这个食用方式还有文化内涵比起我们来说呢相对的简陋一些。这是紫菜的分布啊。
那么在古代啊，紫菜在人们的生活中也是扮演着重要的角儿啊。那么尤其是在饮食和用药方面啊，这个在饮食方面，我跟各位说，刚才不是说了吗？啊，紫菜很早就成为了咱们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啊。在中国，在我国，早在先秦时期，紫菜就

经被人们所食用了。比如说《齐民要术》当中就有关于紫菜食用的记载啊，那个古人将紫菜采集回来之后呢，经过简单的处理，制成紫菜汤、紫菜饼等美食。那么在沿海地区呢，紫菜更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啊。比如说渔民们在出海捕鱼时会带上一些紫菜啊，也可以当做这个干粮来充饥。

脖子病等疾病呢有着显著的效果。那么在古代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呢，紫菜也是成为了治疗这些疾病的重要药材。当然了，紫菜还被用于一些其他的方面啊，比如说在一些沿海地区啊，人们呢会用紫菜来喂养家禽或者说家畜啊，紫菜中的营养成分呢可以促进家禽和家畜的生长，提高其免疫力，还有一些在这个祭祀活动之中，紫菜会被用作贡品啊，这个用寓意是什么呢？就是紫气东来，吉祥丰收嘛。紫菜我们非常喜欢，紫菜这个不仅在人们的生活当中有占据着极重要的地位啊，它还在很多文学作品中留下了许多优美的篇章啊。在古代诗词中，紫菜常常是被用来描绘海边景色和渔民的生活。来，我们各位说说啊，这个唐代诗人皮日休啊，在这个向媪叹当中，这个一诗当中写道：秋深巷子熟，散落真福冈。藕篓黄发翁，时之见尘霜。疑时始迎菊，近日方满筐。几铺复几蒸，用作三冬粮。山前有稻黍，子会袭人香。细货又精充，粒粒如玉荡。持之纳于公，私事无藏香，如何一时余？日作五斗量，脚力不畏行，贪官不必葬。这个农时作私债，农币归官仓。自是自冬及于春，向时往机长。吴文田成子，乍人犹自亡。愚差愚皆逢向翁，不觉泪自伤。这首唐代诗人皮日休的《向媪叹》当中也是这个描写到了紫菜啊，不仅是对于紫菜的进行了个描写啊，诗中还描写了关于渔民们在海边采集紫菜的一些景象啊，让人感受到紫菜与渔民生活的一种紧密联系。跟大家讲到了主角啊，是咱们的紫菜凤梨烤馕。紫菜凤梨烤馕啊，是一个咱们吉木萨尔县的美食创新。好的，看看时间，稍后呢，我们将进入一段定点宣传啊。定点宣传之后，请各位不要走开，咱美食客栈马上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幸福甜蜜十六子。
7: 盛夏七月，在65家曲市开启了一场属于兵团儿女的足球狂欢。32支球队在绿茵场上追风不止。这其中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是今年新疆兵超开幕式上与阿根廷飓风俱乐部的友谊赛。
8: 加油！加油！加油！
9: 新疆兵超！
10: 加油！
7: 比赛中，两支队伍实力相当，来回攻防，过程焦灼。下半场在0-1落后的情况下，队长伊利巴热斯阿迪利不负众望，踢进点球。最终，这场国际友谊赛以1-1平完美收官。这个只有21岁的青年球员，面对压力时总能正常发挥，展现出兵团球员的实力与担当。
11: 我看守门员的眼神的时候，我就没那么怕，然后就成功的打进了那个球。对手是阿根廷的冠军球队，我们的压力很大，但是我们顶住的压力。
12: 伊利巴热斯，他特别热爱足球，他能提高一个队伍的凝聚力，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
7: 从贵州村超、江苏苏超，再到新疆兵超、江超联赛，遍地生长的民间足球正在点燃无数普通人的热爱。
11: 3年级加入学校足球队，踢球已经有12年了。我将来最大的梦想是打进中超。
7: 一支小小的足球，跨越地域，凝聚伙伴。一方绿茵场地承载着一代代少年滚烫的梦想。
13: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各位客官，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我是波波。今天呢，跟大家说到的是紫菜凤梨烤馕。那么刚才我们呢，跟上半段呢，跟大家介绍了关于紫菜的一些诗句啊。其实在这里还有一些诗句是描述紫菜的，比如说宋代诗人苏轼啊，咱们苏老先生在《浣溪沙咏菊》一词写道啊：“菊岸何枯一夜霜，新苞绿叶照灵光。竹篱茅舍出青黄，香雾逊人惊半魄。清泉流池且初尝，无羁三日手游香。”你品，你细品，那其中的“竹篱茅舍出青黄”一句，描绘的就是海边渔民们呢在竹篱茅舍中晾晒紫菜的景象。紫菜在阳光下呈现出青黄的颜色，与周围的景色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美丽的海边风景。这些与紫菜相关的诗词歌赋呢，不仅展现了紫菜在古代文化中的丰富内涵，也让后人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紫菜与人们生活的紧密联系，感受一下古代文人对于海边景色的赞美和对于渔民的生活关注。好了，跟大家说完紫菜，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说紫菜凤梨烤馕当中的这个凤梨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呢，凤梨的传播和起源呢，是这么回事啊，就是凤梨呢，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啊，它是一个属于凤梨科的凤梨属，其果实呢，外观独特，顶端的叶片呈连座状排列。各位想象连座状排列，果实呢有许多小果子聚合而成，色泽金黄诱人，汁水丰富，味道酸甜可口。这凤梨啊，最初呢起源于南美洲的热带雨林地区啊，具体来说呢就是在巴拉圭至巴西南部一带的这个亚马逊河流域一带，在当地的土著文化中呢，凤梨很早就被人们所认识、所利用。那凤梨不仅就是当地的人们呢，不仅食用凤梨，而且呢还将这个凤梨的叶子、叶片用于编织等一些手工艺的制作。大约是在16世纪初吧，随着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欧洲的探险家们来到了南美洲，他们在当地发现了这种奇特的果实，并将凤梨带回了欧洲。那凤梨因其独特的外观和美味的这个程度呢，迅速在欧洲的这个上流社会引起了轰动成为了贵族们争相品尝的美味珍馐。当然了，当时凤梨的种植和培育技术并不成熟啊，所以说凤梨的价格在当时是十分昂贵的。毕竟能吃得起凤梨是代表什么呢？地位和身份的象征。随后呢，凤梨的种植逐渐从欧洲传播到了其他地区啊。那么在亚洲呢，凤梨首先在南亚、东南亚等地区开始种植。这些地区的气候条件与南美洲相似啊，非常适合凤梨的生长。那么随着种植技术的不断这个改进啊，那凤梨的产量也是逐渐增加啊。正所谓物以稀为贵嘛，那个东西变多了，它价格自然而然就下来了嘛，是不是？因为这个凤梨的产量增加了，所以它的价格也就慢慢开始降低了。于是呢，凤梨不再只是上流社会人物的这个象征地位身份的美食珍馐了，而是走进了普通老百姓的餐桌之上。在我国，凤梨的种植也是有着较长的历史，最早是在广东、福建等南方沿海地区开始种植。这些地区的气候呢比较温润啊，那么光照充足，也是为凤梨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啊。那么如今呢，凤梨已经成为了全球广泛种植的水果之一了。那么在世界各地呢，尤其是世界各地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呢，都能看到凤梨的身影。那么问题来了，各位，那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喜不喜欢吃凤梨？或者说您吃过凤梨没？
为什么说这个凤梨如此之受欢迎？因为凤梨在不同文化当中它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啊。那么凤梨啊在不同国家的和地区有着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啊。那这些寓意往往与当地的历史、风俗和信仰紧密相关。比如说啊，我们先说从欧洲开始说，在欧洲，凤梨自16世纪传入之后，便成为了财富、地位、权力的象征。哎呦，那时候您家里面要是有凤梨，在欧洲啊，这个欧洲家里面谁有凤梨啊，那就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贵族们在举办这个宴会时啊，常常会将凤梨作为重要的装饰和食材，以彰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那这种观念在当时的社会风气当中极为盛行，以至于凤梨成为了欧洲上流社会的一种文化符号啊。那么在一些欧洲国家的绘画和雕塑作品当中，我们就能看到凤梨的身影。那它常常是被用来象征着吉祥和繁荣，这是在欧洲凤梨的文化意义。我们再说在拉丁美洲啊，凤梨则拥有着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那么在一些土著文化之中啊，凤梨被视为神圣的果实，象征着丰收和富足。在每年的丰收季节啊，人们呢会举行祭祀活动啊，将凤梨作为重要的一个贡品献给神灵，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和丰收啊。在巴西等国家呢，凤梨还被用来象征着友谊和团结。那么在一些重要场合，尤其是社交场合啊，人们呢会互赠凤梨，以表达友好和团结的这么一个情谊。

欧洲和拉丁美洲跟各位介绍完了，接下来伴随着这首回梦游仙的 BGM 来聊一聊凤梨在我国的文化意义。这小凤梨啊，在我国呢也有着独特的文化象征意义。首先呢，凤梨的果肉呈现黄色，黄色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是皇家御用颜色，代表着尊贵和神圣。这凤梨的凤啊，在这个凤字呢，在我国的文化之中与凤凰的凤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啊。凤凰我们要知道是百鸟之王，象征着吉祥、高贵和美丽。凤梨也因此被视为吉祥之果，寓意着好运和幸福。那么在一些喜庆的场合，比如说婚礼、开业庆典等，人们呢常常会摆放凤梨以祈求吉祥如意。在我国文学作品中，凤梨呢也有一定的体现。虽然说古代文学作品中关于凤梨的记载相对较少，但在近现代的文学作品中呢，凤梨常常是被用来象征新时代和新生活。例如在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虽然说并未直接描写凤梨，但文中所描绘的百草园中的各种植物和果实，让人联想到包括凤梨在内的各种水果所蕴含的自然之美和生活之趣。那么在一些现代诗歌中呢，凤梨也被常常视作为象征物，来用来表达对于生活的热爱和对于未来的憧憬。当然了，这些文学作品与凤梨息息相关，不仅展现了凤梨在不同文化的这个当中的丰富内涵，也让读者们呢能够更加深入了解到凤梨与人们的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感受文学作品中对于自然之美和生活之趣的赞美。好，终于到咱们的这个主角了，烤馕。跟各位介绍完了紫菜还有凤梨，咱们先来说说烤馕。哎呀，烤馕有人说了，哎，烤馕有什么可说的啊？哎呀，不就是一个那个街边五块钱一个就能买到的吗？各位啊，咱们每一道美食的背后都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蕴，烤馕的文化底蕴和起源发展也大有学问呐。首先我们说烤馕的话，先得聊聊馕字儿啊。这个馕是一种独具特色的面食，其历史之悠久宛如一幅绵延不绝之画卷，在岁月长河中徐徐展开。这关于馕的起源呢，目前虽无确切的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什么呢？馕与古代这个地区的饮食文化是紧密相连的。有学者认为啊，馕呢最早可以追溯

追溯到这个起源这块啊，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的波斯帝国时期。波斯帝国我们知道啊，这个跟这个希腊当时在温泉关是不是打仗啊？这斯巴达三百勇士啊，这个电影各位看过吧？这个波斯帝国啊，这个当时呢，人们呢为了便于保存携带食物，发明了这种将面团烤制而这个烤制成面饼的这么一种食物。在丝绸之路的繁盛时期啊，馕随着商旅的足迹从波斯地区传入到了咱们今天的新疆。这个在这里呢，其实馕也是遇到了适宜它的生长的这个土壤，与当地的饮食文化相互融合，逐渐发展演变。在咱们新疆的历史长河中啊，这馕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面貌。在古代的这个时候呢，古代的新疆时期啊，馕的制作工艺啊相对简单啊，主要是以小麦面粉为原料，经过发酵后烤制而成。当时的馕呢，作为军粮或者旅人的干粮啊，因其便于携带和保存，能够在长途旅行之中呢，为人们提供能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到了唐宋时期，馕的种类和制作工艺逐渐丰富了起来。那么在这一时期啊，新疆跟咱们中原的地区的这个交流日益频繁。当时中原地区的烹饪技艺呢和面食文化对于馕也是发展，这个馕的发展呢也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呢在开始制作馕的过程之中呢，加入了芝麻、洋葱、盐等调料，使馕的口感呢更加丰富多样。到了现代呢，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啊，馕的制作工艺也是在不断的改进啊。那么现代的馕呢，不仅保留了传统的制作方法，还引进了先进的烤馕设备，提升了生产效率。同时呢，人们呢对于馕的创新也是不断的在进行，各种口味的馕啊层出不穷。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肉馕、甜馕、窝窝馕，是不是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从古老的波斯到新疆，再到现在的新疆，这个馕的历史啊，在长河馕的历史长河当中啊，也是在不断的发生演变啊，成为了咱们新疆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见证了咱们新疆地区饮食文化的繁荣与发展。这就是馕的起源与发展。在咱们新疆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啊，馕呢就像一位默默陪伴的忠实伙伴，深入到咱们新疆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对于咱们新疆人来说啊，馕是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主食啊。那么在广袤的这个田间地头啊，人们呢习惯在清晨或傍晚用土馕坑烤制出一炉炉香喷喷的馕。这馕呢被当做早餐，或者说是这个被当做早餐的时候呢，是配上奶茶或者说奶酪用它来开启这个元气满满的一天。或者馕呢还可以用来当做晚餐的这个主食跟家人共享。其实在城市当中啊，咱们街头巷尾当中，只要您来过乌鲁木齐或者说去过新疆的其他地区，您都能看到咱们新疆其他城市或者说乌鲁木齐这些街头巷尾的馕店，真的是随处可见。那些金黄色的馕饼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吸引着过往行人的这个味蕾无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悠闲的老人都能从馕中获取到能量并且只要吃上一口馕，就感觉到回到家乡了。而且呢，在咱们新疆的礼仪习俗当中呢，馕也是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说到这个礼仪习俗呢，馕有什么作用呢？比如说在婚礼上，馕是必不可少的礼品。新郎新娘在婚礼上会向宾客分发馕，寓意着将幸福和甜蜜分享给在座的每一个人。那么在一些重要节日啊，家家户户都会准备大量的馕，用来招待前来拜访的亲朋好友。这馕的分享呢，不仅是一种物质上的馈赠，更是一种情感的传递，体现了咱们新疆人呢热情好客、重视亲情的这么一个品质。馕呢也是咱们新疆文化的象征，在许多的就是咱们新疆的许多的那个景点馕呢被常常被
作为这个纪念品来销售啊，吸引着全世界各这个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游客。当然馕的制作工艺和独特的味道呢，也让人们感受到了新疆馕文化的饮食文化的这么独特魅力啊，也是通过馕，新疆人民呢向世界展示了自己丰富多彩的文化，也将这份独特的美食文化传播到了更远的地方。在新疆的文化传承之中，馕就像一

座桥梁，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也连接着新疆与世界。好，我们来说说紫菜凤梨烤馕，它这个为什么要这么创新，它这么创新的意义在哪儿，影响在哪儿。其实呢，紫菜凤梨烤馕的出现无疑为是咱们昌吉吉木萨尔县的饮食文化注入了一股全新的活力吧。从食材搭配上来看呢，这紫菜凤梨烤馕也是打破了当地传统馕以面粉、芝麻、盐等为主要食材的这么一个局限性啊，它也是将来自于厦门的紫菜、虾皮、凤梨融入其中。紫菜的鲜美、虾皮的鲜香与凤梨的酸甜跟咱们的馕本身的麦香完美融合，也是碰撞出了前所未有的独特风味啊。那这种跨地域的食材组合也让当地人在品尝传统美食的同时感受到沿海地区的独特风味，也是为味蕾带来了全新的体验。我们这边看到有一位听众啊在留言说，这位叫做阿达的听众朋友说，馕能跟水果搭配到一块吗？哎，你可以这么去问问自己的长辈，西瓜配馕香不香？好，我们再说的这个紫菜凤梨烤馕，其实在制作工艺上呢也是进行了一定的创新啊。虽然说保留了传统馕的制作基础啊，比如说和面、擀面等步骤，但是在烤制的过程中可能对火候、时间进行了调整啊，以更好的突出紫菜、虾皮和凤梨的风味。而且呢，在馕的形状、大小等方面呢，也可能根据新食材的特点进行了创新设计啊，使其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和食用习惯。紫菜凤梨烤馕的出现呢，也丰富了当地的这个饮食文化内涵啊。紫菜凤梨烤馕不仅仅是一种美食啊，也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嘛，也是代表着咱们吉木萨尔县人民勇于创新、包容开放的精神。那这种创新精神也是激励着当地人呢，在饮食文化中领域这块呢，不断的探索，为咱们吉木萨尔县的饮食文化增添更多的亮色，使其在传承中不断发展，在创新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紫菜凤梨烤馕自问世以来，在网络上的传播与影响也是非常有趣啊。那么紫菜凤梨烤馕在网络上被网友戏称为什么呢？把大海包进了馕里。哎呦，这段热搜一出来之后，迅速也是走红网络，成为了一道现象级的网红美食。我们要知道什么叫现象级这三个字啊，就是在这个时期它是顶流，就这么一个意思啊。一时间呢，关于这个咱们紫菜凤梨烤馕的各种各样的视频、图片、文章也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疯狂传播，吸引了无数网友的目光。啊，许多这个美食博主吧，啊，所谓的美食博主啊，纷纷是自驾开车前往吉木萨尔县品尝紫菜凤梨烤馕这道美食，并且呢，品尝完之后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品尝和体验。他们的视频和文章呢，不仅让更多人了解到了紫菜凤梨烤馕的制作过程和独特风味，也是带动了更多人对于吉木萨尔县饮食文化的关注。那么一些网友啊，在看到相关的视频和文章之后呢，纷纷表示要自己亲自前往吉木萨尔县品尝这道美食，甚至还有人在网络上也是发起了关于咱们紫菜凤梨烤馕的挑战赛啊，进一步也是推动了紫菜凤梨烤馕的传播。我觉得这些都是有人在背后炒作啊。当然我们看到这位叫做文章的听众朋友，他说这个听上去有点像披萨啊，确实啊，披萨不懂馕的心嘛。当然了，紫菜凤梨烤馕呢，也是对咱们比如说就是作为一道融合菜啊，也是融合了厦门和昌吉吉木萨尔县两地特色的美食，在促进两地文化交流方面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紫菜凤梨烤馕就像一座桥梁，连接起了厦门和昌吉吉木萨尔县两地的饮食文化。那么通过这道美食呢，就是厦门朋友啊，如果说想了解咱们新疆的传统美食就能通过紫菜凤梨烤馕打开这个世界这是紫菜凤梨烤馕就像一把钥匙，是不是通过这把钥匙打开新疆美食世界这把锁来感受到咱们新疆的美食。当然了，昌吉吉木萨尔县的老百姓们呢，如果说想更加深入的认识厦门的紫菜、虾皮和凤梨等食材，领略沿

海地区的饮食文化特色。那么这种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呢，也让两地之间的老百姓呢，彼此对于彼此的文化有了更直观更深入的认识，增进了厦门和昌吉吉木萨尔县人民之间的友谊。话说回来啊，咱们紫菜凤梨烤馕呢，也是带动了两地在其他文化领域当中的交流和合作啊。为了更好的推广这道紫菜凤梨烤馕这道美食，两地呢可能会在美食节、文化节等这个活动当中呢进行合作啊，共同展示这道美食的制作过程和独特魅力。那么这些活动中呢，两地的人民呢可以互相交流各自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进一步加深对于彼此的文化了解。同时呢，紫菜凤梨烤馕的成功呢，也是为咱们两地提供了文化交流的合作成功的成功范例，激励着其他地区啊，也能通过这种方式呢，进行一个合作，或者说创新，在更多的这个文化领域中进行探索和创新，共同推动咱们中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今天的时候呢，跟大家讲到了咱们最近比较火的一道创新美食啊，紫菜凤梨烤馕。大家听完本期的美食客栈，不妨如果说想知道它长什么样子，不妨去短视频上去看一看，或者说呢自己有时间呢前往吉木萨尔县去品尝一下紫菜凤梨烤馕，感受一下两地之间的一个创新融合发展。那么这道美食呢，也是今天波波给大家推荐到了很多有关于他们的文化底蕴、文化内涵，还有它的历史背景、起源传播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好的，看看时间呢，那今天的美食客栈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点到2点的饭点时间呢，也是希望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之中。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我们明天不见不散了，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3: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建安13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兼顾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4: 周瑜都督传令兴兵，随着一阵战鼓声啊，东吴的文臣武将都到了，大伙儿一个个是精神百倍。周都督在帅安后头是秉正归坐，上手坐着老将军程普，下手坐着鲁肃，身后边是中军官捧印官捧剑官，刀斧手刽子手列立在大帐的两旁啊。都督当即传令，甘宁何在？在呀，我给你3000人马，你记住了，全都要打北军旗号，也就是曹操的旗号啊。你带着蔡中沿长江南岸直奔乌巢，也就是乌林啊，那是曹操的屯粮之所，这些军校全都要负心前往，就是背着柴火，你火烧曹操的粮仓，曹操粮仓火起，他是军心必乱的。你把蔡和玉本都留下，我是另有委用，不得有误，得令啊。太史慈何在？在呀，我拨你3000人马，你到黄州界首，断曹操合肥之援。就是说呀，你把曹操的援军给我截住了，看红旗接应，那就是吴侯的先锋官陆逊的人马，你告诉陆逊去接应你。第三路，都督派吕蒙到乌林去接应甘宁，你看火起为号，是火烧曹操的汉寨啊。都督第四路派凌统领3000人马到夷陵界首，进乌林火起，一齐杀出，火烧曹操的大寨呀。第五路派董希领3000人马到汉阳，火烧曹兵，看白旗，白旗是你接应的旗号。第六路派潘璋带着3000人马打白旗到汉阳，接应董希。紧接着都督又告诉老将军黄盖说，功夫老将，你今天呢，准备20只火船，停当之后，你给曹操写下一封书信，就说今夜黄盖来降。老将军

君黄盖呀，就等着这一道令呢，他早就准备停当了。那火船呢，上边啊，干柴呀、硫磺、烟硝、油布全都裹好了。他一听，都都得令啊。紧接着，都都传下一令，蒋钦州台，陈武邯郸，在在在在呀、啊，命你四人。每人率300只战船，300只战船为一队，每一队前头有20只火船，是紧随老将军黄盖的船后。你们要看准喽，只要老将军黄盖的20只火船冲进曹操的水寨，你们是一起催动火船，火烧曹兵不得有，得令得令得令得令啊！呵。东吴这帮文臣武将一个个啊，是豪气冲天的，领着大令出战口，都去准备去了。都督传令，自己与老将军程普称率船与全军督战。他告诉张昭、张子布，还有阚泽、阚德润这些谋士，守住中军保障啊。各个战船、各部军校全都准备好喽，只等总号令。怎么一下是各部一齐进军呢？这总号令什么时候下呀？在黄昏过后啊，是西山放火炮，南屏山举旗为号。都督又嘱咐大将甘宁、甘兴霸和太史慈说：“你们这两路人马路途遥远，必须领令先行，是万万。”多加小心。这两个人领了都督将令，点起人马，一声炮响走了。呵，东吴的大营啊，这个时候啊，一个个是人心雀跃，摩拳擦掌，就等着和曹操决一死战。东吴的文臣武将在心里边暗想啊，都督是真了不起，可称得上是用兵有法，调动有方。你别看我们东吴就这么点人儿，可是让都督调拨的呀，十分停当。看来呀、啊，破曹是就在今日。此时的周瑜往左右看了看，他瞧了瞧左右两名护军校尉徐盛、丁奉啊。丁奉在左，徐盛在右，看着都督，两个人拿赞佩的目光，都督早就瞧出来了。可是就在这喜不自胜的同时，周瑜啊还有点遗憾呢。什么遗憾呢？让诸葛亮跑了。嘿嘿，我要是能把孔明杀喽，那可就圆满了。确实啊，都督对这个事儿一直是耿耿于怀。那么有人问了，说孔明先生哪儿去了？孔明先生啊，也回到夏口派兵去了。这时候夏口的刘备、刘玄德急得就跟热锅蚂蚁似的，怎么回事？他也听着信儿了，说周瑜啊，现在已经升帐派兵，眼瞅着就要破曹，可是自己那位孔明先生怎么还没回来呀？派赵云去接去了，这都一天了，可是不见动静，所以玄德是坐立不安呐。就在这个时候啊，公子刘琦来探虚实来了，见着刘备之后先施礼：“叔父啊，咱们不是孙刘联合破曹吗？我看江东大营已经派兵了，可是咱们这会儿怎么按兵不动呢？我瞧您也把人马战船都预备好了，您怎么不传令呢？”刘备一看，哎呀，贤侄，不能传令啊，军师有吩咐啊，他就告诉我这么准备。军师回来是自有定义，就是说诸葛亮啊有安排，可是子龙现在去接军师已经这么半天了没回来。哎呀，军师不能有个一差二错、三长两短吧，那可就完了。你别提刘备这时候多着急了。刘琦一看呢，他宽慰几句，说：“叔父啊，依我来看，诸葛先生不会有什么危险，因为我听说呀，诸葛亮在江东那周瑜、鲁肃待他如上宾呢。”哎，贤侄，你哪里知道，周瑜这个人呢，他很嫉妒，
心胸狭隘，容不得人呢。上回他请我到三江口去，那不是找我议论军情，是要杀了我。多亏我把关羽带去了，就在回来的时候，军师告诉我，11月20甲子日，也就是今天，要接他。可是你现在不见我家军师的踪影啊，这可如何是好啊？急得刘备啊又要哭。哎，这哭啊是刘玄德看家本事，也不用预备，也不用怎么着，反正顺兜里掏出来就用。正在此时，军校来报说，主公啊，就在江面之上来了一条大船，可能是我家军师回来了。刘备一听啊，他拉着公子刘琦就往外跑啊。玄德随我去看。等来到帐外江边这儿，嚯，刘备瞧见了，果见有一条大船高着帆篷，乘风破浪，奔自己这边来了。在船头之上高坐一人，手持羽扇，头戴冠巾，正是孔明先生。在孔明身后站着的就是四将军赵云、赵子龙，可把刘备乐坏了。哎呀，军师，是军师回来了，嘿嘿。说着话呀，刘备就往前迎。这个时候呢，船已经靠岸了。孔明冲着刘备拱了拱手，主公多有不见，两甚是想念呐。哎呀，军师啊，可想杀我玄德了。不单你想我，我也想你啊。说到这儿啊，刘备那眼圈红了。诸葛亮一看，主公你收起来吧，怎么回事？这不是叙家常的时候啊。主公，亮让你准备的人马你可都准备好了？备早已准备停当，就等军师您调用。那好，主公，咱们就升帐吧。说完这话，诸葛亮跟着刘备来到中军宝帐，在落座之前，孔明先生跟公子刘琦打了个招呼。这是怎么回事？倒不是说孔明先生跟公子刘琦挺客气，有这么句话呀，叫父尊子贵呀。那刘琦是荆州之主，那身份在那儿。帅安后第一把大椅坐的是孔明先生，上垂手坐着玄德刘备，下垂手是公子刘琦。诸葛亮看了看，子龙将军何在？在。子龙啊，我给你3000人马，你连夜渡江，抄小路去乌林埋伏，明日死京之后，曹兵必然溃败至此啊。你让过他的头尾，由中间烧杀起来，虽然捉不得曹操，子龙将军，你这一战功劳非小。得令。子龙接令转身刚要走，可是啊，他这脸上有些为难。诸葛先生看出来了，子龙，有什么事儿吗？先生，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子龙怎么这么客气呢？军师啊，通往乌林呐，有两条路。第一条路啊，通往南郡，还有一条路通往荆州。我想向您请教请教，我把军马埋伏在哪条道上呢？诸葛亮听赵云这么一问呢，不由得在心中暗说大吃，称赞：子龙将军呢，真是一员文武双全的难得的大将。怎么回事呢？你这得问明白了。这儿有两条道，曹操走哪条道？万一我把人马埋伏在这条道上，他在那条道上跑了呢？再不就误头误撞，我正好埋伏这条道上，曹操来了，我立功，这功怎么立的？这胜仗怎么打的？子龙啊，亮我已经想过了，南郡那条道啊，一定有东吴的人马在那儿把守，曹操必不敢打此经过呀。你呢，就把人马埋伏在去往荆州的道上，曹操是非从那儿走不可呀。得令。说完这话，子龙领令出帐，点齐人马去埋伏去了。翼德何在？在呀。呵，张飞这高兴，行，军师啊，派完了子龙就派我，准得派我，更没差。哎，
三将军一

司刚然来到诸葛亮的跟前，三将军呐、啊，我给你3000人马，你去葫芦谷口埋伏，明日风过必然有雨啊！曹操、曹孟德率领残兵败将，先是让火烧一下子，再让水浇这么一下子，必定是疲惫不堪呐、啊。有打乌林界口被子龙烧杀一阵，他的人马是所剩无几啊，所以走到葫芦谷口，他必然要埋锅造饭。你呀、啊，就带领人马在这儿埋伏，别着急，等曹操这饭也做得了，刚要由锅里往外盛，你是点炮杀出啊！一德，你的人马呀，连干粮都甭带，这一战虽捉不得曹操，三将军。那也是大功一件呐！张飞一听这高兴，哎，这好啊！哦，曹操做得了饭，等着我们去吃去。张飞心想：我的军师，以后有这差事，您多派几回，我是多谢军师啊！他也不说得令，给诸葛亮道了个谢。他一转身，领人马，张飞奔了葫芦谷口了。诸葛亮又传下一令，他告诉公子刘琦说，公子啊，你带领人马返回武昌，一定要守住江岸啊，因为武昌是军事要地，关系非轻，曹操如果败兵走到那会儿，你就把他收拾了，可是公子你千万要记住，不能轻易离开武昌啊。得令，公子刘琦领令也出去了。诸葛亮呢，他告诉刘封、糜竺、贺简雍，你们呢带领500军校是沿江食物，就是捡东西，都捡什么，逮什么捡什么，什么锣鼓刀枪粮草人马旗帜车仗，一切用度，没烧坏那船咱都要啊。刘备一听，哎，军师安排的有道理，怎么回事，咱们这家底太空了，得划了点玩啊。对，刘备在边上那是赞叹不已啊。简雍先生带着糜竺、刘封领令也下去了，瞧这意思，都派完了，这时候啊，有一员大将已经是火高千丈，感情这位啊在这儿已经站了半天了，他心里不住的盘算，怎么这一道一道的将令都派出去了，军师怎么会不派我呢？他一手摁剑，一手捻着长髯，威吓凤目看着孔明。孔明呢倒没理会这位，顺手啊由得这桌子上抄起一支令箭来，颠了颠又放下了，放下之后没多的功夫又拿起来了，拿起来又放下了，如是者三次。他轻叹了一声，嘿，三丈。孔明这三丈刚说出来，就听有人大喝一声，军师且慢。这人一溜于大尾就到了孔明的帅案前头了。谁呀、啊、二军侯关羽关云长，他啪啪五柳长髯这么一抖，冲着孔明一抱拳，军师啊，此正当合力破曹之际，其他众将俱有委用为案，关羽一字不提，是何烈？关羽急了，云长说的对呀、啊、这是什么时候称爷报号，扯旗放炮，正是斩将夺旗立功报效的好时候，怎么一得子龙就包括简雍、孙乾、刘封这些人都派了，单单会没有我云长呢？最让关羽生气的呀，就是刚才诸葛亮那个细小的动作。什么动作呀？诸葛亮不是把那令箭拿起来放下放下拿起来折腾了好几回吗？瞧那意思啊，诸葛亮想到关羽了，可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又把这令收回去了。关羽看你干什么呀，也就是你诸葛先生，这要换两是旁人呢、啊、云长把凤目一睁，他真生气了，这要不是有大哥在那儿坐着呀，关羽非问问诸葛亮不可，就是这样

0: 关羽一看怎么着，诸葛亮你要散仗这还了得，你跟我说的说的吧，这怎么回事啊？所以呀、二军侯关云长是火高千丈，可是呢这位诸葛先生啊倒是安闲自在，不慌不忙。关羽那儿啊急得火都要上了房了。诸葛先生一笑，二将军呢、你是因何如此？关羽听啊，因何如此？军师，其他众将俱有委用，俺关羽不知有何将令啊，你派我干点什么吧。二军侯啊，亮本当有一道将令委派于你，可是啊我怕难为二将军。关羽听啊，军师，难道以朔者使金，还有俺云长把守不住的关口吗？这话问的对呀、你说吧，你把我搁在哪儿？二军侯啊，这倒不是，想当初你曾在曹营一十二载呀，那曹操对你是十分的恩厚，上马提亲，下马相迎，可有此事啊？确有此事。招啊，孟德曹操，他在乌林界口被子龙烧杀一阵，依然剩不得多少人马，又在葫芦谷口撞见翼德，是仓皇而逃啊！此时的曹操是举手可擒的，他必走华容小道，所以亮想让二将军你去镇守，可是我唯恐将军念昔日之情，将曹操放了过去，故而未敢委派。诸葛亮说呀，这曹操以前对你不错，我怕到华容道那儿你把他放了，耽误了我家主公的大事，所以呢我没敢派你。关羽听，哎，军师诧异，不错，曹操对我情意深厚，可是你也要知道啊，在白马坡前斩颜良、延津渡口诛文丑，关某已经奉报过曹操对我的恩情，我河北寻兄挂印封金，五关斩将，古城前杀了蔡阳，与曹操恩断义绝，今日若派关某把守华容，欲见曹操，我定不与其，善罢甘休啊。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4: 建安十三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兼顾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5: 军师诸葛亮派二军侯关羽、关云长镇守华容道，擒拿曹操、曹孟德，唯恐关羽念昔日之情，临走的时候啊，关羽给他立了一道军令状。关羽这气呀、啊，自己呀、啊，缓钻天诸葛亮那儿和风细雨，笔墨伺候。关羽大喝了一声：“中军小校，赶快把纸笔墨砚准备好了，刷刷点点。”关羽把军令状立了，啪，摔的摔，案上就给了诸葛亮了。云长转身就往外走啊。没走两步，关羽啪一撩鱼腿，他又回来了。军师，二军侯，曹操走了华容，然还罢了，他若不走华容，又当如何呢？诸葛亮就明白了，哦，关羽这是跟我要字据。那好吧，二将军呐、啊，亮也愿意给你立下一道军令状。曹操若走了华容，二将军定要将曹操擒获，如若不走华容，亮以头相抵。诸葛亮那意思就是说，曹操如果不走华容，到我这脑袋给你了。军师请。关羽那意思别客气，写吧。诸葛亮接过笔墨来，写好了军令状，也放在这帅案上了。关羽啊，一转身，他怒气冲冲的走了。在临走的时候，诸葛亮还特意跟他交代了一番，说：“二军侯啊，你带领人马去的时候啊，可以在这华容小道之上放起几缕浓烟，以作疑兵啊。”关羽听啊，军师，那曹操用兵诡诈他见到青烟，岂不是知道此处定有伏兵啊？哎，曹操此人用兵多疑，你呀、啊、不点这几道青烟，他倒不走了。他认为那地方有埋伏，你如果点起青烟了呀，曹操认为你是虚张声势，他还非从那儿走不可。二军侯，你要

切记呀。好，我就听军师一令，关某告退。二军侯啊，把守华容，欲见曹操，休得容情啊。这句话也不知道关羽听着没听着，反正他出去了。关羽是走了，刘备刘玄德坐不住了。因为什么？他知道二弟这脾气，关羽哪儿都好，但是呢，这人就一毛病，特意的骄傲，而且这个人呢，还十分的重情重义，特讲义气。军师啊，我家二弟情义深重啊，如果在华容道真的遇见曹操，他不能把曹操放了吧？主公啊，你且请放心，有军令状在此，想必二军侯不会拿性命儿戏呀。可是诸葛亮越这么说呀，这刘备他越害怕呀。现在曹操干什么呢？曹操啊，领着众家文武正在保障之中商议军情呢。曹丞相这心里头啊，现在也不打底，就是比较烦乱呢。怎么回事呢？自从凤雏先生庞统离开曹营的时候，跟他说说江东的大营文武啊，有很多不满周郎的，丞相您让我回去劝说一番，然后呢，我和这些人一同来投奔您曹丞相。可是庞统走了好些日子了，也一直没见回信儿。另外呢，就是老将黄盖黄公富和坎泽坎德润先生，虽然呢给了他一封书信，说黄盖要投降他，可是那一封书信之后呢是石沉大海，也没说具体什么时候来，再也没写个信儿来。最让曹操放心不下的就是蔡中蔡和，自己啊派的东吴打探消息的这俩诈降之人。在以往的时候啊，隔个三天五日，一朝半夕，还总有消息传来。可是最近呢，一点音信皆无了。你说曹操他等不及吗？曹操心想，这蔡中蔡和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这俩早就让都督派人给看起来了。上文书咱说了，你甭说人呐，就连那鱼都在江底那趴着，就蔡中蔡和你还想派人往曹营送封信呢？别说送信了，稍微挪动挪动，后面都有40个人跟着，你说这得多紧张，曹操还怎么能得到消息呢？你别看曹丞相心里边这么着急，可是呢表面上他还得安定安定这些文武，不能让大伙儿看出来自己着急忙慌的那成什么样子。但是啊，曹操手下的大谋士程昱可坐不住了，感情程仲德呀已经在曹营水寨转悠了一下午了。怎么回事？自打东风一起，程昱是忧心忡忡，他实在呀有点放心不下，他来找曹丞相来了。丞相不好啊。仲德，何事惊慌？丞相啊，风向变了，以前呢刮的是西北风还可以呀，可是现在改了东南风了。如果说这个时候东吴周瑜用火相攻，我曹营大事休矣呀。曹操一听，呵呵呵呵，程先生，我算计着你就得来找我，来来来，一旁坐下。曹操啊，让程昱坐下，你听我跟你说说，程先生啊，你特意的多虑了，就是说你想多了，风向变了怕什么的？俗话说呀，冬至以阳生，夏至以阴生，这什么意思呢？因为啊，古代年间人们对于气象的变化这种认识讲究阴阳，夏至呢

就是说夏天到了，秋天和冬天离这也就不远了，冬至呢，既然冬天来临呢，春天也快到了，所以说叫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在冬至和夏至这两天呢，这个风向肯定起变化，这也就是说诸葛亮为什么跟周瑜讲要11月20甲子日这天解封，因为这一天正好是冬至。中东古人有云呢，大将依法用兵，应先查天文，次查地利，而后实行，多算胜，少算败，况无算乎？呵，曹操挺能拽呀、啊、这头话什么意思？他说为大将领兵啊，应当上晓天文，下知地理，然后按着兵家的这个规律，你要想打胜仗啊，你就得多谋划，多筹策，多想一想，老百姓俗话讲多算计算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6: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
7: 这第一才子是早就在朝野流传共识的了，乾隆却是头一次面许。纪晓岚一阵兴奋，眼睛里边放出狂喜的光芒，连身子都觉得轻了许多。但几乎一刹那间，他就意识到了失态，乾隆自己就是诗书文兼长，以文武全才、实权无憾自雄天下的圣天子，随口夸这么一句，自己就轻狂起来，皇上会怎么想啊？想着，心已经沉了下来，陪着笑说了：“纪云怎敢谬承皇上金奖？小有博才，也是跟着皇上修纂四库全书，听皇上朝夕训诲，耳濡目染得来的。昨个还和闽中闲话，说起皇上的诗《登宝月楼》，啊，书气见和宁，高楼射街灯，这是多么从容，多么凝重。北辙以东转，西雨向南平，真真的海阔天空，包容宇宙，大气贯于六合，又着落在浑然圆融之中。比起来，臣的那点词章雕虫小技，真如江中微鱼拨水而已。”于敏中在旁边听着，心下暗自佩服，他们确实曾议论到过登宝月楼，两个人口是心非的也夸过，总不及纪晓岚此刻临机应变，现买现卖，赞得此事只应天上有，遍观人间无处觅，马屁拍得云天雾地，却又不着半点肉麻，我怎么就没这份机灵气儿呢？乾隆被纪晓岚捧得浑身舒坦，笑着说了：“今知你是愚昧，朕还是高兴，所以天下事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不过你的主旨还是实话，朕的诗用圆融二字评议还是中肯的，你们跪安吧。纪云到上书房去，查一查国初睿亲王多尔衮的处分诏书存在哪儿，让他们呈进御览。”这个时候怎么突然想起多尔衮来？ 于敏中二人都用询问的目光看着乾隆。乾隆说道，当年多尔衮是受了冤屈的，经了这百年之久，越看越是明白，要昭雪。这里头的奸佞小人是吉尔哈朗。师祖张皇帝还在右冲，没有亲政，小人擅权蛊惑诛杀忠良，以致百年覆盆冤狱。当时八旗金旅兵权都在多尔衮手中，吴三桂前明圣朝旧臣举义奉迎，他要造反谋逆那是举手之劳，他想当皇帝谁能挡住他了？他有毛病，摄政王当久了，有些个微服专擅是真的，但谋逆是什么罪？可以轻加于忠良臣子。唉，一头要肃贪倡廉，杀伐整顿，一头要包结蒋中，公道理事，这有什么难解的？像世宗爷是八叔九叔的案子，这些事朕不说话，后世子孙就更不敢讲了。这不是急务，先说几句你们知道，日后再议。这其实是说以宽为政的治国宗旨不变，二人这才恍然明白过来。但纪晓岚还是觉得这件公案出来的突兀了些，当下不能细想，见乾隆无话，就和于敏中联袂辞出。何卓氏见乾隆望着他们的背影，在旁边一字一顿地说道，这两位宰相都很好，他们的眼睛告诉我，他们都是忠诚博格达汗的人。记忆好，他吃肉的样子让我想起家乡的人，鱼像是个有学问的长老，记背诵您的诗宝月楼，还有他写的文章肯定也很好。乾隆含笑听他说话，转身爱怜地扶着他的发辫说道，宰相只是比喻，他们职务的名称是军机大臣，三万万人民中精选出来的人上之人，当然很好。但是你这位真主的娇女儿，听我说一句，汉人聪明博学，处事练达，阅历深广，文明典型历代昌盛，别的哪个族也无法和他们比，这是其长。若论阴柔怀险，机械轻亚，尔虞我诈啊，这样说你不能懂，就是骗人吧，也是谁也难比他们。所以从顺治到我，四代博格达汗，又要防他们，又要用他们，真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生怕一步不小心就落了圈套陷阱里头。我是夷狄，你也是夷狄，所以能说说，在外人跟前儿，这话是不能说的。何卓氏睁大了一双美丽的眼睛，他们骗子还有如履，就是像在结了薄冰的河面上行走，站在万丈深涧的边缘，你敢不小心吗？我没说他们是骗子，是说汉人，汉人的心就像深得探不到底的井，这下子明白了吧？何卓氏还在发傻，乾隆越看他越是可人，忍不住在他额上轻轻地印了一吻，小声说道，晚上我再来，可不许扭扭捏捏的了，我到太后那儿请安，他们过年这会儿一定热闹得不堪，你不去也好，午歇后单独去请安就是了。何卓氏听了，顿时间羞得飞红了脸，乾隆笑着去了。接连两天，乾隆都住在养性殿容妃的寝宫里， 想趁着元宵节前正暇公余，好生松散一下绷得太紧的心。紫禁城西半边无论翻哪个宫的牌子，一大早就有太监刮灶，又是叫撤灯火撤千两，又是扫地。年节期间各宫妃嫔串门闲话，见面互道年喜问安，生气虽然都不大，又远隔众远，但他自懂事就早起惯了，醒得早，在隐隐听见这些动静，想再入梦睡个回笼觉是比登天还难。容妃这女子比别个主另有一桩好处，房事上头不甚兜打，得宠不恃宠，处得淡淡的，各自随意，不像别的女人那样请皇上龙马精神，弄得人神魂身软，因此呢倒是得到了两晚上好睡。初七早晨，乾隆直睡到卯正时牌才起身，何卓氏早已经醒得双眸炯炯，躺在他身边看着蒙蒙清亮的窗纸出神，见他着衣也忙起来侍候洗漱，用过早点就大坐镜前请乾隆坐了，在旁边给他梳理发辫。乾隆见他去着眼睛用千纸在头发里边拨弄着什么，笑着问，看见白头发了吗？
8: 是，一根大的。我到北京最可笑的就是看到男人们都留辫子，额头上的头发又剃掉了，这不好看，不过看惯了也没什么，想起来又可笑。大皇帝，你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为什么不下令不要这根辫子，我把它拔掉好吗？
7: 乾隆微笑着一摆手止住了他，叹息道，这是祖宗家法，没法子的事。20年前我就想革了这身满装，太后还有那些王公亲贵没一个不反对的，硬要革没准就把我这皇帝给革了。满洲风俗女人剪发是大忌，剪掉头发就是说不爱她的丈夫了，男人要留辫子剃头，不剃头就是要死了。
8: 真的？
7: 当然是真的，就像你头顶上的珍珠一样真。日后我带你出宫，在街上能看到理发匠剃头的担子，一头担着火炉子热水盆，另一头是个小抽屉桌子，样子和你这边的妆台有点像，上边插着一根铁条，那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你知道是干什么用的？用来挂割掉了的人头。
8: 啊，这么残忍的？
7: 不是残忍，是残酷。要汉人剃头，不剃就割头挂在铁条上，这叫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不梳辫子就是不服从新的王朝统治，就要宰羊一样杀掉他。这是政治，要让汉人从心里到全身都明白，他们已经换了新的主人。但是扬州一个城攻下来，10天里头就杀掉了30万汉人，所以我要以宽为政。

0: 时间能洗掉耻辱和仇恨。百年过去，不能回首，也就回首了。说着，他见镜子里的何卓氏玉容失色，拿着木梳愣着。乾隆一笑，呵呵，这都130年过去的事了，你这是怎么了？吓得这样？我们一道去太后那儿请安，好吗？何卓氏勉强地笑笑，用明黄丝绦在乾隆辫梢挽了个花结，又松松地把汉玉络子系在乾隆的卧龙带边，退到一边说道：“我跟主人去。”芍药花在旁边说了：“
1: 奴才这就吩咐他们备辇。”“
0: 不必了，朕同贵妃散步过去，你跟着侍候就是。”“
1: 这。”
0: 三个人出养心殿看时，太阳已经出来，只是宫墙殿房栉比鳞次挡着，下头阴寒冰冷。宫墙上黄琉璃瓦布丝铜马兽头都映在初升的日阳当中，金灿灿，明晃晃，辉煌耀目。乾隆到南北巷口仿佛犹豫了一下，见秦妹妹从南一路小跑过来，就问：“有什么事吗？”秦妹妹跑得有点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微喘着说了：“
1: 太后老佛爷叫奴才传话，他老人家要到御花园里头悠悠步，请皇上不必过去请安，叫何卓氏预备着，待会儿辞驾到养性殿来坐坐，早膳就在这儿用，不要那么多礼数，随分就好。”“
0: 是。”乾隆听了略一躬身答应，又对何卓氏笑着说：“看来你厨子做的手抓羊肉对了老佛爷脾胃了。芍药去传旨，叫厨子们用心巴结，事后老佛爷受用了有赏，完了还到御花园侍候。”“
1: 这奴才领旨。”
0: 高芍药扎的一跪，飞也似的去了。秦妹妹就知道乾隆要到御花园，哈腰侧身带着乾隆和卓氏趋北而行，由北无所夹道进路而西，学一个弯就是御花园东门了。乾隆一进园子就知道太后还没到，偌大的园子里边空落落的，只有钦安殿单尺上几个老太监抱着扫帚闷头认真地扫地，甚是寥落清冷。何卓氏随乾隆漫步朝坤宁门走着，不禁问道：“
1: 伯格达汗，为什么他们不向您行礼？”
0: 乾隆微笑着说了：“哈哈，他们呢，这都是侍候过康熙爷的老人，最小的也60多岁了，一多半还是又聋又哑，眼神精神气儿都不中用了。再说我从来不这时候来逛园子，也不走这个偏门，他们也想不到是我。”“
1: 他们都是聋子哑巴？”“
0: 是啊，这有什么稀奇的，圣祖爷晚年宫里闹家务，有些事不能传出去，所以赐得他们聋哑了，就在这里照料一下花园子养老。”说着一回头见芍药也跟上来了，就吩咐：“朕和贵妃散步，你们这儿瞧着，老佛爷过来知会一声。”他见何卓氏站着不动，手指着西北说道：“我们到千秋亭那边，太阳晒着暖和，那边花房也好看。你怎么了？有点神思不定。”何卓氏愣了一下才回过神来，一边跟着乾隆缓缓一步，一边说：“
1: 今天早晨听到了太多的事，都很可怕，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见到更多的事，比如说刺聋人的耳朵，刺哑人的喉咙的。”
0: 乾隆也是一愣，随即笑了：“呵呵，你是个美丽善良的公主，又生长在域外，有这想头不奇怪。 女人离开政治和战争远一点有好处，所以我一见你就说不许你干预政务，慢慢你就惯了，就明白华夏啊这个文明和我们是大不一样的。他沉吟着回身指着东边说道，我们刚才路过那五座低矮的宫房，曾经囚禁过一位皇太后，人们拥护他的儿子做了皇帝，却不承认母亲的地位，把他在那里幽禁20年。待到他的儿子见到他，他已经病入膏肓，双目失明，牵着儿子的衣服说了一句话，儿子长大了，我死有什么遗憾，就此一痛而绝。乾隆说着声音也颤抖了，两个人几乎同时站住脚，站在钦安殿丹池下不言语。乾隆又指着西北角，那边那一处叫崇华宫，那里边曾经有个太子，在里边躲藏了7年，连老皇帝也不知道自己居然还有个儿子，因为他的母亲不能保护他，别的嫔妃为了自己的地位，宁可皇帝没有儿子，会随时害死太子，直到他长成人才有人告诉老皇帝，父子天性，那孩子一见父亲就扑进他的怀中。乾隆说着眼睛里边溢满了泪水，又指南边，我那里叫养性殿，200年前吧，明代第一代皇帝叫朱厚照，是个不务正业荒淫无度的昏君，一个夜里7个宫女用绳子要合力勒死他。
1: 天哪，皇上！
0: 他们没有成功，黑地里绳子打了死结。你想想看，皇帝是什么样子，宫女又是什么样子。何卓氏脸色苍白的毫无血色，站立着说道，
1: 皇上您别说，别说了，我害怕。
0: 乾隆震惊地拍了拍他的肩头，缓重地说道，听听这些有好处，我说的那都是昏君当朝出的事情，也已经过去了几百年，大清建极之后只出过一件案子，就是雍正初年一个叫隆科多的军机大臣带兵闯进畅春园紫禁城搜查工业，雍正爷一道旨就圈禁了他，这也已经过去50年了，说给你听是要你心里有数，这里是天下四海万物的基础，不同于民间，更不同于你家乡那般山清水秀清浅明朗，警惕戒备些有好处。哈哈，你是个一眼能看到心里的人，不会有人伤害你，何况有我在。

0: 里来的呀？
1: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2: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1: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4: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5: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6: 我是一颗小种子，
7: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6: 让我长叶开花。
8: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9: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9: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9: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10: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何卓氏和乾隆正说着闲话，忽然隐隐听见千秋亭北承瑞亭一带有嬉闹的人声。二人循声望过去，一带竹林挡得严严实实，隔林似乎是有一群小孩子捉迷藏的样子，有笑的，有拍手的，有说话的，影影绰绰的都不甚清晰。乾隆侧耳听了一阵，一边射箭上着台阶，笑着说道：这是才进宫的小太监了，在崇华宫里听大太监调教，大概年节管得不严，都溜到花园子里来玩了。何卓氏说了：小孩子爱玩的。说话间学过竹林，果然见识十几个小孩在空场上玩，却不是捉迷藏，大的约可11、12岁，小的只在7、8岁上下，有的盘起一只脚蹦来蹦去撞着斗鸡，有的打陀螺，有的扯风葫芦，还有7、8个人围成一堆在看什么稀罕。乾隆看时，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太监爬跪在地上在画着什么。孩子们谁也不认得乾隆，没有理会他们，饶有兴致地围着老太监指指画画，七嘴八舌地议论。

0: 乾清门，这是慈宁宫。
1: 乾隆这才留意，承瑞亭前这片砖地上到处都是画，有宫阙楼门，也有男女人物，歪斜扭曲，甚无章法。有的画痕新旧重叠，有的已被脚踩得缓慢不清。刘星看那老太监，约莫60岁左右，发辫散乱，后脑勺粘得粘似的，前额的头发足有3寸多长，垂落下来遮了半边脸，手里捏着一片裁缝画线用的滑石，直勾勾的眼睛看着地，抖着手歪歪斜斜的画。刹那间，乾隆觉得他面熟，寻思了一下，又摇了摇头，
0: 老不死的不说话，尿他。
1: 一个孩子大声地叫着，这话立刻逗起一群人的兴头，连散在一边的小太监也凑过来，大家撩袍解裤子，站得远远的，努着劲儿齐向老太监身上撒尿。老太监顿时头脸身上淋淋漓漓都是尿汁子，大冷天这般恶作剧，乾隆本来微笑着，一下子沉了脸，正要喝止，小太监里不知谁喊了一句，
2: 秦公公来了。
1: 轰然之间一齐如鸟兽散，撒丫子跑得一个不剩。乾隆转身果然见秦妹妹大步过来，知道是太后到了，不等她说话，扯了何桌氏回身，一边走一边吩咐，这是哪宫的太监，有病照常份医治，这样子是什么观瞻，叫人给他剃头换衣裳。还有这群小混蛋，谁管的，这么作贱人，没调教的，跟慎刑司说，连管带太监每人赏5灭条。这老太监原来在哪宫侍候，朕瞧着见过他似的。乾隆一边说，秦妹妹连声答是，小心搀着何桌氏下石阶，又说道，
2: 这高疯子是老人了，先头在雍和宫跟主子书房侍候笔墨，主子登基他进来，那时候还是高大雍主事，他满得意儿的，跟了先头主子娘娘，又跟了现在主子娘娘，又跟钮贵主，不知怎的跟高云从犯了生分，说他偷宫里头字画卖，打了一顿撵到北五所扫院子。那年皇上南巡回来，本来他还能回储秀宫当差，不知怎么的就疯了，任谁见了不说一句话，就趴地上画画，多少年都这样，别的奴才就不晓得了。
1: 乾隆一边听他说，一边心里怀疑着，一时却想不起来。眼见太后从坤宁门那边过来，陈氏和24福晋一边一个搀架着他，颤巍巍向钦安殿走，后头跟着一群太监，忙抢步迎上去，带乌雅氏搀了太后，笑着说道，不劳生受24婶，这么早的就进来给老佛爷请安了，老佛爷今儿好兴致，儿子就说带何桌氏过去请安的，刚刚接见过纪云和于敏中，说得头昏，就说也到园子里来的，听您说老人家也来了，这可不是母子天性。太后笑着说了，我还成，今儿起得早了点儿。你24婶送进来的高丽打糕虽说好用，怕刻画不动停了时，就出来走动走动，走到这儿竟还不觉得腿疼，还叫你24婶搀着吧，你也60多的人了，这里阳地里暖和又没风，叫他们搬春凳子来坐着晒暖说话，再去饶何桌家的去。他说着，何桌氏已经行过了礼，乾隆一叠连声命着，少有花去传一旨，何桌氏，这是24婶，你蹲个万福里吧。于是众人忙碌， 有的传旨，有的布置官房。

0: 免去嫌太监开店门搬春凳的来回乱窜，寂静的园子立时喧闹起来。乌雅氏方才和乾隆交接之间，已被乾隆暗中在腕子上捏了一把，见芍药花是个太监，不禁咯咯的一笑，说道：“芍药花真好名字。”又赶紧向何桌氏还礼：“荣主，您是主子，我是奴才，没得折了我的皇粮。老佛爷您瞧瞧，荣主娘娘这衣裳这模样，比波斯国境的那个美女牧羊图上画的还标致漂亮呢。哎呀呀，怎么着扮出去那可不是个波斯观音呐。”
1: 太后笑着点头，由乌雅氏来缠。乾隆的手又不老成一次，乌雅氏只陪着笑，陈氏也笑。太后却是毫无知觉，见抬来了紫藤春凳，由他们扶着坐下，说道：“
0: 方才内务府的那个叫赵什么来着，回我说和珅在山东又进来300两金子造发塔使，这事儿我本来无所谓的，既然快造成了也就罢了，宫里连2-3钱重的金条羹子都画进去了，下头底座用金银掺和两角交出来。皇帝，咱们是天家，自家屋里这些不急之需，马虎一点无碍的，你就下旨别那么嘎拉缝隙的收罗了，好吗？”“
2: 啊，儿子听着了，母亲太俭省了，这发塔并没有动用国库金子，纯是儿子自己的一点孝心。母亲说的是，下头底座可以用金银合铸，即这么着，芍药花传旨给王莲，和珅送来的300两金子，用30两打100把金勺送慈宁宫，余下的化进底座里，不再征用金子了。”
0: 因见乌雅氏手帕子捂着嘴笑，问道：“婶子笑什么？”乌雅氏笑得涨红了脸，说道：“回皇上，奴婢还是笑芍药花这名字，怎么个麻脸太监黑不溜秋的，喊个芍药花跑得狗颠尾巴似的，还芍药花呢？”
3: 陈氏说道：“婶子，王府的太监是先帝爷留下的，名都不怪，你见得多了也就不怪了。五叔府里几个太监，有的叫狗屎、混账行子、王八蛋什么的。有一回五叔嫌菜做得不好，发脾气拍桌子骂，这菜怎么做成这样，混账行子、王八蛋。两个太监吓得一起跪下，苦巴着脸说，这不干奴才们的事儿，是狗屎去厨房交代的。”
1: 他话音一落，立时众人都笑成了一片，十几个宫女叽叽咯咯笑得东倒西歪，太监们弓背转身咳嗽打地，只有何桌氏没有听懂，睁着一双大眼睛微笑着看着众人。乾隆见母亲一手端着茶碗笑得浑身乱颤，忙掏出手巾上去照料着擦拭。陈氏一边给太后捶背，浅笑着说：“
0: 是我不好，看老佛爷呛着了。”
1: 笑了一气，园中气氛已不似安坐时那般肃穆，因说起元宵关灯的事儿，有头脸的女官宫女也来凑趣儿，有说在御花园扎个大龙灯的，有说在慈宁宫设架灯棚的，有说叫宫里太监踩高跷扮百戏耍子的，汉传花轿舞灯，再放出象麋鹿，那景致在外头也是万万没着眼福。
2: 乾隆笑着说道：“紫禁城赶进来一群野兽，那成什么光景？这御花园要设宴款待百官，欠庄重了也不好，倒不如索性圆明园里去，宝月楼西海子边那片空场，叫内务府弄热闹起来，又

0: 官场又展样大方，这么着可成？太后听着都笑着摇头。宫院里不论怎么摆布，都得不了真趣。他们跳呀舞呀，一想都是些太监出来花哨样子，想笑也笑不出来了。这里出去到正阳门，是北京城最热闹的。先帝爷年轻的时候啊，带我去看过花灯，那焰火爆竹，那银山火树，那戏，那人，宫里头怎么也装扮不出来。先帝爷给我们都是用轿车，玻璃窗户上看了半夜呢。他眼睛向前方盯着，有些昏冒了的瞳仁放出喜悦的光，像是憧憬当年风华，又像慨叹时光一逝四川。唉，55年没再见那景致了。乾隆也被他的情绪感染，笑着说道：老佛爷既有这心情，儿子当得巴结孝顺。先帝爷能让您看灯，儿子为什么不能？索性就大热闹一回，通告京师百姓，我陪您上正阳门观灯。皇后、贵妃、妃嫔，还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福晋，都上座楼上，百官筵宴就设在正阳门内。这么着，百姓们谁不要来瞻仰观光，越发的热闹了。太后高兴地说道：感情是好，这叫与民同乐，金屋不尽，是盛世景象。只怕人太多了，急坏了人。古词儿里说的拍花贼也最爱趁乱热闹，拐人家孩子的。这个不爱，李世尧是做什么吃的，叫他着意防护保驾就是了。说着见太后微笑着哈腰起身，就说道：还是陈氏和24婶扶着，咱们看花房里的花去。一众人等又纷纷起身，由乾隆陪着，簇拥着太后向西行，却不由石阶原路走，沿西门内慢坡石峦甬道上北，绕承瑞亭、顺贞门到福壁亭，一路沿花房隔玻璃天窗看花，看看到万春亭北，乾隆一眼瞭见高芍要回来，身后还跟着王八尺，匆匆地往这边走，就知道前殿有事儿。果然见高芍要对王八尺说了句什么，王八尺站住了脚。乾隆见高芍要一脸讪笑过来，趁太后、和卓氏、24福晋和陈氏正屈着眼看里头的，平地一声雷花，趁步过来问道：有什么事？高芍要小声说了：
1: 傅恒公爷轰了，福康安进天街报丧，现在军机处候旨。
0: 乾隆脸上的笑容像被骤然袭来的冷风击了一下，立刻僵住了，凝固了。尽管知道这是必有的噩耗，尽管知道就这几天的事儿，乍听之下心里边还是轰然一声，仿佛坍陷了似的沉落下去。惊愣了一会儿，这才回过神来，匆匆地吩咐说：王八尺叫当值军机大臣带福康安到养心殿，朕这就去。传旨叫李世尧也进来见朕。他又站着略定了定心，转身回去，见花宫太监正捧一碗蜂王蜜汁献给太后，就命你先喝一口再献太后。打叠起精神笑脸又说道： 老佛爷，前头又叫儿子有事儿，不能陪您进早膳了，你们只管过去乐子，和桌氏还有拿手的西域舞给您逗闷子呢。儿子这就去，要有空呢再进去陪您，要不得闲儿，晚上再过去请安。和桌氏小心侍候着点儿，二十四婶儿轻易不进来，多陪陪老佛爷，也要去见见皇后，晚了就不必回去了，陈氏照料着点儿。太后笑着摆手，你忙你的去，还有人敢委屈我了？乾隆拿捏着步子出了御花园，一乘明黄软轿已等在坤宁门北，匆匆几步上去坐了，轿子一滑已急速前行，迎头到储秀宫门口，笔直地涌向南头养心殿垂花门口，看得清爽，纪晓岚已经到了，和一身白孝的福康安都跪伏在门前接下迎驾。乾隆下轿，只看了一眼浑身颤抖的福康安，叹息了一声，说了句进来吧，说完他就径自进殿。王八尺王莲忙着替乾隆除下皮袍，茶没来得及上，纪晓岚在前默默引路，福康安踉跄屈步已进了暖阁。
1: 皇上，
0: 福康安仿佛四肢都瘫软了，几乎是贴在地上，从肩到臂都在剧烈的抖动，平时梳理的极精致的发辫也有些松散，额前的头发足有半寸长，灰蒙蒙的毫无光泽，随着不计其数的碰头丝丝颤动，哽着嗓子只是连连地叫着，
1: 皇上皇上。
0: 纪晓岚和他并排跪着，他虽然略微撑得住，也是面色灰白，目光呆滞，嘴角也有点扭曲，抽动着似乎想哭，但这个方寸之地是天下中枢之纽，历来规矩最严，别说正月年节间，就是平日说话高声过线也是君前失礼，只强忍着哽咽擦泪说道，
1: 傅恒撒手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

0: 行见素雅，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
4: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北京时间16点整，公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日前新疆退化割草地修复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成效县国县城检验会在47、77团、79团举行。检验结果显示，两个示范区整体修复效果均达到预期目标，草场植被密度、优质牧草占比显著提升，鲜草产量大幅增长，亩产最大增幅达163.79%，为新疆高海拔退化天然割草地治理探索出一条可复制的技术路径。其次再来关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田径比赛7月31号在奎屯体育中心落幕。据了解，本届比赛共有21个项目45人达到国家一级运动员标准，76个项目271人达到国家二级运动员标准，相比3年前的14运，高水平人才数量实现成倍增长。继续再来关注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消息。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启动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工作，并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相比旧条例相关规定，征求意见稿有多方面变化值得关注。征求意见稿主体体现出三大亮点，首先，缴存覆盖面扩大了，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以后也能缴纳了。其次，拓宽了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就是说，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最后再来关注，今年上半年我国海船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 105.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全国海洋经济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船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同比分别增长 105.2%、 34.8%、 37.1%，三项指标全球市场份额依次达到 73.9%、 55.4%、 63.3%， 持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6: 幸福甜蜜16子，
7: 盛夏七月在65家曲市开启了一场属于兵团儿女的足球狂欢。32支球队在绿茵场上追风不止。这其中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是今年新疆兵超开幕式上与阿根廷飓风俱乐部的友谊赛。
8: 加油！加油！加油！
9: 新疆兵超！
10: 加油！
7: 比赛中，两支队伍实力相当，来回攻防，过程焦灼。下半场在0-1落后的情况下，队长伊利巴热斯阿迪利不负众望，踢进点球。

0: 最终这场国际友谊赛以1-1平完美收官。这个只有21岁的青年球员面对压力时总能正常发挥，展现出兵团球员的实力与担当。
1: 我看守门员的眼神的时候我就没那么怕，然后就成功的打进了那个球，对手是阿根廷的冠军球队，我们的压力很大，但是我们顶住的压力。
2: 伊利巴尔斯他特别热爱足球，他能提高一个队伍的凝聚力，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
0: 从贵州村超、江苏苏超，再到新疆冰超、江超联赛，遍地生长的民间足球正在点燃无数普通人的热爱。
1: 3年级加入学校足球队踢球已经有12年了，我将来最大的梦想是打进中超。
0: 一支小小的足球跨越地域凝聚伙伴，一方绿茵场地承载着一代代少年滚烫的梦想。
3: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4: 压岩岩，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3: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4: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5: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4: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5: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4: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5: 城市生活家，
4: 城市生活家，
5: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以及在半点之前我们同时都可以持续关注到的节目城市生活家。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或者说是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啊，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语音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同样呢，您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非常的方便。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啊，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是尤为重要，云上兵团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

0: 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您相伴。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1: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生活呢，它真的就是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可以说风景各异，也可以称之为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呢变得是更加精彩。

共创都是得以具象化的一个存在啊。展会呢也是集结了651项非遗项目，549名非遗传承人集聚这种石猴子现场啊。现场呢也是展出了50多件跨地域融合共创作品，62件两地互赠文创，像这种各种各样的啊兵团文化以及新疆本土的这种特色文创都是得以融合呀。这种感觉就像是什么，就是实现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啊。主会场石猴子会展中心设置了五大特色板块，5天活动真的是好戏不断啊！非遗五乐集舞台持续上演，视听盛宴，雄浑奔放的潮汕莺歌，婉转绵长的新疆木卡姆，诙谐生动的天津快板书轮番登场，南北艺术是同台碰撞啊！那么在非遗风物宴这个板块当中呢，它可以说是香气四溢啊！全国各地特色非遗美食汇聚一堂，在非遗传奇堂这个板块当中呢，面向青少年开放沉浸式体验，有剪纸，有粘绣，有皮影，有土陶体验活动等等等等，那叫一个人气高涨啊。并且呢，在这个叉儿数字非遗展区，这个展区啊，用科技赋能传统技艺，吸引了大量的年轻观众去打卡。5天里呢，各族市民、各地游客，他们也是纷纷的走进展馆，近距离的观看了、感受了传承人现场手工创作，在互动体验当中，真真正正的读懂了非遗的魅力。那么除了主会场短期的展览啊，本次活动同步开场了有什么，还有分会场啊，石猴子八一糖厂文创街区。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非常的有特色啊，由1958年老糖厂改造的工业遗址街区将迎来它的全新升级啊。像这个南京的云锦啊，还有这个海南的礼锦等等7项非遗项目正式落地常驻啊。这意味着什么呢？非遗资源不会随着展会结束而离开石猴子啊，实现非遗从短期展出向常态传承转变。活动期间呢，而且还举办了非遗工坊资源对接会啊，各地传承人、文旅从业者面对面的进行洽谈合作，搭建技艺互通、产业联动的一个好平台啊，推动了非遗文创、研学体验、文旅融合项目在这里落地转化。相信啊，未来石猴子将持续用好各式各样的阵地啊，持续引入优质非遗资源，持续深化文创文化润江实践，让大江南北的非遗瑰宝长久的一种感觉扎根兵团大地，让千年匠心持续焕发时代的活力。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0: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文人四艺之围棋。文人四艺，琴棋书画中的棋就是指围棋。传说围棋是尧帝教化儿子丹朱而发明的一种用黑白石子排兵布阵的游戏，所以民间有尧造围棋，教子丹朱的说法。弈棋可陶冶情操，愉悦身心，增长智慧。文人士大夫视其为风雅之事。由于围棋简单易学，却变化无穷，渐渐成为男女老少皆宜的游艺娱乐项目。在新疆唐墓中出土的《仕女弈棋图绢画》，就是当时贵族妇女对弈情景的形象描绘。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文人四艺之围棋》的由来。
1: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2: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1: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2: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3: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4: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2: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3: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2: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

0: 果说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可以点击添加关注啊，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眼看着明天依然是，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啊，这个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啊。同样呢，你也是可以在这个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当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非常的方便。半点之后呢，首先我们来听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涂改液竟然有毒。
1: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2: 涂改液

0: 竟然有毒。
1: 唉，又写错了。
0: 平平忍不住叹息。这是平平第二次写错答案，再划掉会没有答题的空间。旁边的乐乐听到平平叹息，看了一眼，把自己的涂改液递给他。平平接过来，用完还给乐乐，小声问他：
2: 你的涂改液哪里买的？
0: 乐乐说：
3: 在学校对面的小商店，有好几种呢。我记得你从来没有用过涂改液吧？
0: 平平说：
3: 是的，我总觉得随手划掉方便多了，没想到还有错两次的时候，看来涂改液还挺好用呢。下课后去买个。
0: 乐乐说：
3: 当然好用，我现在没它都不习惯了，一会儿我带你去。
0: 下课后，乐乐带着平平直奔学校对面的小商店。老板看到他们进来，带着满脸笑容问：两位小朋友需要什么呀？平平边找边问：
1: 有没有涂改液？
0: 老板说：
4: 有，
0: 你们想要贵点的还是便宜点的？平平说：
1: 都看看吧。
0: 老板指着货架说：一共四种，这种6块钱，那种3块，另外两种都是4块。平平来来回回看，拿不定主意。乐乐指着其中一款涂改液说：
3: 我买的是这款。
0: 平平最后选择最小最便宜的那种。自从买了涂改液，平平也渐渐迷上用它。以前写错字都是直接划掉，现在一定要用涂改液，有时候还会用涂改液涂着玩儿。涂改液哪里都好，只有一点不好，涂改液的气味有些不好闻。不过相对于涂改液带来的新鲜感，平平并不在意这点小小的不足。使用一周后，平平发现自己在教室里待的时间太长，就容易感到头痛。本来平平以为自己病了，可是走出教室或者回到家里，头便不会痛了。平平把自己的情况告诉妈妈，妈妈检查过平平的文具，问平平：你什么时候买的涂改液？平平想了想说：
3: 大概1星期了吧。
0: 妈妈严肃地说：看来是涂改液的问题。涂改液中有许多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对你们小孩子来说危害更大。平平并不相信，以为妈妈在骗她，反驳道：
1: 我们班里那么多人用涂改液，也没听说谁因为这个得病。再说了，涂改液真有害的话，为什么还有人卖呢？现在几乎每个小商店都有卖。
0: 妈妈被平平的认真逗乐了，笑着说：你明天去问问杨老师，看妈妈说的对不对。第二天，平平找到杨老师，拿着涂改液问：
3: 杨老师，昨天我妈妈跟我说涂改液有毒，我不信，她让我来问问您。
0: 杨老师说：你妈妈说的对， 涂改液确实有毒，你们平时不用或者少用涂改液最好。平平不解，继续问，
1: 既然涂改液有毒，为什么到处都有卖的？为什么使用涂改液的人这么多呢？
0: 杨老师笑着说，平平，你问得很好，思维很活跃，求知欲也很高，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平平说，
1: 杨老师，我知道怎么做了。
0: 平平找来皮皮、乐乐、欢欢，对他们说，
1: 我们一起做个调查研究，看看涂改液到底有没有毒。
0: 皮皮满不在乎地说，
4: 有毒就有毒呗，还能毒死你啊？
1: 再说了，有毒你就不用了吗？
0: 欢欢轻轻打皮皮一下说，
5: 我也听说过涂改液有毒，不过不知道到底有多厉害，我们做个实验，如果毒性很厉害，那我们就不要用了。
0: 乐乐说，
1: 欢欢说的对，我们不要学小马过河中的小马，自己做实验更幸福。
0: 他们将12只身体健康的蚂蚁平均分装到2个同样的杯子里，分别向2个杯子中加入等量的水和涂改液。静置一段时间后，有水的杯子中的蚂蚁仍然正常地活着，将蚂蚁从水中拿出仍然可以正常活动，而装有涂改液的杯子中蚂蚁已经奄奄一息了，将蚂蚁拿出来已经走不动了。实验结果让平平几个震惊了，他们从来也没有想到涂改液的危害竟然这么大。平平觉得只有蚂蚁结果说服力不够，他们又抓来苍蝇、飞虫做实验，结果与蚂蚁并没有多少区别。平平把实验结果交给杨老师，杨老师上交校长，不久后全校师生都知道了涂改液的巨大危害。虽然他们的实验只是简简单单的对比实验，实验条件并不充分，但是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唤醒了学校的很多同学，他们所在的班级全部同学都不再使用涂改液，4个孩子都感觉很有成就感。
5: 安全小贴士，小朋友们，你有想过不起眼的涂改液中也暗藏着巨大的危险吗？涂改液中含有铅、苯、钡等对人体有害的化学物质，应谨慎使用。涂改液如果吸入人体或粘在皮肤上，将引起闷性中毒，从而危害人体健康。所以，大家能不用涂改液，尽量不要用。这里要警示小朋友的是，我们身边有害的文具可不止涂改液哟，香喷喷的橡皮、过于洁白的作业本、炫彩的蜡笔以及漂亮的荧光笔都会危害你的身体。
6: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带领大家，我们了解到啊，最近呢，除了非遗的热度非常高啊，在咱们兵团呢，这个关于兵团文体活动好些连台的这些热点话题也是非常的之多啊，因为就在最。

最近呢，兵团各师事也是统筹推荐体育赛事，还有群众文化活动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啊，一场场接地气、聚人心、暖人心的这种的文体活动也是竞相推出。这样的话，也是不仅为咱们职工群众，或者说是咱们的各式各样的群体送上了消夏纳凉的文体大餐啊，也是激活了高质量发展的一池春水。当下呢，2026年新疆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正在65家局市火热进行当中，来自各师市以及全疆各地的32支代表队1100名运动员驰骋绿茵场，并且呢还有数万名观众啊赶赴现场去助威。赛事呢还配套了举办新疆冰超美食节、农特产品展销会等等的活动啊，同时是拉动了体育和消费这种双重的这种热点啊，也是在这两天它是慢慢的升温的过程当中。那么说到了冰超啊，那么也是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2026大美新疆热血冰超最新的这个小组赛的战况。刚刚过去的7月31号、8月1号，还有8月2号这三天呢，多场关键积分争夺战也是火热开打啊！多支强队是稳住了自己的排名啊，不少的草根球队也是打出了惊喜表现，小组赛出现形势也是变得更加的清晰了。首先来关注啊，7月31号，也就是星期五的晚上是一个焦点战啊，21点整，巴士石河子市代表队对阵城祥检测代表队，最终石河子代表队2-0拿下胜利。本场比赛的话是石河子小组赛的一个关键的卡位战啊，这个全队攻防节奏都非常的稳健啊，上半场早早的就建立了优势，下半场呢也是稳守反击，牢牢的锁住了这个胜局啊。作为兵团传统的强队，石河子用一场零封胜利啊，注入了这种自己的一个优势出现的一种感觉啊，这个状态可以说是十分在线。好的，来到了8月1号星期六的两场对决啊，看点我觉得在这天是非常拉满啊。下午17点整，伊什阿拉尔市代表队迎战新疆赤信足球俱乐部，最终阿拉尔代表队2-1险胜对手。这个的话整场比赛节奏是非常紧凑的啊，双方中场是拼抢激烈，控球呢也是来回有拉扯，新疆赤信多次打出了精彩的传导，制造出非常大的威胁啊。然而呢，阿拉尔队凭借边路突破和临场把握机会的能力啊，顶住压力拿下了绝杀比分，含金量十足。在8月1号深夜23点这个时候呢，新兴经开区恒越队对阵的是上海江咖炒米粉足球队啊，最终上海江咖3-1战胜了经开区恒越。这支极具新疆本土特色的网红球队状态是非常火热的啊，前场进攻流畅，跑动积极，敢抢敢拼，完全是打出了草根足球的热血氛围啊，拿下了本场的大胜，也就是上海江咖这个炒米粉足球队啊，让小组竞争变得更加的白热化。最后呢是8月2号星期天的这个关键的收官战啊，17点整，12时塞尔瓦兹代表队对阵卡斯皮阿尔能 FC 啊，最终塞尔瓦兹3-1力克对手啊。塞尔瓦兹这个队伍的话也是跟大家提的次数比较多了啊，本届冰超一直保持高水准发挥的一支队伍，传切配合是非常的成熟啊，进攻火力稳定啊，本场拿下胜利之后呢，也是稳稳的稳居了小组的前列啊，基本是锁定了淘汰赛的席位。反观对手呢，虽然是拼尽全力，但是最终还是没能顶住对方的持续攻势，遗憾落败啊。整体来看的话，这三天的冰超赛场真的是没有一支弱的队伍啊，老牌强队稳扎稳打，年轻队伍也是敢打敢拼啊，民间的黑马也是不断的突出重围。目前小组赛已经是进入了后半程，每一场胜负都直接影响最终出现的排名啊。
那么除了在现场可以看到这种非常热血、非常激情、非常热血澎湃的这种比赛现场，还能够感受到什么呢？这个在咱们65家区体育场啊，这个赛场的美食也是非常之多，哎，有一个美食市集，还有农特产品展销，在这个呢也是持续开放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提前在新疆宾超这个公众号，也就是微信公众号去实名预约啊，就可以免费到这个现场去感受一下兵团足球、草根足球的一个热烈氛围了。好，那在这个分享兵超的过程当中啊，也是有听友发来留言啊，来关注到啊，第一位听友名字叫小凯啊，他说听完最新兵超赛果真的是太激动了，必须夸一夸巴师石河子代表队。2-0，零封对手，拿下关键的胜利，不愧是兵团老牌强队啊！全程攻防在线，稳扎稳打，没有丝毫的失误，稳稳锁定了出线优势，看的人是非常的特别踏实啊！确实啊，这位听友说的确实如此，是吧？这个石河子代表队这一场胜利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啊。这个队伍呢，作为传统的强队，他们真的是没有做这种掉以轻心的事情啊，用稳健的赛场表现稳住了小组的排名。并且呢，在小组赛后这个后半程啊关键节点每一分啊都是至关重要的。这场胜利也为他们啊后续冲刺淘汰赛打下了坚实基础。好的，再来关注到老梁。这位听友所说的是12赛尔瓦兹队啊，真的是本季冰超的夺冠大热门啊，再次拿下胜利，攻防两端全程在线啊，并且他们的配合也是十分默契，进攻火力值拉满，早早的就已经锁定好了小组前列的席位，期待他们在这个淘汰赛能够延续火热状态，带来更多精彩的比赛啊。确实啊，这个塞尔瓦兹这个队伍呢，也绝对是本届冰超的一个亮眼强队，全程状态都非常的稳定啊，实力也是比较出众的，每一场比赛呢都拿出了绝佳的水准，如今小组赛也是临近尾声，他们稳稳晋级的同时呢，也是让大家对后续的淘汰赛充满了期待啊，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他们的这个相关精彩表现吧。那也是感谢咱们听友的这个分享啊，这个留言啊，这个本轮的冰超小组赛可以说是可圈可点，看点十足啊，有老牌强队的沉稳坚守，是吧，也有这个草根新军的热血突围啊，这个目前小组赛冲刺阶段竞争也是越发激烈，越来越白热化的阶段啊，想要在现场观赛的朋友们啊，记得提前在新疆冰超微信公众账号实名预约，免费奔赴绿茵赛场，为每一支拼搏的草根球队啊去加油，去助威。那么除此之外啊，最近以西北至北周越北屯为主题的实施北屯市第五届水上龙舟大赛也是激情开赛啊，这个28支参赛队伍300多名选手在碧波上挥桨击水，河岸沿线各族群众也是驻足围观啊，助喊纳威啊，这种感觉也是勾勒出一幅活力澎湃的边城夏日画卷啊。体育赛事最近真的是激战正酣啊，文艺舞台表演呈现呢也是非常之多，就在最近呢，歌声献祖国，建功新时代，伊施阿拉尔市爱国歌曲合唱大赛决赛举行啊，来自各师市各单位的24支代表队登台上演啊。大赛呢也是通过了多个平台同步直播，累计线上观看57.3万人次。同一时间呢，12师全民艺术周活动在五一农场启幕，百余名基层文艺达人也是轮番上演，有舞蹈，有声乐，有艺曲等等的精品节目也是轮番上演。活动期间呢，还推出了这个草坪音乐会啊，还有传统秦腔展演、舞蹈大赛等等一系列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啊，真的是最近能够参与到的这种感觉是非常的棒啊。并且呢，这个文旅融合这块活力也是持续迸发当中啊，多元的这种的消费场景也是在最近不断的涌现啊。
这两天呢，十四师四十七团陌上花西旅游区，这种感觉也是在星空音乐节的开始我们同步展现啊。这个是融合了音乐演绎与文旅体验的新玩法，吸引了近3000多名各族职工群众前来打卡呀。在四师六十三团加瓜揽下沙林渔歌第十届沙林西瓜文化旅游活动现场呢，有西瓜套娃、飞镖轮盘等等的趣味游戏，也是吸引着这个游客的喜爱。

并且还有瓜王评选、吃瓜大赛活动，也是让现场的氛围直接推向的高潮。那么说到这里呢，也是想来跟大家来聊聊啊，这个编团最近的文体活动啊，各式各样的活动也是精彩纷呈的感觉，非常棒啊，聊一聊你最想去打卡哪一场呢？

那也来关注到一位听友啊，名字呢叫做晚风旭，他说这个在这个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感受到了有一个非常让我感受热血的一个活动，那就是啊五家渠火热开展的新疆冰超啊，文艺演出安静治愈，足球赛场是热血沸腾，这夏日快乐都不想错过啊。想问一问这个冰超除了看球赛配套的美食节还在持续当中吧？好的啊，这位演出是静态的，咱们足球呢是动态的，热血的啊。目前呢冰超小组赛也是持续进行，演出是静态的，咱们足球呢是动态的，热血的啊。目前呢冰超小组赛也是持续进行，赛场配套的美食农特产品展销也是同步开启，提醒大家，再一次提醒大家啊，想来到这里观赛记得提前在新疆冰超微信公众账号去实名预约，白天奔赴剧场感受艺术啊，晚上奔赴绿茵场呐喊，这个夏天咱们安排起来。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龚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幸福甜蜜石榴子。
2: 盛夏七月，在65家曲市开启了一场属于兵团儿女的足球狂欢。32支球队在绿茵场上追风不止。这其中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是今年新疆兵超开幕式上与阿根廷飓风俱乐部的友谊赛。
3: 加油！加油！加油！
4: 新疆兵超！
5: 加油！
2: 比赛中，两支队伍实力相当，来回攻防，过程焦灼。下半场在0-1落后的情况下，队长伊利巴热斯阿迪利不负众望，踢进点球。最终这场国际友谊赛以1-1平完美收官。这个只有21岁的青年球员，面对压力时总能正常发挥，展现出兵团球员的实力与担当。
6: 我看守门员的眼神的时候，我就没那么怕，然后就成功的打进了那个球，对手是阿根廷的冠军球队，我们的压力很大，但是我们顶住的压力。
7: 伊利巴热斯他特别热爱足球，他能提高一个队伍的凝聚力，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
2: 从贵州村超、江苏苏超，再到新疆兵超、江超联赛，遍地生长的民间足球正在点燃无数普通人的热爱。
6: 3年级加入学校足球队，踢球已经有12年了。我将来最大的梦想是打进中超。
2: 一支小小的足球，跨越地域，凝聚伙伴。一方绿茵场地承载着一代代少年滚烫的梦想。
8: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9: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03，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与兵团互赠的64件非遗作品，集中亮相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展品中诸多以石榴子为意象的作品尤为亮眼，安徽刘子同情一伞红，寓意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陕西寻意彩贴剪纸，万紫相拥山河一家，以石榴牡丹为主图，寄予陕江两地的深情厚意。继续来关注来自新疆软件园的消息，由新疆未来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新疆首家机器人 9S 中心将在8月底建成。依托该中心，新疆软件园将搭建人工智能产业体系，通过人工智能加赋能千行百业。继续来关注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出口稳定向好，效益保持增势，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增速分别高于同期工业和高技术制造业9.4%和1.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套，同比增长6%。最后来关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暑期档自6月1日启动以来，已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全方位适配不同观影需求。截至目前，《功夫女足》票房已突破21亿元，《八仙》票房已突破11亿元，这个夏天电影热度不减。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8: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

0: 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1: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2: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3: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4: 汇集国内外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5: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4: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6: 北京时间17:06，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2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7: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双朗，欢迎林子回来了。
6: 搭档回来了，有点激动是不是？
7: 是有点激动了，
6: 不用一个人从头到尾这么干巴巴的说了是不是？
7: 没有，挺精彩的。上市新车非常的多
6: 啊，真的，
7: 然后也和大家分享了很多热门的车型，热门的品牌，但很明显还是新势力属于主导。刚好林儿姐这出去了嘛，出去了有3周的时间是吗？
6: 是
7: 去了哪儿？
6: 我去了一下广州和珠海，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因为专门去观察了一下，比如说先到的珠海嘛，那里的新能源汽车，我发现几乎可以说100%都是新能源汽车，
7: 特别是营运车辆是吗？
6: 对，特别要说的营运车辆，它是就是咱们说的新地，就是纯电动车型
7: 啊。他们是珠海那边这个头是什么？
6: 珠海。哎呀，完了，月、啊、然后我关注了一下它的营运车辆，比如说营运车辆呀，出租汽车，还有
7: C 是吧？我搜了一下，
6: 公共汽车这3种车型几乎就是纯电车型。
7: 对，因为我们这儿你看，其实你看一些公共车辆，尤其是营运车辆啊，也基本上都是新能源了。
6: 对，
7: 只是有没有观察什么品牌的多？
6: 好像还是比亚迪这些，
7: 比亚迪
6: 对。然后还有领跑，
7: 广汽埃安，
6: 有的
7: 应该会多一点。
6: 是
7: 领跑呢，刚刚过去的7月份，是又往前迈了一步，是突破了单月销量10万台。
6: 和比亚迪相比呢？
7: 不一样
6: 的方式，
7: 它是一个纯新势力品牌，比亚迪还是老牌的这个汽车。
6: 再来说说广州吧，然后我还专门问了一下当地的司机，因为经常搭这个网约车嘛，我说你们这里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和油车的占比是多少？他说那是90%以上了。
7: 新能源车自然而然在营运车辆板块里面会更多一些。
6: 对，所以每个地方的情况还是不一样，是不是？我就说我是来自新疆，我们新疆呢好像就是比广州要少一些。他说他也知道，哎呀，那当然了，你们那儿比较冷嘛，
7: 冬天时间长嘛，
6: 对、啊，这个，然后这个续航会打折，怎么地啊？
7: 对，它还是有地域，有跟气候，也包含大家这个行驶里程有关系。你在珠海，你去周边的一些城市，相对而言还是近得多。
6: 对，说起这个，刚才说到这个比亚迪嘛，然后在上节目之前呢，我有看了一下这个比亚迪有博主啊发起这样一个猜字数字游戏，就是说让大家来猜一猜7月比亚迪他们的销量竞猜，答对了或者是接近可以发88.8%的红包。
7: 是博主自己发吗？还是比亚迪给发？
6: 我估计比亚迪在后面会操控。
7: 不，这个没法啊。我预测，因为本身7月份。整体销量表现来看的话还是可以，
6: 还可以啊。
7: 对，
6: 这样吧，咱们俩来预测一下好不好？你猜对了我给你发，我猜对了你给我发。
7: 还能这样啊？
6: 对，你预测一下。
7: 我猜测可能在个31-32万台。
6: 哎呀，我看了一下，有些博主猜到40多万台呢，有的高达46万辆。
7: 你是只说比亚迪，还是包含了腾势啊、方程豹啊什么之类的吗？
6: 没说这么多，那跑吧，那你是36.7对不对？
7: 32.3、31.2。
6: 有那个腾势和方程豹，你要再改一下吗？
7: 不包含的话，差不多这个量。
6: 包含的话呢？
7: 那就往上加个大概可能5万台吧，四五万台。
6: 那就30-40。
7: 光说比亚迪就好了，
6: 别的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猜嘛。
7: 因为比亚迪在年终的时候推出2代刀片电池之后，
6: 对，
7: 旗下的纯电车主要还是搭载这个更多一点。插混车如果说后续的很多车型，尤其是主力的，比如说秦、宋、海狮、海豚、海鸥，这些车型如果后续更新到的话，我觉得量可能还会再往上走一点，毕竟前期的这个生产的量还跟不上购买量，
6: 是
7: 它需要逐步去更新啊，这是一点。所以你猜多少？40多万台？
6: 对，42吧。
7: 嗯，比亚迪现在已经坐稳了车市老大的位置，
6: 嗯，
7: 是吧？也确实，而且这一周呢，有很多新车会陆续的上市。
6: 嗯，
7: 其实说到这个的时候啊，我特别有感慨的一点啊，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说新能源，昨天因为我去看了一场电影，
6: 哦，看了什么？
7: 我看了《八仙》。
6: 八仙啊，我也看了，很好看。
7: 然后给我最大的感受啊，又让我想起了一个小的话题，
6: 嗯，
7: 就是大家。从小的时候我们看很多的动画片，
6: 嗯，
7: 会有很多这种创意者，也就是去打造这些动漫的这些个专业人群，
6: 嗯，
7: 他们在打造一些动漫人物的时候，交通工具的选择尤为重要。比如说，
6: 哦，
7: 在几千年前，有没有可能没那么久啊，
6: 嗯，
7: 你看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西游记，
6: 嗯，
7: 孙悟空他的交通工具是什么？
6: 腾云驾雾。
7: 哎，筋斗云
6: 啊，对，
7: 对吧？筋斗云。
6: 对。
7: 然后呢，我们看那个很多一些国外的，你看我们能想起来的一些，嗯，比如说大家所熟知的那个，那叫《哈利波特》是吧？
6: 哎，对，我第一想的也是这个。
7: 扫把是吧？
6: 是。
7: 还有呢，就比如说那竹蜻蜓。
6: 嗯，竹蜻蜓，对。
7: 还有最经典的，比如说我们男孩子看的比较多的啊，就觉得直接能飞像超人一样。
6: 嗯。
7: 其实，在我国的这种。神话当中，其实也是如此，而且但是呢，飞的方式不一样。
6: 嗯，
7: 你看啊，比如说这超人，他是横着头朝前，
6: 好像一个
7: 拳头在前面
6: 嘛。啊，对对对对
7: 对,
6: 对
7: 吧？你看我们中国的神仙是什么呢？是竖着飞的。他靠的没有去想这个空气动力学。
6: 嗯 嗯, 嗯。
7: 然后昨天看了一个八仙，为什么要扯到这个啊？嗯，
6: 对。
7: 其实他模拟出了一些在空中无形中间的一些。这个就可以叫马路，它叫天路，
6: 哦，
7: 可以吧？
6: 我有看到，有看到
7: 是吧？应该记得吧？那叫蓬莱
6: 啊，是是
7: 是吧？在一个龟的上面嘛，
6: 嗯嗯，
7: 然后是一个蓬莱，它在空中会有很多无形的一个道路。
6: 嗯，
7: 其实这个啊，那个无形的道路就是我们现在的飞机，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已。
6: 哦，
7: 然后呢，它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当时看，哎，那是什么？
6: 嗯，
7: 是疯狂动物城吧？是不是？
6: 嗯，嗯，
7: 它有地下的很多通道。
6: 嗯，对。
7: 其实现在好像特斯拉也在做这个。
6: 哦。
7: 地下其实有点类似于像我们的高铁，只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而已，
6: 嗯嗯，
7: 对吧？
6: 就是他们几个都可以连在一起，联系在一起，是不是？
7: 是啊，哦，所以我们在想，现在新能源其实它可能还是在路上跑，
6: 嗯，
7: 只是它的能源形式做了更进一步的改进而已。
6: 嗯嗯嗯，
7: 而且新能源确实在有些方面得到了巨大的进步。
6: 嗯，
7: 李儿姐呢是一个资深的啊，已经这有两年多的新能源车主的身份。
6: 对，
7: 应该也感受到新能源其实很多人。确实很直接的告诉你，你只要开新能源了，你就知道它带来的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感，
6: 是是，
7: 是完全不同的
6: 情绪价值。我其实回来了以后，我一直在想，就是大家在买新能源车和这个燃油车的时候，就经常在焦虑啊，比如说担心后面的保值啊，嗯，还有什么续航打折等等。但是我觉得。
7: 要考虑，也是要考虑的。
6: 但是你那为什么去广州南方城市，那边没有考虑它的这个
7: 后期保值呢？它有很多因素，比如说那边第一个是气候，
6: 嗯，
7: 第二个呢，很多限牌的城市，广州肯定是要限的，
6: 嗯，
7: 量太大了，
6: 嗯，
7: 它不像我们可以随意去购买，
6: 嗯，
7: 如果说在广州啊这样城市，我有一个这个蓝牌这个机动车了，
6: 嗯，
7: 但我没有充电的这个车位，
6: 嗯，
7: 买车位也很贵的，
6: 嗯。
7: 是吧？你这个就跟广州的房价，你和乌鲁木齐还是没法比。北上广深，人家广毕竟还是在超一线城市，
6: 啊，
7: 还是有区别。
6: 就是看大家更趋重于哪一方面，是不是？
7: 是啊。
6: 就比如说，正好你要换车，而且呢，你对这个新能源汽车比较感兴趣，
7: 嗯，
6: 想去体验一下它的这个智能方面等等，哎，不妨呢可以买一辆试试。
7: 对啊，就跟我国的人口布局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西北地区，加上比如内蒙古和西藏，
6: 嗯，
7: 我们整个偏西北和西藏。地区加一起，我们的人口其实也就20%几。
6: 嗯，
7: 南方长三角等等这些地方加一起，达到了80%多的人口。
6: 嗯，
7: 那这也是个区别。我们要长时间的去行驶，所以你看，刘姐去的，比如说广州啊，
6: 嗯，
7: 其实你发现就是 D 的纯电动车会更多。
6: 对对对
7: ，F 的其实都少。
6: 是我真的有观察。
7: 我们这里呢， F 多，
6: 是是，
7: 插混的车型会更多一点啊。好，一开始简单和大家也分享一下一些这个经历吧啊。还有这两天啊，这气温又逐渐上来了，玲儿姐这个才回来，赶上了算是三伏天的中游吧。是吧，
6: 对，算
7: 中游。
6: 我是上周回来的嘛，然后我觉得还挺幸运的，就是乌鲁木齐
7: 还可以，
6: 比较舒服。哎，今天
7: 就这两天热起来了，
6: 就热起来了，
7: 四十来度啊。所以大家呢，尤其是我们开车的朋友，也要注意一下防暑降温，尤其是我们的营运车的司机朋友啊，更是要注意了。
6: 我觉得还是适当的要开一下空调，空调
7: 对要开啊，是这肯定是要开的啊。嗯，
6: 有些朋友他肯定会觉得开空调了不舒服，就把空调关掉。我有啊，比如说坐营运车辆的时候就碰。

0: 这个司机朋友把它关掉。
1: 不是，因为很多加气的车，它一开空调非常影响动力。
0: 哦，
1: 有这个因素在里面啊，也是为了省一部分的这个成本吧。
0: 啊，身体健康最重要啊。
1: 嗯，好，我们要提示我们听众朋友，您遇到的买车卖车使用车辆方面的困扰，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简单，您可以拿起手边的智能手机，打开手机微信，搜寻关注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之后您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热线呢88268888388284588，乌鲁木齐市以外的听众朋友加拨区号0991，把您的问题留给我们导播就可以了。
0: 虽然前段时间我休假了，但是呢每天我都会打开云上兵团看一看，因为我觉得它这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呢是非常吸引我的。云上兵团 APP 它是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实时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呢，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
1: 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0: 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方法，除了通过用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还可以关注兵团882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菜单听直播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也可以下载蜻蜓 FM，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在线收听直播节目了，或者是下载学习强国 APP， 在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找到听广播，在线收听直播节目。
1: 简单来关注一下上周啊，因为玲儿姐是休假嘛，我们还是有很多听众朋友的一些留言，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啊。稍后我们会进入到下一个板块爱车大讲堂。之前呢其实更多的听众朋友参与我们节目，我都是会在后台通过我们的文字的方式给做一些回复啊，非常简单。其实我在之前有位听众朋友问我一问题，我觉得适合拿出来简单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尤其是上周玲儿姐应该是关注了啊，一个大事件。雷军又开发布会了。
0: 对对对。
1: 而且是讲解了自家旗下的全新的技术平台，全新的这个车对于消费者他在使用过程当中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想问一下玲儿姐啊，卖车子啊，是不是感觉越来越像卖房子的感觉？
0: 对，好像一定要有营销在里面，是不是？你就是简单的去卖，好像无法引起消费者的注意。
1: 我觉得不算是营销，这个我造出了一个好的产品，我自然而然要夸，这是我孩子呀，我得夸呀，是吧？然后正常的、合理的去做一些
0: 宣传
1: 是很正常的。
0: 是，
1: 尤其是它的座椅形式，比如说可以面对面呀，比如说有滑轨呀，比如说车内的这种空间利用啊等等方面，越来越贴近于一个房子的感觉了。它添更多，而且你看这一次，我以为。小米的这次鹏程 N70 N90 他会说什么，比如说我的续航啊，我的平台啊，我的这个是400伏还是800伏呀，或者是什么彩电冰箱大沙发，好像都没有说。其实我觉得这些呢是很容易做到的，
0: 好像就是这个米粉们好像对他们的车已经非常了解了，是不是？所以我觉得
1: 还不一样，它和之前的小米的预期速气是完全不一样的车子。因为这俩车是增程，然后呢可以加油也可以充电，然后又有很多的这种可能性，尤其是车内空间，现场找了这7个大汉啊，少则都就是最矮有1.8米多、高点1.9米多少啊，7个人坐车里面都能坐下，
0: 绰绰有余是吧？
1: 对啊，车很大，
0: 空间很大，
1: 5座嘛7座都有，就这么大一车。这个特别像我们在去年的第四个季度到今年一直在说，大家很多品牌啊都在追求这种大的车，八系九系车型是越来越多。你看过两天其实也有一个车，刚好我们今天会在半点之后连线到这个品牌，这个呢直接 你们都是八系九系是吧？
0: 嗯，
1: 我直接试。

0: 直系，
1: 直系，
0: 我叫 H 十，
1: 嗯嗯嗯，
0: 然后更大一车，
1: 对，
0: 而且呢，它做了很多的升级改变，因为它是一个承载式车身，它不像坦克，坦克300、400、500都是这种非承载式车身，承载式车身可以加差速锁。所以你看现在感觉卖车啊，房子里的这种感觉就特别明显，我的得房率是多少，然后车内的这个舒适度怎么样，我能不能在室外的时候，因为现在大家都喜欢亲近大自然了，
1: 是，
0: 对吧，现在而且很多开发的地方已经非常非常好，你比如说我在周六时候也去了趟那小渠子那边，那也是属于南山啊，还是亲近大自然很好，但是如果有一辆合适的车的话，明显的感觉给我这种室外的亲近大自然的生活又增添了不一样的色彩，
1: 对，
0: 这点非常的明显，所以我真的在想啊，有没有可能我们后续的话就不需要去看一些车，我们可以云看的方式。
1: 哦，
0: 主要现在科技那么发达，我在家里面比如说我就想看着你给我连个线，然后你在哪个位置，通过你在眼镜上的摄像头，或者是通过你在身上的一个可能这种摄像头，我就能看到这个车的实景，然后你给我演示我想知道的一些细节，然后你开起来我大概感受一下，其实然后我下单你直接开到我家里面，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非常有可能，
1: 也不是不可以啊。
0: 对啊，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期待一下啊，因为这一点我觉得在这一次小米发布会之后啊，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们听众朋友问我们的，哎，是不是感觉跟卖房子一样，我真的有这种感受了。所以这算是目前来说可能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点，而且呢你说车房为什么总是排在前两位的，房子第一位，然后
1: 车
0: 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吧，然后这是头两位的，这确实是有原因的啊。好，我们后续也会继续和大家关注这个到底车子有没有可能像房子一样这样卖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到下一个板块，爱车大讲堂。
2: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1: 好的，来到我们这个爱车大讲堂啊，就是比如说我在买车的时候呢，我首先考虑的是车的颜色，我要看它好不好看，耐不耐脏，审美一定要放在第一位的。但是很多朋友可能想不到，颜色其实和安全还有一定的关系。我所了解的就是白色是不是最安全的？
0: 对，没错啊。刘姐这车我记得好像是一个淡紫色，是吗？看着像黑。
1: 对，
0: 还加钱了。
1: 要加这个太阳光把它照射，才能看出是一点紫色。
0: 对啊，但是实际看的话，好像还属于暗的颜
1: 色，
0: 是吧？有点暗的颜色啊，
1: 爱脏。
0: 其实我们说过很多回关于买车颜色方面，自然而然，刚才刘姐所说的啊，白色还是目前为止绝大多数司机去买的一个叫安全色，也是大家普遍会去买的一个就是不会错的颜色，
1: 对
0: 吧？你如果你实在不知道买什么颜色，自然而然白色是您第一去选择的。但其实呢，不同的颜色在路上的辨识度也是不同的。就想在路上找到自己的车，如果你是白色，不管大小，你找不到。路上越显眼，被其他司机行人发现的概率越大，事故的概率是不是也会降低？
1: 对，
0: 所以颜色呢也是有安全的。
1: 所以问题来了，什么颜色的车最安全呢？
0: 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梯队，
1: 当然就是白色了，刚才说到了啊，因为它常年呢是稳居各类安全统计榜第一名，也是路上保有量最高的颜色。现在很多人买车会选白色，有的车呢白色还要加钱，在白天呢光线充足的时候，白色反光能力最强，和周围的环境对比最明显，很远就能看到。在一些什么阴天啊、雾霾天，还有清晨黄昏暗线，就是光线比较暗的时候呢，它的优势会进一步放大，深色车呢就会融入环境，白色的依旧轮廓很清晰，就算夜间的路灯照明一般，白色车身反射灯光效果也最好，对向车辆、非机动车呢很容易看到，唯一的缺点就是长期露天停放容易发黄，需要做一些这个养护。
0: 对啊，因为白色车确实在路面上见的是最多的，而且这个比例呢，我大胆说可能有超过60%左右吧，啊，六甚至更多。
1: 对，
0: 你看我俩其实都不属于白色，我是一个蓝色。
1: 我曾经拥有白色
0: 啊，曾经是白色嘛，我之前那辆车也是白色。
1: 哎，对呀，
0: 但是白色给我的最大的感受，你看现在其实如果买新能源，选白色依旧是主流色，但是呢，白色一直是显大。
1: 哎，对，
0: 发现没有，黑色会显小，
1: 是，
0: 所以你看一些这种比较。

0: 也都特别有诗意。
1: 它底色还是白色，
0: 啊、对对对，
1: 只是呢，它做了一些这种，比如说什么小钻石的这种风格，
0: 小小的调
1: 是吧？然后第一梯队还有什么颜色呢？还有黄色。
0: 哦，
1: 大家发现没有啊？在路上你看那个修路灯的呀，
0: 嗯，
1: 校车呀，抢险车呀。都是清一色选黄色，
0: 是，
1: 并不是说这个颜色好看啊，确实好像很多人不太喜欢黄色，我们中国人好像对于黄色这个一直好像不太感冒，
0: 嗯，
1: 确实，但是呢，黄色在很多恶劣天气之下显得更加的显眼一些，
0: 嗯，
1: 真的是为了安全考虑的，
0: 嗯，
1: 黄色的这种光波穿透力是极强的，雨雾天呀，大雪、阳城天，光线穿透力比白色还要强，
0: 嗯，
1: 大雾天呢，几十米开外，白色车可能看不到了，但是黄色是可以很明显看到的。但是作为家用车，黄色就显得非常的小众了啊。喜欢黄色的并不多，而且黄色车也很少，不常见，可选的车型也不是特别的多。你看，原来最经典的就是那个大黄蜂，
0: 嗯嗯。
1: 雪佛兰有出过，
0: 对对，
1: 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些跑车可能会选这种亮颜色的，它就是显眼，
0: 嗯，
1: 车型也显眼，然后黄色也显眼，
0: 对对对，好像还会搭一些黑色调和一下，是不是？
1: 原来不多，现在你看黄色车就更少见了啊。
0: 对，接下来就要说银色了。你们发现没有？每次去我们连线车企啊，问他们有些车身有什么颜色的时候，首先就除了白色和黑色，一定会有银色。银色它的反光率是仅次于白色的，漆面呢在日光下反光柔和，不会像纯白那样强光下轻微刺眼，白天辨识度优秀，夜晚车灯的照射反光明显。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耐脏，灰尘啊、雨点印记还有细微的划痕几乎是不怎么可以看到的，而且它是兼顾安全和日常打理，是很多家用车主的这个首选。缺点也是有的，就是黄昏这种暗的这种环境下呢，银色和水泥路啊，还有银灰色的墙体容易轻微的融合，辨识度略低于白色。
1: 银色呢，最多的时期啊，就是这个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就2010年到2020年这个区间。
0: 嗯，
1: 因为当初啊，这个颜色确实因为白色啊，当初的车漆其实没有那么的好。
0: 嗯，
1: 后续呢，银色当时呢，爱丽舍是最多的。
0: 哦，
1: 啊，银色的车漆
0: 是不是？
1: 当时那个不怎么高级，就是因为它耐脏，灰尘好多，一开始就显，你看黑色就像显银色嘛，你如果是灰尘一层的话，显得银色就没那么脏了啊。然后第二梯队呢是有几个颜色，红色啊、橙色、浅蓝色和浅灰色。红色冲击力还是比较强的，尤其是视觉方面，人对于红色的敏感度比较高，白天的比较炸眼。而其他的几个颜色呢，像浅蓝、浅灰，日常也是够用的啊，反光表现也是合格，不过遇到什么雾霾啊、傍晚啊，辨识度会明显的下滑。第三梯队就是一些深色的梯队了，黑色、
0: 深灰、
1: 深蓝色、
0: 对对对、
1: 墨绿色、棕色，
0: 对
1: 吧？那棕色是最不明显的一些颜色啊，也是不少车主，比如说商务质感热门的一些颜色。
0: 就比如说阴雨天啊，隧道出入口，还有地下车库，深色车身呢是很容易和路面、树荫、墙体融为一体。夜间没有路灯的时候呢，黑色车不反光、不开车灯就跟隐形差不多，很容易被忽视。
1: 对，
0: 还有
1: 一些小众的什么哑光黑啊、磨砂灰之类，颜值是挺好看的啊。不过呢，确实反光能力会差一些。
0: 嗯，
1: 所以光线不好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开灯，就特别有的时候害怕，八九点那个阵儿啊，天黑了，很多车不开灯。
0: 对，
1: 好，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一会儿见。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4: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3: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5: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3: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6: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7: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6: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3: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8: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

0: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1: 新中国第一代女拖拉机手金茂芳是兵团十大戈壁母亲之一，也是全国最美奋斗者。她用青春和汗水耕耘着亘古荒原，成为兵团建设者的杰出代表。来到金茂芳的家，老人拿出一本相册，一边翻看老照片，一边给记者讲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金茂芳1933年11月出生在济宁，18岁时响应国家号召，从山东坐了30多天的车来到了新疆。当时的石河子还是一片戈壁荒滩，自然条件恶劣，面对艰苦的环境，他并没有退缩。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女兵们按照军队的要求开始选择工种工作。
2: 他们都选择当医生啊，当营业员啊，什么工作都有。我一看咱们兵团有拖拉机，我一看，哎呦，这么雄伟，赶得开拖拉机噻。
1: 那个年代，拖拉机是先进生产工具，成为拖拉机手，特别是女拖拉机手，是一件骄傲又自豪的事。经过培训，1953年3月，金茂芳成为一名光荣的拖拉机驾驶员。他和伙伴们早早起床，深夜才收工，白天黑夜连轴转，饿了啃干粮，累了就靠着拖拉机打个盹儿。就这样，他创下了一天播种120亩地和7年时间完成20年任务的记录。
2: 那时候就是干比草，好像是个对手赛一样哈。他是男同志，我是女同，就这样的。我慢慢的提高下来。62年我就选了二级劳模。
1: 在担任莫特斯机车组组长的7年里，金茂芳平均每天工作时间12个小时以上。如今，金茂芳的这台功勋拖拉机被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永久收藏。
2: 我这个车人家是什么都干，犁、拔、拨、周耕，那时候是没有地膜，那草多得很，每一个作物，周耕几遍。现在不敢想象，现在看着真是开心。
1: 金茂芳扎根新疆72年，当年的小姑娘已是满头银发，这片她为之奋斗的土地上已经崛起了一座新城，成为绿树成荫、高楼林立、道路宽阔、车流不息的花园城市。
2: 我希望咱们现在的孩子们不要忘了过去，希望他们要好好学习，把自己所需要的东西都要贡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
1: 兵团榜样，新中国第一代女拖拉机手金茂芳。
3: 爱车有道温馨提示，讲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4: 属于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5: 掌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4: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6: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爱车有道的节目当中，我是林子。
7: 各位好，我是双狼。今天我们在半点之后和大家关注的品牌是来自于长城汽车。长城旗下现在呢已涵盖了非常多品牌啊，主流的呢就是第一个哈弗，然后还有欧拉，还有坦克，还有魏牌，就这主要是这几个啊。今天和大家说这个车型呢，就之前也提到过，在7月28还是29啊，他们开启了这台车型的一个预售。而且当初啊，有说到，我想想应该是坦克400的时候啊，尤其还有300不是在前段时间也上市了新款嘛，起售价格呢基本上也是在油车是19.98万，还有21万多，然后它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版本也是在22、23左右的样子。而 自家的长城系列也有一个20到20万块钱这个级别非常大的一台车，而且今天我们在之前咨询到这位嘉宾的时候说这车啊已经到店了，
6: 未上鲜活，
7: 对啊，已经到店了啊。好，导播提示我们今天的嘉宾已经连线到我们直播间了，
6: 我们来连线哈弗新能源新疆天成店的内训讲师柏健。你好柏健
8: 经理。哎，主持人你好。
7: 嗯，柏经理你好。首先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我听说您早上是去车展了是吗？还是前两天有去车展？
8: 对，早上去了，因为下午就撤了。
7: 现在这个点儿开始陆续车展了是吗？
8: 哎，是的是的，结束。
7: 哎，这次车展昨天前天的话是不是人还是挺多的？
8: 周末周末的话人流量是非常大的。
7: 嗯，哎，我听说是这一次车展没要门票是吗？
8: 对，是免门票的这次
7: 啊，怪不得呢啊。然后简单说一说啊，因为这次我看我们亮相的车型也挺多，而这一台，即将会在后天正式上市的哈弗 H10， 是叫十呢还是叫10？
8: 长城 H10
7: 啊，就是数字十。先问到你啊，就是车展现场大家关注这台车的是不是已经确实是最多的？
8: 对，因为本次车展的话只开了一个3号馆，基本上客流量大部分都在 H10。跟前这个围绕，因为我们上了两个展车。
6: 然后我刚才有看到这个车的介绍，未上先火，所以想给大家问一下我们的柏经理，你觉得它火的理由是什么呢？
8: 其实特别简单，它这个车提供了两款可选，一个是大6座，一个是大5座。就在我们这个预售价在21.98万元起步的这个价位上，它给到了我们一个3米的轴距，5米299的车身长度，再加上我们这是一个全新的跨物种车型。
7: 跨物种车型。
6: 什么叫跨物种车型呢？
8: 就是在我们之前车市里面是很少见的，因为我们之前三米轴距这样中大型的旗舰 SUV 价位基本上在30-35朝上40万这样子的价位区间，那H10的话价位已经下探到了21.98万元起，所以它是一个跨级的这种新物种 SUV。
7: 其实看这车啊，让我想起了之前看的一部电影，哪吒。你知道为什么吗？
6: 为什么？
7: 大家记得那哪吒里面就是那个反派啊，就是那神仙，最后是拿了个鼎。对吧？这车其实有这个美学在里面，叫方鼎美学。是有这个鼎的感觉。这个车前面我跟您简单沟通过的时候啊，您说过这车现在已经有挺多的一个展车了，是吗？
8: 我们这个车的话，展车试驾车都已经到店了。目前的话，我们全系是在接这个线上预定预售的订单。
7: 能试驾吗？
8: 可以试驾。这个可以试。
7: 价格方面您觉得后天正式上市的话有没有可能再带来进一步的惊喜？
6: 都20多万了还惊喜啊？已经很惊喜了。
8: 有惊喜的，但是具体得咱们以这个长城官方为主了。
7: 行，
8: 8月5号下午上市。
7: 我们拭目以待啊。其实关于这台车型呢，有一些可能稍微专业一点的我这个小疑问啊。就首先第一个，就这个车其实它的尺寸肯定是达到了这种大型 SUV 的这个级别了嘛。刚才说了，您说那个尺寸5米299，它相当于是加那个是有个外挂式的备胎是吗？
8: 对对，是的，加的外挂是备胎的，基本上所有这种带外挂的都是按这个算的。
7: 对啊，我因为我之前有查询到这台车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尺寸，相当于是没带备胎的版本嘛。然后这种方壳子造型大家也非常熟悉了啊，这是长城汽车旗下的很多品牌的拿手好戏，尤其是像坦克呀，包括我们长城旗下原来的 H5， 包括现在在售的 H9， 都有这样的一些风格在里面。其实这个车呢，它和坦克还不同啊。你看之前我们说坦克它是一个非承载式车身，而这个 H10 呢它是一套 HiFall， 就是再理解一下，和 HiFall T、 HiFall Z 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它完成四驱的这一套的系统的话，还是对比自家的其他车型有一些不同。首先第一个啊，这是一个非承载式车身，最低配也是有双电机的版本，相当于发动机我驱动前两个轮子，然后又有一个电机驱动前面两个轮子，后面有个电机驱动后面两个轮子，可以这么去理解啊。但实际上它在操作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的技术要去突破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这个车搭载的是一个4档的 DHT 变速箱，因为我们柏经理啊是有做去这个，这个可以说是我们哈弗的 这个生产基地里面有去做过一些培训啊。
6: 嗯，
7: 所以像您刚说的这个，比如说四档的 DHT 变速箱，它有哪些优势？能不能简单的从您专业的角度介绍一下？
8: 对，因为我们这个 HiFour 的话，这个架构结合之前我们猛龙车型搭载的这种两档 DHT 变速箱，现在升级到四档。四档的好处呢，就是说它无论在时速啊全时速的这个工况下，都可以达到一个就是亏电动力表现非常好的这种模式，就是不会亏，就是车身亏电以后，车辆也不影响它的性能呀、动力、加速这些东西。
7: 嗯，之前多见的应该是三档 DHT， 比如说我纯电、混动。或者是发动机直驱啊，这三种形式会多一点。现在我们多了一种，它更多的是不是可能就是把前电机和后电机给区分开来，是吗？
8: 说白了就是全路况的一个满足，就是无论在高原、低海拔或者是越野市区，它都能满足它的一个这个车身性能的一个稳定平稳的输出。
7: 它还是多一个档位。有没有可能，因为我对这个车目前为止的技术还不是特别了解啊，比如说我在平时市区里面行驶的话，我只是前电机和前发动机驱动前面两个轮当成一个两驱车型在行驶，它可能在某一个档位，有可能是这样去这个去逻辑去运作吗？
8: 其实我们 HiFour 这个特别简单啊，您现在不管市区用还是出去高速啊，它都是一套自动切换的过程啊。市区的话它优先用的是电嘛，然后呢，当路面发生就是检测到这个湿滑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四驱啊。当您的时速跑起来以后，它就会变成一个两驱车，它是一个全工况的一个这个自适应的，不需要我们人为太多去操控的。
7: 我还看了这车介绍啊，这是个承载式车身啊，就说白了它没有大梁，对吧？
6: 对，
7: 没有那个传动轴。但是这个车我看官方有这么一个信息啊，可以加装差速锁。所以有差速锁的话，自然而然它的越野能力就应该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能加这个的原因是什么？加了之后它能做到哪些越野项目的这个能力呢？
8: 因为我们这个目前除了顶配的自带差速锁，其他配置都是原厂要选装的，需要就是加装差速锁以后呢，我们是加装后桥差速锁，就是在后轮的中间可以原厂给你选装一个差速锁啊。这样的话您出去玩的时候，哪怕我们后面两个轮胎同时打滑的情况下，它可以将我们的这两个轮胎同时锁住，动力分配到前轮，这样子我们就不会失去车辆的本身的一个动力啊，实现我们这个全路况的一个这个脱控能力。
6: 我关注到这个长城 H10 它的定位是十分明确的，就是在于多功能车的应用。我想问一下柏经理，就是这个车它适合什么样的这个人群呢？
8: 人群的话比较覆盖率比较广了，像退休的、经常出去玩的，或者是市区代步的，因为我们在市区的话可以做到一公里四分钱，全系标配四缸一达。我们出去玩的话，我们有四驱，有户外放电，有差速锁，或者是我们高速有这个高速 NOA 自动泊车，以及这个，对吧？它基本上年龄段来说的话，我们目前预定的这些客户里面不等都有。
7: 这车那么大车身了啊，
6: 多大这个车？
7: 刚说了5米299，将近5米3了。
6: 好，没有认真听讲。就它适合那种多孩家庭，还有长途驾驶啊，它的续航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7: 简直是个大车啊！
6: 对对。
7: 您觉得刚刚我说那个差速锁有没有必要去选装？
8: 如果我们在市区场景多的情况下，其实四驱完全就够用。差速锁仅限于针对于一些有这个周末长途自驾游啊这种路况比较不好的地方这种客户。
6: 弱弱的问一下，什么叫差速锁？
8: 差速锁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它是一个装置，可以锁止后面两个轮胎，把动力分配到其他轮子上去，对吧？它一打滑，它就动力就失去动力了，就是失效了。然后锁住以后呢，它动力可以就是很均匀的封到别另外一个轮胎上去，
7: 有附着力的轮胎可以把动力更多的拿来，让没有附着力的轮胎就不要去工作了，这么去理解就可以了。
6: 明白了，就是说这个是可以选装的是吧？
8: 我们顶配的自带的，其他配置都是。
7: 好像是5000吗还是6000？
8: 六千元。
7: 对，6000块钱啊。
6: 那就不是那么喜欢越野的，所以要不要都可以，对吧？
8: 就是深度一点的，你可以选装。如果一般的这个沙漠呀，我们都可以对的四驱。
6: 明白了，明白了。
7: 当然，这个车我特别想知道啊。刚刚我们都知道，这个非承载式车身、承载式车身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所以这个承载式车身，如果我加了差速锁，或者是买了顶配的车型，其实也是可以应付大部分的越野场景的，是吗？
8: 是的，80%-90%都可以应付。
7: 比自家坦克，您觉得那种非承载式车身对比来看的话，能不能胜任？
8: 人群不一样吧，主持人这个。
7: 就那是专业的，是吧？
6: 对对对。
7: 行。然后这个车型啊，我觉得有一个细节还是要和大家说一下啊。就本身到了这个级别，就是现在大家能看到很多这种八系、九系的车型。这车叫 H10，因为确实之前 H9呢，很早以前，应该10多年之前就有卖过了啊。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自主品牌 H9 在冲击20万块钱。我觉得当时还确实是因为动力方面的原因，当时只能去搭载一个 2.0T 的发动机，动力方面就决定了它的油耗会比较高。所以这台车型它在能耗方面的表现是不是完全可以摆脱原来油老虎的这么一个称号了？所以纯电续航呀、综合续航呀，也包含这台车型，我城市当中您刚说了可以直接可以用纯电的方式去行驶，我们电池是多大的？续航纯电呀，包括综合续航可以分别达到多少？
8: 我们这个 H10 吧，纯电续航最高可以做到232公里。232公里的 CLCC 纯电续航啊，然后像它这个能耗的话，基本上用电的情况下，1公里就是4分钱。我们的亏电油耗也能做到最低4.9升的一个亏电油耗，就是100公里4.9升这样一个油耗。
7: 好，
6: 非常省钱呢。
7: 对，那已经非常省钱了。市区里面使用电就可以了，然后出去玩的话就用这个混动模式。
6: 对，咱们这个长城 H10 它的这个长度是5米3了，对吧？所以我又想问这个老问题了，就是像我们这种女士比较个子没有那么高的来驾驶这款车，它的操控性怎么样？
8: 没问题的，主持人，你有空可以来试驾一下。
6: 对，
8: 因为它这个车现在的话，激光雷达，城市自驾，然后自动泊车，然后是倒车、车位到车位都可以实现。
6: 那太好了，就比较有安全感了。
7: 刚刚您说到啊，就是它也带了很多现在这种辅助驾驶。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在说啊，关于辅助驾驶这一块的话，我还是前提啊，就建议大家先去学会自己把车停好，然后呢，再让我们的车智能方面让它去自动泊车，
6: 不能全指望这个
7: 自
6: 动泊车，
7: 一定要自己先去掌握这个技能。
6: 就试驾的话，一定要到8月5号上市以后才能去试驾。
7: 没有，刚说了可以试驾，
6: 可以了，
7: 现在已经可以试驾了啊。
6: 好的，好的。
7: 一共有4个版本是吧 ？Max Pro Max， 还有一个6座版 Max， 还有一个顶配叫 Ultra。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店现在有几个版本？
8: 我们店目前现这个全系都有，但是都是订单，大部分都是预付订单。
7: 好，都是订单啊，
8: 都被订完了都。
7: 行，就是相当于店里面的已经被订完了。如果后续如果想订的话，就通过 APP 的方式是吗？
8: 对，路上拉过来的也这个带头车呀什么的都可以订，随时预订。
7: 是啊。
6: 有什么样的这个优惠政策呢？
7: 就购车的权益。
6: 对，
8: 对，目前的话，我们是以这个官方的预售价来走的。首先是一个3000抵8000元的这个购车款。3000抵8000相当于是优惠5000，然后有一个置换礼，不分本品外品都是8000元置换补贴，然后我们还有10万24期的免息，还有我们充电桩、流量以及这个长城汽车一家人的这个汽车品牌权益。
7: 好，具体呢各位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啊。
6: 对，
7: 然后再说说我们店里面啊，我印象如果没错，天成店是叫这个店名字啊，天成店。天成店的话应该是去年新开的店是吗？
8: 是的，是的，在南湖汽车城，友好汽车城。
7: 主要是做的就是哈弗的新能源。这台车呢算是一个全新系列的产品了。刚刚您说到其实旗下哈弗的新能源，我印象当中有骁龙、猛龙还有大狗的插混的版本，这几个车型都是在卖的是吗？
8: 是的，是的。
7: 对比我们自家那些油车的版本，刚我说到的几个像猛龙、大狗，还有包括骁龙这几个新能源，对比燃油车的版本销量方面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8: 销量比例的话，因为它有些猛龙，你拿我们猛龙来说的话，猛龙新能源跟猛龙燃油比例的话，基本上新能源占到70%了。
7: 这大狗呢？
8: 大狗的话，因为它的燃油价比较低一些，所以占比较大一些。
7: 嗯，就是还是现在很多消费者其实在这两者中间，根据自己的这个预算，哦，买到哪个级别去做一个选择。其实猛龙这台车型它的越野能力也不差，而且价格呢现在其实还是更亲民一些，所以这台车目前是不是购车的这个优惠力度会更大一些？
8: 二六猛龙的话，我们目前的话官方优惠是一口

0: 价35000元现金优惠，优惠完的话，那个车基本上也就是在15万多一点，15万左右。
1: 嗯，啊，最低配的版本现在还有这个库存吗？
0: 基本上我们那个车都是高配的，低配的就基本上没怎么卖过，
1: 就是150的往上。
0: 对，150的了，直接是。
1: 然后我看还有两个版本啊，磷酸铁锂和三元锂。在我们新疆的市场，您觉得，或者是您这儿吧，接手的一些客户，磷酸铁锂卖的好，还是三元锂卖的好一些？
0: 我们现在26款猛龙的话，现在全部都切换为三元锂电池了，因为三元锂在我们西北城市这个耐低温的表现要更好一些，所以我们现在更加推荐三元锂电池。
1: 嗯。你看整个啊，其实长城的哈弗系列，尤其是新能源，我觉得算是目前车系的一个全新的结合，都是一些比较方正啊、比较硬朗的风格，匹配到这个新能源形式。因为原来这一类的燃油车，整体来看啊，确实能耗会更高一点。
2: 嗯，
1: 当初呢，你看那哈弗 H 六也好，还是后续其实推出了像 F 系列，很早以前了，1.5T、2.0T， 其实普遍反映的油耗会略高。有了新能源，尤其是 HiFor这一套系统出来之后啊，能源方面的一个过高的问题其实已经做了比较大的一个解决。
2: 嗯，
1: 所以对于比如说猛龙这个车型，因为它的售价区间其实就在14-15万到大概17-18万这个区间，还是有很多这种偏城市型的这种 SUV， 所以这种越野性的风格是不是在我们这儿确实会更吃香一些？
0: 因为我们这个买过车用过车的客户他都可以，他都知道，就这种方盒子造型它比较耐看一些，比较经典一些。
1: 嗯，
0: 它开个3-5年以后呢，你这个视觉感官呀各方面还都还不错。
1: 嗯
0: 啊，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都切换为方盒子造型的车型了。
1: 嗯，这个其实刘姐可能她觉得啊，这方壳子不太适合女士。
2: 嗯、对，
1: 在我的安利之下啊、嗯，这个大概可能1年多2年的时间，你看，其实有很多品牌推出这个级别的产品，
2: 嗯、
1: 那说明消费者还是喜欢的。
2: 对对对
1: 啊，
2: 对，对于这些有些女士来说，就比较有那种反差感。嗯、是是
1: 对对对啊，就硬朗的风格要通一辆车来展现出来啊，
2: 嗯、
1: 也是一种个性化的体验。
2: 对对对。
1: 你当初我们原来最早以前看那个牧马人啊，
2: 嗯，
1: 看大 G 呀、啊，大 G 很贵了啊。
2: 嗯、
1: 你看现在如果说有一些车型也是那种方壳造型，10几20万就能买着的话，那自然对于消费者而言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啊。我们这除了这几个车的话，现在还有其他车型吗？
0: 我们目前的话，这个我们店是，因为我们总店在这个赛博特汽车城
1: 啊
0: 这边啊，那边的话有我们的长城皮卡、长城这个燃油都有。
1: 嗯，就我们这儿主要就是新能源这几个，刚才所说的猛龙啊、
2: 嗯，
1: 还有包括大狗有一个新能源是吧？
0: 对，大狗、猛龙、骁龙，还有现在的 H10，
1: 嗯，都是 HiFor。
2: 介绍的这些车型有没有些什么好的优惠权益，也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0: 我们现在的话，因为 H 目前是处于预售期，
2: 嗯
0: ，H 的话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2: 对，
0: 啊，如果我们客户的预算各方面这个有限，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猛龙、骁龙、大狗这些价位，
2: 嗯、
0: 基本上在15万左右的车型，
2: 嗯、
0: 啊，也都是非常好的家用车。都是四驱的，我们哈弗新能源全系都是四驱的，没有两驱车型。
2: 哦，这是非常适合新疆的。
1: 对啊，本身这个 HiFor 这套动力就是为四驱而打造的啊。那刚好再插一句，要问一下这个 HiFor 这套系统，其实我理解的 HiFor 其实也经过大概有算是2代半吧，还不到3代，对吧？两代半，因为之前也出了 HiFor Z、HiFor T 之类的。对比起那个长城那个坦克的 HiFor。T 就是专门越野的版本嘛 ，HiFor Z 呢，相当于它就是动力更强一点，更适合公路驾驶。HiFor 您觉得特点是什么
0: ？HiFor 的特点，第一肯定是价位嘛，价位来说比较亲民一些。
1: 嗯、
0: 第二的话，其实相较于 HiFor T、HiFor Z 都是一家子的这个技术，HiFor 来说更适合城市。
1: 嗯嗯，
0: 丰富一些，更适合我们这种这个承载式，就是不带大梁的这种车。
1: 嗯，
0: 更适合，
1: 更适合一点啊。所以其实还是 HiFor 这一套，又有四驱。
2: 对对。
1: 然后其实对于绝大多数的消费者，可以说98%、99%，
2: 嗯，
1: 对于越野方面的需求几乎是没有的，因为你没有这个驾驶技能。就算给你一个牧马人，给你一个坦克400，让你去跑沙子，
2: 嗯，
1: 我告诉你，99%的人都跑不了。
2: 对，
1: 它是有驾驶技能在里面的，
2: 是吧？
1: 对，它是也需要这个积累。你去问一问跑过沙子的哪一个的车没有侧翻过？
2: 嗯、
1: 没有侧翻过的，他的技术一定没到位，
2: 嗯、
1: 一定是出现过啊。所以呢，很多越野性能不要去轻易的尝试，
2: 对对对对，
1: 一定要在专业人士的这个帮助之下、
2: 嗯、
1: 去做一些越野项目、啊。
2: 对，今天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和我们哈弗新能源系。

0: 江天成店的内训讲师柏经理进行了连线啊，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即将上市的哈弗 H10。很多听友都想问一下柏经理，咱们店的具体地址，也方便大家去试乘试驾。
1: 啊，我们店的话在友好汽车城院内，新疆天成哈弗新能源店。
0: 嗯，
1: 然后赛博特汽车城北区院内也有我们的店，两家店了。
2: 嗯，好，哈弗新能源大家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我们也期待一下后天哈弗 H10 最终上市的价格。
0: 嗯，
2: 好，时间关系，再次感谢柏经理，先和您连线到这里，再见。
0: 再见，柏经理。
1: 嗯，
0: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宾团 APP 观看宾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明天周二我们的节目时间是15点到16点，明天再见。
2: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6: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时段的

0: 整点资讯。连日来，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与兵团互赠的64件非遗作品集中亮相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以精湛技艺和深厚寓意传递着各省区市与新疆和兵团交流互鉴、和和共生的美好愿景，绘就了文化润疆的生动画卷。此次展出的互赠非遗作品，每一件都承载着对新疆和兵团的美好祝愿，彰显文化交融与援疆深情。这批互赠非遗作品将永久落户巴师石河子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面向公众长期展陈。来自新疆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的消息，上半年新疆累计外送电量达79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11%，外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新能源外送电量278.4亿千瓦时，占比超35%，同比增长33.92%。再来关注来自新疆软件园的消息。由新疆未来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新疆首家机器人 9S 中心将在八月底建成。依托该中心，新疆软件园将搭建人工智能产业体系，通过人工智能加赋能千行百业。再来关注，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海洋经济运行情况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内生发展韧性显现，牵引作用凸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4个百分点，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9%。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陆伟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进行时。
1: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2: 加油！
1: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微信公众账号BTFM882， 左下方菜单有一个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也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喜马拉雅、蜻蜓软件找到兵团综合广播在线收听。如果您想看电视直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如果您想听广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据新华

社消息，民政部7月30号召开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7月29号，国家药监局发布关于化妆品注册备案有关事项的公告，提出鼓励国际化妆品新品在中国首发，优化化妆品注册备案资料，提高技术审评质效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公告明确，减免烫发产品、非氧化型染发产品、仅具物理遮盖作用的祛斑美白产品以及使用了新原料的普通化妆品、儿童化妆品除外的毒理学试验报告，调整原料安全相关信息，为企业存档备查，允许配方体系近似产品共用安全性和功效宣称评价资料等内容，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自治区卫生健康委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伤预防5年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实施方案》明确“十五五”目标任务，实现工伤事故发生率持续下降，危险化学品、矿山、建筑施工、交通运输、机械制造等重点行业工伤事故发生率5年降低10%左右。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发生率逐步降低，重点平台企业5年降低10%以上等。2026年7月31号，“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国产双探头 SPECT 应用解决方案研究中期总结会暨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国产新型 SPECT CT 开机仪式及学术研讨会在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举行。全国核医学、医学物理领域专家、行业学会代表、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领导、永兴医疗代表及院内医疗技术骨干齐聚现场。据了解，全新国产 SPECT CT 投入使用，显著提升10大一附院肿瘤、心血管、泌尿、内分泌、呼吸、消化及骨骼系统疾病早期精准诊断能力，减少北疆群众跨区域就医负担，同时搭建全国核医学交流平台，有力推动国家级重点研发项目落地，加快国产核医学影像设备临床方案研究。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健康贴士。最近呢，全国大多数地区的气候都开启了桑拿模式，我们的身体内部其实也正在经历着剧烈的气象博弈。一边是汗如雨下，体内水分告急，一边是湿气困脾，感觉浑身沉重的像裹了一层湿棉被。所谓的苦夏，其实就苦在身体调节能力的极限拉扯上。那么在这个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很多人都知道夏天要多喝水，但是怎么喝、喝什么里头的学问也很大。冰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最简单的错误就是渴了才喝水，一喝就猛灌。如果一次性喝进去大量白水，血液马上被稀释，肾脏就会启动应急程序，赶紧工作把多余的水排出去。喝下去的水在体内转了一圈，几乎没被细胞利用，反而加重了肾脏的负担。正确的做法就是微量滴灌。日常情况下，手边放个水杯，隔10-20分钟就喝两口，让水分持续缓慢地进入身体。晨起一杯水，唤醒沉睡了一夜的身体。睡前一杯水，睡前1个小时内要少喝，避免起夜。那么也是为漫长的夜间代谢做好准备。一天的饮水量推荐，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在温和气候条件下，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男性每天水的适宜摄入量为1700毫升，女性每天水的适宜摄入量为1500毫升。

0: 建议孕妇每天饮水适宜摄入量为1700毫升，乳母饮水适宜摄入量为每天2100毫升。在三伏天这种炎热出汗较多的季节，成年人的饮水量可以增加到2000到2500毫升左右。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高温下劳动或身体活动导致大量出汗的情况下，只喝白水是不够的，因为身体在流汗的时候流失的不仅是水，还有身体内的电解质。在35度以上的高温环境下，运动30分钟，出汗量可达500到800毫升，相当于流失1.5到2克的氯化钠和约150毫克钾。即便温度未达到35度，闷热潮湿的天气也会阻碍人体散热，使出汗量大幅增加，同样呢加速电解质流失。所以钠、钾这些矿物质会偷偷随着汗液往外跑。长时间高强度身体活动或高温导致大量出汗时，需要及时的补充电解质。电解质的丢失很容易导致神经和肌肉的电路接触不良，典型的反应就是浑身没劲儿、腿抽筋、心里发慌，甚至还会晕。这个时候电解质就是身体的救命稻草。电解质怎么补呢？适量饮用淡盐水或电解质饮料，可以改善人体的水合状态以及维持电解质平衡，有助于疲劳的恢复。对普通人来说，饭桌上的番茄蛋花汤、冬瓜虾皮汤等就是很好的电解质来源，既补水又补盐。如果选择电解质饮料，还得擦亮眼睛看清饮料的营养标签，建议呢选低糖或无糖的电解质饮料，不要因为补电解质的同时又摄入了过量的添加糖。三伏天还是腹泻的高发期，肠道微生物感染导致的腹泻拉出的不仅是粪便和水，同时还有电解质，所以一旦拉肚子，光喝白粥呢是不够的，一定要在稀饭里面加少量的盐，或者是喝点口服补液盐溶液，这是防止脱水导致电解质紊乱非常关键的一步。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很多人践行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觉得这个时候出汗排毒效果好，但是呢，对于普通上班族的你，千万别在正午的大太阳底下跑步暴走，那不是锻炼，是自虐。三伏天的身体活动要讲究适度，时间可选在清晨太阳刚出来，或者是傍晚日落之后，地点选在公园、河边这种有树荫通风好的地方。活动项目呢也得温柔一些，散步、慢跑、游泳都可以。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既锻炼了心肺，又能降温。但是呢，要记住，运动完大汗淋漓的时候，别急着往水里跳，先擦干汗，等心率平复了再下水，以防抽筋或者是心血管意外事件的发生。说到底，安全度过三伏天的智慧在于平衡二字，既不能因为怕热就完全不活动，天天窝在空调房里，也不能盲目挑战，跟酷暑较劲儿。恰到好处的合理饮食、身体活动和规律休息，才能让我们在这个三伏天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从容和平衡。
1: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电子产品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受到各种眼部问题的困扰。在去就诊之前，不少朋友都喜欢使用各种眼药缓解不适。那么，市面上的滴眼液和眼膏种类如此繁多，我们该如何选择？自行用药安全吗？眼药没有用完，又该如何保存才能维持药效呢？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就和您聊聊使用眼药的那些事儿。
0: 今天呢，我们就电话连线到的是兵团眼科中心眼耳鼻喉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胡川燕，就眼药水使用的注意事项给大家答疑解惑。胡川燕，眼耳鼻喉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从事眼耳鼻喉科临床护理工作25年，熟练掌握眼科、耳鼻喉科常见病、多发病、疑难危重患者的抢救和护理，积累了丰富的临床带教与护理管理经验，主持院内课题1项，参与省级课题2项、院级课题2项。 在省级及以上刊物发表文章近十篇，参与编著两本，兵团睡眠学会常务委员。胡护士长您好，先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胡护士长你好。好的，请我们的导播来调试一下。

0: 天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眼药水使用的注意事项。那么相信很多朋友呢都有这样的体会，加班到很晚，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眼睛呢又酸又累，那么红血丝也是布满了眼球。这种时候呢，大家就会非常的疑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电话连线到的是胡护士长。胡护士长你好，先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的眼科护长胡川燕。
0: 嗯，欢迎您。那么今天的胡护士长要给我们介绍的是眼药水使用的注意事项。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也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直接拨打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当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882，添加关注之后，在微信平台直接和我们互动。那么很多朋友啊，这个眼睛又酸又累，红血丝布满眼球，这个时候呢，大家常常会随手拿起眼药水滴上几滴。面对市面上琳琅满目的眼药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挑选一款真正适合自己的呢？胡护士长。
1: 嗯，眼药水虽然大家看似是非常就是普遍的一个事情啊，就点眼药水是个非常常见的一件事儿，但实际上我们眼药水是不能够乱用的，因为咱们都知道是药三分毒，那对眼睛也是一样的。虽然大家感觉有的时候可能眼睛累了，点上一滴这个眼药水缓解一下我们的眼睛的疲劳或者干涩的症状，就随意的在市面上去买这样的眼药水是不科学的，要理性的去对待我们的这个眼睛啊。那眼睛有不舒服的时候，它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如果说是因为视疲劳引起的眼睛的不适，那么我们有专门缓解视疲劳的眼药水。那么如果是有眼睛是因为干眼，因为现在我们这个终端的这个电子产品的使用广泛的使用，那么我们很多的人都有干眼的这个症状。那如果有干眼的症状，那我们就需要点一些呢缓解我们眼睛干涩的眼药水，是不能够根据自己认为的，或者是你可能只到药店去给他们说了一下，哎，我又怎么不舒服，他给你推荐的眼药水，这样是不科学的。我们还是应该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眼科的门诊啊，听根据大夫的检查结果来选用适合自己的眼药水。
0: 嗯，如果说眼药水使用不当，会不会造成眼部疾病呢？胡护士长。
1: 一定会的。因为有一些眼药水呢，一个它有防腐剂，大多数的眼药水都有防腐剂。那么含防腐剂的眼药水，如果点的次数多了、频繁了，它会引起我们角膜的一些损伤，角膜上皮的损伤。损伤我们的眼睛。另外呢，我们的眼睛呢也非常的娇嫩，如果你点的眼药水的成分可能呢是你本身体质会引起你的这个过敏的现象，那它也会对你的眼睛造成损害。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一些的眼药水呀，它看着它的效果非常快，比如说你点上一点眼药水，它很快眼睛的症状就缓解了，那有可能它里面是含有一定激素的。因为含有激素的眼药水，它的这个效果起效是非常快的，但是时间非常短，持续的时间比较短。但是呢，这种眼药水如果你不自己不知道它是否含有激素，而滥用了这种带有激素的眼药水，那么我们会有一种情况叫继发性的青光眼，就是激素引发的继发性的青光眼。这样子呢，对我们的眼睛造成的损害那可不是一点点的小事儿，因为青光眼对眼睛的损害它是一种

0: 对，眼睛视神经的损害是不可逆的，所以眼药水一定不能够自行的滥用。刚才我说到的这些情况，过敏的情况，对吧？还有一种防腐剂的情况，另外还有一种咱们说的激素的情况，所以鉴于我刚才说的这几个情况，那我们都是不能够随便滥用的。
1: 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哪些眼药水最容易被大家滥用呢？您来给我们提个醒吧，胡护士长。
0: 实际上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一般就是有些人呢觉得这个眼睛红了，不舒服，其实最常见的滥用的眼药水就是缓解视疲劳的，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干眼的。
1: 那么听您这么一说啊，就是有一些眼药水的隐患也不小啊，从安全角度出发，哪一类眼药水相对来说让人放心呢，胡护士长？
0: 其实我们就说的是干眼的，就是治疗干眼的，就是我眼睛比较干比较涩，就我们有一种疾病叫干眼病，也叫干眼症，这个呢它就是我们眼睛它有很多我们就是到了我们医院以后啊，到了我们专科医院或者是专科正规的 医院到了专科看诊了之后呢，医生会根据你眼睛的情况，比如干眼它有分好几种，有水样型的，就是缺水的，有缺油的，还有一种是睑板腺的功能不好的，那我们会针对情况来进行给药。那对于咱们很多人他可能没有那么专业，因为尤其是咱们现在市面上的广告也特别多，缓解眼睛干涩不适的眼药水的这个广告宣传也特别多，这种眼药水其实滥用的是比较多的，但是相对来说是相对安全的，因为
1: 这些这一类的眼药水补水的也好，补油的也好，对我们的眼睛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即便是我眼睛干涩，如果是因为缺油引起的，那我可能点了缺水的，就是补水的这个眼药水，它可能症状缓解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它对我们的眼睛的伤害不至于刚才像我说到那种，可能会引起一种不可逆的损害，这种还是相对安全。
0: 有时候我们到药店去一看啊，既有眼药水又有眼膏，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它的适用的情况一样吗？胡护士长。从字面意义上来说呢，眼药水和眼膏它就是剂型不同的两种，眼用药物。那么眼药水呢，大家都一般白天，你看我们这边眼药水很快眼睛一睁开看到的依然是很清晰的，是眼，对吧？一看到很清晰的这个事物。那么如果你涂上眼药膏呢，你要在白天的时候涂上眼药膏，你就会很长时间你都觉得眼睛像磨了一层，就是磨砂玻璃，眼前的那个磨砂玻璃就很不清晰，而且眼睛比较黏糊，感觉睁着也比较费劲儿。那所以说呢，我们常规应该是在白天的时候 点眼药膏相对比较合适，那在睡前的时候点眼药膏呢会比较合适，而且呢我们眼药膏呢它的作用时间比较持久，因为你晚上睡觉你闭着眼睛相对用眼会少，另外呢它作用的时间也比较长。那眼药水一般我们白天用的时候一般都是点3到4次，也就是4到6个小时点一次，而眼药膏呢我们就是每天晚上睡前涂一次，一般就这样子。我们可以说它的从剂型上也好，它的用
1: 它的用法用涂上也好，那都是有区别的。
0: 其实说到眼膏啊，确实很多人觉得他虎眼睛看不清，所以呢就算是医生开了也不愿意用，这种对于这种嫌麻烦的心理您有什么建议吗，胡护士长？其实如果是我们就是很多就是医生开了眼药水， 就像您说的这种不用的情况有两种，一个呢就是工作很忙，他没时间，是忘掉了；另外一种呢，他的这个眼睛他的症状可能没有那么重，所以他觉得那个眼药水可能少点一次两次也影响不是特别大。那如果从我们治疗的角度上来说，他用药，他每一种药就像我刚才说到的眼药水和眼药膏一样的，那他有他的药物的有效时间窗。 比如说我一天点4次或者6次的药，那它到了这个时间，那它这个药效就下来了，我们就需要给它补充这个药，让我们的这个眼睛的这个药物呢达到它始终达到一个有效的这个区间，否则的话它会影响到它的治疗效果的。所以刚才说到的就是不按照医生的

0: 其次呢，就是药物，我们一般打开以后，就是使用中的眼药水一般它的保存期是一个月30天，所以我们一般在第一次打开眼药水瓶的时候呢，要把眼药水瓶子上写上一个开启的日期和时间，所以我们在使用之前呢，一定要看一下你的药品名称对不对，你的药品的这个有效期是不是在效期之内的，这样子如果都是对的，再根据 你点药的时间，比如说你是早晨点的药，你就要在早晨的这个时段点药。另外呢，我们个人的卫生也是非常要小心的，比如说点药的时候之前我们要把自己的双手洗干净，这样才可以用药。
1: 好的，感谢胡护士长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冷知识：热水结冰比冷水快。这不是玄学。1963年，一名坦桑尼亚中学生就发现了。虽然科学界至今没有统一解释，涉及氢键、对流、溶解气体等，但在特定条件下，热水确实先结冰。你回家拿两个杯子试试就知道。哦，你的肚脐眼是个微型热带雨林。人类微生物组计划发现，肚脐里平均生活着60多种细菌，有些种类此前只在深海热泉或极地冰层中发现过。有个科学家甚至从自己肚脐里找到了一种全新的古菌。你身体上最脏的角落其实是科学家的宝藏。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4度到37度。伊什阿拉尔市多云，22度到37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6度到39度。三师图木舒克市晴天，24度到40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22度到39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7度到41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4度到37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3度到37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1度到38度。九师白杨市多云，21度到37度。

0: 一度，石狮北屯市晴天19度到34度，十三狮新兴市晴天21度到40度，十四狮昆玉市多云23度到38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24度到37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
2: 加油，
1: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宾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宾团眼科中心眼耳鼻喉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胡川燕，就眼药水使用的注意事项给大家答疑解惑。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滴眼药水之前需要做的一些准备工作，那么准备工作做到位了，可是滴眼药水的姿势对不对也非常的关键。那么胡护士长，您来给我们教一教正确的点滴方法是怎样的吗？
3: 好的，我们滴眼药水之前呢，首先刚才咱们说到了正确的识别我们的眼药水，清洁我们的双手之后呢，我们一般呢采用的位置就是体位呢是坐着或者是躺着。坐着的呢，坐着的时候是最好有一个靠椅，头稍微往后仰；躺着的时候尽量是平卧位，就仰面朝上，头下巴稍微上抬。然后我们的一般是点眼睛的时候呢，用如果有他人辅助你的时候呢，一般是一只我们用左手轻轻的扳开。轻轻地扒开我们这个患眼的上下眼睑，主呢主我们这个就是被点的这个人呢，他眼睛朝上看，点的时候眼药水呢尽可能点在我们的下眼的那个眼窝里，不要对着我们的黑角就是那个黑眼仁点，因为那是我们的角膜的位置，角膜上含有非常丰富的神经和血管，尤其是神经反射特别的敏感。所以我们点眼药水的时候尽可能的点到我们的下眼窝的这个位置上，点一滴，最多点两滴，多了呢也就浪费了。点完之后轻轻的提我们的上眼睑，然后让我们的眼睛闭目休息1到2分钟，眼药水充分的吸收，就可以了。
1: 那么不同的眼药水一天之内分别该用多少次才算科学呢？胡护士长。
3: 就是这个也是一样的，是要根据我们医生给出的这个治疗方案，就给出的这个治疗意见，有一般有一天点4次的，也有一天点2次的，因为它针对不同的情况，它的这个刚才也说到了药物的效果，就是用药物的浓度，它的持续的时间跟我们用药的频次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医生给你开具的是1日2次，你就按时间点。1日3次也是一样的啊，把时间1日3次是6到8个小时给大家分开点就好了。刚才说到的眼药水频次呢，这里我想提醒大家，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医生给你开的不止一种眼药水，有的2种，有的可能更多4种5种，那这种情况呢，我们点眼药水之间啊一定要隔5到10分钟，一般是我点上一种眼药水之后5分钟之后或者10分钟之后再点另外一种眼药水，每一种眼药水之间呢还有一个小的这个技巧，就是有的眼药水它点完之后刺激性非常大，就是我觉得很辣，很就是对我们的眼睛感觉有点灼热或者是有点烧烫，这样子我们点的时候呢也是先点一种温和的眼药水，因为你每个眼药水它对眼睛的刺激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如果是在医院的，我们会根据，因为我们知道哪一种药它对眼睛的刺激的这个性质哪一种弱哪一种强，一般是先点刺激性小的再点刺激性大的眼药水，这是点的 每一种眼药水之间

0: 间隔的时间，还有就是点每一种眼药水的点的位置，啊，不要点在角膜上，就是我们说的黑眼珠上。另外还有一个，那个点眼药水的这个高度，就是眼药水瓶口，距我们的眼睛的高度，最一般呢比较好的高度是2厘米左右。因为太高了呢，它那个重力的压力比较大。 它会刺激的这个感受病人的感受不舒适感非常强烈。如果点的特别低了，我们的眼眨毛或者是我们的眼皮儿可能会触碰到我们的眼药水的瓶口，这样子呢容易污染我们的这个瓶口，之后容易引起我们眼睛的感染。这是几个比较，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是比较重要的点眼药水的一些注意事项，希望大家都能记得住。
1: 有朋友有这样的疑问啊，有时候忘了滴，想起来就赶紧补上一次，或者呢是为了效果好，一次滴好几滴，这种加量的做法可行吗？胡护士长，
0: 就是刚才说到的要加量的这种，就比如说点一滴，他可能想是不是有的有一些可能就是他自认为多点几滴可能就是好得快，
1: 肯定是不对的这样子，因为我们就像人吃饭一样的，他吃饭只能就吃再多，他可能吸收的就这么多，你吃其他的，就是药物的副作用反而会更增加了，它的治疗作用没有起到给它增加加倍的作用，所以说用药不能够过量，就像我们。 总认为眼药水它是一个，因为它就是外用药嘛，不像我们吃的药或者打的针，感觉是到了血液里面，到了身体里面。其实眼药水也是一样，它是通过我们的黏膜吸收的，一样的有药物的毒副作用。所以刚才咱们说到的眼药水使用的时候频次不能太多，量不能过大，这都是和药物它是药就有毒性，只是呢大家认为它是一种外用药，而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0: 这种情况是可以的，就是一般来说你忘了滴，你想起来以后，比如说我们早晨这一次，这种情况是可以的，就是一般来说你忘了滴，你想起来以后，比如说我们早晨这一次点，比如说让8点钟点，哎，他忘掉了，他可以的，这是可以的。还有很多戴隐形眼镜的朋友啊，都很关心，戴着隐形眼镜的时候感觉到眼睛很干，能不能直接去滴眼药水呢？胡护士长。
1: 我们不建议，因为药物它会有一定的，我们的隐形眼镜它是个镜片，只是能够一个软性的镜片，那药物呢它也会堆积在我们的这个镜片，它因为它是一种比较薄的一个这种柔软的眼镜的镜片嘛，所以它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镜片会有影响的，而且呢它影响了药物的吸收，所以我们不建议戴着眼镜儿
0: 去叠，就是我们说的隐形眼镜，戴着隐形眼镜再去滴我们的眼药水，对镜片会有影响，同时对药物的吸收也有一定的影响，所以不建议这么做。有些人啊是习惯天天去用眼药水，那么如果长期这么使用，对眼睛会带来什么影响吗？胡护士长。
1: 就是刚才我说到的，如果 有一些人确实可能会经常要用眼药水，比如说咱们现在用眼特别要求特别用眼特别多，比如说咱们从事这个电脑这个专业啊，去要去在电脑上现在要操作，每天可能8个小时以上都在用眼，那这种情况其实他是很累的，那这种呢他会经常要用眼药水，建议他用一种，就是如果要这样子，如果是需要
0: 经常用到眼药水来缓解眼睛视疲劳的，
1: 建议他使用不含防腐剂的眼药水，对眼睛降低对眼睛的这个不利的这一面的因素。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用那种去红血丝和清凉感特别强的网红眼药水，这类产品是不是不安全啊？胡护士长。
0: 是的，
1: 其实我刚才也是强调的这一点，就是有一些你看他去红血丝，点上很快他的红血丝就去掉了。这就是很短暂的一种我们说的这种眼药水，其实它对长期就是你偶尔用还可以，但是长期使用一定会对我们的眼睛有损害的，所以我们不建议，就是偶尔用可以，就是一定要用。刚才我说到的，第一个你要看它的这个药品的这个成分，不含激素的；第二个不含防腐剂的，这样子的药相对会安全一点。最重要的是 点什么眼药水一定要根据你是什么情况因人而异，不是 根据你的症状，你的眼睛红和我的眼睛红可能不是一个问题哦。
2: 嗯，
1: 所以说不是一种药，你用了合适就我也可以有效的这样子。
2: 嗯，
1: 这种我希望大家还是要，就是眼睛其实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人获取外界的这些信息80%都要通过我们的眼睛才能够获取的，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我们眼睛的健康问题。就是你现在可能还没有完全到你看不到，或者是视力已经受到严重影响了，在这个前提下，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大健康这种社会大的这个健康要求下，其实是防病而不是治病。
2: 嗯，
1: 所以说大家如果眼睛有了问题，就是已经发出了这种你眼睛疲劳的这种信号的时候，一定要去正规的医疗机构去看一下我们的眼睛的问题在哪里，需要用什么样的眼药水能够缓解我们现在的症状。
2: 嗯，
1: 所以大家还是要科学就医，
2: 要遵医嘱啊。说完了用法，咱们要再聊一聊存放。眼用制剂买回家究竟应该怎么样去保存才正确呢？胡护士长。
1: 一般我们在眼药水，因为每一种药它都有一个储存的一个说明，药品说明书上它都有一个储存的条件。
2: 嗯，
1: 那大多数眼药水其实在常温下保存就可以，只要避光，就是不要在太阳，尤其咱们新疆，你看这两天天气也特别的热，是吧？
2: 嗯，
1: 你放在家里如果采光非常好，窗台上暴晒那肯定是不合适的。
2: 嗯，
1: 一般我们都是要阴凉的避光的地方保存。那对于开启后的眼药水呢，你的保存的就是常温底下保存也是可以的，比如说这种特别热的天气，那你就可以放在冰箱的冷藏室里面保存。
2: 哦，冰箱冷藏室。
1: 对，不要动它，就是冷藏室，因为现在咱们新疆这几天温度非常高嘛。
2: 嗯，
1: 你要是使用的话，在使用中的眼药水打开后的，你可以放在咱们那个冰箱的冷藏室。因为我刚才也说到了，咱们眼药水呢，它的保质期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未开封的，就是你新拿回来的眼药水没开过封的，
2: 嗯，
1: 那它的保存期是说明书上的，比如说有2年的，有3年的，对吧？
2: 嗯，
1: 那你就按照这个上面去，这个保存期使用就可以，在校期内的你都可以用。但是，一旦打开了以后，你就不能够按说明书上的保质期来使用了，
2: 嗯，
1: 一定是从开启的那一天开始，30天之内如果没有用完了，就把它丢弃掉。
2: 哦，就是
1: 这眼药水就不建议再用了
2: 啊。只要开启了以后30天没有用完，就要丢弃，
1: 就
2: 不能用了。
1: 对，就把它给丢弃掉。
2: 嗯，
1: 就不要再用了。就有些人，因为现在咱们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这个药我没用完，可能有的人点了一周，这眼睛好了。
2: 嗯，
1: 那眼药水没用完，他丢了，他觉得可惜，那就放起来吧。放起来等，可能都过了很长时间，他一看这眼药水没过期。因为他那个说明书的效期时间比较长，他想着哎，再拿出来再用一用吧，其实是不能再用的了。
2: 嗯，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家里的眼药水没有用完，刚好家人呢眼睛也是不舒服，也是差不多类似的症状，那么自己的眼药水或者是眼膏能不能直接给他们用呢？胡护士长。
1: 不能用。
2: 不能用。
1: 第一个你没有经过医生去给你看诊，你这个眼药水是不是和你是不确定的。第二个，这个眼药水你用完了之后你再给其他人用，容易造成交叉感染。如果前一个人他是结膜炎，后一个人他并不是结膜炎，那他用完的眼药水就是有炎症的这个人用完了以后给没有炎症的人用的时候，一定会什么
2: 交叉感染
1: 发生。不是一定，是非常有可能会发生交叉感染。
2: 嗯，所以最好是专人专用。
1: 对对，我们在我们的医学上面，就是在我们医院里面，我们都是专人专用眼药水。
2: 哦，好的。那么说到特殊人群哈，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可能会问啊，大人用的眼药水和眼膏能减量去给孩子用吗？胡护士长。
1: 不能的，一定不行的。
2: 这个也不可以。
1: 对，一定不可以的。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孩子有孩子专门用的这种药，不管是吃的，你看口服药也好，小孩子的口服药和大人的，他不管从剂型上还是剂量上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眼药水实际上还没有做到比如说儿童专用或者成人用的，但是呢，儿童用药的时候，医生在给用药给药之前一定会慎重考虑这个药孩子能不能用。
2: 嗯，
1: 就是它有一些药物的成分是不适合孩子用的，所以大人在家里你用。

0: 眼药水，你不知道，你是不专业的，就你自己用完了以后，你觉得你这个眼药水你能用，孩子也能用，就还是我刚才说的，大家都觉得眼药水是一种外用药，它没有那么，就是即便是不好，也没有可能引起一些非常严重的，他们自认为是不会引起严重的后果，所以就像那，就存在我们刚才说的自己随便的去买眼药水，用完的眼药水你用完它用，这种情况。 啊，所以这种都是这些啊，都是对我们眼睛非常不健康的一种我们常见的现象。
1: 给孩子滴完眼药水，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总是马上使劲的去揉眼睛、挤眼皮，这个时候家长应该怎么处理呢？胡师长，
0: 其实给孩子用药确实比较难，尤其是点眼药水，因为大人咱们点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人眼睛很敏感的，你给他点的时候，他老眨巴。
1: 这个时候家长应该怎么处理呢？胡护士长，
0: 其实给孩子用药确实比较难，尤其是点眼药水，因为大人咱们点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人眼睛很敏感的，你给他点的时候，他老眨巴，他就不容易点，就是你使劲儿也得扒着他眼睛，要不然就得他眼睛就老不自主的，他就会闭上。那孩子啊，这种反应会更强烈，所以其实给孩子点药水是有技巧的。第一个呢，给孩子点的时候要轻柔，作为我们来说，第一个是要把卫生要做好，我们孩子也要是都是大人家长给或者是要经过我们给我们都知道，那在家里孩子的家长给药的时候一定要把手洗干净，去摸孩子的眼睛，这是第一个要注意清洁卫生。第二个点的时候呢，还是要学就哄着孩子要有技巧，让孩子没有那么挣扎的时候，哭闹的时候你再去给他点，不然他哭的时候你给他点，他泪水就把药水 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眼药的剂型有就是水，就是液体的，还有膏，就刚才咱们说的眼药膏，还有一种呢是处于水和膏之间的，叫凝胶。
1: 凝胶，
0: 其实就是对凝胶，就是它没有眼药水那么厚的，眼睛感觉很模糊，但是呢它又比我们的眼药水呢持久的时间又会长一些，病人的舒适感也会非常好，接受度也比较好。
1: 大人和孩子眼药水的剂型上没有大的差异，就是也是这三种。除了小朋友啊，家里如果有患青光眼、糖尿病的长辈，这个选眼药水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禁忌呢？胡护士长。
0: 其实青光眼是我们现在应该知道的人会越来越多了。青光眼的眼药水是绝对不能滥用的。青光眼的病人， 青光眼和我们说的，其实白内障大家现在都已经非常耳熟能详，就是都知道白内障，但是青光眼可能还没有像白内障的普及的那么广。其实青光眼对我们人的眼睛的损害是更为严重的，它是一种不可逆的损害，它的眼药水使用的时候一定是青光眼专用，青光眼患者专用。有一些药是绝对青光眼的病人不能用的，比如说青光眼的病人你使用散瞳药，
1: 会那高眼压呢会把我们的视神经全部压迫死，就是视神经全部就死了。视神经死了以后是不给高眼压呢会把我们的视神经全部压迫死，就是视神经全部就死了。视神经死了以后是不可以再生的，神经死了是不能够修复的。而我们的神经就像我们能够看到外面的东西，我们神经一定要传我们的这些视觉信息到大脑中枢， 大脑的我们视觉中枢，我们才能够反映给我们的大脑，所以神经一旦坏死之后，我们的视力会发生骤然的下降。所以青光眼的病人一定是眼药水是专人专用，不能够滥用眼药水，而且青光眼是一种我们眼科的慢性病，它是需要跟我们医生，就是跟我们眼科是一直不能够断了联系的。
0: 所以青光眼的病人是不能够滥用眼药水，你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
1: 那像是这种糖尿病这种慢性病呢，就是选眼药水注意什么？其实糖尿病的病人没有什么可以选的眼药水，糖尿病更重要的是我们说的健康教育。
0: 也就是病人的依从性，糖尿病容易发生的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也是我们糖尿病引起血管病最早期的表现，就在我们的眼睛上。很多人呢，他不知道，其实就是一旦确诊了糖尿病这一类人，就第一时间就应该到眼科来拍我们的眼底照相，就看我们的眼睛里面的血管。我们眼睛里面是有很多血，眼睛的血管是全身 最微细的血管，眼睛的血管。所以我们说，我们经常在爱眼日的时候去义诊，然后就一个我们的宣传口号叫什么，眼底一张照，眼病早知道。就是你眼睛拍了一张照片，尤其是对糖尿病的病人，那你眼睛拍了一张照片，我们就要看看你这个糖尿病有没有已经破坏到，就是损害到了我们的眼睛。如果眼睛的血管出了问题，那我们的眼睛视力势必会受到影响。 所以说呢，糖尿病的病人他没有什么合适的眼药水，而反而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说血糖的控制，那血糖控制更一个是我们要告知像这一类病人控制血糖的重要性，控制血糖的方法，另外要告诉他你有了这个血糖问题的时候，你第一时间需要到眼科去看我们的眼睛有没有受到糖尿病对眼睛的损害。
1: 所以我们临床上其实见到很多现在有更年轻的20多岁的，他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了，但是他到了医院他是来看眼睛，眼睛看不到了，最后一查血糖非常高的血糖。所以糖尿病的病人更重要的是我们说了，一个是我们的自己的自我的这个自我控制血糖的这种能力自制力啊，自我管理能力，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健康教育，我们医疗机构或者我们社区，在这对这类病人我们做的健康教育有没有普及到位。
0: 好的，来刷新我们的微信平台，看到我们这位朋友他在问啊，他说我是办公室久坐族，戴美瞳戴到下午眼睛干得像沙漠，我都是直接往眼睛里滴那种清凉型的眼药水，今天才知道不能戴着滴，那么我上班戴隐形眼镜干得难受该怎么办呢？呼呼市长来为他解答一下吧。他戴美瞳是会对我们的眼睛会引起干眼， 是比较常见的。那这个呢，就是如果他一定要戴，那么就是白天戴晚上摘，就是不要让这个时间戴的时间太长久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比如说在不用眼的这种情况下，或者是不戴我们美瞳的情况下，可以在家里自己做一个我们说热敷。热敷啊，热敷眼睛。医院呢，我们有这种，他就是眼睛比较干嘛， 如果他到医院来查一下，有可能就是他的干眼，就可能是已经有这个干眼的症状已经比较明显了。我们根据他的情况会给他指导用药，比如说用一些治疗干眼的眼药水，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物理治疗，熏蒸按摩，还有一些我们中医中药的这种熏蒸，对他的这种症状会有效果的。好的。
1: 其实呢，很多人都是因为视疲劳才想到用眼药水来救急，但是呢，想要真正告别眼部不适，终究还是要回到日常的养护上，比方说呢，有意识的多眨眼，不要熬夜，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的用眼，适当做一做眼保健操，让眼睛放松。只有做到科学用眼，才能让我们心灵的窗户一直保持明亮。 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到这里也要接近尾声了，今天的特别感谢

0: 生活千般滋味，
1: 快乐每天相随。
0: 久等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10，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好久没见了啊，甚是想念啊。
1: 对，出差出了一周怎么样？还是新疆舒服吧？
0: 对，还是咱这儿好。是，无论我走到什么地方，最美的那还得是咱们新疆呀。
1: 但是我看你这行头变了不少呀。
0: 那是必须呀，
1: 买了不少东西。
0: 这东子好不容易这出去学习一下，跟这行业的这顶尖的大 V 们啊，近距离的互动交流，真的是受益匪浅。
1: 学到啥了？
0: 学到的太多了，如何让我台这个新媒体事业再上一层楼，
1: 就靠东子来了。
0: 那是，那环看东子呀。

0: 去那儿那咱必须得是拿出这
1: 拿出自己的公账号了吗？
0: 拿出，其实当时不太好拿出咱的账号啊。
1: 他们动辄都是上千万的这粉丝量。
0: 是啊，这咱这粉丝说多不多，那说少不少的卡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这个区间之内，我们要再往上做一层楼，那就可以跻身于全国广电事业的头部交易。
1: 所以现在你的目标是先做一个自我的账号，是不是？
0: 肯定不能做自我的账号啊，还是要这依托这大平台，有着大资源、大赋能，才能做到越来越大啊。
1: 说完了这个，
0: 上周没一个人辛苦了啊。
1: 啥意思？你的意思你就自己高飞了是吧？如果一个人独守直播间，
0: 我能飞到哪儿去？再远，那我的根儿啊也在这儿里。
1: 先不跟大家说那么多啊，这会儿大家赶紧打开小红书的这个软件，打开了之后呢，搜索一下红山通昆仑集的店。
0: 你再说一遍。
1: 红山通昆仑集的店。
0: 昆仑集的店。
1: 对，昆仑集。的店，白烧德的店
0: 啊，他是卖什么的？
1: 他是卖囊卡，记得不？
0: 就上次
1: 对，
0: 上周一咱们在节目里说的、啊、
1: 直接秒没的那个囊卡，
0: 那个囊卡当时
1: 之前都已经出了三批了，
0: 都是从我们说完之后又出了三批了。
1: 对，哎呀，完了完了，
0: 越来越多了，
1: 完了完了完了，
0: 抢不到了又。
1: 刚刚你看我俩刚不应该说那么多，
0: 又失败了、啊。
1: 不是不是，他是从今天6点钟开始的，然后呢，咱俩刚说多话了啊，刚刚结束这个直播。
0: 这刚刚结束，
1: 对，
0: 各位，那下次
1: 吧，
0: 下次直播咱们提前要预约啊。如果说您想抢这个，
1: 我今天抢到了2个，
0: 我已经不想说话了。
1: 我刚刚就应该啊，整点都不要播了，直接先告诉大家，先抢囊卡。
0: 对，就是先抢囊卡之后，我们再进入整点咨询啊。
1: 主要是你刚刚说关于出去学习的，我也不好意思打岔。
0: 就是下次咱俩一起去节目谁上呢？俊哲，你在听吗？
1: 俊哲还真发消息，我跟你说，
0: 我看到了上周三发的消息啊。
1: 终于等到你不在，
0: 好不容易钻个空子，肚子又回来了，这家伙真是啊，恨得牙都痒啊。好了，为闲话少叙，话不多说，咱们来看看此时此刻周一晚高峰也是正式拉开了序幕。此刻来自于市区方面，北站东路的有西向东的方向，从北站一路东一向一路到迎宾路转转桥，当前拥堵的距离是7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2分钟的时间。再来看到的是每日必堵之一之团结路，由西向东，从这个19小学是一路堵到了这个艺术学院的后门啊，拥堵的距离是4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0分钟的时间。
1: 来看一下目前呢全程拥堵的距离，在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30公里的，全程拥堵距离在45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减轻了6.46%。
0: 继续来看到的是来自于高速路方面，机场高速的由西向南的方向，迪沃普立交这里拥堵的距离是1.40公里，河南快速路此刻有3处的堵点，分别是集中在了由南向北，有2处啊是在华林市场桥，还有新一路立交桥这边，分别拥堵378米，还有426米。那么反方向由北向南是堵在了喀什东路这边，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3公里。我付出了一生的世界，只想拥抱各位啊！那么北京时间的19:14，我们要即将进入一小段的15分钟的定点宣传。一小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2: 哎，兄弟，新来了是吧？
3: 尝一尝。
4: 警惕伪装成食品、烟酒、药品的新型毒品，沾染毒品触犯法律，倾家荡产，危害一生。青少年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娱乐场所，主动拒毒防毒。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拨打110。
5: 前面怎么堵车了？
6: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7: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8: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9: 夏天的新疆像明信片，公路是流淌在山林间的黑色河流，汽车是飘荡的游船，载着人们在风景中徜徉。
10: 那被风吹过的夏天。
9: 882冰团综合广播， 万物有灵且美。
3: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9: 听起来像段子，没想到全是真事儿。
11: 我太难了。
12: 拥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剂，
13: 我还有这功能。
9: 搞笑新闻、奇闻趣事儿、新鲜八卦，
12: 爱上下班路，在这里一起笑场。

0: 欢迎回来各位，北京时间的19:17，再一次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来说一说今天与各位的互动话题，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您呐，不知道您有没有过很多天马行空的幻想。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突然间拥有了一项超能力，或者是你可以跟世间任何动物任何物件聊天。如果说这俩超能力美丽让你选一个，你会选择哪项能力？
1: 超能力啊，那肯定是
0: 超能力。
1: 跟动物吧，我觉得物件聊天有点无聊了。
0: 你选择跟动物聊天是吧？
1: 对，
0: 像家里默默陪伴你的小动物，还是常年就是陪你奔波在上下班路上的爱车，或者是啊你见证了无数故事的老物件，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咱曾经在晚上睡不着的时候脑海中曾经幻想过的这些天马行空的东西。
1: 对，或者是对着自己家的小宠物啊开始就跟他
0: 聊天。
1: 对，聊天了，心想如果说他能够跟你对话，那是不是也很有意思。
0: 就是美丽家养一条这
1: 小
0: 比熊。
1: 对，
0: 是不是啊？叫什么名字？可乐是吧？
1: 不是，叫蛋蛋。
0: 蛋蛋啊，这一看是的确是这个是妈妈给起的名字吧。
1: 他其实有个英文名字的英文名字叫 Daniel， 所以我妈每次什么 Daniel 的
0: 蛋蛋啊，蛋蛋多好听啊，是不是啊？这朗朗上口的，丹鸟，鸟都飞走了。
1: 对，我妈心想，我每次遛它，在喊它的时候，丹鸟喊的很费劲儿，蛋蛋多舒服。
0: 那么今天咱们就来敞开您的脑洞，咱来聊聊。如果说啊，您能跟任意的动物或者是物件对话的话，您最想选择什么？您想和他说些什么？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和美丽。打开一下各位的手机微信，在里面搜索并且添加公众订阅号冰团综合广播，来说一说你想跟谁聊点什么呢？丽啊，你想跟你家小狗说些什么？
1: 我不想跟我们家小狗说话，因为
0: 小狗你不爱了。
1: 我了解我们家小狗，就是他脑子里想点什么东西，那肯定就是跟吃有关系，或者是他要自己出去玩啊干嘛的，就这两个。然后我是想跟谁对话？我想跟乌龟对话，尤其是那种长寿乌龟，年龄越大越好。
0: 就那种草龟或者是海龟
1: 啊，无所谓，反正它年龄越大越好。然后我就想跟他打听一下古人的那种八卦。
0: 怪不得八卦之心啊，在女孩子心中永远这把火是不可能熄灭的。
1: 然后我就记下来润色一下，在我们节目当中每天呢给大家更新
0: 说一下啊。
1: 对，
0: 今天
1: 我们来讲点貂蝉的故事。
0: 龟龟给我说了，
1: 龟龟
0: 啊，龟龟给我说了，
1: 我的闺中密友龟龟、
0: 啊，谁谁谁，这是什么事啊？历史中记载的可能有出入，真实的是什么样的啊？咱就吃点来自跨时代的瓜。
1: 对，然后把赚的钱呢，分上一部分给这个好乌龟，我的这个龟龟，
0: 给他喂点好吃的、啊，
1: 买上好的这个龟饲料，然后继续讨好乌龟，然后让他给我回忆更多关于古人的八卦。
0: 这是一小部分钱，剩下的钱怎么办？
1: 剩下的钱当然是归我自己所有啊！
0: 啊，那我作为你的搭档，能分到一点点羹
1: 吗？那你告诉我，你在我们这个团队当中，你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0: 我可以帮你喂乌龟。
1: 很好，把我的乌龟撬你家去是吧？
0: 这是不可能，我可以把你乌龟养的那壳啊，每天擦，每天擦三遍啊，擦的那壳龟壳都反光。

0: 怎么样？我的这个，
1: 你的这个脑洞，这还是奇啊！
0: 因为我是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是因为我现在就刷某音的时候，经常会刷到一些博主，他会说一些明星的八卦。他不说明星的这个具体名字的八卦，对，但是他会说谁谁谁就有一个代号之类的。但是你可以一猜猜出来说的是谁？
1: 就是句句不提人，但是句句不离人。
0: 对
1: 啊，你看看现在这些博主啊，是为了流量，你看看他的下线啊。
0: 对，所以我呢，你说说我要是有这样的一只小乌龟跟我说这八卦，历史八卦，我在节目当中呢，我也开一个直播，是不是？
1: 哦，那绝对火了。
0: 对
1: 啊，真是
0: 这条赛道目前没人吧？
1: 头子绝对头子啊。这美丽想跟年长的动物啊，乌龟啊，聊点古人的这是密室啊。这东子我也是想跟一个物件说话啊。美丽是动物，我是物件。
0: 什么？
1: 我想问问那种考试的笔，就是写字的笔，想问问他们陪着那么多人参加中考呀高考是一种什么感觉。
0: 那你得不只是一支笔了，那很多支笔啊，
1: 就是都问问。比如说啊，这支笔是美丽从小用到大的这支笔，我问问你，就是美丽到底考多少分？
0: 好好学习了没有？
1: 看，如果笔能说话啊，我估计他们的肚子里装满了大家的这个紧张，还有期盼。
0: 但是你从小有一支特别爱用的笔吗？从小用到大的那种有吗？我觉得都没有吧。
1: 其实我有一支钢笔，是我当年这
0: 特贵，
1: 这挺贵的，我老爹送给我的，他是想勉励我好好学习，说那钢笔就是挺好的啊，是怎么怎么着的，笔尖是什么啊？
0: 很均匀啊。
1: 好，然后我用了一下，我发现没我那3块钱
0: 英雄钢笔好用。
1: 英雄钢笔好用，真是这样啊。
0: 那就是他陪了你很长时间，但是呢，就是一直乖乖的躺在盒子里，你没有用他上过多少战场，是不是？
1: 是啊，那属于我的吉祥物啊。就是我想问问那支笔啊，这是谁？就是咬笔头咬的最狠，或者是哪支笔的主人陪他熬过的夜最多？
0: 哪支笔哪天都是每天都是晕头转向的那个主人特别爱转笔，
1: 或者是有些笔这一辈子都没出过那笔袋儿啊！我感觉他们见证的不是所谓的墨水，是很多人的青春还有梦想。真想听听他们是怎么描述考场上那些动人的瞬间呀、啊？是谁谁谁是什么事儿啊？他比了解的青春的经历是最多的。
0: 你的这个角度简直是太独特了。如果说笔能够说话，估计他们肚子里装了大家的紧张和期盼，
1: 是不是啊？其实我之前还看到过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这博主在说着这样的一段话、说是如果你能跟自己的器官聊聊天儿，你就会更好的学会爱自己了。
0: 的确是，就是你器官，你别说器官了，就是小到每一个细胞，它都在为了你的身体而做
1: 这个循环，在做一份力啊。
0: 对，
1: 想问问这是血小板啊，今天我的哪儿流的不太通畅，
0: 造了多少？
1: 那这或者是问问我的这脑细胞，今天为了上节目又死了多少？
0: 对，问问我的身体到底呢，他最想要吃点什么东西？
1: 对，吃点喝点啥的，通过这个潜意识，你给我说是不是？现在这
0: 老是不爱说，
1: 给你买点补片啥的，是不是？咱这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呢、哎，看到了我们的地瓜伟良树爆雷的最新的路况信息啊！他说他现在在镇安街的游戏巷东八道湾这边，当前有一个这两车刮擦的事故。他说是镇安街跟九道湾路交汇的这个比较复杂的环岛这里啊，当前有一个两车刮擦的事故，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减速还有避让了。
0: 继续来分享一下大家的留言。鲨鱼辣椒他说，真的不敢想，要是能跟狗狗聊天的话，每天都会听到满大街的狗说，给我吃一口，给我吃一口，给我掉地上，掉地上，掉地上就是我的了，摸我的头下巴也行，快点，我翻过去了，现在肚皮了，都到肚皮了，快点摸。谁在哪？谁谁谁，我闻见你了，松开我，我要咬他，他尿了我的轮胎。
1: 哎呦，这一下的画面感就画面感就起来了啊，特别是最后那谁谁谁，我闻见你了，翻我肚皮，一看这有点像那柯基啊，是吧？再来看看，这是达浪达拉拉拉拉发来的留言啊，头像是一个这是美少女照镜子啊。他说：“两位主播，我想问问树啊，想跟大树。”

0: 行交流。他说尤其是那些百年的大树，他们一定见证了很多的生离死别，还有战争离开啊。
1: 哦，那就是跟我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嘛，对吧？我是跟乌龟对话，他是想跟大树，都是见证历史的。
0: 对，这突然间说的，这美丽说乌龟是有点喜感，你这突然间有点伤感啊。
1: 再来看到小喵喵，他说之前看过一个很好的答案，说跟自己的器官聊天，这样就可以更好的爱护自己了。
0: 没错，这刚才东子也说了啊，这是大脑说，哎呦你快睡觉快睡觉吧，求求你了哥们儿。这
1: 眼睛说什么？
0: 眼睛说，哎我求你别看手机了，
1: 别看我快瞎了，压力太大了。
0: 真的是，说到这儿我又想到一个点子，你想不想跟自己的手机聊聊天？

0: 你看，想不出来特别的名儿啊，发来的留言。他说他也想跟大树聊天，他说因为很多时候抬头看大树的时候，其实树木是另一种海，他们可以容下我这么多烦恼吗？
1: 你这个角度很新颖，为什么他觉得树木是一种海呢？
0: 林涛的喧响，海洋的呼喊啊，是不是？平凡的世界啊，不要平凡的魅力，说错了。
1: 再来看一下中上下树，他说我想跟陪我这么久的家具小物件对话，他们默默的陪我这么久，见证了我那么多情绪，我想知道他们会怎么看我。
0: 就特别是我的凳子啊，每天被东东坐来坐去，坐得吱呀乱响，他是不是每天都在骂我？这胖子又在这坐，一坐坐一天呢，就把我坐的都散架了。或者是那个鼠标，你愿意跟鼠标对话吗？
1: 鼠标不太愿意。
0: 为什么？
1: 因为鼠标，
0: 你可以问问谁的手最爱出汗，谁最紧张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的，吃个冰淇淋超凉快。他说我会选晚风，因为晚风，我会托他把想念悄悄带给远方的人。哎呦，
0: 就这么一下文艺起来了，
1: 谈恋爱了呀，这是。
0: 如果
1: 晚霞绕着火车
0: 吹过，你站在楼里开推土机吃烤肉，发来留言啊。你怎么着？你把这烤肉摊子推了，你吃什么？他说：“哎，我想跟家里的老房子，或者是对话啊，听这住户所有的悄悄话，
1: 听八卦呀。
0: 哎呦，你比美丽还是非啊！”他说：“要见证无数家庭的日常，知晓许许多多人间烟火的琐碎故事。”谁家又打孩子了啊？等等等等等等啊！好了，各位，看看时间啊，北京时间的19:29，我们要进入一小段的半点宣传，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3: 正值暑假，兵团各高校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火热开展，广大青年学子走出校园，奔赴基层，在田野阡陌、乡村连队躬身实践，把青春足迹印在兵团大地，让所学所长服务基层发展。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塔里木大学学子以田野为课堂，深耕农业一线，围绕作物管护、农技推广开展实践探索，将农学专业理论转化为田间地头的实用技术，在实操实训中补齐短板，精进本领。石河子大学硕博实践团聚焦养殖产业，立足专业所长，破解技术难题，推动学术研究对接生产实际，赋能乡村振兴。新疆政法学院学子将传统戏曲、手工技艺带进社区连队，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以暖心志愿服务传递青春温度，让团场连队充盈文化气息。基层是最好的练兵场，实践是最好的成长课。暑期三下乡，让青年学子在基层磨砺中淬炼筋骨，补齐短板，在火热实践中增长才干，绽放风采。心怀热爱，向下扎根，学用结合，向上生长。广大青年学子正以实干担当，书写不负时代、不负韶华的青春答卷。
4: 我们或许很平凡，他走向

0: 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1: 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远处山峰上，橙红色的晨光，灰白色的岩石，蔚蓝色的天空，还有几只鹰从山上掠过。
2: 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
1: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3: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下班
4: 大家好，我是陈奕迅，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下班路，记得打卡哦。
1: 爱上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5: 左遛狗遛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狗。
1: 八卦，
6: 不打我的车可以，喊我不行。
1: 唱唱歌，
7: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1: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爱上下班路。

0: 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34，半点之后，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顺着电波把调频留在有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周一下班快乐。来关注一下半点之后最新的道路上通行的情况，来自于市区方面，建国路的由东向西，当前在这西环这东环路辅路这里啊，拥堵的距离是5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5分钟的时间。再来看到的是水墨沟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6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4分钟。来看到的是来自于泰山街的由西向东，从洞庭路到卫星路拥堵的距离是403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3分钟的时间了。
1: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跟各位聊到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有机会能够跟身边的物件或者是任意的动物聊聊天的话，你会选择跟他们聊点什么呢？来看到这边有一位叫做 ZW 的听众，他说这个问题，哎，你们不会是耍人的吧？如果真的可以跟动物交流的话，我想最想交流的对象是猫咪。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有一次我去外面办事儿，路上看到一只被主人抛弃的在水里的猫咪哦，
0: 哎呦，
1: 还是刚刚断奶的那种，好心疼啊，就弄回家去养了。
0: 小奶猫啊，
1: 以前我们家也买过猫咪，可是养不了多久就会走掉，还有的就是不跟人见面的，老是溜啊溜的。另外我们家也养了狗，所以那只溜啊溜啊的猫就被狗给咬死了
0: 啊！
1: 而这回我捡回来这只就特别听话，刚进门就走得特别大方，狗也没有追，并且跟人也特别亲近。哎，好喜欢猫哟，好喜欢！我想它应该是感激我的，所以跟它聊聊天儿，我特别想要。
0: 这猫就说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 这小猫
0: 喵喵喵啊！
1: 这小猫说我可能也是厌倦了外面的流浪生活，回到家里的安稳生活，我肯定也得好好珍惜的。
0: 小猫说呀，谢谢你让我有了一个家呀。看到了大千世界的李发来的留言，他说我会选择跟空气聊天吧，他说毕竟如果真的可以交流的话，我相信空气知道的秘密是最多的。咱们能不能这要么是跟空气聊天，要么又是跟这个彩票聊天，要么是这
1: 跟乌龟聊天，
0: 跟乌龟聊天，要问大树问老房子的，咱这八卦之心的八卦之火是这么厉害吗？这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 Morning 酱，他说我会选蜜蜂哦，想问问他是不是我爸爸回来看我了。
0: 哎呦，这一下子
1: 之前不是看新闻的时候也有说是

0: 谁结婚的时候，然后有一只蝴蝶突然间落到了谁谁谁的肩头上，是因为谁谁谁过来看他了。
1: 如果说思念有回响，如果说真的转世有轮回，那么我们在天上的这个家人一直会守护着我们啊。这是谁啊？就爱吃一口乐事薯片啊！他发来了俩字儿：瓷砖。为啥呀？跟着瓷砖这交流什么问题呢？踩到那砖上，砖会报你的体重：35.44公斤，135.1公斤。那你还敢踩他吗？
0: AKA 他说跟我的小猫呀，我不敢想他要是喊我妈妈得多可爱呀。
1: 发来这张图片啊，
0: 暹罗，
1: 暹罗、这猫啊为啥是脸黑呀、就是因为它对这个温度很敏感，这种猫咪温度一低它的脸呢就容易变黑，温度高它就会慢慢恢复成它正常的这个毛色。
0: 好好说，
1: 真的是
0: 它毛会变颜色啊。
1: 是的，这毛会变色儿啊，暹罗猫它就这特点。同时这猫啊肠胃极其脆弱，跟那布偶有的一拼啊，
0: 不好养啊。
1: 长得越好看的或者是长得越奇怪的
0: 越娇嫩啊。
1: 是的。看到了韦文清发来留言，他说我只想知道我的猫都在喵些什么东西。
0: 也是想跟猫对话啊。看来大家好像都是比较喜欢猫，你喜欢狗还是猫一点？
1: 你问这话把我问住了。
0: 还是都想要？
1: 就是如果说狗能够不遛的话，我当然会喜欢狗。
0: 哦，那做不到。
1: 那是啊，是不是啊？
0: 对于一个懒人来说，那还是养猫吧。
1: 但是养猫的话，我就害怕它这动不动
0: 掉毛。
1: 掉毛就是其一，要么就是它，因为养猫的房子都会有那一股
0: 挖你的那。
1: 这倒无所谓啊，它有一股那个猫的那个骚味儿，一闻的一我就知道你家养猫了啊。你说养狗，如果说体型小、气味小点的狗，其实还好。那猫那味儿，说实话，这是
0: 对你要是
1: 宠啊，
0: 你要是懒人，我跟你说，猫狗啊你都别养。
1: 懒人养什么呢？美丽告诉各位了。
0: 乌龟是不是？
1: 对，
0: 乌龟也臭呢。我家之前养过乌龟啊。
1: 那
0: 有一个小缸养了两只小乌龟，你但凡两天不给它换水，那水就臭了。
1: 哎呦，这后面来这两只龟还健在吗？
0: 已经去世了。
1: 天哪，乌龟这玩意儿啊，这种生物呀、你要养得好，它把你送走啊；你要养不好，它就把你送走。下个路口再见吧。我们现在将视角来转向到路况啊，来关注一下高速路以及环路方面目前最新的一个动态的信息。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今天的话题。来看到的是机场高速目前的由西向南还有由东向西的方向都在丢俄普立交桥这里拥堵了，分别拥堵1.63公里还有219米。来看到的是河滩快速路目前的由北向南的方向当前在喀什东路立交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1.60公里，反方向目前看到的是在河南快速路辅路这里啊，人民路桥这边拥堵的是119米。
0: 来看一下哈密南路的北向南，从哈密路一直到宝山路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400米，而乌昌路的西向南喀什西路北五巷附近有1公里的拥堵了。
1: 环路方面此刻最拥堵的当然是柯南高架的由西向东的方向，在这个南湖桥的桥面上拥堵的距离是2.44公里，稍微有点堵啊，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5分钟的时间。就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刷新一下，来自于润子说，润子说他当前在喀什东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东站路的十字路口，他说堵的真的是他有点急躁啊。
0: 好，继续来分享大家的留言。这边 War 发来消息的说，我觉得没有必要是某一种动物吧，就自己养的宠物就可以，比较想知道这个小东西它到底在想什么呢，也想让这个小东西能够听懂我的话，反正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更何况每一个动物呢。他说不过啊，这个假设过于唯心主义了，毕竟动物的智力水平呢普遍相当于3岁以下的人类幼崽，最聪明的动物也很难够超过8岁，在法律上都妥妥的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想象一下你跟3岁小孩的对话。
1: 就是你逗他玩，但他也会给你一个正向的回应，
0: 对
1: 是吧，有个笑脸

0: 我觉得就很好了。你说动物界最聪明的动物是最聪明的动物是什么动物？磊，你觉得是什么动物？最聪明的动物，
1: 最聪明的动物
0: 肯定是灵长类的，
1: 对对对 对, 对，
0: 是吧？就是说大猩猩啊，这是最聪明的动物，嗯、但是跟人比较，
1: 那还是比不了呀。
0: 亲近的动物比较聪明的是
1: 狗狗呀，
0: 狗狗啊，边牧啊，这
1: 排名第一的，
0: 很聪明。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边牧是边牧，狗是狗。看到了爱你的52赫兹发来的留言，他说如果说动物的话我会选择狗，如果说物件的话我会选择家具，如果说植物的话我会选择树。说大家的这个就感觉频道都是极其的一致啊。
1: 还有这边呢，肖雨听兰发来消息，他说我想跟小鸟对话，我想问问他们有翅膀的感觉是不是真的自由，想问问他们他们见过最好的风景在哪里，也想问问他们他们的鸣叫声是否在传达喜悦呢，就像人们所说的鸟儿在唱歌呢，我想跟他们聊一聊他们是否也会拥有烦恼。
0: 哎呦，这
1: 很文艺啊、哦、
0: 这一下子说的就是如果你想问自，你想去追寻自由，你就去问风，如果你想就是追求这个能够看遍大山大河的美景，就去问鸟，如果想倾泻心中所有的烦恼问谁呢，去问一下塞里木火，去问一下江南的水乡啊，这新疆这么多美景都可以去问一问啊。啊，马上月入10万了，发来一个大字海。他说我想问问他独自漂浮在某片区域几千万年是什么感受，海底的世界是怎么样的，海底真的有美人鱼吗，有亚特兰蒂斯吗？
1: 总感觉大海就像一位慈祥的老人一样。
0: 对，但是慈祥的老人也有这犯轴的时候。
1: 对啊，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44，我们要即将进入一小段的45分钟的一个定点宣传，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今天的话题，来说一说如果说你能跟任意动物或物件对话，你最想选择什么，你会想和他说些什么呢？
2: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3: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2: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3: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4: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5: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6: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7: 我是一颗小种子，
8: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7: 让我长叶开花。
9: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3: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10: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3: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0: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3: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1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1: 薰衣草从天山脚下蔓延开，深紫色的波浪层叠起伏，一直延伸到视线的无尽之处。如果梦有颜色，它一 竟是紫色的。
12: 花要开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11: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Please go on。
14: 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15: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啦。
14: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有态度。

0: 北京时间的19:49，久等的各位，再一次感谢您能够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这一档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有关注度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看到的是此时此刻乌鲁木齐市主城区有两条异常拥堵的道路啊，第一条是来自于五星北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在红山路附近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将近600米，平均时速呢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的。那么同时香山街的由西向东，从喀纳斯湖北路一路到岳麓山街这个位置拥堵的距离是6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将近12分钟的时间。
1: 继续来分享大家的聊天。属猫的他说，当然是跟小动物们聊天啦，想知道他们对于人类是什么看法，想帮他们发声。
0: 这小动物们如果会说话啊，那你说说，这是那人和动物之间会不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呢？很有可能。
1: 对、
0: 啊、
1: 像咱吃的这个鸡肉啊，小鸡儿啊，这小羊小牛啊，
0: 如果他真会说话，您还敢吃它吗？
1: 对呀、啊、就像如果咱能听懂他说啥的话，还、
0: 哎、
1: 还忍心吗？
0: 那肯定吃不下去啊。你老吃我这冬天吃这麻辣鸡儿，夏天吃椒麻鸡儿，动不动吃个大盘鸡儿，
1: 我的爸爸妈妈都被你吃了，
0: 没有一只鸡儿能走出新疆啊，还有人羊啊。
1: 鲸鱼爱上土泡泡，他说那就镜子吧，我想问问他，每次看见我疲惫不堪，偶尔哭红双眼，满脸通红，不敢让旁边人看到的模样，会怎么样呢、
0: 哎、
1: 不知道他会安慰我还是会嘲笑我。
0: 这突然想起一句歌词啊，你有多久没有对着自己的眼睛好好认个错啊，就是问问镜子，魔镜魔镜告诉我，我是这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如果真的有镜子会说话，我相信100%的女孩子都会问出这个问题。
1: 不会吧，这个问题我就不会问，那全世界好看的妹子多了去了，肯定不会轮到你啊。
0: 魔镜魔镜告诉我，
1: 他得说到什么时候才能说到你，
0: 我是我们小区最好看的女孩吗？
1: 啊，小区啊。
0: 魔镜说，哦，也不算。
1: 我是一个圆木木，他说一棵树吧，它如何能够自处成长，我也想做一棵树。
0: 做一棵树，你看你要在哪做了啊？10年树木，100年树人呢、啊、这树长个跟这人这学习上进是一个道理啊。唱不完一首歌，这还有想和这玩具总动员聊天的。你喜欢这胡迪还是
1: 八四光年
0: 啊？我前两天在网上看了一个这个短视频啊、
1: 嗯、
0: 这胡迪这是变成这个那就北京话说的。哎呀，这真够燥的，几乎够的。现在这 AI 啊真的是
1: 很逗，
0: 就是他这些脑洞就是让你感觉到层出不穷。

0: 那种感觉就像有些时候会一个人，有些时候他也许会江郎才尽，但是 AI 呢
1: 永远不会
0: 无穷无尽。
1: 来看一下胡图图的脑瓜子，他说聊天嘛，我觉得就算了，我更想变成草木、大海、湖泊、水滴、云朵、阳光。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做人还挺累的，做一个高敏感的人就更累了，有时候真的想一个人，
0: 一个人独处啊，也是爱热闹也爱独处，但是独处真的能跟自己和平独处的，这是需要这修炼的。还有这是啊，你的肚子好大，发来留言了。他说我天天呢，我跟豆包聊天儿，这是谁不是呢？
1: 对，有一次我见到过靳东啊，就是我旁边这搭档呢，跟豆包聊天，他俩跟都处成兄弟了。哎哎，包是这样说的。
0: 我说哎哎哎，你能不能就是站在这个这听众的角度来分析一下我们这档节目？豆包说哎呀，我说你到底听过我们节目没有？
1: 能不能站在我们听众的角度啊，他们喜欢什么麻烦帮我出上一周的稿件。
0: 对，然后我当时就想这样问他，但是这个豆包啊对我们节目这个性质还是不太一样，但是你要去喂他很多的这个就是
1: 把一年的稿件都喂给他，
0: 然后他就变成我了。天天豆包就东子东子在不在在不在哦我在你好我在。
1: 好了，朋友们发来留言的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全江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巴州山区的局地是有小雨的。另外呢，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等地的局地是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有暴雨。像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40度以上的天气的气温，而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的温度呢在45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还会达到50度以上的高温。全江其他地区都是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各位，这又要热起来了啊！看到了教练发来留言，这差点把你忘了。他说今天的话题太有创意了，他说我想和人类对话。他说你看那牛被宰杀的时候哭得多可怜，你还吃肉吗？发来这个表情包啊，他说不走寻常路，他说每次想到这牛被杀的时候那么可怜啊，我吃饭越来越素了。
1: 对，我小时候看到过就杀鸡，
0: 嗯，
1: 你看到吧，我杀鸡的时候
0: 见过宰羊，我也见过啊，
1: 但我小时候我没有就是一直持续的看，就近期我又看到就是有院子里有人在杀鸡呢，他不是说一下子把头给剁了，
0: 在你们院子里、啊、
1: 对，院子里跟自家买的鸡儿他自己杀了，
0: 这么厉害、啊、
1: 对呀、啊、他不是说一下把那个让他死去，他是慢慢让他流血、流光而死，
0: 对，
1: 太残忍了，
0: 这是鸡血啊。所以说这是我们人类到底对大自然是无限制的在索取呢，还是能跟这个大自然能够做到完美的共处呢？这的确是需要我们要多多是来去思考这个问题啊。他说现在我都瘦成闪电了，我收获也满满呀。他说不管多热的天儿都觉得不热，不用开空调。他说多热的天儿都觉得不热，那可能是虚啊。
1: 不是不是、啊、他之前不是他研究了一个什么比空调还凉快的东西、一个物件。
0: 对，说了啊，然后他
1: 不告诉我们，
0: 也不告诉我们
1: 啥东西，
0: 这偷偷自己偷偷使用啊。他说我说话听不到吗？还是被吓得不敢说的啊。这你大哥不必操心啊。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市明天的天气。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市主城区晴好的天气，大太阳啊，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7度，风力3级。
1: 一是阿拉尔市晴好的天气，21度到36度。
0: 二是铁门关市晴，24度到39度。
1: 三是土木舒克市晴好的天气，24度到37度。
0: 四是可克达拉市多云转小雨，22度到39度。
1: 五是双河市晴好的天气，17度到32度。
0: 六是五家渠市晴，23度到37度。
1: 七是胡杨河市晴转多云，25度到38度。
0: 再来看到第八市石河子市，明天晴好的天气，18度到38度。
1: 九市白杨市晴天，21度到39度。
0: 第十市北屯市晴好的天气，17度到32度。
1: 十三市新兴市晴转多云，21度到36度。
0: 之后咱们来看到第14市昆玉市，明天多云转阴的天气，19度到34度。

0: 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跟各位聊到的这个话题的确是啊脑洞大开的，
1: 有点意思。
0: 对，你会发现原来那些藏在日常缝隙当中的旧物件啊小生灵啊从来都不是沉默的背景板，他们也是接住了我们还没有说出口的疲惫啊，存下了细碎的情感和回忆。所以像这种跨越物种和形态的对话，本质上呢也是我们敢于对于温柔的一个见证者，把藏在心里很久的话都能够说出来。
1: 对，这将心比心啊，这对于任何世间万物都是如此啊。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58啊，如果说没有读到您的留言，您可千万别肚子胀啊。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电波中陪伴各位，带来欢笑带来快乐，明天再会喽，
0: 拜拜。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5: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

0: 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0: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0: 经济大省的发

0: 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1: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0: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0: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有信心。
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5: 谢谢。
1: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6: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 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

0: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4: 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5: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4: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6: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4: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7: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8: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 保持

0: 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3: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4: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5: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7: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是蛮震撼的。
6: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介绍，
8: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3: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9: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3: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10: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6: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11: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国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解释。
6: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12: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3: 预计未来3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12: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13: 东部地区35度以上呢，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0: 中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1: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
0: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两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0: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5: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4: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一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一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会
1: 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7: I want your food.
5: 我想要吃的，已经四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6: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2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

0: 造成至少九人死亡。
1: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0,000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0: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兵团新闻联播。
3: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2: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农历6月21。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持续出台配套扶持政策，统筹推进服务业规模稳步壮大，业态持续创新，高质量发展步伐稳健。
2: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以非遗为桥，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广阔平台，以生动实践谱写文化润疆新篇章。
3: 兵团各师市稳步推进重点产业与民生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用，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
2: 各师市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特色林果成为职工增收、产业提质、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服务业一头连着经济发展大局，一头牵着百姓日常生活，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更是民生幸福的坚实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持续出台配套扶持政策，统筹推进生产性服务业提级、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文旅融合服务业增效，服务业规模稳步壮大，业态持续创新，高质量发展步伐稳健。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杜雪峰、北屯台、五家渠台的报道。在实施北屯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干净整洁的活动室里布置温馨，充满童趣。孩子们正在老师的带领下开展益智游戏。家长李红娟：
4: 托育中心的环境好，老师的服务态度好，解决了双职工家庭带孩子的困难。
3: 中心采用公建民营运营模式，2024年12月投入使用，严格落实规范化保教标准，全面落实每班2名专任教师加1名保育员配置，充分满足0至3岁婴幼儿生活照料、启蒙教育、健康。

0: 康养护等多元需求。实施北屯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王志：
1: 今年的在托人数有120人，不仅仅是保姆式的照料孩子，我们更多的是科学启智、科学育儿，给家长提供更好的服务。
0: 婴幼儿照护是关乎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近年来实施北屯市聚焦职工群众带娃难的问题，持续完善托育服务体系，推动托育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目前实施已备案运营托育机构14家，累计新增普惠托位655个。实施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主任程雪琴：
2: 持续加大政策与资金扶持力度，扩充普惠托育资源供给，降低群众育儿成本，真正实现让家长省心，让孩子舒心。
0: 眼下，新疆兵团全民足球超级联赛正在火热进行，65家区市文旅客流持续攀升，市区内各大酒店接待量稳步增长，各酒店积极优化服务，提升住宿体验。运动员阿布多瓦日斯麦麦提托和提：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五家区参加冰超联赛，这儿的环境啊、酒店啥的都非常的好。
0: 五家区市某酒店工作人员石雨萌：
4: 周末房间几乎都是爆满，因为我们像离着赛场比较近，入住的人数比较多。
0: 近年来，65家区市依托赛事经济，规范优化赛场周边经营环境，丰富消费场景，拓宽群众灵活就业渠道，让服务业发展红利持续惠及民生。经营者马嘉兴：
5: 只要有球赛的话，生意都可以。每天的话，平均下来就是个1000多块钱吧。
0: 为进一步留住赛事流量，施事为每位球员准备了文旅大礼包，整合景区观光塔、动物园、网红沙滩等门票资源，联动餐饮、加油等商户推出专属优惠券，全方位提升赛事服务品质和游客体验。上半年65家区市累计接待游客343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实现旅游花费16.1亿元，同比增长20.3%。服务业稳就业、惠民生、促增长作用得以充分发挥。金融服务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12市的新疆福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近年新建了2个生产基地，融资压力巨大。新疆天融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主动对接，积极解决企业资金短缺问题。新疆福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吴丽丽：
6: 天融通今年提供给我们的担保额度一共是1500万，利率下调了有0.5左右，扶持我们企业。
0: 新疆天融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24年成立，是12市重要的国有金融平台，企业聚焦服务中小微企业、三农及实体经济发展的主责主业，持续深化银担风险共担机制，精准落实降费让利惠企政策。截至今年6月末，已累计为企业减负768.26万元，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持续下降。新疆天融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业务部门主管石海丽：
6: 重点倾斜的有生产经营、消费升级、创新发展三大领域，优先为科创类民营企业提供增信支持。
0: 十四五以来，兵团大力发展三产服务业，补齐物流、金融、信息服务等短板，不断增进民生福祉。阔步十五五，兵团聚焦重点领域，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兵团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7: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上，全国各地的非遗技艺精彩亮相，通过与文创产品的深度融合，实现了创造性转化，非遗加文创活力十足。来听本台记者祖立飞燕、李林浩的报道。
0: 在兵团展台，一件件色彩鲜明、纹样独特的刺绣文创产品整齐陈列，这些文创产品出自60红旗农场秀丽美民族刺绣专业合作社，讲解员加依娜麦蒂提正热情地向观众进行介绍。加依娜麦蒂提的母亲库拉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毡绣和布绣的第4代传承人，她说过去

0: 刺绣多用于毡房装饰，现在他们通过创新将古老纹样融入抱枕、手提包、围巾等日常生活用品，开发出了系列文创产品。库拉西女儿加伊娜麦蒂提
1: 带来了手工小毡房，还有少女朱家石佩戴的小花帽抱枕，还有茶壶垫儿，以及小卡子，还有小挎包，都很受欢迎。在黑龙江展台，由桦树皮制作的冰箱贴、摆件、挂坠、储物罐等文创产品受到参观者的喜爱。 桦树皮制作技艺2006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天然的白桦树皮柔韧轻薄，天然纹理独具美感，还具备防潮防腐防虫蛀的特性，过去经常被用来制作生活器具，如今这项技艺引入当地高校工艺美术专业的教学大纲，致力于开发具有时代性年轻化的文创产品。
2: 国家级非遗项目桦树皮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陶丹丹，
1: 我们还有跟不同的非遗融合，把桦树皮和当地的非遗毛毡工艺相结合在一起的，这个也挺受欢迎的。通过不断创新，越来越多的非遗技艺正走进日常生活。
0: 苗族银饰缎制技艺2006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工艺水平极高，依托文创思路，在保留经典图腾纹样的基础上，开发出的银戒、银梳、茶器、书签等物品广受欢迎。国家级非遗项目苗族银饰缎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光斌：
3: 传统手工艺呢，主要是雕刻、焊丝这些饰品呢，它就改良，就是创新。这个掐丝工艺是去北京学的，互相交流，把非遗扩大发展。今天以文化润疆、非遗天才为主题的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在巴西石河子市落下帷幕。 为期5天的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汇聚31个省区市和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及549位传承人，参与省份参展项目为历年最多。活动以非遗为桥，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广阔平台，在互通互鉴中激发非遗传承活力，以生动实践谱写文化润疆新篇章。 来听本台记者王立芳、祖立飞燕、张世年、张超、李林浩、孟丽君的报道。从单向输出到双向奔赴，是本次主题展示活动的鲜明特征。在石河子会展中心主会场， 21个融合共创展厅通过空间展区共融、作品共创、活动共促，系统整合援疆省市与自治区兵团受援地非遗资源，展现两地在非遗项目保护、技艺交流、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生动实践。 非遗武勒吉舞台上，广东东莞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与三师图木舒克市文艺工作者共同表演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麒麟舞、樟木头舞麒麟，现场赢得阵阵掌声。 三师图木舒克市文工团舞蹈演员曲瓦克买买提图尔干：
4: 通过这次的一个机会吧，跟广东的老师练麒麟，也是就是给大家带来希望， 代表吉祥。国家级非遗项目麒麟舞樟木头舞麒麟，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刘伟团：麒麟呢是个吉祥物，为人民带来风调雨顺、吉祥如意的舞蹈，把这个麒麟文化传到我们镇江。
3: 活动期间，非遗传习堂是人气最旺的特色板块之一，各省区市和兵团的数10项非遗代表性项目每天分时段开展互动体验。来自全国各地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走进课堂，手把手教观众学习传统技艺。石河子学生崔田雅：
5: 收获很多，我们应该多学习非遗知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 65家渠市芳草湖手工编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响银：
6: 亮相咱们自己的作品，各界的传承人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对我们今后的创作也有了一定的帮助，把这个非遗技艺继续传承下去。
3: 活动期间，云南省带来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木脑纵歌备受瞩目。这场精彩的舞蹈表演由2代传承人接续演绎。除了在主会场展演外，木脑纵歌

0: 展演团队还前往此次活动分会场、八一糖厂文创街区以及石河子军垦文化广场开展巡回演出。伴随着欢快的节奏，市民与展演团队互动起舞，整个广场化身为欢乐的海洋。石河子市民高原，
1: 他能来到我们这里，给我们带来了来自内心的欢乐。石河子这次举办的这个活动特别特别好。
0: 国家级非遗项目木脑纵歌表演者寸带金，
2: 这次把我们的木脑纵歌带到了新疆的石河子，这里的人民也非常热情，感觉大家也比较喜欢我们的这个舞蹈，通过这次展演让更多的人知道喜欢。
0: 五天时间里，参展各省区市和兵团依托本地非遗资源，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让天山南北各族群众零距离感受到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各族群众在非遗展览展示和交流互鉴中不断增强文化认同，推动非遗保护传承。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自2021年起已连续举办六年，共计1999位非遗传承人参与，展出1868项非遗代表性项目，为持续有形有感有效开展文化润疆，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了积极作用。观众赵书红，
3: 我觉得这次啊是非遗艺术的一个饕餮盛宴，不管是艺术还是饮食，方方面面啊带给我全新的感受，非常的好。
0: 国家级非遗项目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王明霞，
4: 庆阳的香包啊走出黄土岩，来到这个展位上人气爆满，有订单还有线下场销售都很不错。
0: 国家级非遗项目平邑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郭秀莲，
5: 让全国各地的然后就朋友们或者喜欢手工艺的爱好者了解我们这个项目，意义是非常大的。
6: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7: 进入三季度，兵团各师市稳步推进重点产业与民生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用，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0: 在新疆绿源煤炭多式联运物流园区项目建设现场，主体建筑拔地而起，工人们正加紧开展厂房焊接、设备安装等作业。新疆绿源煤炭多式联运物流园区项目经理郑明亮，
8: 主体工程已经完工，现在水暖电呀、消防呀，还有钢结构的安装和设备的安装正在施工，十月份完工，年底投产。
0: 项目于2025年9月开始施工，总投资1.32亿元，是二市铁门关市能源保供项目，将建设全封闭储煤厂、自动化快速装车站、智慧物流管理系统等。完工后，年煤炭吞吐量200万吨，大幅压缩运输成本。新疆绿源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康建新，
9: 将补齐失事合同工业园区煤炭仓储转运配套短板，确保园区重点能源项目用煤安全。
0: 十三师新兴市民生项目稳步推进，在红星一厂重点民生工程移民农贸市场施工现场，工人正加紧作业。项目总投资约5000万元，规划沿街商铺35间，经营摊位100个。红星一厂移民农贸市场项目负责人樊倩倩，
10: 目前已经出售60%，周边职工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采购，生活便利度大幅提升。
0: 黄田农场2026年民生保障与城镇建设重点项目也在加紧建设，项目总投资1.6亿元，配套建设住宅、托儿所、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等，进一步提升职工群众生活便利度。新疆汉宏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项目负责人李占江，
11: 全力打造高品质宜居民生工程，为职工群众安居梦保驾护航。
0: 在实施182团冷水鱼循环养殖工厂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工作，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规划新建标准化循环养殖车间，补齐团厂现代化设施渔业短板，带动职工群众就近就业增收。182团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王瑞鹏，
12: 项目建成后可年产冷水鱼500吨。通过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与团厂合作社或职工结成利益共同体，提供就业岗位50余人。
7: 三季度以来，石河子经济技术开发区各企业抢抓生产黄金期，开足马力赶订单，忙生产拓市场，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目标，奋力推进区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来听本台记者韩舒曼、李林浩的报道。在新疆悦龙达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绿色建材生产车间，制砖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加紧赶制订单。新疆悦龙达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南区生产基地生产经理李伟忠：
13: 三季度生产任务紧，订单量大，我们在全力生产，做到生产提速，不松标准，确保所有产品保质保量，按时的交付。
7: 作为石河子经开区循环经济重点企业，公司深耕固废物资循环利用，生产的粉煤灰蒸压加气块等产品备受市场欢迎。新疆悦龙达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王文林：
14: 持续加大了技术研发与生产的升级投入，通过工艺优化呀、智能改造呀，稳步提升的固废综合利用率和绿色建材的品质。
7: 石河子天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全新棉花复采机整机即将投入采收作业。这款棉花复采机集成捡拾、清理、收集一体化作业功能，通过优化捡拾器、清棉系统等核心部件，大幅提升落地棉回收效率。石河子天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产品研发部部长吕晨：
15: 今年的目标产量大概是300台，目前已经完成了70台，保质保量的赶制国内外订单，全力冲刺第三季度生产目标。
7: 公司依托高新技术企业平台优势，自主研发的农机装备性能优良，质量稳定，已获得30多项技术专利，产品远销中亚5国，市场认可度与行业竞争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企业产值已超去年全年。石河子天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王新立：
16: 将持续加大研发的投入，力争产量产值实现双提升，以优质农机装备助力实施现代农业发展，为开发区工业经济冲刺三季度去添力。
7: 石河子经开区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锚定年度经济发展目标，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质效提升的良好态势。上半年完成工业总产值400.76亿元，固定资产投资66.99亿元，为兵团工业经济跑出加速度贡献力量。石河子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刚：
17: 常态化保障企业生产要素，帮助中小微企业破解经营难题，提速新建、续建项目建设，推动签约项目落地开工，围绕主导产业苦练强练，稳住我们外贸基本盘。
6: 在希望的田野上，
0: 今年以来，兵团各师市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推动林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升级，让特色林果成为职工增收、产业提质、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来听本台记者加央拉姆、孟丽君、吴露、张超的报道。
18: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40、61团各类特色林果陆续成熟，西梅、油桃等挂满枝头，种植户忙着采摘，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采购商田喜平：
19: 61团的日照时间长嘛，口感特别好，目前各种水果已经收了30多吨了。
18: 各团厂积极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在63团举办的西瓜节上，品沙瓤西瓜、赏丰收美景等活动吸引居民游客踊跃参与。63团居民陈顺燕：
20: 西瓜特别甜，这里的丰收喜悦气氛特别浓。
18: 近年来，63团持续深耕特色林果业，通过优化种植技术，提升果品品质，拓宽产销渠道，全力做强做优甜蜜产业。63团12连职工王文军：
21: 今年这个产量还是可以的，一亩地就是平均单产就是达到6吨，销的也特别快。
18: 目前四十可可达拉市林果总面积已达20.3万亩，累计建成高标准主干型苹果园、厂字型葡萄园2万亩，逐步形成以苹果、葡萄、 桃、杏为主导品类的规模化优质产区，林果年产量

0: 计突破40万吨，辐射带动全市1.2万户职工群众增收致富，林果业也成为强师富民的重要产业。在3师49团14连的大棚内，一串串葡萄挂满藤蔓。49团14连职工徐感召，
1: 一亩地产量大概700-800公斤吧，持续到8月下旬吧，产量大概3吨多吧，收益大概3万多块钱。
0: 立足独特气候水土优势，49团持续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精品林果，有效拓宽职工多元增收渠道。在3师51团，千亩标准化林果示范基地同样迎来丰收，杏李西梅等优质果品凭借甜度高、品相好、耐储运的优势收获稳定客源。土木舒克吉西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张红，
2: 产量预估在130多吨吧，品质要比去年的好。
0: 客商刘朝，
3: 去年是给采了200吨，今年是计划400吨，主要是广州、深圳、嘉兴、上海、郑州和北京。
0: 三师土木舒克市持续调优种植结构，种植梨5.98万亩，苹果4.87万余亩，桃、葡萄、核桃等林果2.23万亩，为职工增收、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近年来，兵团大力发展红枣、核桃、苹果、香梨等特色林果产业，推动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发展质效稳步提升。截至目前，兵团林果种植面积290万亩，2025年实现产值327亿元，占种植业总产值的28.4%。各师市积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不断健全冷链物流体系，依托电商平台打通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链路，让优质果品顺畅走出新疆，畅销全国。
4: 位于石狮北屯市的北疆活畜交易市场是区域内集活畜购销、配套服务于一体的专业化畜牧流通平台。市场依托标准化管理、全链条服务、畅通活畜产销渠道，为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石狮畜牧业发展增添动能。来听本台记者韩舒曼、何万浩的报道。
5: 记者韩舒曼。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石狮188团北疆活畜交易市场，场内已是客商云集，交易有序，标准化的交易配套，完善的防疫监管，持续吸引周边的养殖户还有外地客商前来交易。
5: 来自巴师石河子市的经纪人王玉红穿梭在牛羊交易专区，仔细查验牲畜标情，对比品相，洽谈购销事宜。经纪人王玉红：
7: 我最主要的客户嘛，就是陕西的、重庆的，然后四川的，他们就认可这个阿尔泰北屯的牛，一次下来应该就是说是最少也得300头。
5: 2025年，188团依托1155万元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扎实推进活畜交易市场提质升级改造。项目新建10座标准化钢结构寄养圈，配套完善活动场地，总建筑面积达1.29万平方米，搭建起交易加寄养加冷链全链条畜牧服务体系，大幅提升市场综合服务水平。北疆活畜交易市场经营负责人王宏伟：
8: 同时能容纳就是8000到10000只牛，12000多只羊。
5: 清河县养殖户塞尔克拜乌拉尔拜：
9: 对我们养殖户来说，各项配套福利很到位，养殖钻石都是免费使用的，很方便。
5: 目前北疆活畜交易市场固定每周二、周四、周日常态化开市，随着基础设施持续完善，交易秩序持续优化，服务体系持续升级，市场活跃度稳步攀升，当前单日最高交易额突破1000万元，产销规模实现稳步增长。
10: 本台记者苗雨莹、刘鹏翔报道。8月2日，2026新时代生态农业战略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办，主题为面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新型生态农业战略方向与路径。研讨会吸引来自国内外的500多名农业、生态、资源环境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参与，围绕新时代生态农业发展的战略方向、生态安全、科技创新和产业落地等重大议题展开深入研讨，进一步凝聚起发展新型生态农业的共识。 大会还发布新时代新型生态农业发展战略新

0: 新疆倡议，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农垦科学院研究员尹飞虎：我更加关注的是农业生态，特别是农田生态问题。新疆的农业生态离不开水，怎么样水土平衡、适宜发展，怎么样利用我们现在的环境条件、资源条件高效、优质发展，应该我们是未来一个方向。
1: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程丽、王雪飞，播音云晴、李旭。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当地时间7月29日晚至30日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媒体透露，他在会见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表示，希望结束这场战争。军情头条：乌克兰防空反导系统有漏洞，缺乏爱国者导弹。美国国会却极力反对美国空军放弃服役了数十年的 H 攻击机，甚至屡次否定五角大楼的退役。计划。军情聚焦：美国空军退役 H 攻击机为何遭国会极力反对？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会见俄海军官兵时表示，大型舰艇仍将是海军发展的基础。武器秀场：俄罗斯建设海军，重点发展核潜艇。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乌克兰防空反导系统有漏洞，缺乏爱国者拦截弹。
3: 当地时间7月29日晚至30日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媒体透露，他在会见来访的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时表示，希望结束这场战争。泽连斯基则在会面后强调，特朗普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说，7月29日晚至30日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此次打击针对位于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军事通信及物流中心。俄方称这些设施参与了各类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和运输工作，并为防空监控系统运行提供保障。通报还说，俄军打击了多艘向乌方运送武器和军事装备的干货船。基辅独立报称，俄军的大规模打击至少造成乌克兰境内8人死亡、30人受伤。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7月29日报道，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告诉泽连斯基希望结束这场战争。当地时间7月28日晚，泽连斯基在白宫与特朗普举行了闭门会谈。会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简单地写道，此次会面进行得非常顺利。泽连斯基在社媒平台上称，我们讨论了爱国者拦截导弹的生产许可证以及其他一些可能有所帮助的想法。在会面前，他表示获得爱国者是首要任务。泽连斯基告诉媒体，特朗普在会面时已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但泽连斯基表示，即便获得了美国的许可，也需要1至5年才能实现量产，因此希望在冬季到来之前，美方能够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以抵御俄罗斯针对无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不过，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报道称，消息人士透露，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的会面在乌方官员描述的热烈氛围中进行，但此次会面为基辅带来的实质性成果寥寥无几。一名乌克兰官员在会面前告诉基辅独立报，我们的核心需求是爱国者拦截弹，问题在于他们是否会提供这些导弹。军情头条：乌克兰防空反导系统有漏洞，缺乏爱国者拦截弹。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那么在当地时间的7月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东旭，俄军的最新一轮远程火力打击针对哪些目标？
5: 俄军此次针对乌克兰的一些大城市进行打击，选择的目标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首先呢，是要打击乌克兰的军用机场，因为现在呢，乌克兰的空军正处于重建的阶段，那么很多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数量越来越多的 F-16 战斗机，像瑞典也向乌克兰提供了英式战斗机，包括呢，法国此前也提供了幻鹰2000战斗机，现在呢，还决定提供阵风战斗机。那乌克兰会使用这些北约的战斗机在实战的状态下进行训练啊，当然了，这种训练其实呢就是直接执行这种作战任务啊，比如说在乌克兰的后方面对俄罗斯无人机袭击的时候，面对俄罗斯巡航导弹攻击的时候乌克兰空军会出动 F-16 战斗机和英式战斗机，包括呢也会有幻鹰2000战斗机，那么针对这些处于飞行状态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进行拦截，那么借此呢去提升和强化乌克兰空军飞行员操纵西方战斗机进行空战的能力。而且呢，现在乌克兰的空军也开始尝试使用这些战斗机飞到靠近前沿的区域去投掷制导炸弹，针对俄进交战区域投弹，可能会在300-400公里的距离上就发射这种低成本的巡航导弹，然后呢插载一体无人机就返航了，再次挂装弹药，然后再发动攻击。所以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它的空对地的火力打击体系在完善，经验越来越丰富，而且更重要的是新型弹药的应用，让俄罗斯空天军的这种有人和无人的作战平台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的安全系数也会有所提升。
2: 有关乌克兰防空反导系统有漏洞，缺乏爱国者拦截弹的话题，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美国空军退役 A-10 攻击机为何遭国会极力反对，我们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文人四艺之围棋。文人四艺琴棋书画中的棋就是指围棋。传说围棋是尧帝教化儿子丹朱而发明的一种用黑白石子排兵布阵的游戏，所以民间有尧造围棋，教子丹朱的说法。弈棋可陶冶情操，愉悦身心，增长智慧。文人士大夫视其为风雅之事。由于围棋简单易学，却变化无穷，渐渐成为男女老少皆宜的游艺娱乐项目。在新疆唐墓中出土的《仕女弈棋图绢画》，就是当时贵族妇女对弈情景的形象描绘。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文人四艺之围棋》的由来。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近年来，美国空军战机整体老旧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引起美国国内的高度关注。然而讽刺的是，美国国会却极力反对美国空军放弃服役了数十年的 A-10 攻击机，甚至屡次否定五角大楼的退役计划。军情聚焦，美国空军退役 A-10 攻击机为何遭国会极力反对？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会见俄海军官兵时表示，大型舰艇仍将是海军发展的基础，武器秀场，俄罗斯建设海军，重点发展核潜艇。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美国空军退役 A-10 攻击机为何遭国会极力反对。
5: 近年来，美国空军战机整体老旧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引起美国国内的高度关注。然而讽刺的是，美国国会却极力反对美国空军放弃服役了数十年的 A-10 攻击机，甚至屡次否定五角大楼的退役计划。美国星条旗报航空家网站近日报道称，美国国会两党正试图推出一项新法案，强行要求美国空军在新一代专用对地攻击机服役前不得退役 A-10。 最近 A-10 雷电2的攻击机的未来再次成为美国国会山的辩论焦点。
8: 两个头又很大，不仅可以用于水下在广阔区域内执行这种反潜任务那么同样呢，也可以执行针对水面舰艇的攻击任务，针对陆地纵深区域目标。

0: 标的攻击任务，因为它不仅可以配备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还可以发射宝石超音速的巡航导弹。那更重要的呢，就是它的新武器，就是前射版本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一艘亚三 M 级的攻击性核潜艇可以搭载几十枚，那么可以针对陆地上的军事基地和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的齐射。据说锆石它的最快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马赫数9左右，而且呢能够达1000公里，那么可以具备单艇对抗整个航母打击群的能力。那么在缺少空中兵力掩护的区域，比如说在远海，普通的巡洋舰或者是驱逐舰，它没有制空权啊，没有空中兵力掩护，战场的生存能力会有问题。但是呢，攻击性核潜艇不一样，它可以在没有空中掩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在水下秘密的出击，突然的发动打击。当然了，从长远来看，如果未来俄罗斯海军它的经费有保障，大型的水面战舰也是必不可少。那么未来呢，它也会发展大型的巡洋舰，甚至包括也会发展新一代的航母。但是呢，这不是俄罗斯海军目前所要发展的主力战舰，因为对于现在的俄罗斯海军而言，水面舰艇啊要成熟可靠，要能力全面，但是呢价格不能太昂贵。所以现在俄罗斯海军重点发展的是2000吨级和4000吨级的这种护卫舰，典型的代表呢就是小型的俄制神盾和中型的俄制神盾啊。那么像20380、22350型啊，这两型护卫舰啊，它都配备有相控阵雷达，那么防空反潜和反舰的能力比较均衡，适合保护大型的海军基地，也适合掩护核潜艇，也适合在近海的区域使用各种各样的舰载武器装备去维护俄罗斯的海上利益啊，也可以更好的保护它的海岸线。
1: 那么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在俄海军发展规划中的重要性是如何体现的？
0: 锆石是一种个头很小的但是功能很全面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此前呢，外界对它有很多的猜测，有人说它是采用超人冲压发动机的这种高超音速的巡航导弹，但是呢乌克兰方面又给出了另外一种说法，说锆石呢应该是采用类似于弹道导弹的技术，它采用的是固体的火箭发动机，也就是说呢弹体的结构上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个进气道，然后呢走的是这种抛物线的这个飞行路线，最终呢是命中目标。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就是技术相对而言比较简单，另外一个呢成本也比较可控，可以大批量的生产，装备各种各样的这个发射平台。所以现在锆石它究竟采取的是什么样的设计理念，是采用的这个超人冲压发动机还是火箭发动机，外界还不得而知。即使俄军他使用过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打击乌克兰方面的目标，出现了一些残骸，但是呢它的弹体结构都被破坏掉了，所以乌克兰方面给出的说法也不一定是最终的答案。但是呢现在来看，锆石已经非常的成熟，而且呢俄方在对它进行持续的改进。目前服役的锆石它主要是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就是舰载垂直发射的型号。那么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呢，它可以直接装入 3S14 这种通用的发射系统当中。 3S14 呢此前主要是发射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和锆玛瑙，也就是宝石这种超音速的这个巡航导弹，但是呢锆石的尺寸和口径以及锆玛瑙或者说我们叫这个宝石，它大体呢是一致的，所以直接融入到 3S14 垂发系统当中，不存在任何的技术障碍。那么像俄罗斯的2000吨级的4000吨级的主力的护卫舰，可以装备数量比较多的锆石，打击远距离的海上移动目标，也可以打击陆地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而且呢像俄罗斯海军打造的这种小型导弹舰，比如说豹图 M 级，像这个红带珠，它也可以装备锆石。也就是说呢，俄罗斯海军最小的战舰，你像900多吨级的这种小型导弹舰，也可以发射高超音速导弹，实现以小博大，实现远距离的啊这种精准的反舰攻击。而且呢锆石还有前射的版本，它主要是装备刚才我们提到的亚三 M， 那么这样的一个组合实力就很强了，那么可以悄悄的靠近北约的海上联合编队，靠近美国的航母打击群，然后突然发射 射十几枚或者是数十枚锆石，完成这样的一个火力齐射，然后快速的脱离它的火力发射阵位，在水下进行隐蔽的机动，躲避对方的反击火力和反潜的兵力。而且锆石呢，它未来可能还会有新的衍生型号，特载的型号或者是空射的型号，所以锆石它应该是一种通用型的，对地对海。

0: 的打击武器装备，成本可控，突防能力强，现在呢技术又比较稳定，未来呢它会实现多元化的发射平台。那么未来俄罗斯的远程火力打击体系当中啊，锆石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1: 感谢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3: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中国红军长征。在这一年中，红军长征转战14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有利条件。欢迎您收听《万里长征》，作者潘强恩。
5: 8日一早，张国焘、陈昌浩在陈连生的安排下，由鄂豫皖苏区来的交通员带领，搭上了去麻城的汽车，下午顺利地抵达李佳吉与特务队接上了头。他们翻山越岭走了整整一夜，4日进入了苏区。他们顾不上休息，又走了一天，总算遇到鄂豫皖苏区的第一位基层机构的领导人，中共高桥区委书记兼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李先念。身材肥胖的张国焘脚底满是血泡，再也走不动了。憨厚的李先念让手下的赤卫队员搭了一顶小轿，由8人抬着，一直把张国焘抬到了金家寨。但是张国焘和陈昌浩做梦也不会想到，此刻顾顺章却在汉口醉倒在温柔乡里。一连忙了几天，总算将张国焘、陈昌浩平安送走了，顾顺章却搬进了大直门车站附近法租界内的德明饭店里。白天他化名华广奇，在新世界游艺场演魔术，晚上便与汉口最有名的交际花白小姐鬼混，一住就是半个月。
6: 顾老板，
5: 一个身材壮实的青年人走上前来，他身着长衫，一副上等人家仆人的打扮，显得十分干练，他便是陈连生。
7: 哦，是连生啊。
5: 顾顺章又看了下四周，迎上前去。
6: 我已经到码头上打听过了，祥泰公司的货轮明天一早开船。
8: 唉，明天，明天，明天是礼拜天啊。
5: 顾顺章望了望波澜起伏的江面，说：
8: 能不能让他们再停上一天？
5: 顾顺章想着白小姐丰腴白嫩的身子，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
6: 哎，我也是这么同他们说的，可船老大讲明天一定要走了。
8: 那是不是不要坐他们的船？
6: 这两天风势很紧。
5: 陈连生跨前一步，压低了声音说：
6: 听稽查处的朋友讲，汉口市党部马上又要改组了，南京方面派了不少人过来，我看还是走吧。
8: 那好吧，明天一早就走，你在老地方等我。
5: 对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汉口的特派员蔡孟坚来说，这一段日子真可谓春风得意，吉星高照。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年仅23岁，当时在蒋介石第9军司令部担任联络参谋的蔡孟坚，奉命到由冯玉祥、阎锡山盘踞的北平活动。他冒着生命危险从北平潜入许昌，通过于右任的关系，竟在冯玉祥的部下任应其手中窃得了一本刚刚签发的密电本，于是迅速离开人部，化妆成英美烟草公司老板派往许昌收购烟草的高级职员， 坐牛车突破了两军对峙的封锁线，安然抵达马木集，将密电本亲手交给了蒋介石，立了奇功。蒋介石利用这密电本得心应手地调遣军队，使处于烈热的蒋军反败为胜。蒋冯阎大战快要结束时，蒋介石在前线一棵如冠的大树底下召见了蔡孟坚，对他倍加赞赏，同时派他急往南京见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秘书长陈立夫。蔡孟坚风尘仆仆跑到了南京，陈立夫立刻接见了他，对他深加慰勉，同时委派他担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汉口的特派员。这对一个毫无政治背景的中下级军官来讲是史无前例的。蔡孟坚来到了武汉，两眼一摸黑，手下连一个得力的干部也没有。武汉地处九省通衢，是国民党剿共的后方，当时是武汉行营主任的何成俊上将正被共产党频繁的飞行集会等活动搅得焦头烂额，一见蔡孟坚倒是十分器重，便由他出面约见了正好在武汉的红帮大龙头徐朗西，由徐朗西指派了汉口的红帮大爷杨庆山等二十余人，成为蔡孟坚任处长的侦缉处第一批人马。蔡孟坚走马上任，为蒋介石真可谓披肝沥胆。他曾化妆成渔夫潜入洪湖地区，亲眼看到过贺龙，这在国民党高级特务中是绝无仅有的。1930年11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了所谓剿匪会议，会后准备到汉口巡视，何成俊大肆铺张，准备假作汉口总商会召开千人大会为蒋介石捧场。这一计划被中共地下党长江局获悉，通过内线秘密取得了出席会议的证件近200张，准备刺杀蒋介石。就在蒋介石下山前两天，蔡孟坚捕获了长江局的秘书夏华，经过严刑拷打，夏华叛变，供出了这一计划。蔡孟坚大惊失色，一方面面呈何成俊，一方面又通过调查科的秘密电台密告陈立夫和调查科科长徐恩曾。陈立夫急令徐恩曾和蔡孟坚同赴庐山，蒋介石立刻召见了他们，当场手书一纸命令，任命蔡孟坚为少将参议，并发给奖金10000元。此刻后来成为军统特务头子的戴笠还挂着中校级军官的头衔在苦苦奋斗。也就在这一次的大搜捕中，蔡孟坚

0: 捕获了中共汉口地下党的几十处机关，抓获了中共长江局秘书长苏立民、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袁树人、中共湖北省军委书记袁秉章等近百人，苏立民等坚贞不屈，不久即被枪决。长江局负责人尤崇新叛变，蔡孟坚根据叛徒宋会和的建议，让叛变自首的共产党变节分子到共产党活动比较频繁的几个区域站在马路上指认。由于当时的地下党活动区域比较狭窄，这个方法颇为奏效，于是尤崇新也乔装改扮被派上了大街，没料到几天下来却一无所获。蔡孟坚恼羞成怒，准备将尤崇新从街上撤回，重新关入监狱。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尤崇新匆匆跑来说他发现了重要线索，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委负责人顾顺章可能就在汉口。
1: 顾顺章？
0: 蔡孟坚倒吸了一口冷气。对于顾顺章，蔡孟坚了解得非常清楚，与周恩来、向忠发、李立三齐名，号称中共的四大健将。他原来是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人，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5年在五卅运动中崭露头角，然后被送到苏俄，表面上是在东方大学读书，实际上是在格百屋受特务训练，成为特务活动的一大行家。他双手都能使枪，擅长于化妆，还掌握了缩身等功夫。1927年他回到上海参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担任工人纠察队总队长。1927年底，共产党首脑机关陆续搬到上海，顾顺章负责中共首脑机关的保卫工作。几年来他一直在上海活动，足迹好像还没有离开过上海。第十五集，他冷冷地望了尤崇新一眼，漫不经心地问：
1: 顾顺章，你也看到他了？
2: 没有。
0: 尤崇新抹了抹脑门上沁出的汗水，颇有点紧张。
1: 那你怎么会晓得顾顺章会在汉口啊？
0: 蔡孟坚靠在椅子上，顺手去拧亮了桌上的台灯。
2: 我在汉口新市场门口看到了华广奇魔术师在游艺场登台演出的广告。
1: 华广奇魔术师？
0: 蔡孟坚一脸困惑。
2: 是的，华广奇是顾顺章的艺名。清朗前我在上海曾在顾顺章手下干过，这个人喜欢玩魔术，还在卡德路上开设过一个魔术用品商店，他自己也常常用华广奇的名字上台演出。我问过游艺场的老板了，说华广奇昨天晚上还演出过一场。今天
0: 尤崇新结结巴巴地说。
1: 好好！
0: 蔡孟坚兴奋地跳了起来。
1: 你马上到新市场一带去活动，我派出叶文亮、周之中等几个兄弟紧盯着你，如果你看到顾顺章就立即呼喊，千万不要让他给跑了。
0: 他走到尤崇新的身边，伸出手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1: 尤先生，如果你抓到了顾顺章，那就为了政府立一线打工了。我面城何主任给你一笔钱，送你到日本去留学。
2: 谢谢蔡处长。
0: 尤崇新深深地朝蔡孟坚鞠了个躬，又抹了把脸上的汗水，匆匆地走了。天色渐渐地昏暗了，偌大的办公室里空空荡荡，静寂无声，只听到立地座钟的指针在铿锵铿锵地跳动着。蔡孟坚望了望窗外，凝了个神，走到办公桌前，抓起电话，要通了侦缉队。他低声地吩咐了几句，又立即将电话挂断。他转身坐到沙发上，拉开抽屉，在匪情通报里翻了许久，寻出一张模模糊糊的还是顾顺章担任上海工人纠察队总队长的照片，将他搁在写字台上，久久地凝视着，心里默默地念叨：顾顺章啊顾顺章，看你这一回

怎么逃出我的手掌。暮色苍茫，宽阔的长江江面上慢慢地腾起了一层淡淡的雾霭。游重新悠悠地在新世界游艺场至江海关一带来回溜达着，他压低了帽檐，帽檐下面那双小眼睛滴溜溜地四下转动着，双手捏得紧紧的，手心里都捏出了几把汗来。根据长江局的指示，游重新曾积极参加了准备在总商会刺杀蒋介石的密谋，可是做梦也没有料到，炸弹未响，自己人反倒被捕了。根据苏立民的意思，他和尚未暴露自己真实身份的袁炳章等伪装自首，替大特务蔡孟坚办一份仇报，潜伏下来以求脱身。蔡孟坚果然答应了，还拨给了他们5000块大洋做经费。很快他们就与外面的地下党取得了联系，汉口市委指示他们杀掉蔡孟坚后尽快脱身，全部转移到上海去，由党组织重新安排工作。没想到就在林动真的那天晚上被蔡孟坚识破，7个人除了宋某跳江逃脱外，全部在长江轮上被捉，上了脚镣手铐，静候处决。几天几夜他在死牢里寝食不安，静思默想，性命，性命。人从娘胎里出来是多么不容易，出来后就只有那么一次机会。他原来是学文学的，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加入了共产党，居然还成为了共产党一个方面的负责人，但是这一切又哪有命来得重要呢？命丢了，金钱、美女、理想、信仰，这一切的一切不都变成了泡影吗？他左思右想，痛下决心，咬破了自己的手指，在汗衫上写了一封血书给蔡孟坚，要求再给他一次机会戴罪立功。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蔡孟坚居然答应了将他放了出来，但限期要在4月30日前抓住一个共产党。几天来他处心积虑地想要为蔡孟坚立一个功，换自己的一条命。他跑遍了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但是他的那些同事上级下僚怎么一下子都不见了呢？他所掌握的那些联络点一幢幢人去楼空，从来也没有搬迁的像今天这么彻底过。他知道这一定是一只更加有力的手在与他抗衡，这只手只可能是由中共上海地下党中央派来的，最可能的就是顾顺章。顾顺章，顾顺章，上海工人3次武装起义时，他曾追随其左右，与他有过一段交情。听说他会易容，听说他又会缩骨术，双手开枪，百发百中，这是他亲眼看见过的。又听说他手底下的那帮子红色恐怖队，个个都是亡命之徒，要想在武汉街头找到顾顺章，真是太困难了，搞得不好自己反倒丢下了一条性命。哎，顾不得了，顾不得了。但愿这一回上帝保佑，让他见到顾顺章，然后拿一笔钱改名换姓，漂洋过海，离政治远远的，专心去做自己的学问。他胡思乱想，漫无边际的在街上走着，步履显得踉踉跄跄。顾顺章望着渐渐远去的陈连生，轻轻叹了口气，然后慢慢地转过身来，心神不宁地朝德明饭店走去。虽然他还不过30岁，但是他感到自己早已失去了年轻人的朝气和热情，显得有点麻木了。他是上海宝山县白杨村人，没有读过多少书，原先在杨树浦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当机修工，不过是做工吃饭赚钱。这时候他碰到了自己最要好的朋友

刘华，由刘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就一直站在生与死的风口浪尖上。这些年他亲眼看到了刘华的死，以后是赵世炎、罗毅佳、杨殷、彭湃、陈延年、陈乔年，每一个朋友的死都燃起他心中强烈的复仇的怒火。他亲自带队暗杀了何家兴、贺之华、白鑫、黄帝红，他甚至把100多斤炸药运进了一品香旅社，准备在上海的闹市中心来一个遍地开花。只是由于陈赓的坚决反对和周恩来的劝阻，才没有去做。每一次行动之后，他都有着说不出来的疲倦和沮丧，他犹如一根弦，始终绷得紧紧的，从来没有一天松弛过。他坐在汽车里，走在街上，甚至待在家里，也从未觉得安全过。唉，他老了，他已未老先衰了，他实在不想再担任自己的这一份工作。前些日子，在他主持的机关里召开了四中全会，从莫斯科回来的那帮子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不要讲李立三，就连向忠发和周恩来他们都不放在眼里。以后就是东方旅馆大破坏，一下子被捉去20几个人。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曾提出利用关系在国民党将他们从工部局引渡到龙华时打一个埋伏，劫囚车。恩来也同意了，说可以试试，但陈绍宇坚决反对，说他们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犯不着替他们冒这么大的险。结果20几个人就白白丢了命。对于何孟雄、林玉南、李求实等，他说不上与他们有多少交情，毕竟是在一张饭桌上吃过饭的人。他很怀疑是陈绍宇让人告的密，借刀杀人来排斥异己。也许下一步陈绍宇的手就要伸到他顾顺章头上来了。哼，上海共产党能有这点世面，还不是我顾顺章将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打出来的。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我顾顺章不是何孟雄可以随随便便由人摆布的。他想到这次来武汉前，在威海卫路自己家里的电灯泡底下给蒋介石写的一封密信，现在正牢牢地锁在他妻子张杏华的首饰箱里。人总得想一想自己，这是自己最后的退步，万一被国民党捉住，唉，只是共产党毕竟待他不薄啊。难难难，做人难呐。他从口袋里取出那只镀金的怀表一看，哟，都已经6点多钟了，那位白小姐早就在德明饭店里等他。春宵一刻值千金，何况明天天一亮他还要赶到码头上坐船回上海去。想到这里，他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新时代的山河答卷上，总有一群默默扎根荒漠的守护者，以寸心护寸绿，以坚守战风沙。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与库鲁克塔格沙漠交界的戈壁滩上，护林员王先华用20余载寒暑镌刻下生态卫士的赤诚担当，也让我们读懂扎根边疆默默奉献的兵团治沙人正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20世纪初，为了抵御风沙侵袭，守护戈壁生态，王先华主动请缨，成为31团防风基干林的首任护林员，自此扎根荒芜戈壁，春抗风沙，夏抵酷暑。他用半生的坚守阻隔风沙侵袭，将自己的韶华与心血全部倾注给了荒漠绿洲的守护事业。20余年接续耕耘，曾经濒临合垄的沙漠，如今拓出10余公里绿色长廊。黄沙退，草木盛，良田安，荒漠戈壁焕发新生。一人坚守成微光，群象奔赴筑星河。王先华的半生坚守，从来不是孤勇独行，而是兵团万千治沙护林人的生动缩影。一代代兵团护林人接续奋斗，舍弃安逸，扎根边疆，以戈壁为家，以沙漠为邻，在茫茫沙海筑牢生态屏障。岁月无言，山河为证。没有惊天壮举，唯有久久为功；没有浮华荣光，唯有默默奉献。以王先华为代表的兵团护林人，以凡人之躯行非凡之事，用坚守诠释初心，用实干守护家园。这群大漠深处的绿色守护者，是大漠最动人的底色，更是新时代当之无愧最可爱的人。
2: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
3: 到底牺牲没牺牲？杨自胜说：“牺牲了呀，千真万确。”
4: 对，
3: 那你那儿怎么又冒出来个陈明义？我那个团的陈明义是牺牲了，但后来调来的同志里也有个叫陈明义。而且我还要告诉你，这个陈明义倒就是柳叶要找的陈明义。你这不是乱弹琴吗？
5: 杨自胜笑呵呵地说：“
3: 嘿嘿，老李，不是我这么乱弹琴哈，你能白捡上这么一个漂亮媳妇儿，你别捡了便宜还卖乖。”
5: 李松泉说：“
3: 现在柳叶给我闹翻了，说我们俩合伙骗他，你说我该咋办？”那你就给你媳妇儿好好参谋参谋，你不是参谋长吗？老杨，我可没心思跟你开玩笑。老李，我告诉你，陈明义这一头的工作我已经做好了，你媳妇儿的工作你自己做吧。我当的可是我这个团的政委，可没在你那儿当政委。
5: 娘的，
3: 老李，我还要告诉你，金元龙我可是暂时借给你用的，到时候你得让他回到我这儿来。
5: 李松泉摔下电话喊：“
3: 乱弹琴，这全是柳叶闹的，这个碎嘴女人一来就给我惹事儿。”
5: 柳叶在地窝子里把衣服穿好，又从柜子里抽出几件衣服打了个包，静江也已从托儿所里接回来，他挎上包，领上静江，抱起红霞准备出门。李松泉冲进屋子，堵在了门口。李松泉说：“
3: 柳叶，你这是干什么？”“
5: 我要去找陈明义。”“
3: 柳叶，你现在是我老婆，你找陈明义干什么去？”“
5: 我从老家出来，找的就是陈明义。”
3: 李松泉挡住柳叶。
5: 柳叶说：“
6: 我就要找陈明义去。”“
3: 柳叶，我告诉你，我和你结婚是有合法手续，受法律保护的。你要去找陈明义，想跟他过，那就是在犯纪律，犯错误，你明白吗？陈明义也会跟你一起犯错误。”
5: 柳叶

0: 犹豫了。李松泉夺下柳叶挎着的包扔到床上，静江抱着柳叶的腿在哭。李松泉抱起静江，厉声地对柳叶说，你这是在害陈明义，而且有关静江的事你也不能告诉陈明义，你们没有结婚就有了孩子，这也是犯纪律的事，组织上知道了他也要受处分的。为啥？他那时已是党员了，这是党的纪律不允许的。柳叶无奈地跌坐在床上嚎哭起来。黄昏，张福基团长走进杨自胜的办公室。张福基团长比杨自胜要年轻几岁，一张圆嘟嘟的脸，是个性格很开朗的人。张福基乐呵呵地看着杨自胜，眼中透着敬重。张福基说，杨政委，我回来了。杨自胜说，娘的，你一去学习就是三个月，把我可整苦了。过去是打仗，现在是搞农业，不学不行啊。我不学不也把粮食种上了？不说这个，杨政委，听说有一批湖南女兵要分到我们团来。有这么回事儿，我们突击挖了两天的地窝子。
1: 张福基笑笑说，
0: 呵呵，这就好，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嘛。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
3: 《门票资源》，联动餐饮、加油等商户推出专属优惠券，全方位提升赛事服务品质和游客体验。上半年65家渠市累计接待游客343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实现旅游花费 16.1 亿元，同比增长 20.3%， 服务业稳就业、惠民生、促增长作用得以充分发挥。金融服务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12市的新疆福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近年新建了两个生产基地，融资压力巨大，新疆天融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主动对接，积极解决企业资金短缺问题。新疆福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吴丽丽：
4: 天融通今年提供给我们的担保额度一共是1500万，利率下调了有 0.5 左右，扶持我们企业。
3: 新疆天融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24年成立，是12市重要的国有金融平台，企业聚焦服务中小微企业、三农及实体经济发展的主责主业，持续深化银单风险共担机制，精准落实降费让利惠企政策。截至今年六月末，已累计为企业减负768.26万元，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持续下降。新疆天融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业务部门主管石海丽：
4: 重点倾斜的有生产经营、消费升级、创新发展三大领域，优先为科创类民营企业提供增信支持。
3: 十四五以来，兵团大力发展三产服务业，补齐物流、金融、信息服务等短板，不断增进民生福祉。阔步十五五，兵团聚焦重点领域，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兵团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5: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上，全国各地的非遗技艺精彩亮相，通过与文创产品的深度融合，实现了创造性转化，非遗加文创活力十足。来听本台记者祖立飞燕、李林浩的报道。
3: 在兵团展台，一件件色彩鲜明、纹样独特的刺绣文创产品整齐陈列，这些文创产品出自六师红旗农场秀丽美民族刺绣专业合作社，讲解员加依娜麦蒂提正热情地向观众进行介绍。加依娜麦蒂提的母亲库拉西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毡绣和布绣的第四代传承人，他说，过去刺绣多用于毡房装饰，现在他们通过创新将古老纹样融入抱枕、手提包、围巾等日常生活用品，开发出了系列文创产品。库拉西女儿加依娜麦蒂提
6: 带来了手工小毡房，还有少女出嫁时佩戴的小花帽、抱枕，还有茶壶垫，以及小卡子，还有小挎包，

0: 在黑龙江展台，由桦树皮制作的冰箱贴、摆件、挂坠、储物罐等文创产品受到参观者的喜爱。 桦树皮制作技艺2006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天然的白桦树皮柔韧轻薄，天然纹理独具美感，还具备防潮防腐防虫蛀的特性，过去经常被用来制作生活器具，如今这项技艺引入当地高校工艺美术专业的教学大纲，致力于开发具有时代性年轻化的文创产品。
1: 国家级非遗项目桦树皮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陶丹丹，
2: 我们还有跟不同的非遗融合，把桦树皮和当地的非遗毛毡工艺相结合在一起的，这个也挺受欢迎的。通过不断创新，越来越多的非遗技艺正走进日常生活。
3: 苗族银饰缎制技艺2006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工艺水平极高，依托文创思路，在保留经典图腾纹样的基础上，开发出的银戒、银梳、茶器、书签等物品广受欢迎。国家级非遗项目苗族银饰缎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光斌，
4: 传统手工艺呢，主要是雕刻、焊丝这些饰品呢，它就
5: 改良就是创新，这个恰是公益是其北京需要的。故乡交流，把非遗扩大发展。今天以文化润江非遗天才为主题的2026新疆市各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在巴西石河子市落下帷幕。为期5天的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汇聚31个省区市和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及549位传承人，参与省份参展项目为历年最多。 活动以非遗为桥，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广阔平台，在互通互鉴中激发非遗传承活力，以生动实践谱写文化润江新篇章。来听本台记者王立芳、祖立飞燕、张世年、张超、李林浩、孟丽君的报道。 从单向输出到双向奔赴是本次主题展示活动的鲜明特征。在石河子会展中心主会场， 21个融合共创展厅 通过空间展区共融、作品共创、活动共促，系统整合援疆省市与自治区兵团受援地非遗资源，展现两地在非遗项目保护、技艺交流、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生动实践。 非遗武勒吉舞台上，广东东莞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与三师土木舒克市文艺工作者共同表演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麒麟舞、樟木头舞麒麟，现场赢得阵阵掌声。三师土木舒克市文工团舞蹈演员曲瓦克买买提土尔干，
6: 通过这次的一个机会吧，跟广东的老师练麒麟，也是就是给大家带来希望，
5: 代表吉祥。国家级非遗项目麒麟舞樟木头舞麒麟，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刘伟团。麒麟呢是个吉祥物，为人民带来风调雨顺、吉祥如意的舞蹈，把这个麒麟文化传到我们镇江。
0: 活动期间，非遗传习堂是人气最旺的特色板块之一，各省区市和兵团的数十项非遗代表性项目每天分时段开展互动体验，来自全国各地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走进课堂，手把手教观众学习传统技艺。石河子学生崔田雅，
7: 说过很多，我们应该多学习非遗知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65家区市芳草湖手工编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响银，
8: 亮相咱们自己的作品，跟各界的传承人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对我们今后的创作也有了一定的帮助，把这个非遗技艺继续传承下去。
0: 活动期间，云南省带来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木脑纵歌备受瞩目，这场精彩的舞蹈表演由两代传承人接续演绎。 除了在主会场展演外，木脑纵歌展演团队还前往此次活动分会场、八一糖厂文创街区以及石河子军垦文化广场开展巡回演出。伴随着欢快的节奏，市民与展演团队互动起舞，整个广场化身为欢乐的海洋。石河子市民高原，
9: 他们能来到我们这里，给我们带来了来自内心的欢乐。石河子这次举办的这个

0: 用特别特别好。
1: 国家级非遗项目木脑纵歌表演者寸代金，
2: 这次把我们的木脑纵歌带到了新疆的石河子，这里的人民也非常热情，感觉大家也比较喜欢我们的这个舞蹈，通过这次展演让更多的人知道喜欢。
1: 五天时间里，参展各省区市和兵团依托本地非遗资源，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让天山南北各族群众零距离感受到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各族群众在非遗展览展示和交流互鉴中不断增强文化认同，推动非遗保护传承。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自2021年起已连续举办六年，共计1999位非遗传承人参与，展出1868项非遗代表性项目，为持续有形有感有效开展文化润疆，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了积极作用。观众赵书红，
3: 我觉得这次啊是非遗艺术的一个饕餮盛宴，不管是艺术还是饮食，方方面面啊带给我全新的感受，非常的好。
1: 国家级非遗项目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王明霞，
4: 庆阳的香包啊走出黄土岩，来到这个展位上人气爆满，有订单还有线上销售都很不错。
1: 国家级非遗项目平邑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郭秀莲，
5: 让全国各地的然后就朋友们或者喜欢手工艺的爱好者了解我们这个项目，意义是非常大的。
6: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7: 进入三季度，兵团各师市稳步推进重点产业与民生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用，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 在新疆绿源煤炭多式联运物流园区项目建设现场，主体建筑拔地而起，工人们正加紧开展厂房焊接、设备安装等作业。新疆绿源煤炭多式联运物流园区项目经理郑明亮，
8: 主体工程已经完工，现在水暖电呀、消防呀，还有钢机构的安装和设备的安装正在施工，十月份完工，年底投产。
1: 项目于2025年9月开始施工，总投资1.32亿元，是二市铁门关市能源保供项目，将建设全封闭储煤厂、自动化快速装车站、智慧物流管理系统等。完工后，年煤炭吞吐量200万吨，大幅压缩运输成本。新疆绿源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康建新，
9: 将补齐失事合同工业园区煤炭仓储转运配套短板，确保园区重点能源项目用煤安全。
1: 十三师新兴市民生项目稳步推进，在红星一厂重点民生工程移民农贸市场施工现场，工人正加紧作业。项目总投资约5000万元，规划沿街商铺35间，经营摊位100个。红星一厂移民农贸市场项目负责人樊倩倩，
10: 目前已经出售60%，周边职工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采购，生活便利度大幅提升。
1: 黄田农场2026年民生保障与城镇建设重点项目也在加紧建设，项目总投资1.6亿元，配套建设住宅、托儿所、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等，进一步提升职工群众生活便利度。新疆汉宏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项目负责人李占江，
11: 全力打造高品质宜居民生工程，为职工群众安居梦保驾护航。
1: 在实施182团冷水鱼循环养殖工厂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工作，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规划新建标准化循环养殖车间，补齐团厂现代化设施渔业短板，带动职工群众就近就业增收。182团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王瑞鹏，
12: 项目建成后可年产冷水鱼500吨，通过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与团厂合作社或职工结成利益共同体，提供就业岗位50余人。
7: 三季度以来，石河子经济技术开发区各企业抢抓生产黄金期，开足马力赶订单、忙生产、拓市场，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目标，奋力推进区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来听本台记者韩舒曼、李林浩的报道。在新疆悦龙达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绿色建材生产车间，制砖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加紧赶制订单。新疆悦龙达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南区生产基地生产经理李伟忠：
1: 三季度生产任务紧，订单量大，我们在全力生产，做到生产提速，不松标准，确保所有产品保质保量，按时的交付。
0: 作为石河子经开区循环经济重点企业，公司深耕固废物资循环利用，生产的粉煤灰蒸压加气块等产品备受市场欢迎。新疆悦龙达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王文林：
2: 持续加大了技术研发与生产的升级投入，通过工艺优化呀、智能改造呀，稳步提升的固废综合利用率和绿色建材的品质。
0: 石河子天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全新棉花复采机整机即将投入采收作业。这款棉花复采机集成捡拾、清理、收集一体化作业功能，通过优化捡拾器、清棉系统等核心部件，大幅提升落地棉回收效率。石河子天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产品研发部部长吕晨：
3: 今年的目标产量大概是300台，目前已经完成了70台，保质保量的赶制国内外订单，全力冲刺第三季度生产目标。
0: 公司依托高新技术企业平台优势，自主研发的农机装备性能优良、质量稳定，已获得30多项技术专利，产品远销中亚5国，市场认可度与行业竞争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企业产值已超去年全年。石河子天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王新立：
4: 将持续加大研发的投入，力争产量、产值实现双提升，以优质农机装备助力实施现代农业发展，为开发区工业经济冲刺三季度去添力。
0: 石河子经开区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锚定年度经济发展目标，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质效提升的良好态势。上半年完成工业总产值400.76亿元，固定资产投资66.99亿元，为兵团工业经济跑出加速度贡献力量。石河子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刚：
5: 常态化保障企业生产要素，帮助中小微企业破解经营难题，提速新建、续建项目建设，推动签约项目落地开工，围绕主导产业补链强链，稳住我们外贸基本盘。
6: 在希望的田野上，
7: 今年以来，兵团各师市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推动邻国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升级，让特色邻国成为职工增收、产业提质、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来听本台记者加央拉姆、孟丽君、吴璐、张超的报道。
8: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40、61团各类特色林果陆续成熟，西梅、油桃等挂满枝头，种植户忙着采摘，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采购商田喜平：
9: 61团的日照时间长嘛，口感特别好，目前各种水果已经收了30多吨了。
8: 各团厂积极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在63团举办的西瓜节上，品沙瓤西瓜、赏丰收美景等活动吸引居民游客踊跃参与。63团居民陈顺燕：
10: 西瓜特别甜，这里的丰收喜悦气氛特别浓。
8: 近年来，63团持续深耕特色林果业，通过优化种植技术，提升果品品质，拓宽产销渠道，全力做强做优甜蜜产业。63团12连职工王文军：
11: 今年这个产量还是可以的，一亩地就是平均单产就是达到6吨，销的也特别快。
8: 目前40可可达拉市林果总面积已达20.3万亩，累计建成高标准主干型苹果园、厂字型葡萄园2万亩，逐步形成以苹果、葡萄、桃、杏为主导品类的规模化优质产区。林果年产量预计突破40万吨，辐射带动全市1.2万户职工群众增收致富，林果业也成为强师富民的重要产业。在30、49团14连的大棚内，一串串葡萄挂满藤蔓。49团14连职工徐感召：
12: 一亩地产量大概7、800公斤吧，持续到8月下旬吧， 产量大概3吨多吧，收益大概3万多块钱。
8: 立足独特气候水土优势，四十九团持续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精品邻国，有效拓宽职工多元增收渠道。在30、51团千亩标准化邻国示范基地同样迎来丰收，杏李西梅等优质果品凭借甜度高、品相好、耐储运的优势收获稳定客源。土木舒克吉西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张红：
13: 产量预估在130多吨吧，品质要比去年的好。
8: 客商刘朝：
14: 去年是给采了200吨，今年是计划400吨，主要是广州、深圳、嘉兴、上海、郑州和北京。
8: 三师土木舒克市持续调优种植结构，种植梨5.98万亩，苹果4.87万余亩，桃、葡萄、核桃等邻果2.23万亩，为职工增收、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近年来，兵团大力发展红枣、核桃、苹果、香梨等特色邻果产业，推动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发展质效稳步提升。截至目前，兵团邻果种植面积290万亩，2025年实现产值327亿元，占种植业总产值的28.4%。各师市积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不断健全冷链物流体系，依托电商平台打通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链路，让优质果品顺畅走出新疆，畅销全国。
7: 位于石狮北屯市的北疆活畜交易市场是区域内集活畜购销、配套服务于一体的专业化畜牧流通平台。市场依托标准化管理、全链条服务、畅通活畜产销渠道，为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石狮畜牧业发展增添动能。来听本台记者韩舒曼、何万浩的报道。
0: 记者韩舒曼：
1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石狮188团北疆活畜。
0: 经纪人王玉红：
16: 我最主要的客户嘛，就是陕西的、重庆的，然后四川的，他们就认可这个阿尔泰北屯的牛，一次下来应该就是说是最少也得300头。
0: 2025年，188团依托1155万元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扎实推进活畜交易市场提质升级改造。项目新建10座标准化钢结构寄养圈，配套完善活动场地，总建筑面积达1.29万平方米，搭建起交易加寄养加冷链全链条畜牧服务体系，大幅提升市场综合服务水平。北疆活畜交易市场经营负责人王宏伟：
17: 同时能容纳就是8000到1万只牛，12000多只羊。
0: 清河县养殖户塞尔克拜乌拉尔拜：
18: 对我们养殖户来说，各项平台福利很到位，养殖钻石都是免费使用的，很方便。
0: 目前北疆活畜交易市场固定每周二、周四、周日常态化开市，随着基础设施持续完善，交易秩序持续优化，服务体系持续升级，市场活跃度稳步攀升，当前单日最高交易额突破1000万元，产销规模实现稳步增长。
8: 本台记者苗雨莹、刘鹏翔报道。8月2日，2026新时代生态农业战略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办，主题为面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新型生态农业战略方向与路径。研讨会吸引来自国内外的500多名农业、生态、资源环境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参与，围绕新时代生态农业发展的战略方向、生态安全、科技创新和产业落地等重大议题展开深入研讨，进一步凝聚起发展新型生态农业的共识。大会还发布《新时代新型生态农业发展战略新疆倡议》。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农垦科学院研究员尹飞虎：
19: 我更加关注的是农业生态，特别是农田生态问题。新疆的农业生态离不开水，怎么样水土平衡适宜发展，怎么样利用我们现在的环境条件和资源条件高效优质发展，应该我们是未来一个方向。
8: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程丽、王雪飞，播音云晴、李旭。
0: 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

0: 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2: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

0: 心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0: 请听广播剧《巴山英魂》下集。
3: 龙真，龙真，哎，
4: 这是从四川新来的同志吴志贤，哦，比你啊小两岁，是个白净的川妹子，人家哦是文化人，还是高中生的。
5: 太好了，太好了，欢迎欢迎欢迎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
6: 孙姐你好，啊，谢谢你们，谢谢，以后呀多多帮助我，我啥也不懂。
5: 那才不是呢，你是我们的文化人，以后啊得给我们多上文化课啊。
6: 好，我会尽力的。
4: 龙真，哎，你这几个月了？
5: 才四个多月啊。大姐，嗯，看你这四胎都快生了，活啊就让我们多干点吧。
6: 要我说呀，你们都是孕妇，我们多干些，这些干大垒的房子我还没见过呢，你们就在旁边指挥，让我们干。
5: 是啊是啊，这地窝子都住了好几年了，虽然冬暖夏凉，现在上面已经定了，咱们就永远三代在这儿了。咱也不能让孩子们永远住在地窝子里，是吧？
4: 对呀，
5: 咱们呀要给孩子们建设一个美丽的家。
4: 是，
5: 哎，就是那种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那种的家。
4: 对对对对，是，就那种家。
6: 咱们这女子班，你们来的是最早的，也就几年。咱们还有的才来了几个月，甚至还有才来了十几天的，大家都是，哎，咱们新疆话咋说的？新疆白靠。哎呀，是吗？
4: 是，笑死我了。
6: 啊，怎么了？
4: 是新疆白坎儿。哎呀，不过呀，
6: 新疆白靠，
4: 咱们女子班可不能落后。龙真啊，哎，咱们虽然是怀着孩子奶着孩子，但也要把这支娘子军带好，让他们那些老爷们放牧回家来有房子住。
5: 对，那咱们现在分分工，这样志贤，哎，你有文化，来把这个线这样拉直了。
6: 好嘞，
5: 你们几个来来把这个板子帮着固定好。对，就这样。哎，然后呀咱们就往里边扔土。哎，对，就这样，然后再就一层一层夯实。哎，反正我也说不好，反正哎就是这么干。
7: 兵团战士不怕杀，大家伙儿加油干，干大垒建好这房啊，建好家也树好。
6: 别哭，孩子，马上就要上班了，这可咋办呢？
5: 志贤，志贤，这咋了？
6: 龙真姐，
5: 孩子又可哭了。
6: 这孩子
5: 怎么回事？哎呀，
6: 我这奶少根本就不够吃的，刚才打了糊糊，他就是不吃，就这么哭一晚上，我都没怎么睡。
5: 哎呀，
6: 你说，
4: 这时候的孩子认奶，咱们想办法。哎呦，要是连队有点牛奶喝，
5: 就是，
4: 可就好了。哎呀，可这青黄不接的时候，可怜了这娃哟。
5: 哎，这样没事没事，我这不是在奶着孩子呢吗？孩子饿了就抱过来，我来奶他。
6: 哎，不行不行，龙真姐，

0: 知道你还给两个孩子喂奶呢，自己家的孩子都吃不饱，哎呦，这不行，
1: 没事的，
0: 这不行的，
2: 不行，哎，不行，
1: 我说
2: 这让你家孩子也受苦了，
0: 就是，
2: 我这也是几个孩子的妈了，我知道带孩子的苦，
1: 哎呀，那有啥，只要有咱就喂，孩子可是咱们的接班人呐，哎，来来来，说啥也不说了。把孩子抱给我，哎呀，我赶紧喂一口，然后咱们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就一起去上班。哎，今天咱们去打苇子，好吗？
2: 哎呀，是呀，喂好孩子，咱们就去上班。最近啊，咱们的这个邻居，哎呀，对咱们可不友好呀。
0: 是啊，是啊。
1: 哎，我说咱们兵团战士就是要保家卫国，咱不怕。
2: 对，咱不怕，
0: 对，不怕。
2: 走，上班去，
0: 上班去，
2: 上班去。
3: 快点，快点！哎呀，这太好了，快点，快点！哎呀，这太好了，咱们的房子可以盖起来了，
2: 孩子们也可以住进房子，
1: 咱们就有正式的家了。
2: 哎呀，龙真，你今天可割了不少呀！
1: 没多少，可一想到马上就可以住到房子里了，那呀是使不完的劲
3: 儿。哦，是啊，是啊。哎呀，我也有使不完的劲儿。
0: 这会儿。哎呦，都2点多了，咱们吃饭吧。
1: 哎，就是就是，人是铁，饭是钢，吃饭，走喽，大家伙儿吃饭喽。
2: 吃饭喽。你们看，哎呀，你们看那边怎么有那么大的灰尘，
4: 就是就是，好像是从西边那边过来的。
0: 哎呀，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1: 不好，是苏军的骑兵。
4: 什么？是苏军？
0: 哎呀，
2: 不好，是苏军在赶咱们的羊。走，咱们赶紧去帮忙。
4: 走，
1: 对，走。对，志贤，
4: 哎，
1: 你们几个就留下来，再砍一些那个柳树棒子。
4: 好，
1: 在柳树棒子上再钉上10几公分长的长钉子。
4: 哎，对对对，这是一个好办法。
2: 咱们其余的同志立刻赶下去。
1: 走，
4: 走，
1: 走。
4: 别不让他们
5: 上，不要欺负他们，赶紧撤回来。哎，那边走。
6: 龙振，你们也赶来了。
1: 哎，
6: 现在呀，你们拿着手中的武器站成一字形，手拉手筑成一道围墙，不要让他们向我方侵袭。
1: 是。
6: 男同志们，咱们顶上去，绝对不能让苏方赶走羊群，不能让他们拿走一根羊毛，更不能让他们侵占我们一寸土地。
4: 好。
6: 对，我们也给部队边防站报告了这里的情况，为了不让这里引起更大的事件，大家要坚持，他们不走我们就不走，他们要动手咱们就用手中的武器打他们的马。
7: 好，
6: 但是绝不能先打人，直到增援部队赶到为止。大家能不能做到？
0: 这次和苏方扛膀子坚持了3天3夜，斗争是十分的激烈。我们女班也坚持斗争了近8个小时，为部队的增援争取了时间。从那以后啊，我们就经常和苏军面对面的扛膀子。1969年3月，苏方侵略我国东北珍宝岛。在那场战斗中，咱们东北的边防军民浴血奋战，打败了敌人的进攻，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苏军在东北吃了亏，所以我们也随时做着战斗准备。
6: 同志们，马上面临转场了，这次转场大家都应该知道，形势非常的严峻。虽然我们要把部分羊群从内线转到春季牧场，但是为了领土完整，我们还是要和边防官兵们在争议区的转场路线上做好几群羊的转场准备，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每年必须要走这条线，只要走了 就表示这里是我们的国土。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7: 有，
8: 有，
9: 有。
6: 好，所有家属、小孩都要转移到果子沟下牧场的山脚下，那里有一个牛棚，大家在那里坚持一段时间。三月份很冷，大家要克服困难，互相帮助。
10: 好，
11: 我们现在就去准备。
10: 好，
11: 准备。
1: 哎，志贤，哎，你的孩子太小了，小的才2个多月，可不能给大家添麻烦了。我家小姑子在家呢，有事儿你就让她帮你啊。
4: 没关系，龙珍姐，谢谢了。哎，我东西不多，何况连队还安排了人帮我背一个孩子。哎呀，你看你这身子，爷爷得注意点。
1: 没事儿，你看我皮实，我还可以蹦蹦跳跳呢。哎，走，赶紧的，我还要帮着去准备些苇子，到时候就可以铺在那个冰面上睡觉。这大大小小的几十口人呢，我得多准备点东西啊。
4: 对呀，姐呀，你就慢着点儿，姐夫又不在家，还有2个孩子，不要风风火火的。
1: 哎呀，够不上了，那你多注意点啊。
4: 姐，慢点啊。
0: 那次备战是十分的紧张，特别是蹲在战壕里的前线战士，比我们吃的苦还要多。苏芳这次也许有自知之明吧，咱们部队在战壕里候了几天，羊群顺利转场了，他们都没有找事儿的。
12: 终于回家了，
13: 哎呀，这水饺炸酱油饼，哎，都没顾得上拿的吗？来，大家分分解解馋吧。
1: 这是我家的，
13: 烫手，
1: 哎呀，都吃啊，大家受苦了，快来吃，大家都是一家人，快吃吧。
13: 好嘞，不客气了啊，
6: 同志们，现在有一个急事，战备了近1个月了，咱们回来了，可是还有很多同志和部队的战士们在观察哨没有回来的。这些天天气突然变暖，巴尔鲁克的冰雪化得太快了，布尔干河的水位猛然上涨，给一线战士送饭就成了大问题了。那现在啊，需要大家紧急凑点干粮给他们送上去。
1: 哎，好呀，哎，正好啊，我这有油饼，我再炸一些啊。
14: 我家有炒面，
15: 我家还有豆子，
16: 哎，我家有油条，
17: 我家还有油条啊。
4: 哎，高连阳，
6: 哎，
4: 这水都涨成这样了，咱们的东西准备好了，可怎么送过去啊？
6: 哎呀，没事，把干粮绑在我身上，我来试试，我骑马骑得好，今天啊，我一定给他们送到，他们已经断粮2天了。
12: 高连长，可得小心啊。
6: 好，放心吧，
4: 小心点，
13: 把被子晾完了。
12: 哎呀，小心啊，
4: 天爷保佑啊。哎呀，终于过去了。
2: 龙珍姐，姐夫他们是不是又去剪羊毛了？
1: 是啊，都到托尔加寮剪羊毛去了。哎，我说呀，咱们牧业单位就是这样，一年到头男同志都在外面，没有几个时候在家。
2: 是啊，
1: 你看呀，连队就剩下咱们孩子妇女了，对吧？
2: 是，可不是嘛，我这都生了4个孩子了。哎呀，这前4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他们的爸爸都不在，我这马上就要生了，估计他还是不在。
1: 大姐，没事儿，你生的时候我和志贤都在，我这马上才到6个月，我还可以伺候你呢。
2: 哎呀，好妹子。就是，龙珍姐，正好啊，我这小子才这几个月呢，我可以帮助你们做饭啊，还有带孩子。咱们这些孩子呀，都是大的带小的，哎，他们都很懂事儿的。你看他们一个个长得多好，这帮孩子是咱们兵团的接班人。
1: 是呀，是呀，你看咱们仨在这一年里先后生孩子，哎呀，可真是缘分呐。
2: 就是，
1: 这孩子出生以后，我看就让他们接成姊妹或者干兄弟，怎么样啊？
4: 没必要。
12: 我们要永远成为

0: 何？全连能出动的人都去保护妖区，张春山让苏军带走了，大家快，赶快去三角地。
1: 志春，志春，你在家带好孩子，我去看看。
2: 嫂子，我去，你都六个月身孕了，我带你去。
1: 不行，你还不是职工，我是民兵，我必须去。
2: 嫂子，嫂子，你别跑呀，我这烧的小白菜糊糊你还没吃呢。
1: 不吃了，你把孩子带好就行了，我没事儿，一会儿回来再吃啊。放心，
3: 我永远都忘不了1969年6月10日的那个晚上，我和金莲、龙珍两个大姐，还有其他12位战友，不顾一切地往前冲。我们刚冲进三角地的最后一个坡，大概9:40，苏军就对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木工开了枪。
0: 卧倒！快卧倒！同志们，快卧倒！
4: 龙珍，龙珍，咋倒下了？
1: 龙珍，龙珍，怎么了？你怎么了？龙珍，
4: 妈，哎呀，
1: 血！
5: 高连长，高连长，
0: 怎么了？
5: 龙珍受伤了。
0: 你们赶紧卧在沟里，不要动，我上去看看。
4: 龙珍。

这个时候我们还能听到敌人那可恶的子弹声，没多久你们孙奶奶就停止了呼吸，她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现在让我回想起来他的那种关心同志，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边疆的精神，绝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从他戍边的那一刻起，他就立下了雄心壮志，为边疆建设贡献自己的一切，他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实现了他的诺言。

0: 让三个孩子成为干兄弟姊妹，也就剩下了一个，我和你孙奶奶的孩子都没有活在这个世上，他们都永远地陪着你们孙奶奶了。
1: 为啥呀，吴奶奶？您的孩子咱也……
0: 我的孩子躲过了1969年的难，但是1972年因为出麻疹又加上肺炎，当时连队的医疗条件差，夭折了。
1: 吴奶奶，你们那代太苦了，正是有了你们的辛苦，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呀。
0: 是啊是啊，孩子们。

0: 这就是咱们兵团的使命啊！今天咱们祖国强大了，生活也好了，边防公路通全国，自来水管通了水，坐在家里看世界，座座高楼平地起，小康村建成了天堂样。哎呦，太多了，太多了，这一下子让我老太婆说不完了。哎呀，这在过去都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啊。现在虽然生活好了，但你们也要让咱们的子孙后代永远记住孙奶奶的故事啊。你们看，孙奶奶的墓地背靠着全国闻名的小白杨哨所，又正对着她牺牲的那块三角地，她的正前方，当年我们放牧走过的转场道，也已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你们这一代呀，还要继续努力，把咱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
1: 吴奶奶，您放心，我们一定继承龙真精神，把咱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同志们，我们也要像小白杨一样，永远守卫着祖国的边陲，大家说好不好？
2: 好，
3: 好，
2: 好。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巴山英魂》，策划桂嘉欣，编剧梅红，剧中人物由杨挺、陆军、春辉、王丽燕、孙维新、桑宗中、小小等演播，总导演梅红，导演张公破月，录音制作牧歌，监制张继军，总监制尚新春、李小军、王昭鹏，出品人桂嘉欣。本剧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款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0: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3: 润叶决定马上和少安谈一次，他不想回村里找少安，村里人都认识，两个人不好多接触，再说少安常出山劳动也没机会，晚上更不行。农村不像城里，两个男女晚上待在一块说话闲言碎语，不光双水村，整个石歌节公社都会传得风一股雨一股。最好是少安到城里来，这里人生，并且男女在一块是惯常的，不会引起别人的飞短流长。当润叶听他弟润生说少安的弟弟少平也来上高中的时候，他就很快想到让少平给他哥捎个话，于是他就到中学找了一趟少平。他看见少平和他哥长得一模一样，心里对这孩子也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心疼。他看见少平穿得破破烂烂，感到非常难过。他想起当年少安上学时也就穿这样的破衣服。润叶立刻把自己省下的50斤粮票都给了少平，还把自己这个月剩下的全部工资也给了他。
4: 现在田润叶坐在炉灶前还是没有动筷子，他不想吃饭，他想着少安，他焦急地等待着少安来。已经2天过去了，少安还没有来。少平明明给他说少安答应这2天就来，可这2天已经过去了，他为什么还不来？少安，少安，润叶在心里不断呼叫着少安的名字。润叶这2天没有回二爸家吃饭去，晚上他也睡在学校的宿舍里，他怕万一少安来了找不见他。他捎话让少安直接到学校来找他。这2天润叶坐在学校的宿舍里，只要门外有脚步声，他的心就一阵狂跳。有2次他听见有人敲门，就赶快迎到门口。原来是他们学校的女老师叫他去参加政治学习，让他败兴极了。润叶现在把衣服也换转了，换上了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制服罩衣，看起来朴素多了。他知道少安没有一身像样的衣服，他的衣服要叫少安看起来不拘束才行。润叶还让与他关系要好的一个女老师把他的2根漂亮的辫子剪成了短帽盖，只用一根绿毛线扎了一绺头发，看起来既朴实又显得成熟了一些，这使他很满意。所有这些精心的准备都是为了那个人，可他现在还迟迟不到。润叶伸出手摸了摸他面前的饭碗，碗在火边烤着还很烫手。他又摸了摸放在碗筷上面的玉米面膜，已经冰凉了。他想不吃饭也不行，总得凑合着吃一点。润叶刚端起碗，就听见有人敲他的门。他一把将碗撂在炉灶上，也不管闪手撒了一炉灶菜，就跑过去开门。还没等他把门打开，他妹妹小霞就咯咯地笑着闯进来了。润叶心一凉，说：
3: 死女子，像个土匪。
4: 小霞毛衣外面披个衫子，风风火火地走进来，看了看撒了一炉台的土豆块，说：
3: 哎呀，姐，你是不是对我们有意见了？不回家吃饭，在这里赌气吃这种烂菜。
4: 润叶拿过扫帚，把撒在炉台上的土豆块扫在铁簸箕里，说：
3: 这几天学校事儿多，我不得回。

0: 家里没什么事儿吧？你不记得了？今天是我外爷的生日，65大寿，不摆一桌还行。我妈让我来叫你，快回去吃饭。幸亏我赶来了，要不你把这碗土豆块早吃光了。快走吧。
1: 听小霞这么一催，润叶想，徐大爷过生日是个吉庆事，他不回去对老人不尊重。润叶只好把自己的门一锁，跟小霞回他二妈家去了。田福军和他爱人徐爱云正在厨房里忙着炒菜。因为老丈人过生日，田福军今天破例亲自下厨房执起了炒瓢。徐国强老汉就爱云一个女儿，以前福军和爱云又一直在外地工作，这几年回到本县，他们要弥补以前的不足，因此对老人格外体贴。老汉前几年刚退休，接着老伴儿也病故了，女儿女婿就劝老人搬到了他们家。老岳父是个老粗干部，识字不多，一旦不工作闲得很寂寞。他不读书也不看报，整天没事就在院子的那个花坛里修修整整，也不正经务什么花，种一点牵牛花和能染指甲的那种小红花。花坛里大部分种的是庄稼，地块虽小，样数倒不少，几颗玉米，几颗红薯和土豆，还栽几颗辣椒和茄子。玉米旁边带着豆角，花坛转边还种了一圈南瓜。一年四季，这花坛里倒也另有一番情趣。夏秋之间，南瓜腕子扯得满院子都是，绊得人都走不利索。田福军有时下班回来，看见这番景象，都忍不住想笑。老丈人每年的生日，在田福军家里就是一件大事。老人年纪大了，又很孤单，一家人借此专为他热闹一番，老汉心里也高兴。田福军常忙得顾不上吃饭，更不用说做饭了，平时不是他爱人做，就是他侄女润叶做。但老丈人过生日的菜，他年年都要亲自上手。他过去学着做过几样菜，还比较拿手，另一方面也表示了他对丈人生日的重视。田福军现在腰里束着他爱人的围裙，正忙着拌凉菜，爱云在案子上给他备炒菜的材料，看丈夫这模样，忍不住抿嘴微笑。田福军一边拌菜，一边不时问爱云某种调料搁在什么地方，爱云就转身给他指点，或者干脆停了手中的活，亲自给他拿在跟前。他俩在厨房忙着，徐国强老汉一个人坐在窑里的热炕头上，一边抽烟斗，一边用一只手悠闲地抚摸着身边的一只老黑猫。这只猫全身皮毛像黑缎子一样光滑，两只金黄的眼睛闪闪发光，他和徐国强形影不离，晚上也在一个被窝里睡。老汉今天过生日，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身上也换了女儿给他新做的衣服，自满地坐在炕头上，一脸的福相。家里现在只有这三个大人，小霞到城关小学叫他姐去了。福军的大儿子小陈在西北大学上学，已经收假走了，只是一会儿还要来个客人，这人就是向前他爸李登云。李登云过去一直是徐国强的老下级，是老汉一手提拔起来的，因此李主任一直对徐老很尊敬。自从老汉退休后，每年过生日他都要来祝寿。今天上午县常委会完了以后，登云就跟田福军说，他今天中午一定到他家里看望老首长。田福军和李登云过去虽然早就认识，但基本没在一块工作过。登云一直在这县上工作，田福军以前大部分时间都在地委。

0: 只是1970年从牛棚里出来以后，在另外一个县下放劳动了半年，才分配回本县当了副主任。这算来也快满五年了。他现在是县上的二把手，登云排在他后面。
1: 这四年多来，田福军和李登云的关系有点微妙。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福军和一把手冯世宽有分歧，登云明显的支持世宽，只是由于和福军他老岳父的关系，才不像世宽和福军那样在这些问题上面对面发生冲突。不，登云和福军从来没公开红过脸，登云只是用实际行动来支持世宽而反对他。在他来本县任职之前，世宽和登云已经在这个县一块工作好多年，两个人早就是老搭档了。据说在任命福军时，世宽还找黄原地区革委会管组织的领导，让组织把李登云排在福军前面，只是因为地区不同意才作罢。登云不会不知道这些情况，因此他对世宽感恩戴德，倒好像他田福军来挡了他的路。田福军在厨房里一边炒菜，脑子不由想着前几天常委会上他和世宽的争吵。为了在全县开展赛诗、赛歌、赛唱革命样板戏的运动，世宽他们竟然决定要全县每个大队除过自己队搞这三赛外，还要抽十个男青年、十个女青年、十个老头和十个老婆集中到公社赛。公社赛完，每个公社再选拔40个男青年、40个女青年、40个老头和40个老婆到县上来赛。福军在会上指出，虽说政治运动不能不搞，但这种搞法太过分了，影响农业学大寨不说，这么多老年人折腾下来，说不定还得抬买两个人呢。而世宽却反驳他说，这样搞正是为了促进农业学大寨，并且还指责福军得了政治幼稚病。福军当时就笑了，谁得了这种病？是他吗？当然，由于他的反对，是否这样搞，会议最后也没定下来。可会议完，管政工宣传的李登云就完全按冯世宽的意见给各公社布置下去了。福军没有办法制止这种荒唐的做法，岂止是这种事嘞，目前多少事使他在内心里充满了痛苦。但他是共产党员，而且是一个县的领导人，他不得不做他反感的许多事。什么叫痛苦啊？这就叫痛苦。
2: 艾云呐，你尝这个菜怎样？
1: 田福军拿了一双干净筷子，把炒好的一盘肉丝夹了一点儿，送到他爱人的嘴边。徐爱云尝了尝菜，笑了，说：“很好，就是没放盐。”
2: 啊？
1: 田福军赶紧自己也尝了一点儿，便仰起头哈哈大笑了。他把这盘炒好的肉丝又倒进炒瓢里，说：“
2: 嘿嘿，做成回锅肉了。”
1: 他把重新又放了盐的肉丝倒进盘子后，艾云从他手里夺过炒瓢，说：“干脆让我来炒，你心不在焉，别一会儿把驱虫剂也倒进锅里去。”福军笑了笑，用毛巾擦擦手，就出了厨房。他想，登云大概快来了吧。他站在院子里，望见城对面的山湾里，一排桃林已经开得如火如霞了。城市上空，袅袅地飘曳着几缕淡蓝色的炊烟，空气湿润润的，充满了河流和土地解冻后的气息。阳光并不很晃眼，温暖地照耀着依然没有绿色的大地。
0: 田福军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解开毛衣的纽扣，就慢慢地踱进了自己的窑洞。

0: 进窑后，他在书架里摸出一本《史记》，从折页的地方打开，但又不想读，背抄着手踱到墙上的那张大开的世界地图前面。田福军家里的陈设是知识分子型的，三个大书架，两个是他的，大部分是历史、政治、经济学书籍，也有一些中外文学名著。另一架是艾云的医学书籍。田福军1943年13岁的时候就上了边区的黄原师范，以后又在黄原高中部毕业，才参加了工作，当时到西北党校秘书科当了秘书。1950年转到黄原行署财经委员会当干事，不久又提拔为专属统计科科长。1955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农业统计专业。大学学完后，本来当时的中央农业部要他，但他还是要求回到了黄原地区。在地区，他先后任专属办公室主任、地委农工部长、地委秘书长兼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从1966到1970年之间，他基本上是挨批斗、关牛棚。由于田福军的经历，使他养成了看书和爱思考问题的习惯，就是在下乡的时候，他也要背一挂包书。他常想，读书多，想的事多，苦恼自然也就多，还不如像他岳父一样，不读书，不看报，心里不搁多少事儿。退休以后再养一只猫，种几棵庄稼。田福军忍不住笑了，他真正要是那样，恐怕又一天也活不下去了。此刻田福军站在地图前，脑子里突然冒出来几个俄语单词。他在中国人民大学上学时学过一点俄语，后来再没坚持也差不多忘光了。但有时在生活中碰上个什么东西，脑子里就不由得冒出了俄语读法。当年念嚷的太多了，他现在看见世界地图上的中国版图，嘴里竟然完整地嘟囔出他当年记得最熟悉的一句话，那是俄文发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们伟大的祖国”。门外传来李登云的大嗓门：“
1: 呵呵，艾云，你不仅能治病，还有这一手嘞！”
0: 田福军赶忙把《史记》放在书架上，从门里迎出来了。他看见李登云手里提一大圆盒包装精致的蛋糕，正把头从厨房门里探进去和艾云说话。田福军走过去招呼说：“
1: 啊，快进窑里来坐。”
0: 李登云旋即调转身子对田福军说：“
1: 这几年徐老过生日，不都是你亲自上手炒菜吗？今年怎么不再露一手呢？”
0: 田福军说：“手艺退步了，艾云把全夺了。”他两个说笑着进了吃饭的边窑。福军给登云递上一支牡丹烟，又开始给他沏茶。这时候徐国强大概也听见了李登云的声音，就过这边窑里来了。那只大黑猫亦步亦趋地紧撵在他身后。李登云见徐国强进来，慌忙站起来，握住老汉的手，热情地问候道：“
1: 你老最近身体还好？”“
2: 哦，还好还好。”
1: 徐国强点着头，“不过也不行了，腰腿有点毛病，行走不太方便，岁数不饶人呐。”
0: 登云关切地说：“
1: 好好叫艾云给你看一看。”“
2: 哎，医生治不了家里人的病。”“
1: 啊，你喝茶。”
0: 徐国强坐在椅子上，指着旁边的那盒点心说：“
2: 你来我就高兴了，还常带什么礼物来？”“
1: 嘿，你看你老说的，你老栽培了我大半辈子，我常忙得顾不上来看望你老，你老过生日，我表示自己的一点心意嘛。这蛋糕啊，是我专门安抚向前从省城里买的，名字就叫个生日蛋糕。听说外国人过生日就兴吃这东西，

0: 还在上面点蜡嘞。因为小霞和润叶还没回来，因此徐爱云先没上菜，姚丽这三个人就坐下喝茶拉话。徐国强没话寻话地问李登云，最近又忙什么嘞？
1: 哎呀，忙得往医院里跑呢，这几天牙关子又肿了，疼得人心神不安。
0: 李登云因为和田福军的关系不愿谈什么工作，就给老汉说他的牙疼病。徐国强马上接住话茬，
2: 人常说呀，牙疼不算病，疼起来要人的命。
0: 反正徐国强没什么专门的话题，拉什么话都行。为了证实徐老说的对，李登云马上虚地倒吸了一口气，用手掌在腮帮子上按了按。这时候听见小霞和润叶说笑着回来了，爱云喊他们两个帮忙往窑里端菜。
3: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是你们没有见过的。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别拍了，别拍了。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三个女人忙得进进出出，不一会儿桌上的酒菜都齐备了。于是，田福军一家和李登云坐下来，为庆祝徐国强老汉65大寿的宴会就算开始了。李登云先端起酒杯，站起来说。
2: 本来我牙疼，不能喝酒，但今天是徐老65大寿，我心里高兴。为了徐老的健康长寿，咱们干一杯。
1: 田福军一家人都站起来，男的白酒，女的红酒，都逐个和徐国强碰了杯，然后一饮而尽。徐国强满面红光，笑吟吟地摸着自己刮剃的光光亮亮的嘴巴，夹菜。 徐爱云说着，就给李登云的盘子里加了些鸡肉块，这季节还没什么青菜，桌子上大部分是肉食。李登云说他牙疼，嚼不动肉，在他旁边的润叶就给他舀了些豆腐和丸子。李登云对润叶说：“
3: 你这娃娃怎么到我家里去串门啊？”“
2: 我常忙着嘞。”润叶红着脸说。 徐爱云和李登云交换了一下眼色，两个人便意味深长地笑了。李登云吃了一会儿菜，就推说他要到医院看牙去，起身告辞了。他双手把徐国强的手握了半天，说了许多让老汉保重身体和其他的一些吉利话，就离开了。李登云走后， 这一家四口人又开始逐个向徐国强敬酒。小霞对外爷开玩笑说：“老年人和娃娃一样，可看重过生日了。年轻人常记不起给自己过生日。”徐国强笑了，疼爱地看着他这个风风火火的外孙女说：“
4: 娃娃过生日是盼长大嘞。”
2: 老年人过一个生日，就像坟墓走进一步。爱云瞪了一眼女儿，小霞侧过脸给姐姐吐了一下舌头。润叶很快站起来，给徐大爷斟了一杯酒，说：“爷爷，我敬你一杯酒，祝你长命百岁。”徐国强高兴地端起酒杯，对大家说：“
4: 咱们最后一块喝一盅吧，祝大家。”
2: 都平安康泰。于是，一家人就又都高高兴兴站起来，喝了这最后一杯酒。酒宴完了以后，润叶就对家里人说：“他学校有事，要赶快返回去。”他心事重重地离开二妈家，出了县革委会的大门，向学校走去。在去学校的路上，他还是想着少安为什么没到城里来。 这现在又过了中午，看来他今天也不一定来了。唉，润叶一路走，一路苦闷地踢着一颗小石子，只把这颗小石子一脚又一脚从县革委会踢到小学的门口。他进了学校大门，猛地呆住了。他看见少安 正在他宿舍的门口低着头转来转去。啊，亲爱的人，你终于来了。他喊了一声少安的名字，就迈着两条软绵绵的腿跑过去了。孙少安好不容易把家里和队里的事安排停当，才抽开身到城里来了。前两天， 他赶着把家里自留地的南瓜和西葫芦都种上了。为了赶时间，他还把他妈和他姐也叫到地里帮忙。父亲在基建会战工地，又被强制给他姐夫

0: 不赔罪，请不脱价。少安不能错过播种季节，南瓜西葫芦，这是全家人一年最重要的一部分粮食。他还在自留地，利用阴雨天修起的那几畦水浇地里，种了点下土豆，又种了两畦西红柿和黄瓜。这些菜一般家里不吃，是为了将来卖两个零用钱的。至于队里的事，那就更多了。冬小麦已经返青，需要除草和施肥，尿素和硫酸铵比较简单，撒在地里就行了。但碳酸铵要用土埋住，否则肥效发挥不了作用，需要好好把这些事安顿给副队长田福高，不敢让社员应应付付了事。另外还要赶紧开始种黑豆和小日月玉米。直到孙少安坐在过路回家的金波父亲的汽车上往县城去的时候，还觉得有许多事没有安排妥当。现在他已经到润叶的宿舍里了，这是少安头一次到城里单位来找润叶，尽管是老熟人，总还觉得有些拘束。
1: 润叶已经给他打好了一盆洗脸水，水盆里泡了一条雪白的毛巾。少安犹豫地笑笑说：
0: 我不洗了。
1: 快洗，坐了半天车，洗洗脸清了。润叶命令他说：
0: 这么白的毛巾，我一次就给你洗黑了。
1: 少安只好走到脸盆前。你看你，这有个什么嘞？黑了我再洗吗？干脆让我再提些水，你把头也洗一下。
0: 不了不了。
1: 少安一边洗脸，赶忙拒绝让他洗头。他的头在这点脸盆里能洗干净吗？少安洗完脸后，润叶立刻说：走，咱们到街上食堂吃饭去。
0: 我已经吃过了。
1: 你大概早上吃过了。少安不好意思地笑了，润叶太熟悉他了，什么事也别想瞒润叶。他们一块相跟着往街上走，少安现在才发现润叶身上有些变化，似乎一下子老成多了。他半天才留意到润叶已经不梳辫子，变成了剪发头，这倒是少安感到对他有点陌生。是的，随着光阴荏苒，每个人都在变化，这又一次使少安强烈地感到他们的童年早已经流逝，两个人都成大人了。不知为什么，他猛然间又记起了那时候润叶给他补破裤子的情形，便忍不住嘿嘿地笑出了声。
2: 少安哥，你笑什么嘞？
1: 走在旁边的润叶问他。润叶白净的脸蛋上泛出兴奋的红晕，腼腆地微笑着。
0: 没什么。
1: 少安的脸也热烘烘的。少安和润叶走在一起，就像他有时引着兰香在山里劳动一样，心中充满了亲切的兄妹感情。真的，少安看待润叶就像看待自己的亲妹妹一样。人活着，这种亲人之间的感情是多么重要，即使人的一生充满了坎坷和艰辛，只要有这种感情存在，也会感到一种温暖的慰藉。假如没有这种感情，我们活在这世界上会有多么悲哀呀。少安跟着润叶进了县城最大的国营食堂，午饭时间已经过了，食堂里现在没有什么人。少安赶忙扑到售票处去买饭，结果被润叶一把扯住了。他把少安硬拉在一张饭桌前让他坐下，说：
2: 你到我这里就是客人，怎么能让你买饭呢？
1: 少安有点窘，在这样的场合他不买饭觉得有损自己男子汉的自尊。他现在身上带着钱，除过家里的十元外，他还借了队里的20元公款。他走时并没有准备在润叶这里吃饭，他对要去买饭的润叶说：
0: 我听少平说 外国人男女一块上街吃饭，都是男人掏钱买。
1: 润叶笑了，一边转身去买饭，一边又扭过头对他说，咱们中国男女平等。润叶买回来一堆饭菜，摆了一大桌子。少安说，
0: 买的太多了，别说咱们两个人，就是四五个人也吃不完。
2: 我已经吃过了，这都是你一个人的。
1: 润叶坐在他旁边说。
0: 啊？
1: 少安惊讶地看着他。
0: 这
2: 不要紧，吃不完剩下算了，你快吃，现在已经过了中午，你肯定饿了。
1: 少安刚开始吃饭，润叶又站起来说，
2: 哦，我忘了给你买点酒。
0: 我不会喝酒，你快坐下也吃一点。
1: 润叶坐在他旁边没有动筷子，只是亲切地看着他吃。少安低头吃着饭，但感觉润叶一直在盯着看他，使他有点不好意思。他抬起头来，看见润叶把自己的头扭过去一点，脸红得像冲了血似的。润叶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脸色，赶忙给少安解释说，
2: 今天我二妈她爸过生日，我喝了几杯葡萄酒上脸了。
1: 少安相信他的话，没在意的又低头吃他的饭。尽管他吃了不少，但最后桌子上还是剩了一堆。如果是他一个人，他就会把这剩下的所有东西都装进他那个毛巾布袋，或者带到中学送给少平，或者带回家让家里其他人吃，这都是些好东西啊。但今天不能，这是润叶买的饭，就是他自己掏钱买的，只要润叶在，他也会像大方的城里人一样丢下不要了。少安总算还念过几天书，不会俗气到可笑的程度。吃完饭后，他和润叶来到街上，本来他想很快给润叶谈姐夫王满银的事，但他又想，还是应该先等润叶说了他的事以后，再说自己的事也不迟。走到要回小学的那条巷口时，润叶突然说，
2: 少安哥，你刚吃完饭，咱们到城外面去走一走。
0: 少安不好拒绝润叶，但又觉得有些别扭，两个男女一块相跟着溜达，叫众人看着不美气。可又一想，这城周围又没人认识他，走一走就走一走，怕什么？他和润叶是一个村的老乡，又是老同学，这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嘞？于是他们就相跟着一块出了那座清朝年间修建的古老破败的东城门，又下了一个小土坡，来到了绕城而过的县河滩里。初春解冻的袁溪河变得宽阔起来，浩浩荡荡的水流一片浑黄。在河对面见不到阳光的悬崖底下，还残留着一些蒙着灰尘的肮脏的冰溜子，但在那悬崖上面的小山湾里，桃花已经开得红艳艳的了。河岸边鹅黄嫩绿的青草芽子从一片片去年的枯草中冒了出来，带给人一种盎然的生机。道路旁绿雾蒙蒙的柳行间，不时闪过燕子剪刀似的身姿。不知从什么地方的山野里传来一阵女孩子的信天游歌声，飘飘荡荡，忽隐忽现。
1: 少安和润叶相跟着沿着袁溪河畔的一条小路往河上游的方向走着，他们沉浸在明媚的春光中，心情无限的美妙，这倒使他们一时没有说什么话。
2: 你走慢一点吗？我都撵不上你了。
1: 润叶终于扬起脸对少安笑着说。少安只好把自己的两条长腿放慢一点。
0: 我山里万里跑惯了，走得太慢急得不行。
2: 呀，你快看！
1: 润叶

0: 指着前面的一个草坡大声喊叫起来。少安停住脚步，向他手指的地方望去，他什么也没看见。他奇怪地问：
1: 什么？
2: 马兰花，看，蓝个硬硬的。
0: 少安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嘞，原来是几朵马兰花。这些野花野草他天天在山里看得多了，没什么稀罕的。润叶已经跑过去，坐在那几丛马兰花的旁边等少安过来。少安走到他身旁，他说：
2: 咱们在这儿坐一会儿。
0: 少安只好坐下来，把两条胳膊围在胸前，望着草坡下浑黄的袁溪河静静地流向远方。润叶摘了一朵马兰花，在手里摆弄了半天，才吞吞吐吐说：
2: 少安哥，我有个急人事想对你说一说，让你看怎么办。
0: 少安扭过头，不知道润叶遇到了什么困难，就急切地等待他说出来。少安知道这就是润叶捎话叫他来的那件事。润叶脸红得像发高烧似的，犹豫了一会儿才说：
2: 我二妈家给我瞅了个人家。
1: 什么人家？
0: 少安一时反应不过来他说的是什么。
2: 就是县上一个领导的儿子。
0: 润叶说着也不看他，只是红着脸低头摆弄那朵马兰花。少安这下才明白了，他脑子里首先闪过这样一个概念。
1: 昏了。少安在心里又吃惊地自问，是的，昏了。少安在心里又吃惊地自问，是的，他要结婚了。少安回答自己说。少安心里顿时涌上一股说不出的味道，他把自己出汗的手轻轻地放在有补丁的腿膝盖上，两只手甚至下意识地带着一种怜悯抚摸着自己的腿膝盖。你这是怎了？哎，少安马上意识到自己有些不正常，他并且对自己这种情绪很懊恼。他现在应该像大哥一样帮助润叶拿主意才对。润叶专门叫他到城里来，也正是他信任自己才对自己说这事儿来。少安很快使自己平静和严肃起来，对润叶说：这是好事儿，人家家庭条件好。那个人做什么工作嘞？
2: 可我不愿意。
1: 润叶抬起头来，带着一种惊讶和失望的表情望了少安一眼。不愿意？少安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不愿意就算了，这又有什么难的嘞？这事儿主意要你拿嘞。少安只好这样说。
2: 我是问你，你看怎么办？
1: 润叶抬起头，固执地问少安。少安简直不明白这是怎么了。他掏出一张纸片，从口袋里捏了一撮烟叶，迅速卷起一支烟棒，点着抽了几口，说：那你不愿意，不愿就算了。
2: 人家纠缠我，我……
1: 润叶难受地又低下了头。纠缠？少安不能明白。既然女的不同意，男的还纠缠什么嘞？城里人的脸怎这么厚？
2: 你是个死人。
1: 润叶低着头嘟囔说。少安感到很内疚。润叶需要他帮助解决他面临的困难，但自己在关键的时候却无能为力。哎，这叫少安怎么办呢？要么让他去把纠缠润叶的那小子捶一顿，可人家是县领导的儿子，再说他凭什么去捶人家呢？哼，如果将来兰香长大了，有人敢这样，他就敢去捶那个人半死。 少安看见润叶一直难受地低着头，急忙不知怎样安慰他，就急躁地说，哎，要是小时候谁敢欺负你，我就早把拳头伸出去了。你不记得那年咱们在诗歌节上高小，有个男同学专意给你身上扔篮球，我把那小子打得鼻子口里直淌血。再说那时候你要是看哪个土崖上有朵山丹丹花或者一波红酸枣，要我上去给你摘，那我都能让你满意。可现在，可这事儿……润叶听少安说着，突然用手捂住自己的脸哭了。少安慌得不知如何是好，把半支没抽完的烟卷扔掉，又赶快卷另一支。
3: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

0: 综合广播。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请听由都梁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亮剑》。

其实马天生也未必就看得起李云龙，他认为自己从军二十多年爬到正军级，这是有原因的。除了有些老首长的提携，主要还是靠自己的才干。马天生在南京政治学院学习的时候，他的学习成绩很好，读了大量的书，尤其是对马列经典著作的研究有相当深的造诣。厚厚的一本《资本论》快让他翻烂了。在当时的部队政工当中，像马天生这样随口就能够引经据典的干部确实是极少。平心而论，要是单纯从理论水平来说，这个马政委一开口，像李云龙这样的老粗，那只有乖乖听着的份儿。要说马天生的人品也并不坏，当过学雷锋标兵和学习毛柱积极分子，他也曾经像雷锋那样雨夜里背着老大娘走十几里的路，周围的战友们谁家有了点困难，马天生知道之后会毫不犹豫地解囊相助。做这些事儿的时候他是很真诚的，丝毫没有沽名钓誉的意思，对于上级的指示他从来都是坚决执行的。雷锋同志那句座右铭，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这也是马天生最为推崇并身体力行去做的。问题是这年月同志跟敌人的概念呢是很模糊的，角色也经常发生错位，经常有这种现象，上午还是同志呢，下午就成敌人了。解决起这类问题，马天生是毫不含糊的，上午就给他春天的温暖，到了下午就给他冬天的冷酷。马天生在组织部门找他谈调动工作时就多了个心眼，他要弄清楚这个将要与他共事的军长的资历、战功和背景。好在想要摸清李云龙的底儿并不费事，军中高级将领中认识李云龙的人太多了，他的预感告诉他，这个极具个性色彩的将军是一个不好共事的家伙，他们之间的地位是不可能平等的。不冲别的，就冲李云龙1927年参加红军跟他一身的战伤，马天生就觉得矮了一截。他很清楚，在一支从战火中拼杀几十年而不断强大的军队当中，资历那可太重要了。1955年授衔的时候，马天生就亲眼所见，一个配着三颗金灿灿将星的上将，见了自己在红军时代当过他班长的一个中将的时候，还毕恭毕敬地立正敬礼。中将不但坦然地接受了他的敬礼，嘴里面还不干不净地发着牢骚，没法干了啊！班长当中将，战士倒成了上将。上将恭敬地说，哎呀，什么上将中将，战士什么时候也得听班长的。就这件事儿，给马天生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跟李云龙虽然同属正军级，但资历是没法比的，就算马天生升到军区司令的位子上，李云龙也不可能把他放在眼里，资历的差异那是先天的，根本没法补救的。

0: 在两人共事的初期，马天生一直是小心翼翼，尽量表现出很尊重李云龙的样子，而李云龙也没太把这个坐直升机上来的政委当回事，因此倒也相安无事。当李云龙称病住进医院的时候，马天生暂时成了这个军的最高首长，他终于松了一口气。本来嘛，中央文革三令五申要求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他李云龙仗着自个儿老，就是硬顶着不表态，还不许别人表态，这不是明摆着对抗中央文革小组吗？就冲这一点，他早晚得倒霉。李云龙住院的一个星期之后，马天生终于代表野战军表态了，宣布支持红格连。野战军一表态，处于剑拔弩张的双方的力量对比立刻发生变化，红格连有了强大野战军的支持，顿时扬眉吐气，组织了几万人的集会，愤怒地声讨井冈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且公开宣布井冈山为反动组织，勒令其立即解散。而井冈山及支持者省军区部队则气炸了肺，马上出动了上万人冲击了会场，双方从动嘴辩论演变成全武行，只用了不到十分钟，会场顿时大乱，砖头棍棒满天飞，数千人奋不顾身地厮杀成一团，一场混战下来，双方共死伤100多人。这一下仇就结大了，省军区也旗帜鲜明地公开宣布支持井冈山，称红格连为反动组织。于是双方厉兵秣马，准备再战，战幕就此拉开了。李云龙在医院里也忙得很，他一天到晚都在打电话，军部的总机接线员们忙不迭地把电话通过军用线路转到各大军区或各野战军的老战友那儿。既然是老战友，说起话来就难免肆无忌惮骂骂咧咧了。当年的后勤部长现任某大军区参谋长的张万和和李云龙在电话里骂开了。喂，你还活着呀？啊，当参谋长快10年了吧？你老小子总得给下面年轻的同志一点希望嘛。要我说你干脆退下来算了啊，别站着茅坑不拉屎。李云龙肆无忌惮地骂着粗话。
1: 哇，一听这嗓门我就知道是你，跟驴叫似的。李云龙，你那咋样啊？老子这都乱套了。你先别说啊，仔细听听，听见了吗？高射机枪在平射呢，这枪的口径可不是闹着玩的，12.7毫米，比当年小鬼子920重机枪那可厉害得多，打到身上就没救。老子就跟做梦似的，就像回到以前一样。当年打天津，老子带一个师打南开大学，那巷战打的也就这水平了。你听听，哎呀，你听听，这枪声密得听不出点来了，清一色的自动火器。比老子的部队装备还强呢，火线离我窗口就800多米，一派攻一派守。就昨天啊，连坦克都出动了，2辆59式，这边弄了2门高炮，用穿甲弹平射，正面装甲打不穿，这边就急了，组织敢死队抱着炸药包往坦克履带底下钻，报销倒是报销了2辆，那几个孩子也完了。哎呀，可惜呀，弄到部队来那都是好兵啊。
0: 张万和在叹息着。李云龙不满地说，
2: 什么都打成那样了，那你怎么不出动部队制止一下呢？啊，你还看热闹？
0: 老张怒了。
1: 李云龙啊，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没有中央军委的书面命令我敢出兵吗？中央文革叫支持左派，本来打得没那么热闹，不过就是砖头瓦块的扔来扔去的，充其量用冷兵器来过过招，好吗？江青同志一句话，文攻武卫吗？这下子麻烦了，两派都来了劲头了，越打越热闹。我的部队的枪全被抢了，武器库也都砸开了，人家武装到牙齿，我们成了赤手空拳的老百姓了。
0: 李云龙听得皱着眉头，半晌说不出话来，好一会儿才小声说，老张啊，这形势不对呀，不是说文化大革命吗？这咋闻着闻着还动开武了呢？主席这是咋了？咋就不管管自己婆娘呢？电话里老张像是突然被人掐住了脖子，声音顿时低了8度。
1: 老李啊，这种话你也敢说？我告诉你，这话到我这儿算是打住了，B 别人那儿你可千万别发这种牢骚。

0: 李云龙不屑地说，瞧你那兔子胆儿啊，你用手摸摸裤裆，尿裤子没有？我还以为当年的张万和是条汉子呢，闹了半天也兔子胆儿。他不等老张回骂，啪挂断了电话。李云龙又把电话挂到孔杰那儿。孔杰不知刚跟什么人发过火，说话没遮没拦，火气很大。
1: 老李啊，我越想越不对，准是中央出了奸臣了，这么多老上级老战友都打倒了，当年小鬼子跟国民党出几万大洋买他们的脑袋都没干成，倒让他们自己人给干了，这叫革命吗？啊，要是这也叫革命，那小鬼子跟国民党都是革命派了，惹急了老子，老子带部队南下，来个清军策，毙了那帮奸臣。
0: 李云龙说，哎呀老孔啊，老孔，你说话注意点，我可不想看着你倒霉啊，咱们当年老伙计可没剩几个了，你要再出点事儿，我连个能说知心话的人都没了。孔杰气哼哼地说，
1: 什么，我怕这个啊？脑袋掉了完大个疤，老子这辈子死过几次了，我孔杰什么也不怕，反正命是白捡来的，我怕什么呀？
0: 李云龙岔开了话题，我说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国境线上压力不小吧？
1: 别提了，陈兵百万，光坦克师就几十个，说实话呀，要是打过来，我这个军呐，只能支撑几天，部队的装备和训练太差了，成天净练嘴皮子了，哪有功夫搞训练？哎，不怕你笑话，给我们军装备的坦克还是 T34 型的，二战时的破玩意儿，国境线那边可都是清一色的 T62 啊，这要干起来只好像咱们当年那样抱着炸药包往上冲了。你猜我这些天老在想什么？我在想丁伟啊，还记得当年军事学院他的那个毕业论文吗？我越想越觉得这家伙是个人物，有预见性，有大的战略思想。哎，老李，你琢磨琢磨，咱们现在北线防御兵力和装备部署啊，跟他当年的设想几乎一样啊，当年的假设敌现在可成了真正的敌人了，你真不能不佩服丁伟的战略预见性还有勇气。哎，丁伟啊，这家伙现在不知怎么样了，59年以后就失去联系了，听说是坐了几年牢，职务一撸到底了，说是回大别山种地去了，我托人去大别山找过也没什么信儿啊，中国的事儿啊就这么怪，昨天还是将军大军区的参谋长，今天一削职成为民了啊，成了普通老百姓了，就像是一粒沙子掉进沙堆里，再想找啊那就费了劲了。算了，不提这些。哎，李云龙，说说你吧，你这老小子脾气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这年头说话呀留神点儿。你不比我，老子这里是大军压境，一线防御得靠我撑着呢，一般也没人敢找我麻烦，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就尽管开口。
0: 李云龙想了想说，我现在还好啊，不过将来要是有个风吹草动的，我会让我的几个孩子去投奔你，到时候孔杰你可得给碗饭吃啊。
1: 哎呀老李呀、啊、你放心吧，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这还有什么事儿呢？
0: 啊，还有啊，孔杰，我岳母的情况你都知道，被划为右派之后啊，到新凯湖农场改造，后来呢在那儿就业了，老人家神经受过刺激不太正常，本来呢我想把他老人家接到我这儿来，没想到又赶上文革了，相比之下劳改农场倒成了保险箱，这个农场在你的防区之内，请你关照一下，将来万一我这里出了事儿，你得想法把老太太接出来，替我给老人家养老送终。嗨，想想啊这心里面怪不是滋味的，人家把这么好的姑娘嫁给我，我李云龙硬是没让他老人家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想想啊我就愧得慌。我说老孔啊，这事儿你真得替我办呐。
1: 放心吧老李，没问题，在我房区里的事儿啊，我说话还算话啊，可是我咋听你说话有点像交代后事呢，你可别吓唬我呀。啊，你堂堂的野战军军长当着能有啥事儿啊？
0: 嗨，我这叫做有备无患呐，懂不懂啊？行了老孔，我不跟你说了啊，我挂了。
2: 李云龙刚放下电话，电话铃又催命似的响起来了，是郑秘书打过来的，他向李云龙报告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昨天夜里对峙中的造反派组织

0: 就像是双方约定好了一样突然行动。野战军、省军区部队、武装部、公安局，总之凡是能找到武器的地方全都遭到了冲击。由于没人敢下令自卫，各部队的军事主官都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战士们手中的武器被抢。李云龙的部队有两个团，几乎都成了赤手空拳了。李云龙听到这儿大怒，险些把电话话筒都给砸了，嘴里连声骂道：
1: 反了，这不反了吗？啊，老子从带兵那天起啊，缴过小鬼子的血，缴过国民党的血，啊，从来没让人家缴过血呢。
0: 他把电话直接挂到了一团，对团长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骂。
1: 就算你没有军委的命令啊，你不敢开枪，你不会用枪托啊，你用拳头不也能对付这些造反派吗？你手下3000多训练有素的战士，就算打群架也吃不了那么大的亏啊，你这个团长干什么吃的？
0: 一团团长也窝了一肚子火，他发牢骚：
2: 首长啊，我跟军部请示过了，马政委叫我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只能拿着语录本宣传毛泽东思想。你向谁宣传呢？人家听你的吗？造反派说了，中央文革小组号召我们文工武卫，反革命组织已经武装起来了，磨刀霍霍了，我们再不自卫就要犯路线错误了。军长您说，人家比咱们能说呀，我没办法，您把我撤了吧。
1: 撤你的事儿以后再说，现在你要给我坚守岗位，把你的部队给我管好了。
2: 首长，这点我也做不到，我的哨兵站岗只能带语录本，这样的哨兵还不如稻草人呢。现在我们营区里跟集市似的，谁想进来就进来逛逛。今天上午有个老汉赶着一群羊进了军营，说是我们训练场上的草长得好，这么好的草也别糟蹋了，他老人家以后要拿着当牧场了。
0: 听到这儿，李云龙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他没有想到情况这么严重，大批的武器被抢，这就意味着社会治安已经不复存在了，任何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更使得心急如焚的是，配置在一线防御的部队，这些部队受到冲击，那后果将不堪设想。武器装备一旦被抢，整个防御体系马上就会土崩瓦解，驻守金马、大二丹等诸岛的敌军就可以轻松地长驱直入。就算这种情况不会发生，随着军事禁区被冲击，敌方的间谍和特工部队也会乘机潜入。那部队的永备火力点、秘密工事、炮位、雷达站这些军事秘密将再无秘密可言了，多年的惨淡经营将毁于一旦。近十年来，海峡两岸的军事对峙从大规模的炮战、海空战转为冷战和宣传战，在这期间，渗透与反渗透的特种作战、宣传战加心理战成为主要手段。在以往的较量当中，李云龙胜多败少，始终占着上风。可是现在内乱四起，强敌压境，李云龙算是真正体会到身处东北国境线上承受着巨大压力的老战友孔杰将军那种无可奈何的暴躁了。夏天，这个城市爆发了一场大战，整个城市被一分为二，东区被红格连占据，以工学院为核心阵地，层层设防，早已断绝交通的街道上设置了沙包堆成的街垒，蛇腹型铁丝网，用铁轨焊成三角支撑物的防坦克桩，马路两侧楼房窗口里都伸出了黑洞洞的重机枪枪管，街心新构筑的地堡里埋伏着指火焰喷射器的射手。西区是井冈山的地盘，这个组织的成员多是来自这个城市西郊工厂区的产业工人，人多势众，其中很多工人都是复员军人，有不少是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老兵，这些人枪打得准，也懂得战术，有实战经验，战场心理素质很稳定。井冈山的头头叫邹明，是个前志愿军团长，参加过长津湖之战，许多美国老兵的回忆录里称此战为地狱之战。

这场战役之惨烈呀。身为一个和世界最强大军队交过手的终极指挥员，邹明对于战争的理解有了更新的认识。一个人一生当中最为重要的事，莫过于找到自己的生存位置。他认为他自己找到了，他是为战争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最大的愿望就是靠战功成为将军，率领大军跟敌人浴血奋战。但邹明的运气不太好，他的雄才大略还没有来得及施展，战争就结束了。回国之后，邹明转业到本市东风机械厂，委委屈屈地当了个副厂长。对此他深感命运的不公平，很有点壮志未酬的感觉。可谁料到文革初期，他的命运出现转机了。所有的厂级干部都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给揪出来，根红苗正的邹明便脱颖而出，成了本市最大的造反组织的一号勤务员。大规模武斗的兴起使邹明有点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感觉，英雄到底找到了用武之地。他似乎没把对手放在眼里，当他得知对手在东区构筑防御工事时，他只是轻轻地笑笑。他的理论跟拿破仑、巴顿之类的名将不谋而合，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他不打算在防御上下功夫，一个小小的东区总不会比美国陆战一师还厉害吧。他有些腻歪地想，最烦人的就是拿下东区之后拆除那些防御工事，可够麻烦的。红格连的战术是鸡蛋撞石头，撞不碎也要溅你一身蛋黄，招你腻歪。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 T D H B L K，
2: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0: 厉害。
1: 嘿，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请听由都梁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亮剑》。

邹明的轻敌终于使井冈山遭受到重大的损失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势单力薄的红格连竟敢主动向西区发动攻势，而且战术极为老道。由复员老兵组成的若干突击队秘密运动到井冈山的眼皮底下，随着一颗红色信号弹的升空，突击队突然发起攻击，几声巨响，几个主要火力点被早已经放好的炸药包送上了天。井冈山仓促应战，所有的火力点都喷射出火舌，轻重机枪组成的交叉火力来回扫射，企图封住被炸开的缺口。没想到对方的突击队只是佯攻，引诱你暴露火力点，紧跟着井冈山的火力点就被一发825后坐力的炮弹送上了天了。直瞄火炮的角度够不着火力点，被嗖嗖落下的82或60迫击炮所覆盖，黑暗中炮弹的炸点开出了绚丽的花朵，爆炸的冲击波和横飞的弹片霎时把人的肉体给撕开了，把碎骨残肢和肉块送上了树梢和楼房的楼壁上。井冈山的弟兄们多数都没见过这阵势，因为这种残酷的实战毕竟和以往他们在电影里看见的战争场面不一样，起码缺少浪漫色彩。一个刚才还活生生的人转眼就成了贴在墙上的碎肉，这种强烈的刺激除了久经沙场的老兵那不是一般人能接受的。恐惧像传染病一样迅速蔓延，他们三三两两地钻出一线的防御工事之后向后方逃去，井冈山的前沿阵地被迅速攻占。这一战井冈山一派伤亡惨重，死亡几十人，伤者100多号，连邹明的指挥部也挨了一发迫击炮弹。幸亏邹明还保持着我军指挥员亲临火线的传统，当时没在指挥部，不然早就出师未捷身先死了。红格连一战得手，士气大振，他们把前沿阵地向西推进了500多米，还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策划这次军事行动的领导人杜长海获得了极大的声誉，甚至有些人很过火地将他捧为战神，连杜长海本人听着都有些头皮发麻。他严肃地批评了那些吹捧者，哎呀，这不过是一场小战斗啊，牛刀小试嘛，怎么能叫战神呢？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那才是真正的军事天才，他们都没敢称自己是战神，我杜长海往哪儿摆呀？啊，不能这么叫，这太不严肃了。就这样，他伟大的谦虚和军事才能赢得了本派所有成员的尊重和崇拜。杜长海其实也不是平庸之辈，也是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前志愿军炮兵副团长。上甘岭战役的时候，他所在的炮兵部队和美军的炮兵进行过当时世界上最高水平的炮战。随着主峰阵地的反复易手，双方的炮火硬是把山头都削低了几公尺，满山的岩石都炸成了细细的粉末，一脚踩上去能陷到膝盖。杜长海当时接替了负重伤的团长，指挥着炮群对敌纵深进行压制性轰击。炮战进行了十几天，和美军炮兵打了个平手，他的团队受到了嘉奖。大概所有当过军人的人都是不甘寂寞的，文革一开始，杜长海就参与了造反行动，由于他的资历和出身，也就理所当然成了红格连的一号勤务员。杜长海是个极为固执的人，一条道跑得黑，不撞南墙不回头，他只认准了一点，那就是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他从小给地主放牛，

0: 来参加了八路军，是党把一个放牛的穷小子培养成人民军队的副团长，转业后又成了某机关的副处长。他没有理由不听党和毛主席的话，毛主席号召造反有理，他杜长海就造反。现在是党号召革命左派文工武卫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他当然要拿起枪来进行战斗，听党的话是没有错的。由于专业原因，在抢夺武器的过程中，杜长海特别注意收集各种火炮，他太明白炮火在战争中的威力了。炮兵是战争之神嘛，这次红格连首战告捷靠的就是炮火。杜长海手里还有张王牌没有出呢，要是他手头的十几门122榴弹炮和两门152加榴炮来个痛快淋漓的齐射井冈山的老巢，东风机械厂就变成一片瓦砾了。杜长海不是没有胆量这么干，而是认为时机还不成熟，他要达到战术的突然性，准备在关键时刻来那么一次。那天夜里，李云龙在医院里被骤然爆发的密集枪声和隆隆炮声所惊醒，他向窗外望去，见西区有几处被炮弹击中，燃起了大火。要在过去听到这样密集的枪声，他早就激动起来。哪个将军听到枪声能不唤起他内心急于厮杀的渴望呢？但今天李云龙可没这份兴致，他像守财奴一样，传来的每一声爆炸都使他心里一哆嗦。当他率部队进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这里的一切都是破破烂烂的，近20年的建设才有了今天的城市规模。这些造反派的兔崽子闲得没事玩打仗游戏，玩玩机枪冲锋枪也就罢了，怎么连炮也玩上了？这枪声密的，照这个样子一宿下去，没有几十万发子弹是下不来呀。老子的部队一年才2次实弹射击呀，每个战士才摊到5发子弹，好嘛，这些兔崽子一宿就干掉了几十万发，这些败家子肉，把这一半的子弹给我，我能训练出上百个特等射手。李云龙再也睡不着了，脑子里乱糟糟的。他这辈子经历的凶险事儿多了，还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情绪恶劣过，一切都乱套了。无论是什么人，都有可能无缘无故地挨上一枪，你还不知道是谁打的。算了，现在不是想这些事儿的时候，你就是把脑袋想裂了，也没有现成的答案。现在是需要行动的时候，不然要误大事。他可不想让海峡那边的老对手看着笑话。他抓起电话拨动了号码盘，电话里马上传来段鹏那熟悉的声音。
1: 一号，我一直守在电话机旁，我估计您得找我。
0: 看把你小子惊的啊，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你怎么就认定我要找你呢？
1: 嗨，一号，看眼下这乱乎劲儿吧，我们特种分队能闲着吗？您要是有什么难办的事儿，要演演戏的事儿，不找我找谁呀？
0: 段鹏的声音提高了8度。
1: 一号，梁山分队已经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随时听候您的命令。
0: 此时李云龙感到了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这支他亲手组建的特种部队又要出场了。眼下他还能靠谁呢？李云龙只简单地说了一句，你和林汉马上到医院来见我，注意要保密。半个小时之后，段鹏和林汉走进病房，他们俩都穿着便衣，右胳膊上搭着一件军用帆布的雨衣。李云龙正在看报，抬头望了他们一眼，淡淡地问了一句，又是哪个倒霉蛋儿撞到你们枪口上了？一号，您真神了，您怎么知道的？哎，打了一辈子仗啊，老子还能闻不出火药味儿？你们的手枪用雨衣挡着，能遮住我的眼，可是遮不住我的鼻子啊。刚才是不是开枪了？一号，刚刚路过西区的时候，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举着一只半自动拿我们当靶子，我吉普车的引擎盖子都被打穿了，我要是再不收拾他， 那就成了他。

0: 枪下鬼了。您说，要死在这个毛头小子手里，还不让人笑掉大牙呀？连海峡那边的同行都得笑话咱们。不过我没要他的命，只打穿那小子的肩膀，让他暂时退出武斗算了。呵，胆子不小啊，没有命令你敢开枪？段鹏脖子一梗，满不在乎，这有啥呀，我管他是哪派的，哪个混蛋再向我举枪，我打断他狗爪子。首长，你不知道，这些从来没有摸过枪的混蛋，长这么大第一次玩真枪，打死人还不用偿命，这下可好，打人打顺手了，见着过路的他手都痒痒，这还了得，再不收拾收拾他们，那就反了天了。
1: 嗯，行啊，你们长出息了，枪发给你们是干什么用的？那是自卫用的啊！人家要你的命，你再不敢还击，你还要枪干什么？那还不如一根烧火棍呢。
0: 林汉开口了，军长，让我猜猜您在想什么？您大概是在考虑前线军事禁区的安全。如果按照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命令，那咱们军事禁区的警戒还不如纸糊的，随便哪一派都可以进去逛逛，反正是一句话，不使用武器就别想确保军事禁区的安全，但一经使用武器就得有伤亡，镇压革命左派的帽子那儿啊，咱们可算是戴上了。您现在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我说的对不对？哎，你说的不错呀。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据我判断，他们马上要开始行动了，不行动也不行，他们的仗快打不下去了。为什么？为什么？外行打仗消耗弹药是内行的十倍，你们听听这枪声，连短点射都少，全都是连发扫射，也就是说，这些毛头小子们不管是否发现目标，一扣扳机，不把一梭子打光是不算完的。我统计了一下，被抢的子弹恐怕今天晚上消耗的就差不多了，也就是说，过了今天晚上，他们的弹药就成问题了，能抢的弹药库早抢了，他们手里又没有兵工厂，再想弄弹药只能打军事禁区的主意了。林汉说，军长，我又学了一招，从枪声密集程度和战斗的时间长短去判断对方后勤支援能力，从而推断出对方下一步行动的可能性，这是指挥员必不可少的综合能力，我脑子总缺少这种逻辑推理的能力。
1: 哼，没错，所以呀，我李云龙能当军长，你呀，你小子暂时还不行。
0: 三个人都轻松地笑了。段鹏说，这件事儿由我们来干吧，我们俩各带一队人，换上便衣，混入两派，尽量做做工作，制止他们疯狂的念头，如果能兵不血刃解决问题当然更好，要实在不行，那就没办法了，只好动武了，反正两派正在混战，真出点问题那也是对方干。李云龙站了起来，没错，想得不错，不管是谁啊，谁打军事禁区的主意，格杀勿论，要不惜一切代价制止武斗的扩大，少跟下面的小喽啰打交道，要接近那两个造反派头头啊，他们以为自己是谁呀，当自己是在朝鲜战场呢？就算他们当年是战场上的英雄，现在也蜕变了，变成混蛋了，拿着国家的财产，老百姓的生命不当回事儿。你们去做做工作，用什么办法自己去定啊，反正要使他们改变那些疯狂念头，不要再打部队武器的主意，要是执迷不悟，你们就管教一下，特别是那个擅长使炮的家伙，他的破坏力太大了。
2: 第二天，李云龙出院先回到家里，他哪里知道他家后院成了武器试验场了，他还没进院门，就听见后院响起了冲锋枪的连发射击声，他大惊失色，抬脚就往后院跑，警卫员小吴比他的动作更敏捷，一眨眼的功夫已经拔枪在手，挡在他的前面，冲进了后院。后院的情景使李云龙大吃一惊啊，后墙根处摆着一溜瓶子，他的两个儿子加上赵刚的四个孩子正兴高采烈地向瓶子射击呢。李健端着一支英制斯登式冲锋枪，赵山端着一支美制 M3 式冲锋枪，这两个不知深浅的小子都把枪拔到连发位置，一扣扳机就是一个长点射，瓶子倒没打碎几个，墙却被打得千疮百孔，一群

0: 弟弟妹妹正专心致志地往备用弹夹里面压子弹。李云龙见到这个情景，差点没气疯了。这些混小子，这不是玩命吗？这么近的距离向墙连发射击，子弹在墙面上再弹回来，这种跳弹每一发都能置人于死命，看来这些孩子该挨揍了。再不管教管教，他们明天就敢在屋里玩炸药包了。孩子们见李云龙突然回来，都有些傻了。他们呆呆地看着父亲，不知道父亲该如何发落他们。李云龙却和颜悦色地走过去，拿过 M3 冲锋枪，熟练地摆弄几下，拔下弹夹，退出子弹，关上了保险盖。他像老师讲课似的说，这种枪叫 M3 式，美国造，1942年开始大批量生产，枪身广泛采用冲压件，这在当时算是枪支生产的一大突破，生产成本大大降低了，每支只合当时的22美金，口径 11.43 毫米，弹容量30发。啊，这支是英国造的斯登式。你们看，这种枪设计的很有特点。它的弹夹不像别的冲锋枪那样从枪身的下部插入，而是从左侧插入。这样就有个优点，侧卧射击时可以把身子卧得很低，减少中弹的危险。这两种枪在抗战后期，根据美国政府的租借法案，曾经大量的装备国民党部队。解放战争时期，我们缴获了很多。解放之后，这两种枪退出现役了，只发给民兵使用，因为它无论是射程、杀伤力还有精确度，都已经落后了。我问你们，哪儿找来的？李健见老爹没生气，胆子便壮了不少，回答说：“是红格连发的。”说要拿起枪来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我们很多同学都领了枪，连有的小学生都领了。李云龙气得火直往脑门上撞，心说这些混蛋造反派们真是无法无天了，竟然连孩子们的性命都当作儿戏，我收拾他们一下这还行。他克制住内心的愤怒，表面上若无其事地说，你们知道刚才李健和赵山的射击方式叫什么方式吗？告诉你们，叫自杀式射击。你们近距离向砖墙连发射击，这样就把自己置于跳弹杀伤的覆盖下。院子里没有任何安全死角，一个长点射7-8发子弹呢，每发子弹的回弹方向都是无规律可循的，回弹的弹头又撞在别的墙上继续回弹，甚至在三次回弹后仍有杀伤力。你们这些笨蛋啊，居然没有人受伤也算是个奇迹了。赵山说，
1: 爸爸，我们记住了，以后不再打了。
0: 嗯，记住了，现在道理是跟你们讲完了啊，该谈谈处罚的问题了。说完他骤然变了脸，李健、赵山，你们俩都是当哥哥的啊，同样的错误，当哥哥的就要比当弟弟的多承担责任，因为你们年岁大，今天你们犯的错误很严重，弄些破枪回来在院子里胡打，我要是晚回来点儿，还不出人命啊，所以今天我要好好管教你们，不然你们永远记不住。他解下了皮带，这样吧，当哥哥的每人抽10下，当弟弟的每人5下，女孩子免打，罚站2小时，还算公平吧。李健和李康这兄弟俩挨父亲的打有多少次他们自己都记不清了，他们已经习惯于这样思考问题，惹了祸那就得挨揍，这是非常正常的。可赵山、赵高、赵水、赵长这兄妹四人从小就没挨过打，他们的父亲赵刚从不主张打孩子，于是赵山便壮着胆子抗议道，
1: 打人不对，即便犯了错误也应该说服教育，这是我爸爸说的，他从来没打过我们。
0: 李云龙诧异道，才这么大这嘴里就一套一套的，我来告诉你，第一，现在我是你爸爸，既然是你爸爸，我就有权揍你。第二，如果我不揍你和两个弟弟，那么对李健、李康就不公平了，因为你们都犯了错误，怎么有的处罚，有的不处罚呢？啊，那不成了见人下菜碟了吗？我不能把你们兄弟之间分成3、6、9等。至于赵水，她是女孩子，女孩子是不能挨揍的，犯了错误只能罚站，这叫什么？这叫做尊重女性，懂吗？还有第三，啊，你爸爸已经把你们托付给我了，就是同意我用自己的方式管教你们。咱家的家规里从来就没有什么说服教育这一条， 犯了错误就

就得挨揍，就算当着你爸爸的面，我也照样揍你。赵山想了想，觉得还算有道理，便说，那好吧，我认罚，不过事情是我先惹的，弟弟们只管压子弹，他们也怪冤枉的，他们该挨的皮带我剃了行吗？李云龙绷着脸摇摇头，不行，我这儿赏罚分明，弟弟们犯的是挨五皮带的错误，你跟李健犯的是挨十皮带的错误，该是谁的就是谁的啊，谁不能替谁。这下赵山没话说了，于是客厅里就响起了啪啪的皮带抽在屁股上的声音，五个男孩子咬住了牙挨自己应得的皮带数，谁也没哭，他们已经明白了，在这个家里作为一个男人哭那是一件丢脸的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1: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这第一才子是早就在朝野流传共识的了，乾隆却是头一次面许。纪晓岚一阵兴奋，眼睛里边放出狂喜的光芒，连身子都觉得轻了许多。但几乎一刹那间，他就意识到了失态，乾隆自己就是诗书文兼长，以文武全才，十全无憾，自雄天下的圣天子，随口夸这么一句，自己就轻狂起来。皇上会怎么想啊？想着，心已经沉了下来，陪着笑说了：“纪云怎敢谬承皇上金奖？小有博才，也是跟着皇上修纂四库全书，听皇上朝夕训诲，耳濡目染得来的。昨个还和闽中闲话，说起皇上的诗《登宝月楼》，啊，书气见和宁，高楼射街灯，这是多么从容，多么凝重。北辙以东转，西雨向南平。”真真的海阔天空，包容宇宙，大气贯于六合，又着落在浑然圆融之中。比起来，臣的那点词章雕虫小技，真如江中尾鱼拨水而已。于敏中在旁边听着，心下暗自佩服，他们确实曾议论到过登宝月楼，两个人口是心非的也夸过，总不及纪晓岚此刻临机应变，现买现卖，赞得此事只应天上有，遍观人间无处觅，马屁拍得云天雾地，却又不着半点肉麻，我怎么就没这份机灵气儿呢？乾隆被纪晓岚捧得浑身舒坦，笑着说了：“今知你是愚昧，朕还是高兴，所以天下事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不过你的主旨还是实话，朕的诗用圆融二字评议还是中肯的，你们跪安吧。纪云到上书房去查一查国初睿亲王多尔衮的处分诏书存在哪儿，让他们呈进御览。”这个时候怎么突然想起多尔衮来？于敏中二人都用询问的目光看着乾隆。乾隆说道：“当年多尔衮是受了冤屈的，经了这百年之久，越看越是明白，要昭雪。这里头的奸佞小人是吉尔哈朗。师祖张皇帝还在右冲，没有亲政。小人擅权蛊惑诛杀忠良，以致百年覆盆冤狱。当时八旗金缕兵权都在多尔衮手中，吴三桂前明圣朝旧臣举义奉迎，他要造反谋逆那是举手之劳，他想当皇帝谁能挡住他了？他有毛病，摄政王当久了，有些个微服专擅是真的，但谋逆是什么罪？可以轻加于忠良臣子？唉，一头要肃贪倡廉，杀伐整顿，一头要包结蒋中，公道理事，这有

0: 什么难解的，像失踪野史八叔九叔的案子，这些事朕不说话，后世子孙就更不敢讲了。这不是急务，先说几句你们知道，日后再议。这其实是说以宽为政的治国宗旨不变，二人这才恍然明白过来。但纪晓岚还是觉得这件公案出来的突兀了些，当下不能细想，见乾隆无话，就和于敏中联袂辞出。何卓氏见乾隆望着他们的背影，在旁边一字一顿地说道，这两位宰相都很好，他们的眼睛告诉我，他们都是忠诚博格达汗的人。记忆好，他吃肉的样子让我想起家乡的人，鱼像是个有学问的长老，既背诵您的诗《宝月楼》，还有他写的文章肯定也很好。乾隆含笑听他说话，转身爱怜地扶着他的发辫说道，宰相只是比喻，他们职务的名称是军机大臣，三万万人民中精选出来的人上之人，当然很好。但是你这位真主的娇女儿，听我说一句，汉人聪明博学，处事练达，阅历深广，文明典型历代昌盛，别的哪个族也无法和他们比，这是其长。若论阴柔怀险，机械轻亚，尔虞我诈啊，这样说你不能懂，就是骗人吧，也是谁也难比他们。所以从顺治到我，四代博格达汗，又要防他们，又要用他们，真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生怕一步不小心就落了圈套陷阱里头。我是夷狄，你也是夷狄，所以能说说，在外人跟前儿，这话是不能说的。何卓氏睁大了一双美丽的眼睛，他们骗子还有如履，哈哈哈，就是像在结了薄冰的河面上行走，站在万丈深涧的边缘，你敢不小心吗？我没说他们是骗子，是说汉人。汉人的心就像深得探不到底的井，这下子明白了吧？何卓氏还在发傻，乾隆越看他越是可人，忍不住在他额上轻轻地印了一吻，小声说道，晚上我再来，可不许扭扭捏捏的了，我到太后那儿请安，他们过年这会儿一定热闹得不堪，你不去也好，午歇后单独去请安就是了。何卓氏听了，顿时间羞得飞红了脸，乾隆笑着去了。接连两天，乾隆都住在养性殿容妃的寝宫里，他想趁着元宵节前正暇宫余，好生松散一下绷得太紧的心。紫禁城西半边无论翻哪个宫的牌子，一大早就有太监刮灶，又是叫撤灯火撤千两，又是扫地，年节期间各宫妃嫔串门闲话，见面互道年喜问安，生气儿虽然都不大，又远隔众远，但他自懂事儿就早起惯了，醒得早，在隐隐听见这些动静，想再入梦睡个回笼觉是比登天还难。容妃这女子比别个主另有一桩好处，房事上头不甚都大，得宠不恃宠，处得淡淡的，各自随意，不像别的女人那样请皇上龙马精神，弄得人神魂身软，因此呢倒是得到了两晚上好睡。初七早晨， 乾隆直睡到卯正时拍才起身。何卓氏早已经醒得双眸炯炯，躺在他身边看着蒙蒙清亮的窗纸出神。见他着衣，也忙起来侍候洗漱，用过早点，就大坐镜前请乾隆坐了，在旁边给他梳理发辫。乾隆见他去着眼睛，用千纸在头发里边拨弄着什么，笑着问：“看见白头发了吗？”“
1: 是，一根大的。我到北京，最可笑的就是看到男人们都留辫子，额头上的头发又剃掉了，这不好看。不过看惯了也没什么，想起来又可笑。大皇帝，你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为什么不下令不要这根辫子？我把它拔掉，好吗？”
0: 乾隆微笑着一摆手止住了他，叹息道：“这是祖宗家法，没法子的事。20年前我就想革了这身满装，太后还有那些王公亲贵没一个不反对的，硬要革，没准就把我这皇帝给革了。满洲风俗，女人剪发是大忌，剪掉头发就是说不爱她的丈夫了。男人要留辫子剃头，不剃头就是要死了。”“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就像你头顶上的珍珠一样真。日后我带你出宫，在街上能看到理发匠剃头的担子，一头担着火炉子热水盆，另一头是个小抽屉桌子，样子和你这边的妆台有点像，上边插着一根铁条，那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你知道是干什么用的？用来挂割掉了的人头。”“
1: 啊，这么残忍的？”“
0: 不是残忍，是残酷。要汉人剃头，不剃就割头挂在铁条上，这叫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不梳辫子就是不服从新的王朝统治，就要宰羊一样杀掉他。这是政治，要让汉人从心里到全身都明白，他们已经换了新的主人。但是扬州一个城攻下来，10天里头就杀掉了30万汉人，所以我要以宽为政，时间能洗掉耻辱和仇恨。百年过去，不能回首，也就回首了。”说着，他见镜子里的何卓氏玉容失色，拿着木梳愣着。乾隆一笑：“哈哈，这都130年过去的事了，你这是怎么了？吓得这样？我们一道去太后那儿请安，好吗？”何卓氏勉强地笑笑，用明黄丝绦在乾隆辫梢挽了个花结，又松松地把汉玉络子系在乾隆的卧龙带边，退到一边说道：“
1: 我跟主人去。”
0: 芍药花在旁边说了：“
1: 奴才这就吩咐他们备辇。”“
0: 不必了，朕同贵妃散步过去，你跟着侍候就是。”“
1: 这……”
0: 三个人出养心殿看时，太阳已经出来，只是宫墙殿房栉比鳞次挡着，下头阴寒冰冷。宫墙上黄琉璃瓦布丝铜马兽头都映在初升的日阳当中，金灿灿，明晃晃，辉煌耀目。乾隆到南北巷口，仿佛犹豫了一下，见秦妹妹从南一路小跑过来，就问：“有什么事吗？”秦妹妹跑得有点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微喘着说了：“
2: 太后老佛爷叫奴才传话，他老人家要到御花园里头悠悠步，请皇上不必过去请安，叫何卓氏预备着，待会儿辞驾到养性殿来坐坐，早膳就在这儿用，不要那么多礼数，随分就好。”“
0: 是。” 乾隆听了略一躬身答应，又对何卓氏笑着说，看来你厨子做的手抓羊肉对了老佛爷脾胃了，芍药去传旨，叫厨子们用心巴结，事后老佛爷受用了有赏，完了还到御花园侍候。
2: 这奴才领旨。
0: 高芍药扎的一跪，飞也似的去了。秦妹妹就知道乾隆要到御花园，哈腰侧身带着乾隆和卓氏趋北而行，由北无所夹道进路而西，学一个弯儿就是御花园东门了。乾隆一进园子就知道太后还没到，偌大的园子里边空落落的，只有钦安殿当尺上几个老太监抱着扫帚闷头认真地扫地，甚是寥落清冷。何卓氏随乾隆漫步朝坤宁门走着，不禁问道，
2: 伯格达汗，为什么他们不向您行礼？
0: 乾隆微笑着说了，哈哈，他们呢，这都是侍候过康熙爷的老人，最小的也60多岁了，一多半还是又聋又哑，眼神精神气儿都不中用了。再说我从来不这时候来逛园子，也不走这个偏门，他们也想不到是我。
2: 他们都是聋子哑巴？
0: 是啊，这有什么稀奇的，圣祖爷晚年宫里闹家务，有些事不能传出去，所以赐得他们聋哑了，就在这里照料一下花园子养老。说着一回头见芍药也跟上来了，就吩咐朕和贵妃散步，你们这儿瞧着，老佛爷过来知会一声。他见何卓氏站着不动，手指着西北说道，我们到千秋亭那边，太阳晒着暖和，那边花房也好看，你怎么了？有点神思不定。何卓氏愣了一下才回过神来，一边跟着乾隆缓缓一步，一边说，
2: 今天早晨听到了太多的事，都很可怕，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见到更多的事，比如说刺聋人的耳朵，刺哑人的喉咙的。
0: 乾隆也是一愣，随即笑了，呵呵，你是个美丽善良的公主，又生长在域外，有这想头不奇怪，女人离开政治和战争远一点有好处，所以我一见你就说不许你干预政务，慢慢你就惯了，就明白华夏啊，这个文明和我们是大不一样的。他沉吟着回身指着东边说道，我们刚才路过那五座低矮的宫房，曾经囚禁过一位皇太后，人们拥护她的儿子做了皇帝，却不承认母亲的地位，把她在那里幽禁20年，待到她的儿子见到她，她已经病入膏肓，双目失明，牵着儿子的衣服说了一句话，儿子长大了，我死有什么遗憾，就此一痛而绝。乾隆说着声音也颤抖了，两个人几乎同时站住脚，站在钦安殿丹池下不言语。乾隆又指着西北角，那边那一处叫崇华宫，那里边曾经有个太子，在里边躲藏了7年，连老皇帝也不知道自己居然还有个儿子，因为他的母亲不能保护他，别的嫔妃为了自己的地位，宁可皇帝没有儿子，会随时害死太子，直到他长成人才有人告诉老皇帝，父子天性，那孩子一见父亲就扑进他的怀中。乾隆说着眼睛里边溢满了泪水，又指南边，我那里叫养性殿，200年前吧，明代第一代皇帝叫朱厚照，是个不务正业荒淫无度的昏君，一个夜里7个宫女用绳子要合力勒死他。
2: 天哪，皇上！
0: 呵呵， 他们没有成功，黑地里

0: 绳子打了死结。你想想看，皇帝是什么样子，宫女又是什么样子？何卓氏脸色苍白的毫无血色，站立着说道：
1: 皇上，您别说，别说了，我害怕。
0: 乾隆震惊地拍了拍他的肩头，缓重地说道：听听这些有好处，我说的那都是昏君当朝出的事情，也已经过去了几百年。大清建极之后只出过一件案子，就是雍正初年一个叫隆科多的军机大臣带兵闯进畅春园紫禁城搜查工业，雍正爷一道旨就圈禁了他。这也已经过去50年了，说给你听是要你心里有数。这里是天下四海万物的基础，不同于民间，更不同于你家乡那般山清水秀清浅明朗，警惕戒备些有好处。哈哈，你是个一眼能看到心里的人，不会有人伤害你，何况有我在。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王朝日显老态，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矛盾四起，危机四伏，官员贪贿淫逸，百姓食不果腹，盗匪风起作乱，边境日益不宁，忠臣相继去世，奸臣和珅开始扶摇直上，窃居高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五部《云暗凤阙》。

0: 乾隆侧耳听了一阵，一边射击也上着台阶，笑着说道：这是才进宫的小太监了，在崇华宫里听大太监调教，大概年节管得不严，都溜到花园子里来玩了。何卓氏说了：小孩子爱玩的。说话间学过竹林，果然见识十几个小孩在空场上玩，却不是捉迷藏，大的约可十一二岁，小的只在七八岁上下，有的盘起一只脚蹦来蹦去撞着斗鸡，有的打陀螺，有的扯风葫芦，还有七八个人围成一堆在看什么稀罕。乾隆看时，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太监爬跪在地上在画着什么。孩子们谁也不认得乾隆，没有理会他们，饶有兴致地围着老太监指指画画，七嘴八舌地议论：这是乾清门，这是慈宁宫。乾隆这才留意承瑞亭前这片砖地上到处都是画，有宫阙楼门，也有男女人物，歪斜扭曲，甚无章法，有的画痕新旧重叠，有的已被脚踩得缓慢不清。刘星看那老太监约莫六十岁左右，发辫散乱，后脑勺粘得粘似的，前额的头发足有三寸多长，垂落下来遮了半边脸，手里捏着一片裁缝画线用的滑石，直勾勾的眼睛看着地，抖着手歪歪斜斜的画。刹那间乾隆觉得他面熟，寻思了一下又摇了摇头：
1: 老不死的不说话，尿他。
0: 一个孩子大声地叫着，这话立刻逗起一群人的兴头，连散在一边的小太监也凑过来，大家撩袍解裤子，站得远远的，努着劲儿齐向老太监身上撒尿。老太监顿时头脸身上淋淋漓漓都是尿汁子，大冷天这般恶作剧，乾隆本来微笑着一下子沉了脸，正要喝止，小太监里不知谁喊了一句：
2: 秦公公来了。
0: 轰然之间一齐如鸟兽散，撒丫子跑得一个不剩。乾隆转身果然见秦妹妹大步过来，知道是太后到了，不等她说话，扯了何卓氏回身，一边走一边吩咐：这是哪宫的太监，有病照常份医治，这样子是什么观瞻，叫人给他剃头换衣裳。还有这群小混蛋谁管的，这么作贱人没调教的，跟慎刑司说连管带太监每人赏五面条。这老太监原来在哪宫侍候，朕瞧着见过他似的。乾隆一边说，秦妹妹连声答是，小心搀着何卓氏下石阶，又说道：
2: 这高疯子是老人了，先头在雍和宫跟主子书房侍候笔墨，主子登基他进来，那时候还是高大雍主事，他满得意儿的跟了先头主子娘娘，又跟了现在主子娘娘，又跟钮贵主，不知怎的跟高云从犯了身份，说他偷宫里头字画卖，打了一顿撵到北五所扫院子。那年皇上南巡回来，本来他还能回储秀宫当差，不知怎么的就疯了，任谁见了不说一句话，就趴地上画画，多少年都这样，别的奴才就不晓得了。
0: 乾隆一边听他说，一边心里怀疑着，一时却想不起来。眼见太后从坤宁门那边过来，陈氏和二十四福晋一边一个搀架着他，颤巍巍向钦安殿走，后头跟着一群太监，忙抢步迎上去，带乌雅氏搀了太后，笑着说道：不劳生受二十四婶儿，这么早的就进来给老佛爷请安了。老佛爷今儿好兴致，儿子就说带何卓氏过去请安的。

0: 刚刚接见过纪云和于敏中，说得头昏，就说也到园子里来的。听您说老人家也来了，这可不是母子天性？太后笑着说了，我还成，今儿起得早了点儿，你二十四婶儿送进来的高丽打糕虽说好用，怕刻画不动停了时，就出来走动走动，走到这儿竟还不觉得腿疼，还叫你二十四婶儿搀着吧，你也六十多的人了，这里阳地里暖和又没风，叫他们搬春凳子来坐着晒暖说话，再去饶何桌家的去。他说着，何桌氏已经行过了礼，乾隆一叠连声命着邵耀华取传一旨，何桌氏，这是二十四婶儿，你蹲个万福里吧。于是众人忙碌，有的传旨，有的布置官房，撵去贤太监开殿门搬春凳的来回乱窜，凄静的园子立时喧闹起来。乌雅氏方才和乾隆交接之间，已被乾隆暗中在腕子上捏了一把，见芍药花是个太监，不禁咯咯的一笑，说道，芍药花真好名字。又赶紧向何桌氏还礼，荣主，您是主子，我是奴才，没得折了我的皇粮，老佛爷您瞧瞧，荣主娘娘这衣裳这模样，比波斯国境的那个美女牧羊图上画的还标致漂亮呢。哎呀呀，怎么着办出去，那可不是个波斯观音呐。太后笑着点头，由乌雅氏来搀。乾隆的手又不老成一次，乌雅氏只陪着笑，陈氏也笑。太后却是毫无知觉，见抬来了紫藤春凳，由他们扶着坐下，说道，方才内务府的那个叫赵什么来着回我，说和珅在山东又进来300两金子造发塔使，这事儿我本来无所谓的，既然快造成了也就罢了，宫里连2-3钱重的金条羹子都化进去了，下头底座用金银掺和两角交出来，皇帝，咱们是天家，自家屋里这些不急之需，马虎一点无碍的，你就下旨，别那么嘎拉缝隙的收罗了，好吗？啊，儿子听着了，母亲太俭省了，这发塔并没有动用国库金子，纯是儿子自己的一点孝心。母亲说的是，下头底座可以用金银合铸。既这么着，芍药花传旨给王莲，和珅送来的300两金子，用30两打100把金勺送慈宁宫，余下的化进底座里，不再征用金子了。因见乌雅氏手帕子捂着嘴笑，问道，婶子笑什么？乌雅氏笑得涨红了脸，说道，回皇上，奴婢还是笑芍药花这名字，怎么个马脸太监黑不溜秋的，喊个芍药花跑得狗颠尾巴似的，还芍药花呢。陈氏说道，婶子，王府的太监是先帝爷留下的，名都不怪，你见得多了也就不怪了。五叔府里几个太监，有的叫狗屎、混账行子、王八蛋什么的。有一回五叔嫌菜做得不好，发脾气拍桌子骂，这菜怎么做成这样，混账行子、王八蛋。两个太监吓得一起跪下，苦巴着脸说，这不干奴才们的事儿，是狗屎去厨房交代的。他话音一落，立时众人都笑成了一片，十几个宫女叽叽咯咯笑得东倒西歪，太监们弓背转身咳嗽打地，只有何桌氏没有听懂， 睁着一双大眼睛，微笑着看着众人。乾隆见母亲一手端着茶碗，笑得浑身乱颤，忙掏出手巾上去照料着擦拭。陈氏一边给太后捶背，浅笑着说：“是我不好，看老佛爷呛着了。”消了一气，园中气氛已不似安坐时那般肃穆。因说起元宵关灯的事儿，有头脸的女官宫女也来凑趣儿，有说在御花园扎个大龙灯的，有说在慈宁宫设架灯棚的，有说叫宫里太监踩高跷扮百戏耍子的，汉传花轿舞灯，再放出象迷路，那景致在外头也是万万没这眼福。乾隆笑着说道：“紫禁城赶进来一群野兽，那成什么光景？这御花园要设宴款待百官，欠庄重了也不好，倒不如索性圆明园里去，宝月楼西海子边那片空场，叫内务府弄热闹起来，又宽敞又展样大方，这么着可成？”太后听着都笑着摇头。宫院里不论怎么摆布，都得不了真趣，他们跳呀舞呀，一想都是些太监出来花哨样子，想笑也笑不出来了。这里出去到正阳门，是北京城最热闹的。先帝爷年轻的时候啊，带我去看过花灯，那焰火爆竹，那银山火树，那戏，那人，宫里头怎么也装扮不出来。先帝爷给我们都是用轿车，玻璃窗户上看了半夜呢。他眼睛向前方盯着，有些昏冒了的瞳仁放出喜悦的光，像是憧憬当年风华，又像慨叹时光一世四川。唉，55年没再见那景致了。乾隆也被他的情绪感染，笑着说道：“老佛爷既有这心情，儿子当得巴结孝顺。先帝爷能让您看灯，儿子为什么不能？索性就大热闹一回，通告京师百姓，我陪您上正阳门观灯。皇后、贵妃、妃嫔，还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福晋，都上座楼上。百官筵宴就设在正阳门内，这么着，百姓们谁不要来瞻仰观光，越发的热闹了。”太后高兴地说道：“感情是好，这叫与民同乐，金屋不尽，是盛世景象。只怕人太多了，急坏了人。古词里说的拍花贼也最爱趁乱热闹，拐人家孩子的。”“这个不爱，李世尧是做什么吃的，叫他着意防护保驾就是了。”说着见太后微笑着哈腰起身，就说道：“还是陈氏和24婶扶着，咱们看花房里的花去。”一众人等又纷纷起身，由乾隆陪着簇拥着太后向西行，却不由石阶原路走，沿西门内慢坡石峦甬道上北，绕承瑞亭、顺贞门到福壁亭，一路沿花房隔玻璃天窗看花，看看到万春亭北，乾隆一眼瞭见高芍要回来，身后还跟着王八尺，匆匆地往这边走，就知道前殿有事儿。果然见高芍要对王八尺说了句什么，王八尺站住了脚。乾隆见高芍要一脸讪笑过来，趁太后、和桌氏、24福晋和陈氏正屈着眼看里头的平地一声雷花，陈步过来问道：“有什么事？”高芍要小声说了。
1: 傅恒公爷轰了，福康安进天街报丧，现在军机出后旨。
0: 乾隆脸上的笑容像被骤然袭来的冷风击了一下，立刻僵住了，凝固了。尽管知道这是必有的噩耗，尽管知道就这几天的事儿，乍听之下心里边还是轰然一声，仿佛坍陷了似的沉落下去。惊愣了一会儿，这才回过神来，匆匆地吩咐着王八尺叫当值军机大臣带福康安到养心殿，朕这就去。传旨叫李世尧也进来见朕。他又站着略定了定心，转身回去，见花宫太监正捧一碗蜂王蜜汁献给太后，就命你先喝一口再献太后。打叠起精神笑脸又说道，老佛爷，前头又叫儿子有事儿，不能陪您进早膳了，你们只管过去乐子，和桌氏还有拿手的西域舞给您逗闷子呢。儿子这就去，要有空呢再进去陪您，要不得闲儿，晚上再过去请安。何卓氏小心侍候着点儿，二十四婶儿轻易不进来，多陪陪老佛爷，也要去见见皇后，晚了就不必回去了，臣是照料着点儿。太后笑着摆手，你忙你的去，还有人敢委屈我了？乾隆拿捏着步子出了御花园，一乘明黄软轿已等在坤宁门北，匆匆几步上去坐了，轿子一滑已急速前行，迎头到储秀宫门口，笔直的涌向南头养心殿垂花门口，看得清爽，纪晓岚已经到了，和一身白孝的福康安都跪伏在门前接下迎驾。乾隆下轿，只看了一眼浑身颤抖的福康安，叹息了一声，说了句进来吧，说完他就径自进殿。王八尺王莲忙着替乾隆除下皮袍，茶没来得及上，纪晓岚在前默默引路，福康安踉跄屈步已进了暖阁。
1: 皇上，
0: 福康安仿佛四肢都瘫软了，几乎是贴在地上，从肩到臂都在剧烈的抖动，平时梳理的极精致的发辫也有些松散，额前的头发足有半寸长，灰蒙蒙的毫无光泽，随着不计其数的碰头丝丝颤动，哽着嗓子只是连连地叫着，
1: 皇上，皇上。
0: 纪晓岚和他并排跪着，他虽然略微撑得住，也是面色灰白，目光呆滞，嘴角也有点扭曲，抽动着似乎想哭，但这个方寸之地是天下中枢之纽，历来规矩最严，别说正月年节间，就是平日说话高声过线也是军前失礼，只强忍着哽咽擦泪说道，
1: 福恒撒手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建安13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

0: 曹诗。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艰苦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1: 周瑜都督传令兴兵，随着一阵战鼓声啊，东吴的文臣武将都到了，大伙儿一个个是精神百倍啊。周都督在帅安后头是秉正归坐，上手坐着老将军程普，下手坐着鲁肃，身后边是中军官捧印官捧剑官，都俯首刽子手列立在大帐的两旁啊。都督当即传令，甘宁何在？在呀，我给你3000人马，你记住了，全都要打北军旗号，也就是曹操的旗号啊。你带着蔡中沿长江南岸直奔乌巢，也就是乌林啊，那是曹操的屯粮之所，这些军校全都要负心前往，就是背着柴火，你火烧曹操的粮仓，曹操粮仓火起，他是军心必乱的。你把蔡和玉本都留下，我是另有委用，不得有误，得令啊。太史慈何在？在呀，我拨你3000人马，你到黄州界首，断曹操合肥之援。就是说呀，你把曹操的援军给我截住了，看红旗接应，那就是吴侯的先锋官陆逊的人马，你告诉陆逊去接应你。第三路，都督派吕蒙到乌林去接应甘宁，你看火起为号，是火烧曹操的汉寨。都督第四路派凌统领3000人马到夷陵界首，进乌林火起，一起杀出，火烧曹操的大寨呀。第五路派董希领3000人马到汉阳，火烧曹兵，看白旗，白旗是你接应的旗号。第六路派潘璋带着3000人马打白旗到汉阳，接应董希。紧接着都督又告诉老将军黄盖说，功夫老将，你今天呐，准备20只火船停当之后，你给曹操写下一封书信，就说今夜黄盖来降。老将军黄盖呀，就等着这道令呢，他早就准备停当了。那火船呐，上边啊，干柴呀，硫磺焰硝油布全都裹好了。他一听，都督得令啊。紧接着都督传下令，蒋钦周泰陈武韩当再在再在呀，命你四人每人率300只战船，300只战船为一队，每一队前头有20只火船，是紧随老将军黄盖的船后。你们要看准喽，只要老将军黄盖的20只火船冲进曹操的水寨，你们是一起催动火船，火烧曹兵，不得有，得令得令得令得令啊！呵，东吴这帮文臣武将一个个啊，是豪气冲天的，领着大令出战口，都去准备去了。都督传令，自己与老将军程普称帅船与全军督战。他告诉张昭、张子布，还有坎泽、坎德伦这些谋士，守住中军保障啊。各个战船、各部军校全都准备好喽，只等总号令。怎么一下是各部一齐进军呢？这总号令什么时候下呀？在黄昏过后啊，是西山放火炮，南屏山举旗为号。都督又嘱咐大将甘宁、甘兴霸和太史慈说，你们这两路人马路途遥远，必须领令先行，是万万多加小心。这两个人领了都督将令，点起人马，一声炮响走了。呵，东吴的大营啊，这个时候啊，一个个是人心雀跃，摩拳擦掌，就等着和曹操决一死战。东吴的文臣武将在心里边暗想啊，

都督是真了不起，可称得上是用兵有法，调动有方。你别看我们东吴就这么点人，可是让都督调拨的呀十分停当。看来呀，破曹是就在今日。此时的周瑜往左右看了看，他瞧了瞧左右两名护军校尉徐盛、丁峰，丁峰在左，徐盛在右，看着都督，两个人拿赞佩的目光。都督早就瞧出来了，可是就在这喜不自胜的同时，周瑜啊还有点遗憾呢。什么遗憾呢？让诸葛亮跑了。嘿嘿，我要是能把孔明杀喽，那可就圆满了。确实啊，都督对这个事儿一直是耿耿于怀。那么有人问了，说孔明先生哪儿去了？孔明先生啊也回到夏口派兵去了。这时候夏口的刘备、刘玄德急得就跟热锅蚂蚁似的，怎么回事？他也听着信儿了，说周瑜啊现在已经升帐派兵，眼瞅着就要破曹，可是自己那位孔明先生怎么还没回来呀？派赵云去接去了，这都一天了，可是不见动静，所以玄德是坐立不安呐。就在这个时候啊，公子刘琦来探虚实来了，见着刘备之后先施礼，叔父啊，咱们不是孙刘联合破曹吗？我看江东大营已经派兵了，可是咱们这会儿怎么按兵不动啊？我瞧您也把人马战船都预备好了，您怎么不传令呢？刘备一看，哎呀，贤侄，不能传令啊，军士有吩咐啊，他就告诉我这么准备。军士回来是自有定义，就是说诸葛亮啊有安排，可是子龙现在去接军师已经这么半天了没回来。哎呀，军师不能有个一差二错三长两短吧，那可就完了。你别提刘备这时候多着急了。刘琦一看呢，他宽慰几句，说叔父啊，依我来看，诸葛先生不会有什么危险，因为我听说呀，诸葛亮在京东那周瑜、鲁肃待他如上宾呢。哎，贤侄，你哪里知道，周瑜这个人呢，他很嫉妒，心胸狭隘，容不得人呢。上回他请我到三江口去，那不是找我议论军情，是要杀了我。多亏我把关羽带去了，就在回来的时候，军师告诉我，11月20甲子日，也就是今天，要接他。可是你现在不见我家军师的踪影啊，这可如何是好啊？急得刘备啊又要哭。哎，这哭啊是刘玄德看家本事，也不用预备，也不用怎么着，反正顺兜里掏出来就用。正在此时，军校来报说，主公啊，就在江面之，刘备瞧见了，果见有一条大船高着帆篷，乘风破浪，奔自己这边来了。在船头之上高坐一人，手持羽扇，头戴冠巾，正是孔明先生。在孔明身后站着的就是四将军赵云、赵子龙，可把刘备乐坏了。哎呀，军师，是军师回来了。嘿嘿，说着话呀，刘备就往前迎。这个时候呢，船已经靠岸了，孔明冲着刘备拱了拱手，主公多有不见，两甚是想念呐。哎呀，军师啊，可想杀我玄德了，不单你想我，我也想你啊。说到这儿啊，刘备那眼圈红了。诸葛亮一看，主公你收起来吧，怎么回事？这不是叙家常的时候啊。主公，亮让你准备的人马你可都准备好了？备早已准备停当，就等军师您调用。那好，主公，咱们就升帐吧。说完这话，诸葛亮跟着刘备来到中军宝帐，在落座之前，孔明先生跟公子刘琦打了个招呼。这是怎么回事？倒不是说孔明先生跟公子刘琦挺客气，有这么句话呀，叫

五尊子贵啊，那刘琦是荆州之主，那身份在哪儿？帅安侯第一把大椅坐的是孔明先生，上垂手坐着玄德刘备，下垂手是公子刘琦。诸葛亮看了看子龙，将军何在？在。子龙啊，我给你3000人马，你连夜渡江，抄小路去乌林埋伏，明日死京之后，曹兵必然溃败至此啊。你让过他的头尾，由中间烧杀起来，虽然捉不得曹操，子龙将军，你这一战功劳非小。得令。子龙接令转身刚要走，可是啊，他这脸上有些为难，诸葛先生看出来了。子龙，有什么事儿吗？先生，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子龙怎么这么客气呢？军师啊，通往乌林呐，有2条路。第一条路啊，通往南郡，还有一条路通往荆州。我想向您请教请教，我把军马埋伏在哪条道上呢？诸葛亮听赵云这么一问呢，不由得在心中暗舒大指，称赞：“哼，子龙将军呢？”真是一员文武双全的难得的大将。怎么回事呢？你这得问明白了。这儿有2条道，曹操走哪条道？万一我把人马埋伏在这条道上，他在那条道上跑了呢？再不就误头误撞，我正好埋伏这条道上，曹操来了，我立功，这功怎么立的？这胜仗怎么打的？子龙啊，亮我已经想过了，南郡那条道啊，一定有东吴的人马在那儿把守，曹操必不敢打此经过呀。你呢，就把人马埋伏在去往荆州的道上，曹操是非从那儿走不可呀。得令。说完这话，子龙领令出帐，点齐人马去埋伏去了。翼德何在？在呀。呵，张飞这高兴，行，军师啊，派完了子龙就派我，准得派我个美差。哎，三将军一丝刚然，来到诸葛亮的跟前。三将军呐、啊，我给你3000人马，你去葫芦谷口埋伏，明日风过，必然有雨啊。曹操、曹孟德率领残兵败将。先是让火烧一下子，再让水浇这么一下子，必定是疲惫不堪的、啊。由打乌林界口被子龙烧杀一阵，他的人马是所剩无几啊。所以走到葫芦谷口，他必然要埋锅造饭。你呀、啊，就带领人马在这儿埋伏，别着急，等曹操、啊。这饭也做得了，刚要由锅里往外盛，你是点炮杀出啊。翼德，你的人马呀，连干粮都甭带，这一战虽捉不得曹操，三将军那也是大功一件呐。张飞一听这高兴，哎，这好啊，哦，曹操做得了饭，等着我们去吃去。张飞心想，我的军师，以后有这差事您多派几回，我是多谢军师啊。他也不说得令，给诸葛亮道了个谢，他一转身领人马，张飞奔了葫芦谷口了。诸葛亮又传下一令，他告诉公子刘琦说，公子啊，你带领人马返回武昌，一定要守住江岸、啊、因为武昌是军事要地，关系非轻，曹操如果败兵走到那会儿，你就把他收拾了。可是公子，你千万要记住，不能轻易离开武昌啊！得令。公子刘琦领令也出去了。诸葛亮呢，他告诉刘封、糜竺、贺简雍，你们呢带领500军校是沿江拾物，就是捡东西，都捡什么，逮什么捡什么，什么锣鼓刀枪粮草人马旗帜车仗，一切用度，没烧坏那船咱都要啊。刘备一听，哎，军师安排的有道理，怎么回事，咱们这家底太空了，得划了点码啊。对，刘备在边上那是赞叹不已啊。简雍先生
带着糜竺刘

风，玲玲也下去了。瞧这意思，都派完了。这时候啊，有一员大将已经是火高千丈，感情这位啊，在这儿已经站了半天了，他心里不住的盘算，怎么这一道一道的将令都派出去了，军师怎么会不派我呢？他一手摁剑，一手捻着唐然，威和凤目看着孔明。孔明呢倒没理会这位，顺手啊由在这桌子上抄起一支令箭来，颠了颠又放下了，放下之后没多的功夫又拿起来了，拿起来又放下了，如是者三次。他轻叹了一声，三丈。孔明这三丈刚说出来，九亭也有人大喝一声，军师且慢。这人一溜于大尾就到了孔明的帅案前头了。谁呀？二军侯关羽关云长。他啪啪五柳长然这么一抖，冲着孔明一抱拳，军师啊，此正当合力破曹之际，其他众将俱有未用为案，关羽一字不提，是何理？关羽急了，云长说的对呀、啊，这是什么时候称爷报号扯旗放炮，正是斩将夺旗立功报效的好时会，怎么一得子龙就包括简雍孙乾刘封这些人都派了，单单会没有我云长呢？最让关羽生气的就是刚才诸葛亮那个细小的动作。什么动作呀？诸葛亮不是把那令箭拿起来放下放下拿起来折腾了好几回吗？瞧那意思啊，诸葛亮想到关羽了，可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又把这令收回去了。关羽看你干什么呀？也就是你诸葛先生这要换两是旁人呢、啊、云长把凤目一睁，他真生气了。这要不是有大哥在那儿坐着呀，关羽非问问诸葛亮不可。就是这样，关羽一看，怎么着，诸葛亮你要散仗这还了得？你跟我说的说的吧，这怎么回事啊？所以呀、啊、二军侯关云长是火高千丈，可是呢这位诸葛先生啊倒是安闲自在，不慌不忙。关羽那儿啊急得火都要上了房了。诸葛先生一笑，二将军呢、啊、你是因何如此？关羽听啊，因何如此？军师，其他众将俱有未用，俺关羽不知有何将令啊，你派我干点什么吧。二军侯啊，亮本当有一道将令委派于你，可是啊我怕难为二将军。关羽听啊，军师，难道以说者使尽，还有俺云长把守不住的关口吗？这话问的对呀、啊、你说吧，你把我搁在哪儿？二军侯啊，这倒不是。想当初你曾在曹营一十二载呀、啊、那曹操对你是十分的恩厚，上马提金下马相迎，可有此事啊？确有此事。招啊，孟德曹操他在乌林界口被子龙烧杀一阵，依然剩不得多少人马，又在葫芦谷口撞见翼德，是仓皇而逃啊！此时的曹操是举手可擒呐、啊，他必走华容小道，所以亮想让二将军你去镇守，可是我唯恐将军念昔日之情，将曹操放了过去，故而未敢委派。诸葛亮说呀，这曹操以前对你不错，我怕到华容道那儿你把他放了，耽误了我家主公的大事，所以呢我没敢派你。

0: 人一听，哎，军师诧异，不错，曹操对我情意深厚。可是你也要知道，在白马坡前斩颜良、延津渡口诛恩仇，关某已经奉报过曹操对我的恩情。我河北宣兄挂印封金，五关斩将古城前杀了蔡阳，与曹操恩断义绝。今日若派关某把守华容御剑曹操，我定不与其善罢甘休啊！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

0: 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建安13年，曹操举兵南下，诸葛亮渡江联吴抗曹，孙刘两家结盟后可谓妙计连连，环环相扣，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诈降，铁索连船，最终孔明登台借东风，一把烈火破曹师。评书演员臧汝德为您讲述赤壁之战，兼顾历史梳理与趣味评点，带您领略这场以少胜多经典战役的风云权谋，敬请收听。
2: 军师诸葛亮派二军侯关羽、关云长镇守华容道，擒拿曹操、曹孟德，唯恐关羽念昔日之情，临走的时候啊，关羽给他立了一道军令状。关羽这气呀、啊，自己呀、啊，缓钻天诸葛亮那儿和风细雨，笔墨伺候。关羽大喝了一声：“中军小校，赶快把纸笔墨砚准备好了，刷刷点点。”关羽把军令状立了，啪，摔的摔，岸上就给了诸葛亮了。云长转身就往外走。没走两步，关羽啪一撩鱼腿，他又回来了。军师，二军侯，曹操走了华容，然还罢了，他若不走华容，又当如何呢？诸葛亮就明白了，哦，关羽这是跟我要字据。那好吧，二将军呐、啊，亮也愿意给你立下一道军令状。曹操若走了华容，二将军定要将曹操擒获，如若不走华容，亮以头相抵。诸葛亮的意思就是说，曹操如果不走华容，到我这脑袋给你了。军师请。关羽那意思，别客气，写吧。诸葛亮接过笔墨来，写好了军令状，也放在这帅案上了。关羽啊，一转身，他怒气冲冲地走了。在临走的时候，诸葛亮还特意跟他交代了一番，说：“二军侯啊，你带领人马去的时候啊，可以在这华容小道之上放起几缕浓烟，以作一兵。”关羽听啊，军师，那曹操用兵诡诈他见到青烟，岂不是知道此处定有伏兵啊？哎，呵呵，曹操此人用兵多疑，你呀、啊、不点这几道青烟，他倒不走了。他认为那地方有埋伏，你如果点起青烟了呀，曹操认为你是虚张声势，他还非从那儿走不可。二军侯，你要切记呀。好，我就听军师一令，关某告退。二军侯啊，把守华容，遇见曹操休得容情啊。这句话也不知道关羽听着没听着，反正他出去了。关羽是走了，刘备刘玄德坐不住了。因为什么？他知道二弟这脾气，关羽哪儿都好，但是呢，这人就一毛病，特意的骄傲，而且这个人呢，还十分的重情重义，特讲义气。军师啊，我家二弟情义深重啊，如果在华容道真的遇见曹操，他不能把曹操放了吧？主公啊，你且请放心，有军令状在此，想必二军侯不会拿性命儿戏呀。可是诸葛亮越这么说呀，这刘备他越害怕呀。现在曹操干什么呢？曹操啊，领着众家文武正在保障之中商议军情呢。曹丞相这心里头啊，现在也不打底，就是比较烦乱呢、啊。

回事呢？自从凤雏先生庞统离开曹营的时候，跟他说说江东的大营文武啊，有很多不满周郎的，丞相您让我回去劝说一番，然后呢，我和这些人一同来投奔您曹丞相。可是庞统走了好些日子了，也一直没见回信儿。另外呢，就是老将黄盖黄公富和坎泽坎德润先生，虽然呢给了他一封书信，说黄盖要投降他，可是那封书信之后呢是石沉大海，也没说具体什么时候来，再也没写个信儿来。最让曹操放心不下的就是蔡中蔡和，自己啊派的东吴打探消息的这俩诈降之人，在以往的时候啊，隔个三天五日，一朝半夕，还总有消息传来。可是最近呢，一点音信皆无了。你说曹操他等不及吗？曹操心想：这蔡中、蔡和，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这俩早就让都督派人给看起来了。上文书咱说了，你甭说人呐，就连那鱼都在江底那儿趴着。就蔡中、蔡和，你还想派人往曹营送封信呢？别说送信了，稍微挪动挪动，后边都有40个人跟着。你说这得多紧张，曹操还怎么能得到消息呢？你别看曹丞相心里边这么着急，可是呢，表面上他还得安定安定这些文武，不能让大伙儿看出来，自己着急忙慌的那成什么样子。但是啊，曹操手下的大谋士程昱可坐不住了，感情程仲德呀已经在曹营水寨转悠了一下午了。怎么回事？自打东风一起，程昱是忧心忡忡，他实在呀有点放心不下，他来找曹丞相来了。丞相不好啊。仲德，何事惊慌？丞相啊，风向变了，以前呢刮的是西北风还可以呀，可是现在改了东南风了。如果说这个时候东吴周瑜用火星攻我曹营，大事休矣呀。曹操一听，呵呵呵呵，程先生，我算计着你就得来找我，来来来，一旁坐下。曹操啊让程昱坐下，你听我跟你说说。程先生啊，你特意的多虑了，就是说你想多了，风向变了怕什么的。俗话说呀，冬至以阳生，夏至以阴生，这什么意思呢？因为啊，古代年间人们对于气象的变化这种认识讲究阴阳。夏至呢，就是说夏天到了，秋天和冬天离着也就不远了。冬至呢，既然冬天来临呢，春天也快到了，所以说叫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在冬至和夏至这两天呢，这个风向肯定起变化。这也就是说，诸葛亮为什么跟周瑜讲要11月20甲子日这天解封，因为这一天正好是冬至。仲德，古人有云呐，大将依法用兵，应先察天文，次察地利，而后实行。多算胜，少算败，况吾算乎？呵，曹操挺能拽呀。这头话什么意思？他说为大将领兵啊，应当上晓天文，下知地理，然后按着兵家的这个规律，你要想打胜仗啊，你就得多谋划，多筹策，多想一想，老百姓俗话讲多算计算计，算计的多喽，你就能打胜仗，算计的少了，不周全，你就有可能打败仗。如果说你一天到晚稀里糊涂凭着一勇之力去做

那你是非打败仗不可呀。这刮这几天东南风又能如何呀？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自然规律。总督不必忧心呐、啊，没事儿你就放心吧。听完曹操这番话呀，程昱的心里还是没底，可是呢又不好多说什么了。就在这个时候，小校来报说江东黄盖派人前来下书。曹操一听，哦，快快叫他进帐。这小校进来把黄盖将军的书信举过头顶给了曹操。曹操展书一观呢、啊，这上面写的什么呀？就说我江东黄盖承蒙丞相您收录，前番呢、啊，坎泽先生已经将我的一封书信送到了丞相的台前，我已经跟您定好了船头插青龙牙旗以为暗号，得便就来归顺丞相。今天呢，正好周瑜周公瑾由大鄱阳湖调来了粮草让我巡哨，今日我黄盖就以巡查为名，带着我手下的军校和20只战船，船上满载军粮与武器，在船头满插青龙牙旗，来归顺丞相，望丞相万无见疑，是派兵接应。曹操看罢多时，朗声大笑：“功夫来行天助，曹爷！”曹操这高兴啊，就等着黄盖来投降来了。因为什么呀？曹营水寨呀、啊、也准备就绪了，那大小战舟连锁停当，军校一个个摩拳擦掌，弓上弦，刀出鞘，就等丞相一道将令杀奔江东，取了孙权和刘备的性命，我家丞相就一统华夷了。曹操看了看文武众将，诸位将军，列位先生啊，现在老夫与周郎在长江对垒，只等黄盖来降啊，我等随黄盖的船只杀入江东，生擒周郎。来呀，请二位水军都督毛玠、于禁来见。二位都督一听丞相召唤，赶快来到曹操的中军宝帐。不知丞相叫我哪旁使用？二位将军，我曹营战船大小点配停当，请二位都督传令。这俩一听啊，有丞相在此传令，我等怎敢呢？还是行丞相传令吧。哎哎哎，二位都督不必客套啊，就是说你别谦虚了，在庞士元先生献过连环计之后，你等不是请老夫看过水寨吗？大小战船调配得当，水寨是十分严整，老夫能有如此军威，皆赖二位都督用命于凤雏先生的妙计，你二人传令下去吧，就连老夫也要听从调遣。说完这话，曹操啊，把椅子由打帅安后头挪到边上去了，把正位让给两位都督了。这俩一看是吃惊非小啊，既然丞相让传令，那就传吧。毛玠、于禁互相推让了一番，毛将军传令，不不不，于将军传令，来来来，你我共同传令啊。就这么着一通鼓响，曹营的文武众将也都到了，大伙儿一看，活了不得呀，怎么回事呢？二位都督好威风啊，在帅安后头秉正归坐，再看看曹丞相啊，只是在这帅安的旁边拉了一个横座，看这意思啊，今天是有令则行，都得听着呀，丞相在这儿。毛玠、于禁把手中令旗怎么一抖，张

和听令在，命你为水寨前军，只等黄盖降船一到，你去接应，然后随老黄盖是杀入江东的大营，一举擒获周郎小儿与闭眼孙权、孙仲谋。得令吕谦何在？在，给你3000人马，你为后军去接应张合。只等张将军随黄盖的船只杀入江东，你是随后跟进，不得有误。闻聘吕通，有有，你等分为左右，各带3000人马，是沿江而进，直取江东，不得有误。有问。紧接着毛介于禁又派大将军徐晃为汉路前军，李典为汉路后军，乐进为左军，夏侯渊为右军，护卫兼战使许褚、张辽往来，都应使是夏侯敦贺、曹洪。另外啊，在每只战船的前头都有3000虎头盾牌手，这是干什么去？诸葛亮不是用草船从曹营借走了10多万支箭吗？是严防江东，箭弩相攻啊。这时候你就看吧，曹营的战船呢，拿大船最少是10只一排，小船是20-30只为一队啊，浩浩荡荡，杀气冲天，整个啊把这长江的江面都给铺满了。毛介于禁传完令之后，看了看曹操，曹操是连连点头啊，干什么呀？赞许二位水军都督呢？二位将军，俗话说，精卒必有坚人之计。曹操的意思说呀，精兵啊，你会一项不能，哎，你得有多种本事。大者剑戟，小者弓弩，非得名师教习，不得近身。今日我曹营水寨如此严整，军威如此雄壮，多亏二位都督。嚯，曹操夸这俩呢，这俩这心里头那也是喜不自胜，老百姓俗话讲美巴劲儿的。等这些人马都调配完了，曹操啊，现在就等着江东黄盖了。只要黄盖来了，就向江东大营发起总攻啊！曹操传令，文武众将随老夫登上船头，只等功夫来降啊！就这么着，曹操带领文武登上船头，迎风而立，孟德手捻着长须，望着江东的方向。真可称得上是望眼欲穿的，他心里边也着急呀。这个时候东风是越来越大呀。东吴大营干什么？东吴大营啊十分紧张，老将军黄盖呀、啊、早就把20只火船准备好了，只等接都督一令，是杀奔曹营发起火攻啊。这个时候的江东大营啊，感情已经不许造饭了，饭都不吃了。那饿了怎么办呢？早就准备好了水葫芦、干粮袋了，一个个啊就瞅着那太阳，等黄昏之后嘟嘟下令好进兵啊。这个时候江东所有的战船准备就绪，各路人马旌旗摆动，只听嘟嘟一声令下，鞭炮齐鸣，火烧曹营，告诉黄盖将军直奔曹操的水寨。呵，老黄盖接过这道令之后啊，他吩咐了一声飞诏。飞诏，飞诏怎么回事？就是把那船呐、啊，那橹给我摇起来，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玩着命的往江北划呀。老将军黄盖已经跟蒋钦、周泰、陈武、韩当4位将军打好了招呼了，你们要紧随其后啊！怎么回事？你别我这20只船烧上了，你后边连不上样了，那怎么办呢？那不麻烦了，都督的这条计策就成功不了了。哎呦，老黄盖呀、啊，头戴扎金，身披软甲，手提宝刀，他站立在长江之上，

0: 是心潮翻滚呐、看着这浩瀚的长江，浪花翻腾，波涛翻滚，白浪拍天的。老黄盖呀、你别看他是江东三十老臣，随着孙坚老将军开创基业，可说呀，那是一位江东老户了。可是还没有一回像今天这么样仔细的、用心的饱览一下长江的景色呢。这时候是长江如画，景色宜人呢、月照中天，月光如昼。老黄盖心说呀，为了我家主公孙权的霸业，为了我江东百姓的安危，今日我黄盖黄公夫要和曹泽一死相拼，拼着我这颗人头不要，此次火攻曹营也不能有半点的失散呐、想到这儿，老黄盖把宝刀一拄，他轻舵船头，噔噔噔，什么意思？快点开呀！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当地时间7月29日晚至30日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媒体透露，他在会见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表示，希望结束这场战争。军情头条：乌克兰防空反导系统有漏洞，缺乏爱国者导弹。近年来，美国空军战机整体老旧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引起美国国内的高度关注。然而讽刺的是，美国国会却极力反对美国空军放弃服役了数十年的 A-10 攻击机，甚至屡次否定五角大楼的退役计划。军情聚焦：美国空军退役 A-10 攻击机为何遭国会极力反对？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会见俄海军官兵时表示，大型舰艇仍将是海军发展的基础，武器秀场俄罗斯建设海军，重点发展核潜艇，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乌克兰防空反导系统有漏洞，缺乏爱国者拦截弹。
2: 当地时间7月29日晚至3日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媒体透露，他在会见来访的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时表示，希望结束这场战争。泽连斯基则在会面后强调，特朗普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说，7月29日晚至3日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此次打击针对位于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军事通信及物流中心。俄方称这些设施参与了各类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和运输工作，并为防空监控系统运行提供保障。通报还说，俄军打击了多艘向乌方运送武器和军事装备的干货船。基辅独立报称，俄军的大规模打击至少造成乌克兰境内8人死亡、30人受伤。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7月29日报道，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告诉泽连斯基希望结束这场战争。当地时间7月28日晚，泽连斯基在白宫与特朗普举行了闭门会谈。会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简单地写道，此次会面进行得非常顺利。泽连斯基在社媒平台上称，我们讨论了爱国者拦截导弹的生产许可证以及其他一些可能有所帮助的想法。在会面前，他表示获得爱国者是首要任务。泽连斯基告诉媒体，特朗普在会面时已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但泽连斯基表示，即便获得了美国的许可，也需要1至5年才能实现量产，因此希望在冬季到来之前，美方能够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以抵御俄罗斯针对无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不过，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报道称，消息人士透露，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的会面在乌方官员描述的热烈氛围中进行，但此次会面为基辅带来的实质性成果寥寥无几。一名乌克兰官员在会面前告诉基辅独立报，我们的核心需求是爱国者拦截弹，问题在于他们是否会提供这些导弹。军情头条，乌克兰防空反导系统有漏洞，缺乏爱国者拦截弹。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那么在当地时间的7月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东旭，俄军的最新一轮远程火力打击针对哪些目标？
3: 俄军此次针对乌克兰的一些大城市进行打击，选择的目标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首先呢，是要打击乌克兰的军用机场，因为现在呢，乌克兰的空军正处于重建的阶段，那么很多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数量越来越多的 F-16 战斗机，像瑞典也向乌克兰提供了鹰狮战斗机，包括呢，法国此前也提供了幻鹰2000战斗机，现在呢，还决定提供阵风战斗机。那乌克兰会使用这些北约的战斗机在实战的状态下进行训练啊，当然了，这种训练其实呢就是直接执行这种作战任务啊，比如说在乌克兰的后方，面对俄罗斯无人机袭击的时候，面对俄罗斯巡航导弹攻击的时候，乌克兰空军会出动 F-16 战斗机和鹰狮战斗机，包括呢也会有幻鹰2000战斗机，那么针对这些处于飞行状态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进行拦截。那么借此呢，去提升和强化乌克兰空军飞行员操纵西方战斗机进行空战的能力。而且呢，现在乌克兰的空军也开始尝试使用这些战斗机飞到靠近前沿的区域去投掷制导炸弹，针对俄军的前沿阵地进行轰炸。那甚至呢，乌方还对外表示说，有一些战斗机还开始针对俄方执行轰炸任务的军用飞机，比如说苏-34战斗轰炸机，也会进行拦截。但是目前呢，还没有双方爆发直接空战的这种证据。但是不排除，随着乌克兰空军装备的北约成员国提供的战机的数量越来越多，它的飞行员经验在不断的积累， 那可能会尝试和俄罗斯空天军的战机进行空战，所以俄方进行远程火力打击的时候呢，会根据卫星情报包括其他渠道所获取的信息，针对这些乌军战机所在的机场和空军基地进行火力打击，也就是说呢，要将其摧毁在地面上。此外呢，俄军在进行火力打击的过程当中也重点针对乌克兰的军工体系，因为现在呢，乌克兰国内有一些企业正在大批量的生产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这些无人机针对俄罗斯大后方的一些重要目标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啊。乌克兰呢还在生产火烈鸟巡航导弹，一旦俄方发现了这些高价值目标，同样呢也会使用导弹和无人机针对这些设施进行摧毁，最大程度的要削弱乌方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此外呢，打击的目标还包括军用物资的物流中心，包括指挥中心啊，同样呢也是要削弱乌方啊它的联络能力啊指挥能力，以及针对一线作战部队的兵力投送和补给能力。可以说呢，俄方的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还是比较注重战术导弹的使用会使用伊斯坎德尔 M 啊伊斯坎德尔 K， 包括轰炸机所携带的这个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或者是战斗机所发射的这种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当然了，还会使用大量的无人机，所以它是一种导弹加无人机的混合打击方式。乌克兰想要对它进行防范难度比较大，而且呢，此前乌军也针对俄方的同类目标进行过打击，俄方的这种行动啊，也有报复的意图，当然了，也是要针对乌克兰的作战决心，和他的这种军心，要进行最大程度的瓦解和动摇。
0: 那么，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火力打击瞄准哪些区域？
3: 现在呢，乌克兰的无人机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是比较强的，它利用欧洲国家提供的资金和技术开始大批量的生产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已经有很多的型号，这些无人机有的能飞数百公里，有的能飞一两千公里。俄方还有很多高价值的民用目标，比如说俄罗斯有很多的大型的炼油厂，也有很多的燃料库，那么这些目标防范起来难度就很大，因为像这种炼油厂啊，一旦这个乌军进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即使大多数的无人机都被摧毁了，都被拦截了，但是呢，只要有一两架命中了炼油厂的相关设施，那么就会引发大火，甚至会引发持续性的爆炸。那乌克兰针对这些炼油设施和能源相关的系统进行打击，就是要最大程度的从整体上削弱俄罗斯它一些成品油的供应，这里面可能会包括柴油，也可能会包括航空燃油。那么如果说柴油的产量大幅度的下降，那么就会导致俄军一线作战部队也会面临燃料短缺的情况，甚至呢，很多的航空飞行器也会面临这个油料不足的情况。那么这直接针对俄罗斯的经济会构成负面影响，可能也会给一线作战的俄军的部队带来更多的麻烦。此外呢，现在乌克兰军队它不仅仅是要使用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这个火烈鸟巡航导弹也是一种威力比较大的武器，据说它可以打2000多公里甚至可以接近3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最大射程。它的这个结构并不复杂，如果说呢有足够多的这种小型的涡喷发动机，而且呢乌克兰它有很强的产能，那么在2-3千公里的范围内为它设定一个复杂的飞行路线，想防范起来这个难度还很大。而且呢和无人机相比，它飞行速度也很快，战斗部的威力也比较大，所以呢俄罗斯的防空部队它不仅要防范这些无人机的袭扰，还要针对火烈鸟巡航导弹进行重点的设防。现在呢乌克兰它的远程火力的打击区域还开始向里海方向进行延伸，最近呢不仅针对里海的俄军设施进行了打击也会针对里海的一些俄罗斯的港口和码头进行袭扰甚至还打击了伊朗的船只，因为在里海的范围内俄罗斯和伊朗是有海上的这种物流线和贸易线的，那么乌克兰认为俄罗斯和伊朗会通过里海的这个航线去进行军用物资的这种互换。那在这种状态下呢，针对里海的相关区域进行打击，也是要切断另外一条俄罗斯的这种引进军事资产，或者说呢和武器相关零部件的这样的一个渠道，所以呢它 它是一种全面的这种火力干扰，或者说全面的这种火力打击行动。那现在呢，俄方就是要重点的进行防御啊，不仅要防住大城市重点的军事目标，那么像能源设施以及就

0: 战略属性的其他基础设施，俄方也要重点的进行保护。那么在无人机攻防作战持续的过程当中啊，俄方还要强化啊这种针对空中目标的软硬杀伤能力。那么硬杀伤就是防空火力要强化，那软杀伤呢，就是要使用各种各样的电子干扰设备，让长时间飞行的乌克兰无人机失能失效，找不到目标。那么通过这些手段呢，要最大程度的保护自身的战略目标和纵深区域内的啊这种能源设施以及相关的啊这个码头啊，甚至包括它的一些重要的能源的中转设施。
1: 我们关注到乌克兰官员称，乌方的核心需求是爱国者拦截弹。董旭，乌军目前的防空反导系统存在哪些问题？
0: 乌克兰现在的防空体系确实是捉襟见肘，那么它前沿的这个防御阵地防空火力还是勉强够用的啊，因为有北约成员国给它提供的一些近程的机动的防空武器装备，它自己也改造了一些防空系统，可以针对低空飞行的战斗机和这个无人机进行各种各样的火力拦截。但是针对具有战略属性的目标啊，包括像首都基辅以及其他的这些大城市，它的防御体系就很薄弱，因为呢，俄方它的战术导弹啊，突防能力很强，像伊斯坎德尔 M， 打500公里啊不存在问题，而且呢，它的飞行轨迹会出现变化，还会携带有具备干扰能力的诱饵弹。那目前乌克兰手中啊比较先进的反导系统就是爱国者，勉强能够针对伊斯坎德尔 M 啊这种近程的弹道导弹进行拦截。那么俄方还有其他型号的导弹，比如说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针束高超音速导弹，那么都会在针对乌克兰的打击行动当中去进行使用啊。其中啊，匕首使用的数量比较多啊，那么现在呢，锆石的产量也提升上来了啊，也在不断的这个使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针束啊，当然它数量比较少。那么针对这些高速飞行的目标，弹道轨迹会出现变化的目标，乌克兰的其他防空反导武器装备不管用啊，只有爱国者系统能够勉强的应付。但是呢，由于需要防范的目标太多了，俄方在不断的进行导弹袭击。那么现在呢，乌克兰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拦截弹数量是严重不足，甚至已经出现了很多的啊这种反导火力的这种漏洞啊短板。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乌克兰想了很多的解决方式，比如说啊，乌克兰提出要自己独立自主的研制反导系统啊，那么在欧洲国家的帮助下要进行研制。此外呢，欧洲国家最先进的反导系统啊，那么也要提供给乌克兰，但是数量很少，短时间内呢无法形成规模性的优势。那么现在乌克兰还是比较关注爱国者，他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呢，就是尽快的管美国索要啊，希望美国在短时间内能够向他提供数百枚啊，比如说200-300枚这样的一个规模啊，要作为一个应急的援助。当然呢，美国现在采取的是有偿援助的方式，这些爱国者即使美国有，也不能免费的进行援助，必须要由欧洲国家出经费，然后美国再从他的库存当中划拨提供给乌克兰方面。但是现在呢，就是美国手中爱国者反导系统的数量，尤其是他拦截弹的数量也是严重不足，因为现在美军在中东地区仍然在和伊朗啊进行作战，美国针对伊朗进行空袭，伊朗使用弹道导弹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进行打击，那么这些基地部署了很多爱国者系统，那么这些爱国者系统啊一直是处于高度运转的状态啊，高强度运转，高强度进行啊防空作战和反导作战，所以美国自己的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消耗量非常大，而且呢这个情况一直在持续，他自己的库存不足，产能不足，所以乌克兰无论是要200枚还是300枚，美国直接给他或者说采用有偿援助的方式提供给乌克兰可能性非常小。那现在乌克兰他提出的第二个方案呢，就是要求美国转让技术，那么许可乌克兰在他的国内进行生产，但是呢这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结构非常的复杂，涉及到很多精密的元器件，乌克兰自己是生产不了的。那么即使它进行所谓的生产，也就是啊进行这种快速的组装，那么核心的设备啊，包括导引头啊，包括它的这个发动机，可能还是要由美国的防务企业去提供。那么即使欧洲愿意花钱，愿意提供技术援助，或者说呢在欧洲国家当中设置生产线，针对爱国者进行组装生产，那么整个的周期一定会非常长 啊，那么现在乌克兰确实等不了，所以无论他和美国进行怎样的一个谈判啊，或者说提出怎样的一个条件，短时间内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啊，它的这样的一个拦截弹的短缺问题可能是无解的。虽然他会采取各种各样的

0: 措施和手段尽可能的啊去缓解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从根本上来讲短时间内确实解决不了，那么它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也会面临俄方导弹持续的攻击，这个损失也会不断的增加。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日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对媒体说，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美乌两国总统7月8日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据此前答应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改主意了。7月31日特朗普在谈及乌克兰危机时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都想达成协议，但双方必须为此做出一些让步。他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予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许可，我们正在讨论，但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7月28日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闭门会谈后曾表示，双方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俄乌冲突的外交进程等问题。当时泽连斯基对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授权持乐观态度。在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这个问题上，特朗普为什么要变卦呢？主要是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美军的爱国者也不够用了。美国和伊朗处于敌对状态，交火时有发生，伊朗对中东美军实施报复，弹道导弹是重要的反击武器。中东美军组织防御作战，持续大量的消耗爱国者拦截弹，早已出现反导弹药不足的情况。如果中东地区的爱国者哑火了，美军将面临更大的伤亡风险。其二呢，美国的军火商产能不足，无力协助乌克兰建设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线。雷神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正在加班加点为美军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甚至在美国陆军的要求下恢复了早已停产的老旧型号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线。泽连斯基提出，乌克兰与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的计划恐怕是难以实现的。其三呢，爱国者涉及美国反导核心技术，不会轻易让乌克兰获得。如果在欧洲国家的帮助下乌克兰获得了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的能力，那么美国军火商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可能就会面临新的竞争对手。最近一段时间啊，俄乌双方的远程火力互袭愈演愈烈，俄军动用巡航导弹、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打击乌克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军事通信及物流中心。爱国者是乌军拦截俄军先进导弹最有效的武器，如果拦截弹短缺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乌军将面临更为被动的局面。
1: 那么俄罗斯采取什么措施强化远程火力打击能力？
0: 和乌克兰不一样，俄罗斯的国防军工体系是非常完善完整的，即使是处于交战的状态，它还能够生产数量越来越多的战术导弹，真数也好啊，锆石也好，匕首也好。那么这些高超音速导弹虽然说呢生产的速度没有那么快，但是呢它可以满足俄军重点打击高价值目标的需求。那么像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包括其他一些库存比较多的这个导弹，那俄方呢也会进行重点使用。那么在某一时间段可以针对乌克兰方面的高价值目标啊进行饱和攻击，那么确保目标的摧毁。而且现在俄罗斯它的无人机的产量也提上来了，俄罗斯的天竺葵和天竺葵二啊这一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也可以飞1000公里左右啊打击高价值目标，针对乌方进行长时间的袭扰。而且呢俄方的这种自杀式无人机的技术也在升级，飞得越来越快，突防能力越来越强，甚至有的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啊还具备自卫能力，可以挂装或者是搭载近程的小型的空空导弹，也可以针对乌方执行反无人机任务的战斗机啊产生一定的威胁。那此外呢，现在俄罗斯方面也非常注重啊它的这种其他的啊这种火力打击体系，尤其是航空兵力量。俄罗斯空天军呢它是有数量比较多的苏-34战斗轰炸机，那虽然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会面临乌方在前沿部署防空体系的威胁，但是呢通过为这些苏-34战斗机挂装各种型号的滑翔制导炸弹，也可以让俄罗斯的空天军针对地面作战部队，尤其是处于进攻状态的部队进行强有力的火力支援啊。那么大的这种滑翔制导炸弹可以摧毁一整块啊乌方的防御阵地，甚至针对一些加固的楼宇，它也可以直接将其进行粉碎式的轰炸。所以呢苏-34战斗轰炸机在支援俄军进攻的过程当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呢像这个武装直升机包括其他的啊这种察打一体无人机啊也是在作战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它的战术战法在不断的完善。现在呢俄罗斯开始给它的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加装这种低成本的巡航导弹，那么让像猎户

0: 做大型的察察 AT 无人机，不用靠近交战区域投弹，可能会在三四百公里的距离上就发射这种低成本的巡航导弹，然后呢察察 AT 无人机就返航了，再次灌装弹药，然后再发动攻击。所以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它的空对地的火力打击体系在完善，经验越来越丰富，而且更重要的是新型弹药的应用让俄罗斯空天军的这种有人和无人的作战平台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的安全系数也会有所提升。
1: 有关乌克兰防空反导系统有漏洞，缺乏爱国者拦截弹的话题，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美国空军退役 A-10 攻击机为何遭国会极力反对，我们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2: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1: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近年来，美国空军战机整体老旧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引起美国国内的高度关注。然而讽刺的是，美国国会却极力反对美国空军放弃服役了数十年的 H 攻击机，甚至屡次否定五角大楼的退役计划。军情聚焦，美国空军退役 H 攻击机为何遭国会极力反对？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会见俄海军官兵时表示，大型舰艇仍将是海军发展的基础，武器秀场，俄罗斯建设海军，重点发展核潜艇。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美国空军退役 H 攻击机为何遭国会极力反对。
5: 近年来，美国空军战机整体老旧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引起美国国内的高度关注。然而讽刺的是，美国国会却极力反对美国空军放弃

0: 施工基地，并同时保留维持该机队所需的维护基础设施、后勤网络和飞行员培训体系，实际上阻止了美国空军退役 A-10 攻击机的现有进程。该法案要求美国空军维持至少126架飞机的机队规模，这可能会迫使美国空军从著名的飞机坟场所在地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重新启封退役封存的部分 A-10 战机。 A-10 攻击机于上世纪70年代服役，配备有强大的对地攻击火力，最初是专门为阻挡苏联钢铁洪流突击而研制的。冷战结束后，该机作为美国空军现役唯一一种负责提供对地面部队的密集支援任务的型号，依然在各大局部冲突中使用。然而，随着服役时间的增加以及战场环境的变化， A-10 越来越难以适应现代战场的新威胁。早在21世纪初，美国空军就计划逐步将其淘汰，但遭到美国国会的强烈反对。由此，美国空军与国会展开了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斗争。美国空军主张 A-10 的整体性能已经过时，近距离对地支援的风险越来越高，而且 A-10 承担的很多任务都可由 F-35A、F-16 和 F-15E 等新一代战机替代。但国会议员认为，这些新型战斗机都不是专门为地面部队进行持续低空支援而设计的，而且与皮实的 A-10 相比，这些现代战斗机的运营成本要高得多。军情聚焦，美国空军退役 A-10 攻击机为何遭国会极力反对？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那么近年来，美国空军战机的整体老旧化的趋势是非常的明显。东旭， A-10 攻击机在美国空军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
2: A-10 攻击机啊，确实它的设计理念非常的有特色。当时呢，它的定位非常的简单，就是北约和华约进行对抗的时候，美军和苏军进行高强度作战的时候，要使用 A-10 攻击机针对这个原来苏军的坦克装甲车辆和地面作战部队进行这种快速的大面积的火力杀伤。所以呢， A-10 攻击机不谋求这种高空高速的飞行能力，也不要机动性啊，慢悠悠的啊，采用亚音速的飞行方式，在低空针对对方的人员、作战平台和各种各样的攻势进行猎杀和打击。它的这个动力系统的配置非常的有意思，它是在机体后部这个位置，那么采用吊舱的方式去这个外挂两个引擎，一般战斗机是不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的。那么可以说呢， A-10 攻击机是美国空军为美国陆军打造的低空火力支援平台。因为美国陆军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在防御的过程当中，要随时能够呼叫从前线机场起飞的 A-10 攻击机，针对对方的作战部队和作战人员进行杀伤，针对对方的防御阵地和攻势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它会有专门的引导人员啊，伴随美国陆军作战，然后呢为 A-10 攻击机去指引目标。 A-10 呢，它对地攻击的性能其实呢，从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先进的。比较引人关注的就是在 A-10 攻击机机身前部，那么也就是在座舱的下面，有一门30毫米口径的七管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海湾战争期间啊， A-10 攻击机在其他装备的掩护下，针对当时萨达姆军队的精锐的作战力量，包括呢共和国卫队以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作战体系，那么进行了猛烈的火力打击，就是启动它的30毫米七管的加特林速射机关炮，可以说呢给对手造成了巨大的这种装备和人员的损失。那么它的打坦克是比较厉害的，因为它的这个30毫米的速射机关炮所使用的都是贫用的穿甲弹，那么打坦克和装甲车辆上部最薄弱的装甲，那么直接就会把这个装甲作战平台给穿透，而且会引爆它内部的弹药，所以在海湾战争的过程当中，确实它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武器。
1: 美国国会是极力反对放弃 A-10 攻击机，但是美国空军为什么急于将 A-10 攻击机退役？
2: A-10 呢，虽然它服役了几十年，但是它的火力配备是非常的灵活。如果说想要距离目标远一些，它直接可以使用小牛战术导弹针对对方的坚固火力点，或者说呢远距离的坦克进行打击。如果说呢距离已经比较近了，而且对方的坦克和装甲车辆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使用地狱火重型的反坦克导弹针对多个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摧毁。如果是打对方的炮兵阵地或者说步兵的战斗群，它就可以使用火箭弹发射槽发射火箭弹啊，针对目标区域进行覆盖。再加上呢，它还有机炮，所以它的火力的选择是非常多样化的。那么和武装直升机和无人机相比，它的火力实在是要强很多。为什么说现在美国空军和美国陆军，包括美国

局内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高层人士对他的评价是两极分化。美国陆军是肯定不希望看到 A10 攻击机淘汰的，因为呢，这样的一款作战平台主要是为美国陆军的装甲作战部队进行伴随性的火力支援，而且呢，有一些比如说驻防美国陆军作战人员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些据点，一旦他遭到对方优势兵力围攻的时候，第一个呼叫的还是 A10 攻击机，因为它可以帮你解围，所以这款 A10 攻击机对于美国陆军的支援能力很强，所以呢，此前多次延迟退役啊，主要是美国陆军做了工作，但是现在来看呢，确实已经进入到服役的倒计时。美国空军为什么一定要让 A10 攻击机尽快的淘汰退役？主要是因为呢，它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升级和改造的空间了，能升级的部分都升级了。它的这种低空慢速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现代化的防空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的范围内，会让整个的作战行动变得非常的危险。客观来讲，较为先进的防空导弹打这个 A10 攻击机一打一个准，而且如果对方有战斗机，甚至是轻型战斗机，A10 都很麻烦，因为它不具备这个对空打击能力。虽然说呢，它也可以挂装响尾蛇空空导弹，但是呢，它没有啊这种空战用的机载雷达，想要探测远距离的空中目标难度比较大。而且呢，它的雷达反射信号特征又很明显，飞行速度又很慢，对方的轻型战斗机在很远的距离上就可以对它进行锁定，而且呢，对方可能是在比较高的空域，那么对它进行锁定，那A10可能都没有察觉到。啊，这个空中的威胁就被击落了，所以美国空军认为使用 A10 现在太危险了，所以必须要把它退役。而且呢，每年维护 A10 的费用也很大，有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跟美国空军现在的作战行动没有任何关联，它都是替美国陆军啊去干活去打工的啊，所以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6: 近日，美国为期150天的全球10%临时进口附加关税正式到期。这项过渡性措施结束后，特朗普政府开始寻求更持久的关税工具，全球贸易格局也随之进入新的调整阶段。而令人意外的是，白宫此次率先施压的目标并非传统竞争对手，而是美国的北方邻居、长期盟友加拿大。理由之一是美国遭到了所谓越界的入侵。
7: 我们将对加拿大征收一项高额关税，因为那些山火烟霾。
8: 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周一宣布计划采取一系列最新的单方面且毫无正当理由的贸易措施，我们准备好了。
6: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越界的账本。

0: 美国新关税的背后。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在美国为期150天的全球10%临时进口附加关税正式到期之前，当地时间7月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应对不公平贸易行为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德国之声称，关税战2.0正在全面升级。7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本轮关税政策称为 B 方案。
1: 最高法院的裁决不是一个好决定，但我们有很多种关税工具，我们所做的只是转向了 B 方案，也就是走另一条路线。
0: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美国政府于2025年4月针对全球施加的解放日关税违宪，随后白宫迅速换道征税，转向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50天的临时关税补位。7月24号，随着临时关税期限届满，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又成为新的征税法律依据。在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前高级经济学家卡利·希尔曼看来，美国的贸易法如今已成为政府加税的百宝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注意到，在这份被征税的经济体名单中，美国的北方邻居加拿大遭到了一项额外的顶格关税惩罚。
1: 我们将对加拿大征收一项高额关税，因为那些山火烟霾。
0: 7月19号，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与闭幕式上，美加墨三国领导人并肩同框。然而，这一本该象征着三国协同合办世界杯的画面，甚至没能撑到闭幕式颁奖烟花散尽的时刻。多家媒体报道称，卡尼与特朗普疑似在席间发生了点不愉快。在谈到加拿大山火时，特朗普说，
1: 我告诉他，我的意思是，你们必须阻止山火蔓延过来，它污染我们的空气，我们的空气已经被污染了，也许他们应该赔偿我们一些损失，或者我们应该采取一些关税措施。
0: 对此，美国电视节目《每日秀》主持人德西·莱迪克7月22号调侃地说，
2: 在一个充满团结意义的美好时刻，特朗普与加拿大领导人一同观看了比赛，开启了一个长久的友谊新时代。
3: 突发消息，特朗普政府宣布将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
2: 天哪，又要和加拿大打起来了，我还以为这事已经翻篇了呢。
0: 7月20号，在结束世界杯相关行程返回华盛顿后，特朗普政府宣布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款，对加拿大的数百种商品追加高达50%的关税，重点针对汽车及零部件、钢铝制品、农产品等领域，同时波及酒类、乳制品、建材和消费品等多个行业。从7月6号起，一场夏季雷暴在加拿大境内引发严重山火，由此产生的大量烟雾向南飘散，从五大湖区一路扩散至美国19个州。据纽约邮报报道，世界杯决赛前夕，纽约、新泽西、芝加哥、费城等城市均受到影响，华盛顿特区上空出现明显的灰黄色烟雾，白宫、国会大厦等地标建筑能见度下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降至不健康甚至危险水平。芝加哥市民说，
4: 看起来烟雾是从加拿大飘过来的，情况有点让人难以承受，我不得不跑去商店给自己买了一盒口罩和一支应急吸入器。
0: 7月18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正在被不必要的肮脏、受污染且危害健康的空气入侵，山火造成的污染成本必须计入加拿大缴纳的关税中。然而，特朗普的此番甩锅却受到了气候科学界的质疑。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气候科学家迈克尔曼指出，这就好比你超速开车导致追尾，却要求前车赔偿你受损的车灯，这是施害者在责怪受害者。气候科学家指出，北美山火频发与全球变暖导致的高温、干旱和火季延长密切相关。近期席卷美国和加拿大的热穹顶天气进一步加剧了火灾风险。美国加州及西部多州也遭遇大规模山火，产生的烟霾也

0: 往北飘向加拿大。烟雾不会识别国界，全球生态系统本身彼此相连。而在美国保守派自由市场智库竞争企业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瑞安·杨看来，所谓山火关税只是特朗普痴迷于关税政策的最新例子，手里拿着锤子的人看什么都像钉子。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教授贾斯廷·沃尔福斯也指出，
1: 总统对待加拿大就像猫对老鼠，不断的戏弄摆布加拿大，而且这种做法已经持续多年了。
0: 2018年，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加拿大钢铝产品加征关税，当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质问加拿大如何会威胁美国的安全时，特朗普回答，你们当年不是还烧过白宫吗？当时美国广播公司就指出，总统这段穿越历史的指控并不准确。200多年前，在1812年战争中攻入华盛顿焚烧白宫的是英国军队，当时加拿大尚未建国，只是英国的殖民地。2025年，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投放反关税广告，引用美国前总统里根1987年4月25号关于自由贸易的讲话，批评贸易壁垒。
2: 有时它短期内似乎奏效，但这种效果只是昙花一现。长期来看，这类贸易壁垒终将伤害每一位美国劳工和消费者，美国的就业与经济增长正面临威胁。
0: 特朗普随后指责加拿大曲解里根观点，称加拿大的行为是敌对行为，并以此为由给加拿大加征关税。美国大西洋月刊直言，从200多年前的历史糊涂账到广告，再到如今的山火，背后是同一套围绕规则与利益的较量。美国电视节目《每日秀》主持人德西·莱迪克讽刺说，
3: 我们现在究竟是要对哪些商品加税，损人不利己的来惩罚加拿大呢？
4: 加拿大木材、纸张、家具、冰球球杆和乳制品等都在征税范围内，
3: 连冰球球杆也在其中吗？
0: 加税清单上的冰球用具尤其引起媒体注意。对加拿大而言，冰球绝非一项普通体育运动，而是国家文化和身份认同的象征。在冰球场上，美国和加拿大一直是一对老对手。2026年2月，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男子冰球决赛，美国队以2-1击败加拿大队，时隔46年再夺冬奥金牌。赛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的一段特朗普打冰球的 AI 生成视频引发争议。而在特朗普多次宣称希望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之际，卡尼团队推出名为台肘迎战 Elbow Up 的政治广告，精准抓住舆论情绪痛点，助推其在联邦大选中赢得胜利。在广告中，面对加拿大裔演员麦克·迈尔斯的提问，卡尼表示加拿大将永远存在。
5: 让我问你一句话，总理先生，加拿大这个国家会永远存在吗？
6: 加拿大永远都会存在。
5: 好，台肘迎战，
6: 台肘迎战。
0: Elbows up， 冰球运动中的术语台肘，被视为球员在身体对抗中展现强硬姿态。7月23号，卡尼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做出回应，再次准备台肘迎战。
6: 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周一宣布计划采取一系列最新的单方面且毫无正当理由的贸易措施。我们准备好了。我们之所以准备好了，是因为我们一直专注于自己能够掌控的事情，那就是增强国内实力，购买加拿大产品，支持加拿大工人，建设加拿大自身。
0: 卡尼做出强硬回应的背后，是加拿大民意的变化。面对特朗普政府不断挑起的关税战和将加拿大纳入美国第51个州的言论，加拿大社会对美国的不满已经达到数十年来的罕见水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高级数据分析师哈里·恩腾说，
7: 加拿大人如何看待美国？是将其视为威胁或应当防范，还是视为盟友？在2024年，认为美国属于威胁或应当防范的比率只有26%，认为是盟友的比率高达73%。现在这些数字完全反转，颠倒了过来。
0: 加拿大温莎市长德鲁·迪尔肯斯也指出，
8: 在特朗普带来的混乱世界里，民众唯一能控制的就是把钱花在哪里，因此你可以看。

0: 加拿大人正成群结队地决定不去美国旅游，转而将钱花在其他地方。
1: 近日，美国为期150天的全球10%临时进口附加关税正式到期。这项过渡性措施结束后，特朗普政府开始寻求更持久的关税工具，全球贸易格局也随之进入新的调整阶段。而令人意外的是，白宫此次率先施压的目标并非传统竞争对手，而是美国的北方邻居、长期盟友加拿大。理由之一是美国遭到了所谓越界的入侵。
2: 我们将对加拿大征收一项高额关税，因为那些山火烟霾。
3: 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周一宣布计划采取一系列最新的单方面且毫无正当理由的贸易措施，我们准备好了。
1: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越界的账本，美国新关税的背后。美国与加拿大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非军事化边界线，这条近8900公里的边界线也是北美的经济命脉。7月24号，加拿大政府单独举行了哥迪豪跨国大桥的开通庆祝仪式，美方官员未被邀请。哥迪豪大桥横跨底特律河，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7月24号表示，
4: 我们没有挑起这场贸易战，特朗普总统决定对他最亲密的盟友和朋友，对他在全世界的第一大客户动手。我来告诉你这会如何影响美国人民，这将带来140亿美元的税收负担，它将导致更少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成本，所以这真的很不幸，特朗普总统决定对他自己的国家征收关税。
1: 大桥从2018年开始正式建造，全长约 2.4 公里，由加拿大全额出资约64亿加元建设，有望在今年通车后成为美加边境最大的陆路口岸。而随着美加关系转冷，大桥的通车时间早前多次被推迟。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加拿大将至少一半的桥梁所有权交给美方，加拿大拒绝了这一要求，但同意向美国让渡部分收入。不过，特朗普和卡尼的这份跨境账本并不一致。美国宣称，加拿大将在头15年内向美方支付总计50%的大桥及过境相关净收益，而加拿大则强调，在偿还建桥全额64亿加元本息债务前，独享全部过桥费收入。偿清后，加美双方再平分收益。加拿大总理卡尼宣称，
3: 任何通行费收入给美国的分成都必须等到所有债务，是所有债务被全部偿清之后才会发生。
1: 在英国卫报看来，哥迪豪国际大桥如今正处于美加关系的断裂点上，两国的关系已从过去强调共同建设北美市场，转向重新审视谁承担成本谁收获收益的一笔乱账。7月21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国最新单边贸易行动公然违反了美墨加三国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协定的前身是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该协议的初衷是建立长期稳定的自由贸易框架。2017年，特朗普政府启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谈判。2018年，美墨加三国签署美墨加协定，该协定于2020年7月1号生效，并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值得关注的是，新协议首次加入日落条款，规定协议有效期为16年，并在第六年启动联合审议机制。2026年正迎来首次审议节点，不出所料，关税成为美国的重要筹码，加拿大成了倒霉的出头鸟，美国的其他贸易伙伴也没能幸免。7月24号，特朗普宣布，
2: 因为生菜问题，我们将对墨西哥征收一项重大关税。
1: 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因来自墨西哥的问题生菜采取关税措施。此前，美国多州爆发环孢子虫感染病例，调查人员怀疑部分病例与美国餐饮企业使用的墨西哥生菜有关。7月25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抨击欧盟长期针对谷歌、苹果、Meta、亚马逊等美国科技企业实施歧视性监管和高额罚款。

0: 还表示，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启动针对欧盟相关数字监管政策的调查。如果认定欧盟措施构成不公平贸易行为，美国将在最短时间内对欧盟实施一项高额关税措施。从加拿大山火烟霾到墨西哥问题生菜，再到欧洲的数字监管，看似毫不相关的事件却被美国政府的关税逻辑连接起来。讽刺的是，就在特朗普政府以加拿大山火烟霾为由指责加拿大污染美国空气之际，白宫却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扩张，借助关税为美国科技巨头争夺全球算力布局创造有利条件。今年6月发布的全球规划中数据中心物理气候风险与韧性分析报告指出，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快速扩张正在加剧气候风险。该报告评估的近2600个规划中的数据中心项目中，美国的相关项目约占了大半。2026年7月，纽约州成为美国首个暂停审批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建设的州。此前，加州多座城市在6月通过议案，永久禁止在辖区内建造新的大型数据中心。面对来自地方政府的抵制，美国的科技企业将目光转向海外。7月8号，美国科技巨头 Meta 宣布，将投资约130亿加元，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斯特金县建设其首个加拿大 AI 数据中心。该中心的峰值用电容量相当于约80万户家庭的年度用电需求，这是 Meta 在美国以外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加拿大科技分析师卡尔米·利维指出，
1: 你绝对不想和这类设施当邻居，他们是糟糕的邻居，他们会消耗极大的电量。当电力从电网中被大量抽走时，这些设施往往还会获得优先供电或优惠电价。当室外温度升高，电力需求增加时，附近的数据中心会得到优先供电保障，这意味着其他所有人将面临电力不足甚至停电，有些时候电价还可能飙升。
0: 在爱尔兰，多个环保组织联合发起了暂停数据中心建设的抗议活动。爱尔兰南都柏林郡议员达拉赫·阿德莱德介绍说，
2: 那是美国 Vantage 数据中心，旁边是谷歌，我们现在刚开过这里，等我们转进去，这里将会是微软的数据中心园区。
0: 根据爱尔兰中央统计局及国际能源署的数据，2025年数据中心的耗电量已占到爱尔兰全国计量用电量的近 23%， 直接抵消了该国的可再生能源减排成果，并导致电费上涨。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穆罕默德·苏莱曼指出，世界正进入算力决定地缘影响力的时代，美国通过全球输出芯片、云服务和数据中心，试图制定全球 AI 基础设施规则。这场算力扩张的背后是一份不止越境而且越界的不合理账本。数据中心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成本由所在地承担，而从当地获取的数据和相关技术的实际控制权却牢牢掌握在美国人手中。在大西洋月刊高级编辑大卫·弗鲁姆看来，随着跨大西洋联盟出现结构性断裂，未来的国际关系将从价值联盟转向一个更加交易化的动荡时代。这也暴露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中一个长期争议，技术和资本优势带来的收益往往集中在强势经济体，而能源消耗、环境压力等成本则可能由其他国家和地区承担。

0: 心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7: 丞相保重啊！
8: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9: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10: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1: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2: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

0: 有故事。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0: 资讯有故事。

0: 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的体系背后的故事。
1: 资讯有故事，聚焦走向世界的千年瓷都景德镇。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北京时间7月25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这座享有千年瓷都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式斩获全球最高等级的文化认证，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2: 我现在宣布，第48届会议八臂议程第16号决议通过中国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话音落下，会议主席敲响木锤，现场爆发出热烈掌声。会场大屏幕定格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画面上，中国代表团成员立即把手中的横幅展开，红色顿时成为整个会场的焦点。不少代表举起手机记录这一历史性时刻，不少外方代表主动走上前表示祝贺，与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不同语言的庆祝话语回响在会场内。黎巴嫩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代表贾德·塔贝特说，
3: 我曾2次到访景德镇，亲身感受过这片令人惊叹的土地。这里完整保存着世代相传的陶瓷制作传统，承载着悠久而珍贵的制瓷历史记忆。这份文化遗产不仅对中国意义重大，对全世界同样具有非凡价值。
1: 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阿卜杜拉耶夫表示，
4: 这是非凡的成就，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这项遗产如今成为了我们共同的文化遗产。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景德镇手工瓷业在10至19世纪对世界制瓷技术艺术的融合创新，体现了人类价值观在瓷业发展方面的重要交流，是13至19世纪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并认为景德镇青花瓷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申报遗产区面积达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该遗存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部分、15个核心要素构成，45个遗产点位。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介绍说，
5: 5大片区的组合格局呢，见证了高度集约化、高度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完整解答了景德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且以青花瓷为重要的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
1: 邓超表示，景德镇的成功申遗在于向世界完整揭示了一套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涵盖原料、燃料、生产、运输的超级手工产业网络。
5: 一镇四区构成了我们主体的构成要素，这个镇是景德镇，四区呢在镇区旁边是湖田窑，它是根脉所在，外面的3个区是原材料产区、瓷石产区、然后高岭土的产区和窑柴的产区。那么一江三河，长江、建西、南河、马东河，这一江三河串联起了一镇四区，将景德镇世界遗产连结成了一个整体。
1: 距离镇区数十公里的山区是产业的源头， 长岭磁石矿遗址，目前拥有已知规模最大的露天采矿遗址大。

0: 五坑，以及保存最完整的原料加工体系小屋里遗存。高岭瓷土矿遗址则是明清最著名的高岭土产地，交潭窑柴燃料产区提供可持续的窑柴。这些远在山区的磁石、高岭土与松柴，通过东河、涧溪等复杂的水运网络，被源源不断地运送至陶瓷生产加工的核心区域，也就是明清时期发展至巅峰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副司长肖丽介绍说，
1: 在最初的阶段呢，是以这个家庭聚落小规模的手工作坊来执行瓷业生产，在山里边便于就地取材。到了13世纪至15世纪，我们这些小作坊开始向这个镇区聚拢。那么到了14世纪，随着御窑厂的这个设立和发展，整个镇区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聚集的大规模的集约化生产的集团。
0: 这种向镇区聚拢的集约化发展，突破了古代手工业依附原料产地的空间束缚，与之相伴的是制瓷工艺持续几个世纪的技术飞跃。从10至13世纪湖田古瓷窑址实现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到13至15世纪，也就是元代，利用中东古料创烧青花瓷，再到15至16世纪，也就是明代，磁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技术全面普及，景德镇在材料工艺上不断突破。明代晚期，在昌江东岸形成了规模庞大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不仅汇集了御窑、民窑，更密布着作坊、行会、店铺、庙宇，最终形成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生产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肖丽介绍说，
1: 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它的产业，反映我们手工瓷业巅峰状态下的一个社会化大生产的这么一个产业状态，既不是瓷器，也不是烧造技术，而是一个它有社会组织，它有技术，它有工艺，还有一些对外交流，这些都是它的核心价值。
0: 基于生产技术和产业组织的先进性，景德镇巩固了自16世纪起作为世界手工瓷业生产中心的重要地位，推动中国制瓷技术、艺术和产品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成为人类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范式。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文化遗产的要求日益严格，中国在申遗策略、保护技术乃至管理体制上都在不断创新。此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中国不仅向世界完整展示了手工业时代的巅峰产业体系，更为全球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贡献了不可替代的东方智慧。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个跨越10至19世纪，覆盖原料、燃料、制瓷、运输以及社会组织等环节的庞大网络。将全产业链作为申遗核心，不仅拔高了项目的利益，更精准锁定了景德镇在全球文明史中的坐标。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关强介绍说，
2: 中国作为自己发明的一个国家，我们当然有义务使它申报为世界遗产。我们选择它的价值主题的时候，一个是它的全产业链条，第二呢就是它是中国的陶瓷技的巅峰啊，是18世纪，就特别是以青花瓷为代表的陶瓷啊，在世界达到巅峰，对日韩，包括对欧洲产生了影响。我们把一个这个产业的体系向世界介绍，对世界做了一个贡献吧。
0: 要支撑起如此庞大的全产业链叙事，极其考验一个国家的文物保护与统筹调度能力。景德镇遗址点多面广，且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城乡产权关系。在确立申遗目标后，中国向世界展示了极具特色的管理智慧。
2: 咱们组织了全国8家的考古单位，做了有针对性的考古工作，包括它后期的保护啊，调集很多力量。这种各部门各单位的这种通力协调，我想可能对世界的申遗工作也是一种借鉴。
0: 景德镇的遗产包含大量的南方。

0: 荒土遗址。在多雨潮湿的环境下，既要防止遗址长草霉变，抵御地下水与雨水的侵袭，又要向观众直观地阐释遗产价值。
1: 对，他们很多都是这种砖石的建筑，不明展示也不是太受影响。但作为中国的遗址，很多都是土遗址，我们在保护方面可能要下很大功夫。我们采取了多种的方法啊，有的可能采取了灰田啊、地表标识，有的在保护的前提下，通过保护棚展示出来，在周边也做一些这个阐释性的内容。我想这也是在遗址的保护、研究、展示、阐释啊这方面对世界做了一个东亚的贡献吧。
0: 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五大片区中，湖田古瓷窑址占据着极为特殊的地位。这里见证了宋元时期中国南北方制瓷技术的伟大融合。如今在申遗的展示中，湖田窑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式展示，用极具美学的通透式展馆与装置互动型标识系统，向世界还原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古代瓷业组团，让晦涩的考古遗址真正做到了开口说话。没有厚重的实木大门，也没有封闭的实心砖墙，走在通透舒适的展馆内，低头是千年前的古老窑址，抬头就能看到远处的小南河与青山。这种打破室内外界限的设计，正是为了向公众呈现一个完整的古代产业体系和生态环境。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介绍说，
2: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公众，他们对于景德镇的认知可能是从一个瓷器去理解，但实际上我们想告诉公众的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的体系背后的故事。我们从讲单个的遗产点到讲整个产业体系这样一个阐释的一个视角，但是从它的一个瓷土的开采、那个窑材的运输，还有怎么生产的，最后怎么交到什么人的手里，这样一套产业的模式和体系是我们抓住的阐释的主题。
0: 古代湖田窑之所以能够成为早期的瓷业组团，正是得益于窑炉、水资源以及周边丰富的原料供应。设计师将遗址原本的功能结构与其所依赖的自然环境融为了一体。梁中慧说，
2: 可以看到这个三号馆，我们是采取了一个通透式的一个处理，我们把身后的这个小南河的这个景观通廊，以及背后的乌鱼岭的这个丘陵的这种地形，都放到了遗产的这个环境里来让人感知。
0: 针对地势低洼的特点，设计团队运用了雨洪生态管理理念，通过巧妙修复外围的历史地形，将其打造为一道生态屏障，有效阻挡了外部雨水倒灌，既满足了遗址本体通风排水的需求，又确保了文物安全。如今这个半开放的遗址空间已成为周边村民与游客共享的公共文化客厅。
2: 这次呢，我们希望把解说标识牌变成一个装置互动系统，就它既有这个解说的一个功能，然后又有这个互动的功能，然后再看这个三门柱，就是每一个组成部分的名称和遗产区划，还有我们历史场景的图。
0: 申遗之初，景德镇还面临着遗址保护与城市建设的巨大压力。如果申报项目主体只是御窑厂遗址，从各项准备工作来看，的确降低了难度，但却无法守住整个城市的文脉。因此，申遗专家团队对镇区进行了地毯式的梳理，从地下连绵不断的古代排水网络，到地表星罗棋布的窑址、作坊与会馆，这些历史遗迹最终成为了锚定城市长远规划的核心基本盘。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介绍说，
3: 如果景德镇镇区的城市发展不以锚定的文化遗产为载体的话，这个城市它很可能会走到另外一个方向上。通过前期的考古发掘，然后对这些建筑的梳理研究，辨识出能够承载景德镇手工瓷业的一些核心要素，通过在镇区里边星罗棋布的遗产构成要素，基本锚定了景德镇 长期发展的城市规划的格局。这个工作是整个申遗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0: 在确立了整体保护架构后，具体的实施环节则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与因地制宜的智慧。在乡村聚落，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改造废弃祠堂作为展示中心。在长岭矿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胡田窑遗址，专家们大胆推翻了传统的封闭保护棚，将墙体打开，让土遗址与自然环境自由呼吸。
3: 最小干预这个事儿能够落实落地，本身呢对抗的就是简单化粗暴化的处理，用最小干预这种细化功夫慢的功夫来干，它恰恰能够将历史沧桑，将文化信息，将你的乡愁积淀，我们就得找到了在景德镇适应当地的环境生态的这么一种保护方式，背后讲的是人和自然的这种和谐统一。
0: 修缮好的历史建筑并非被束之高阁，而是被赋予了延续手工业传承的全新功能。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让文化遗产在城市生生不息的积累中延续至下一个千年。在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瓷器生产不仅深刻影响了城市的街巷肌理，也完全融入了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由于长期高温烧制，蛋形窑内壁的窑砖会结满黑色结晶，需要拆除重修。在这个过程中，镇区形成了一套极具智慧的循环利用体系。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说，
4: 这些结晶时间久了积得太厚了，它就会影响砖的强度，我们也得把它拆掉，重新的把窑的内壁呢重新进行一个砌筑。那这些砖怎么办？就被景德镇人大量用来回收利用，用来建房子铺路。
0: 旧窑砖建起的不仅是遮风挡雨的房屋，更承载着镇区居民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景德镇至今仍以制瓷为主要产业，当地居民有着极强的归属感。曲家窑每年仍坚持进行开窑烧制，能够驾驭这座庞然大物的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
4: 其实在今天我们说有10万的制瓷人，毫不夸张，而且他从将从八方来，其中呢就有各个环节的他的工匠们，包括说我们说烧窑的师傅，我们叫把庄师傅，有姓胡的姓袁的，这些从祖上他就一直流传这门手艺的匠人，也有一些年轻人也在学习这门手艺。他们学习不仅仅是一种表演，他因为社会上有这种需求，人们对手工制作的瓷器，对柴烧的瓷器依然有着追捧。
0: 如果说八方匠人成就了景德镇的精工技艺，那么扬帆出海的外销瓷则让东方瓷运跨越国界，惊艳世界。从宋代开启外销之路，一件件景德镇瓷器翻越山海，远销海外，承载中式美学，见证商贸往来，更开启了中西文明交融互鉴的双向对话。在江西的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大量明清时期的外销瓷留存至今。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馆长李静表示，
5: 这个开埠这幅图，这里面藏了很多的彩蛋哦。在这幅图的右边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商铺，里面摆满了景德镇的粉彩，还有青花，以及在广州二次加工的广彩瓷。在画面的左下角呢，一位女仆正拿着这个钱袋给这三位外国的商人，他们要进行交易了。
0: 下单之后，景德镇瓷器便从广州起航，横渡重洋，远销海外。在18世纪的欧洲，景德镇外销瓷成为王室贵族争相珍藏的奢侈品，推动了洛可可艺术风格的流行，也潜移默化影响了当地的生活习惯。李静介绍说，
5: 景德镇外销瓷把中式美学和传统工艺带到了欧洲，催生了风靡百年的中国风。 而欧洲的定制需求，它又反过来推动景德镇瓷业的持续创新。

0: 像这种跨越百年、涉及数亿件商品这样的文明交流互鉴，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1: 薪火千年，瓷运不息。如今景德镇瓷器外销主打高端手工艺术瓷，产品远销欧洲、北美等地区的高端市场。昔日水路辗转、千里跋涉的外销古道，已经迭代为高效便捷的现代跨境物流网络。古老的瓷贸交融互通的传统，正在新时代续写着文明互鉴、合作共赢的崭新篇章。我是远哥，感谢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6: 润叶决定马上和少安谈一次，他不想回村里找少安，村里人都认识，两个人不好多接触，再说少安常出山劳动也没机会，晚上更不行。农村不像城里，两个男女晚上待在一块说话闲言碎语，不光双水村，整个石歌节公社都会传得风一股雨一股。最好是少安到城里来，这里人生，并且男女在一块是惯常的，不会引起别人的飞短流长。当润叶听他弟润生说少安的弟弟少平也来上高中的时候，他就很快想到让少平给他哥捎个话，于是他就到中学找了一趟少平。他看见少平和他哥长得一模一样，心里对这孩子也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心疼。他看见少平穿得破破烂烂，感到非常难过。他想起当年少安上学时也就穿这样的破衣服。润叶立刻把自己省下的50斤粮票都给了少平，还把自己这个月剩下的全部工资也给了他。
7: 现在田润叶坐在炉灶前还是没有动筷子，他不想吃饭，他想着少安，他焦急地等待着少安来。已经2天过去了，少安还没有来。少平明明给他说少安答应这2天就来，可这2天已经过去了，他为什么还不来？少安，少安，润叶在心里不断呼叫着少安的名字。润叶这2天没有回二爸家吃饭去，晚上他也睡在学校的宿舍里，他怕万一少安来了找不见他。他捎话让少安直接到学校来找他。这2天润叶坐在学校的宿舍里，只要门外有脚步声，他的心就一阵狂跳。有2次他听见有人敲门，就赶快迎到门口。原来

0: 是他们学校的女老师叫他去参加政治学习，让他败兴极了。润叶现在把衣服也换转了，换上了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制服罩衣，看起来朴素多了。他知道少安没有一身像样的衣服，他的衣服要叫少安看起来不拘束才行。润叶还让与他关系要好的一个女老师把他的两根漂亮的辫子剪成了短帽盖，只用一根绿毛线扎了一绺头发，看起来既朴实又显得成熟了一些，这使他很满意。所有这些精心的准备都是为了那个人，可他现在还迟迟不到。润叶伸出手摸了摸他面前的饭碗，碗在火边烤着还很烫手。他又摸了摸放在碗筷上面的玉米面膜，已经冰凉了。他想，不吃饭也不行，总得凑合着吃一点。润叶刚端起碗，就听见有人敲他的门。他一把将碗撂在炉灶上，也不管闪手撒了一炉灶菜，就跑过去开门。还没等他把门打开，他妹妹小霞就咯咯地笑着闯进来了。润叶心一凉，说：
1: 死女子，像个土匪。
0: 小霞毛衣外面披个衫子，风风火火地走进来，看了看撒了一炉台的土豆块，说：
1: 哎呀，姐，你是不是对我们有意见了？不回家吃饭，在这里赌气吃这种烂菜。
0: 润叶拿过扫帚，把撒在炉台上的土豆块扫在铁簸箕里，说：
1: 这几天学校事儿多，我不得回去，家里没什么事儿吧？你不记得了，今天是我外爷的生日，65大寿，不摆一桌还行。我妈让我来叫你，快回去吃饭。幸亏我赶来了，要不你把这碗土豆块早吃光了。快走吧。
0: 听小霞这么一催，润叶想，徐大爷过生日是个吉庆事，他不回去对老人不尊重。润叶只好把自己的门一锁，跟小霞回他二妈家去了。田福军和他爱人徐爱云正在厨房里忙着炒菜。因为老丈人过生日，田福军今天破例亲自下厨房执起了炒瓢。徐国强老汉就爱云一个女儿，以前福军和爱云又一直在外地工作，这几年回到本县，他们要弥补以前的不足，因此对老人格外体贴。老汉前几年刚退休，接着老伴儿也病故了，女儿女婿就劝老人搬到了他们家。老岳父是个老粗干部，识字不多，一旦不工作闲得很寂寞。他不读书也不看报，整天没事儿就在院子的那个花坛里修修整整，也不正经务什么花，种一点牵牛花和能染指甲的那种小红花。花坛里大部分种的是庄稼，地块虽小，样数倒不少，几棵玉米，几棵红薯和土豆，还栽几棵辣椒和茄子。玉米旁边带着豆角，花坛转边还种了一圈南瓜。一年四季，这花坛里倒也另有一番情趣。夏秋之间，南瓜腕子扯得满院子都是，绊得人都走不利索。田福军有时下班回来，看见这番景象，都忍不住想笑。老丈人每年的生日，在田福军家里就是一件大事。老人年纪大了，又很孤单，一家人借此专为他热闹一番，老汉心里也高兴。田福军常忙得顾不上吃饭，更不用说做饭了，平时不是他爱人做，就是他侄女润叶做。但老丈人过生日的菜，他年年都要亲自上手。他过去学着做过几样菜，还比较拿手，另一方面也表示了他对丈人生日的重视。田福军现在腰里束着他爱人的围裙，正忙着拌凉菜，艾云在案子上给他备炒菜的材料。

0: 丈夫这模样，忍不住抿嘴微笑。田福军一边拌菜，一边不时问艾云某种调料搁在什么地方，艾云就转身给他指点，或者干脆停了手中的活，亲自给他拿在跟前。他俩在厨房忙着，徐国强老汉一个人坐在窑里的热炕头上，一边抽烟斗，一边用一只手悠闲地抚摸着身边的一只老黑猫。这只猫全身皮毛像黑缎子一样光滑，两只金黄的眼睛闪闪发光，他和徐国强形影不离，晚上也在一个被窝里睡。老汉今天过生日，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身上也换了女儿给他新做的衣服，自满地坐在炕头上，一脸的福相。家里现在只有这三个大人，小霞到城关小学叫他姐去了。福军的大儿子小陈在西北大学上学，已经收假走了，只是一会儿还要来个客人，这人就是向前他爸李登云。李登云过去一直是徐国强的老下级，是老汉一手提拔起来的，因此李主任一直对徐老很尊敬。自从老汉退休后，每年过生日他都要来祝寿。今天上午县常委会完了以后，登云就跟田福军说，他今天中午一定到他家里看望老首长。田福军和李登云过去虽然早就认识，但基本没在一块工作过。登云一直在这县上工作，田福军以前大部分时间都在地委，只是1970年从牛棚里出来以后，在另外一个县下放劳动了半年，才分配回本县当了副主任。这算来也快满五年了。他现在是县上的二把手，登云排在他后面。
1: 这四年多来，田福军和李登云的关系有点微妙，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福军和一把手冯世宽有分歧，登云明显的支持世宽，只是由于和福军他老岳父的关系，才不像世宽和福军那样在这些问题上面对面发生冲突。不，登云和福军从来没公开红过脸，登云只是用实际行动来支持世宽而反对他。在他来本县任职之前，世宽和登云已经在这个县一块工作好多年，两个人早就是老搭档了。据说在任命福军时，世宽还找黄原地区革委会管组织的领导，让组织把李登云排在福军前面，只是因为地区不同意才作罢。登云不会不知道这些情况，因此他对世宽感恩戴德，倒好像他田福军来挡了他的路。田福军在厨房里一边炒菜，脑子不由想着前几天常委会上他和世宽的争吵。为了在全县开展赛诗、赛歌、赛唱革命样板戏的运动，世宽他们竟然决定要全县每个大队除过自己队搞这三赛外，还要抽十个男青年、十个女青年、十个老头和十个老婆集中到公社赛。公社赛完，每个公社再选拔40个男青年、40个女青年、40个老头和40个老婆到县上来赛。福军在会上指出，虽说政治运动不能不搞，但这种搞法太过分了，影响农业学大寨不说，这么多老年人折腾下来，说不定还得抬买两个人呢。而世宽却反驳他说，这样搞正是为了促进农业学大寨，并且还指责福军得了政治幼稚病。福军当时就笑了，谁得了这种病？是他吗？当然，由于他的反对，是否这样搞，会议最后也没定下来。可会议完，管政工宣传的李登云就完全按冯世宽的意见给各公社布置下去了。福军没有办法制止这种荒唐的做法，

0: 岂止是这种事嘞，母前多少事使他在内心里充满了痛苦。但他是共产党员，而且是一个县的领导人，他不得不做他反感的许多事。什么叫痛苦啊？这就叫痛苦。
1: 艾云呐，你尝这个菜怎样？
0: 田福军拿了一双干净筷子，把炒好的一盘肉丝夹了一点儿，送到他爱人的嘴边。徐爱云尝了尝菜，笑了，说：“很好，就是没放盐。”
1: 啊！
0: 田福军赶紧自己也尝了一点儿，便仰起头哈哈大笑了。他把这盘炒好的肉丝又倒进炒瓢里，说：“
1: 嘿嘿，做成回锅肉了。”
0: 他把重新又放了盐的肉丝倒进盘子后，艾云从他手里夺过炒瓢，说：“干脆让我来炒，你心不在焉，别一会儿把驱虫剂也倒进锅里去。”福军笑了笑，用毛巾擦擦手，就出了厨房。他想，登云大概快来了吧。他站在院子里，望见城对面的山湾里一排桃林已经开得如火如霞了，城市上空袅袅地飘曳着几缕淡蓝色的炊烟，空气湿润润的，充满了河流和土地解冻后的气息。阳光并不很晃眼，温暖地照耀着依然没有绿色的大地。
1: 田福军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解开毛衣的纽扣，就慢慢地躲进了自己的窑洞。进窑后，他在书架里摸出一本《史记》，从折页的地方打开，但又不想读，背抄着手踱到墙上的那张大开的世界地图前面。田福军家里的陈设是知识分子型的，三个大书架，两个是他的，大部分是历史、政治、经济学书籍，也有一些中外文学名著。另一架是艾云的医学书籍。田福军1943年13岁的时候就上了边区的黄原师范，以后又在黄原高中部毕业，才参加了工作，当时到西北党校秘书科当了秘书。1950年转到黄原行署财经委员会当干事，不久又提拔为专属统计科科长。1955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农业统计专业。大学学完后，本来当时的中央农业部要他，但他还是要求回到了黄原地区。在地区，他先后任专属办公室主任、地委农工部长、地委秘书长兼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从1966到1970年之间，他基本上是挨批斗、关牛棚。由于田福军的经历，使他养成了看书和爱思考问题的习惯，就是在下乡的时候，他也要背一挂包书。他常想，读书多，想的事多，苦恼自然也就多，还不如像他岳父一样，不读书，不看报，心里不搁多少事儿，退休以后再养一只猫，种几棵庄稼。田福军忍不住笑了，他真正要是那样，恐怕又一天也活不下去了。此刻田福军站在地图前，脑子里突然冒出来几个俄语单词。他在中国人民大学上学时学过一点俄语，后来再没坚持，也差不多忘光了。但有时在生活中碰上个什么东西，脑子里就不由得冒出了俄语读法。当年念嚷的太多了，他现在看见世界地图上的中国版图，嘴里竟然完整地嘟囔出他当年记得最熟悉的一句话，那是俄文发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们伟大的祖国”。门外传来李登云的大嗓门：“
2: 呵呀，艾云，你不仅能治病，还有这一手嘞！”
1: 田福军赶忙把《史记》放在书架上，从门里迎出来了。他看见李登云手里提一大圆盒包装。

0: 精致的蛋糕，正把头从厨房门里探进去和艾云说话。田福军走过去招呼说：啊，快进窑里来坐。李登云旋即调转身子对田福军说：这几年徐老过生日不都是你亲自上手炒菜吗？今年怎么不再露一手呢？田福军说：手艺退步了，艾云把全夺了。他两个说笑着进了吃饭的边窑，福军给登云递上一支牡丹烟，又开始给他沏茶。这时候徐国强大概也听见了李登云的声音，就过这边窑里来了。那只大黑猫亦步亦趋地紧撵在他身后。李登云见徐国强进来，慌忙站起来，握住老汉的手，热情地问候道：你老最近身体还好？
1: 哦，还好还好。
0: 徐国强点着头，
1: 不过也不行了，腰腿有点毛病，行走不太方便，岁数不饶人呐。
0: 登云关切地说：
1: 好好叫艾云给你看一看。哎，医生治不了家里人的病啊，你喝茶。
0: 徐国强坐在椅子上，指着旁边的那盒点心说：
1: 你来我就高兴了，还常带什么礼物来？
2: 你看你老说的，你老栽培了我大半辈子，我常忙得顾不上来看望你老，你老过生日，我表示自己的一点心意嘛。这蛋糕啊，是我专门安抚向前从省城里买的，名字就叫个生日蛋糕。听说外国人过生日就兴吃这东西，还在上面点蜡嘞。
0: 因为小霞和润叶还没回来，因此徐爱云先没上菜，窑里这三个人就坐下喝茶拉话。徐国强没话寻话地问李登云：
1: 最近又忙什么嘞？
2: 哎呀，忙得往医院里跑呢，这几天牙关子又肿了，疼得人心神不安。
0: 李登云因为和田福军的关系不愿谈什么工作，就给老汉说他的牙疼病。徐国强马上接住话茬：
1: 人常说呀，牙疼不算病，疼起来要人的命。
0: 反正徐国强没什么专门的话题，拉什么话都行。为了证实徐老说的对，李登云马上虚地倒吸了一口气，用手掌在腮帮子上按了按。这时候听见小霞和润叶说笑着回来了，艾云喊他们两个帮忙往窑里端菜。
3: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4: 三个女人忙得进进出出，不一会儿桌上的酒菜都齐备了，于是田福军一家和李登云坐下来，为庆祝徐国强老汉65大寿的宴会就算开始了。李登云先端起酒杯站起来说，
5: 本来我牙疼不能喝酒，但今天是徐老65大寿，我心里高兴，为了徐老的健康长寿，咱们干一杯。
4: 田福军一家人都站起来，男的白酒，女的红酒，都逐个和徐国强碰了杯，然后一饮而尽。徐国强满面红光，笑吟吟地摸着自己刮剃的光光亮亮的嘴巴。加菜，徐爱云说着就给李登云的盘子里加了些鸡肉块，这季节还没什么青菜，桌子上大部分是肉食。李登云说他牙疼嚼不动肉，在他旁边的润叶就给他舀了些豆腐和丸子。李登云对润叶说，
5: 你这娃娃怎不到我家里去串门啊？
6: 我常忙着嘞，
4: 润叶红着脸说。徐爱云和李登云交换了一下眼色，两个人便意味深长地笑了。李登云吃了一会儿菜，就推说他要到医院看牙去，起身告辞了。他双手把徐国强的手握了半天，说了许多让老汉保重身体和其他的一些吉利话，就离开了。李登云走后，这一家四口人又开始逐个向徐国强敬酒。小霞对外爷开玩笑说，
7: 老年人和娃娃一样可看重过生日了，年轻人常记不起给自己过生日。
4: 徐国强笑了，疼爱地看着他这个风风火火的外孙女说，
5: 娃娃过生日是盼长大嘞，老年人过一个生日就像坟墓走近一步。
4: 爱云瞪了一眼女儿，小霞侧过脸给姐姐吐了一下舌头。润叶很快站起来给徐大爷斟了一杯酒说，
6: 爷爷

0: 他心事重重地离开二妈家，出了县革委会的大门，向学校走去。在去学校的路上，他还是想着少安为什么没到城里来，这现在又过了中午，看来他今天也不一定来了。唉，润叶一路走，一路苦闷地踢着一颗小石子，只把这颗小石子一脚又一脚从县革委会踢到小学的门口。他进了学校大门，猛地呆住了，他看见少安正在他宿舍的门口低着头转来转去。啊，亲爱的人，你终于来了。他喊了一声少安的名字，就迈着两条软绵绵的腿跑过去了。
1: 孙少安好不容易把家里和队里的事安排停当，才抽开身到城里来了。前两天他赶着把家里自留地的南瓜和西葫芦都种上了，为了赶时间，他还把他妈和他姐也叫到地里帮忙。父亲在基建会战工地又被强制给他姐夫赔罪，请不脱假。少安不能错过播种季节，南瓜西葫芦这是全家人一年最重要的一部分粮食。他还在自留地利用阴雨天修起的那几畦水浇地里种了点夏土豆，又种了两畦西红柿和黄瓜。这些菜一般家里不吃，是为了将来卖两个零用钱的。至于队里的事，那就更多了。冬小麦已经返青，需要除草和施肥，尿素和硫酸铵比较简单，撒在地里就行了。但碳酸铵要用土埋住，否则肥效发挥不了作用，需要好好把这些事安顿给副队长田福高，不敢让社员应应付付了事。另外还要赶紧开始种黑豆和小日月玉米。直到孙少安坐在过路回家的金波父亲的汽车上往县城去的时候，还觉得有许多事没有安排妥当。现在他已经到润叶的宿舍里了，这是少安头一次到城里单位来找润叶，尽管是老熟人，总还觉得有些拘束。
0: 润叶已经给他打好了一盆洗脸水，水盆里泡了一条雪白的毛巾。少安犹豫地笑笑说：
1: 我不洗了。
0: 快洗，坐了半天车，洗洗脸清了。润叶命令他说：
1: 这么白的毛巾，我一次就给你洗黑了。
0: 少安只好走到脸盆前。你看你，这有个什么嘞？黑了我再洗吗？干脆让我再提些水，你把头也洗一下。
1: 不了不了。
0: 少安一边洗脸，赶忙拒绝让他洗头。他的头在这点脸盆里能洗干净吗？少安洗完脸后，润叶立刻说：走，咱们到街上食堂吃饭去。
1: 我已经吃过了。
0: 你大概早上吃过了。少安不好意思地笑了，润叶太熟悉他了，什么事也别想瞒润叶。他们一块相跟着往街上走，少安现在才发现润叶身上有些变化，似乎一下子老成多了。他半天才留意到润叶已经不梳辫子，变成了剪发头，这倒使少安感到对他有点陌生。是的，随着光阴荏苒，每个人都在变化，这又一次使少安强烈地感到他们的童年早已经流逝，两个人都成大人了。不知为什么，他猛然间又记起了那时候润叶给他补破裤子的情形，便忍不住嘿嘿地笑出了声。
2: 少安哥，你笑什么嘞？
0: 走在旁边的润叶问他。润叶白净的脸蛋上泛出兴奋的红晕，腼腆地微笑着。
1: 没什么。
0: 少安的脸也热烘烘的。

0: 少安和润叶走在一起，就像他有时引着兰香在山里劳动一样，心中充满了亲切的兄妹感情。真的，少安看待润叶就像看待自己的亲妹妹一样。人活着，这种亲人之间的感情是多么重要。即使人的一生充满了坎坷和艰辛，只要有这种感情存在，也会感到一种温暖的慰藉。假如没有这种感情，我们活在这世界上会有多么悲哀呀。少安跟着润叶进了县城最大的国营食堂，午饭时间已经过了，食堂里现在没有什么人。少安赶忙扑到售票处去买饭，结果被润叶一把扯住了。他把少安硬拉在一张饭桌前，让他坐下，说：你到我这里就是客人，怎么能让你买饭呢？少安有点窘，在这样的场合他不买饭觉得有损自己男子汉的自尊。他现在身上带着钱，除过家里的十元外，他还借了队里的20元公款。他走时并没有准备在润叶这里吃饭，他对要去买饭的润叶说：
1: 我听少平说，外国人男女一块上街吃饭都是男人掏钱买。
0: 润叶笑了，一边转身去买饭，一边又扭过头对他说：咱们中国男女平等。润叶买回来一堆饭菜，摆了一大桌子。少安说：
1: 买的太多了，别说咱们两个人，就是四五个人也吃不完。
0: 我已经吃过了，这都是你一个人的。润叶坐在他旁边说：
1: 啊？
0: 少安惊讶地看着他。
1: 这
0: 不要紧，吃不完剩下算了，你快吃，现在已经过了中午，你肯定饿了。
2: 少安刚开始吃饭，润叶又站起来说：
0: 哦，我忘了给你买点酒。
1: 我不会喝酒，你快坐下也吃一点。
2: 润叶坐在他旁边没有动筷子，只是亲切地看着他吃。少安低头吃着饭，但感觉润叶一直在盯着看他，使他有点不好意思。他抬起头来，看见润叶把自己的头扭过去一点，脸红得像充了血似的。润叶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脸色，赶忙给少安解释说：
0: 今天我二妈她爸过生日，我喝了几杯葡萄酒，上脸了。
2: 少安相信他的话，没在意的又低头吃他的饭。尽管他吃了不少，但最后桌子上还是剩了一堆。如果是他一个人，他就会把这剩下的所有东西都装进他那个毛巾布袋，或者带到中学送给少平，或者带回家让家里其他人吃，这都是些好东西呀。但今天不能，这是润叶买的饭，就是他自己掏钱买的，只要润叶在，他也会像大方的城里人一样丢下不要了。少安总算还念过几天书，不会俗气到可笑的程度。吃完饭后，他和润叶来到街上，本来他想很快给润叶谈姐夫王满银的事，但他又想，还是应该先等润叶说了他的事以后，再说自己的事也不迟。走到要回小学的那条巷口时，润叶突然说：
0: 少安哥，你刚吃完饭，咱们到城外面去走一走。
1: 少安不好拒绝润叶，但又觉得有些别扭。两个男女一块相跟着溜达，叫众人看着不美气。可又一想，这城周围又没人认识他，走一走就走一走，怕什么？他和润叶是一个村的老乡，又是老同学，这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嘞？于是他们就相跟着一块出了那座清朝年间修建的古老破败的东城门，又下了一个小土坡，来到了绕城而过的县河滩里。初春解冻的袁溪河变得宽阔起来，浩浩荡荡的水流一片浑黄， 在河对面见不到阳光的悬崖底下，还残留着一些蒙着灰尘的肮脏的冰溜子。但在那悬崖上面的小山湾里，桃花已经开得红艳艳的了。河岸边，鹅黄嫩绿的青草芽子从一片片去年的枯草中冒了出来，带给人一种盎然的生机。道路旁，绿雾蒙蒙的柳行间，不时闪过燕子剪刀似的身姿。不知从什么地方的山野里，传来一阵女孩子的信天游歌声，飘飘荡荡，忽隐忽现。
2: 少安和润叶相跟着，沿着元溪河畔的一条小路，往河上游的方向走着。他们沉浸在明媚的春光中，心情无限的美妙，这倒使他们一时没有说什么话。你走慢一点吗？我都撵不上你了。润叶终于扬起脸对少安笑着说。少安只好把自己的两条长腿放慢一点。
1: 我山里巴里跑惯了，走得太慢，急得不行。
3: 呀，你快看！
2: 润叶指着前面的一个草坡大声喊叫起来。少安停住脚步，向他手指的地方望去，他什么也没看见。他奇怪地问，
1: 什么？
3: 马兰花，看，蓝个硬硬的。
2: 少安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嘞，原来是几朵马兰花。这些野花野草他天天在山里看得多了，没什么稀罕的。润叶已经跑过去，坐在那几丛马兰花的旁边等少安过来。少安走到他身旁，他说，
3: 咱们在这儿坐一会儿。
2: 少安只好坐下来，把两条胳膊围在胸前，望着草坡下浑黄的元溪河静静地流向远方。润叶摘了一朵马兰花，在手里摆弄了半天，才吞吞吐吐说，
3: 少安哥，我有个急人事想对你说一说，让你看怎么办。
2: 少安扭过头，不知道润叶遇到了什么困难，就急切地等待他说出来。少安知道这就是润叶捎话叫他来的那件事。润叶脸红得像发高烧似的，犹豫了一会儿才说，
3: 我二妈家给我瞅了个人家。
1: 什么人家？
2: 少安一时反应不过来他说的是什么。
3: 就是县上一个领导的儿子。
2: 润叶说着也不看他，只是红着脸低头摆弄那朵马兰花。少安这下才明白了，他脑子里首先闪过这样一个概念，润叶要结婚了。
1: 润叶要结婚了。少安在心里又吃惊地自问，是的，他要结婚了。少安回答自己说。少安心里顿时涌上一股说不出的味道，他把自己出汗的手轻轻地放在有补丁的腿膝盖上，两只手甚至下意识地带着一种怜悯抚摸着自己的腿膝盖。你这是怎了？哎，少安马上意识到自己有些不正常，他并且对自己这种情绪很懊恼。他现在应该像大哥一样帮助润叶拿主意才对。润叶专门叫他到城里来，也正是他信任自己，才对自己说这事儿来。少安很快使自己平静和严肃起来，对润叶说，这是好事儿，人家家庭条件好。那个人做什么工作嘞？
3: 可我不愿意。
1: 润叶抬起头来，带着一种惊讶和失望的表情望了少安一眼。不愿意？少安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不愿意就算了，这又有什么难的嘞？这事儿

0: 意要你拿来。少安只好这样说。
1: 我是问你，你看怎么办？
0: 润叶抬起头，固执地问少安。少安简直不明白这是怎么了。他掏出一张纸片，从口袋里捏了一撮烟叶，迅速卷起一支烟棒，点着抽了几口，说：那你不愿意，不愿就算了。
1: 人家纠缠我，我……
0: 润叶难受的又低下了头。纠缠？少安不能明白，既然女的不同意，男的还纠缠什么来？城里人的脸怎这么厚？
1: 你是个死人。
0: 润叶低着头嘟囔说。少安感到很内疚，润叶需要他帮助解决他面临的困难，但自己在关键的时候却无能为力。哎，这叫少安怎么办呢？要么让他去把纠缠润叶的那小子捶一顿，可人家是县领导的儿子，再说他凭什么去捶人家呢？哼，如果将来兰香长大了，有人敢这样，他就敢去捶那个人半死。少安看见润叶一直难受地低着头，急忙不知怎样安慰他，就急躁地说：哎，要是小时候谁敢欺负你，我就早把拳头伸出去了。你不记得那年咱们在诗歌节上高小，有个男同学专意给你身上扔篮球，我把那小子打得鼻子口里直淌血。再说那时候你要是看哪个土崖上有朵山丹丹花或者一波红酸枣，要我上去给你摘，那我都能让你满意。可现在，可这事儿……润叶听少安说着，突然用手捂住自己的脸哭了。少安慌得不知如何是好，把半支没抽完的烟卷扔掉，又赶快卷另一支。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5: 她是京剧大师程砚秋的义女，却始终不能拜入程砚秋门下。
6: 马上要一辈子最好的一个梦破了，绝望了。
5: 他改编的程派京剧虽有质疑之声，但是每场演出都一票难求。
6: 我们在上海演出，就好多人都整抱着铺盖去排队，排3-4天晚上。
5: 2013年1月17日，国家京剧院为2天后即将上演的京剧《闻鸡归汉》进行最后一次响排。排练厅里有一位老人看得格外认真，在台上饰演蔡文姬的女演员是他的亲传弟子，而且当年为了改编《闻鸡归汉》这出戏，老人也倾注了不少心血。
6: 又能够使程派戏站在舞台上，一出一出改，我改了好多戏，把这些戏都能够站在舞台上，我觉得我对得起老师了。
5: 本期口述人李世济，生于1933年，中国国家京剧院一级演员，工青衣，著名京剧大师程砚秋的义女，代表剧目《锁麟囊》《英台看婚》《闻鸡归汉》等。程派唱腔起伏跌宕，节奏多变，以婉转幽咽、若断若续著称。京剧程派的创始人是著名京剧大师程砚秋。身为程砚秋的义女，李世济曾经得到程砚秋的亲自提点。1984年，李世济在香港演出了程派京剧的代表剧目《锁麟囊》。
6: 过去有句话叫爆棚吧，我们这那天感觉到爆顶了，顶都要爆掉了，掀掉，顶都要小掀掉了。人家听见你唱，高兴啊，喊啊，叫啊，把那个剧场新盖的剧场的经理都吓着了。
5: 京剧《锁麟囊》讲述了主人公薛湘灵出嫁时接济了贫女赵守贞。多年后，当薛湘灵一家落难的时候，赵守贞

知恩图报，帮助薛湘灵合家团聚的故事。在这出戏中，程砚秋塑造的薛湘灵颇为含蓄内敛，这个形象也一直被老戏迷们奉为经典。李世济在出演这一经典剧目时，则尝试着突出角色性格，

0: 陈先生很演人物的，但是他很含蓄，我跟他学的东西都是很含蓄的，有喜怒哀乐很强，但是那个时候的妇女都是比较含蓄的，三从四德嘛。所以陈先生演的，我只不过把他的感情的东西夸大了一些，外露了一些，我的是从陈先生里都脱胎出来的，我不会不喜欢那个。但是当然现在观众喜欢什么，我最喜欢什么，观众喜欢的就是我应该做的，这就是为时代而发展而发展。
1: 很多人都知道程砚秋虽然是京剧四大名旦之一，但是在他的众多弟子中却鲜有女徒弟，所以李世济才经常感慨，1945年程砚秋能把自己收为义女实属幸运。
0: 12岁的时候，我见在一个朋友家里见到了程砚秋大师，他们都说，哎呀，你看这个孩子跟你长得多像啊，比你自己的女儿还像，让她做你的干女儿吧。哦，我老是满脸堆笑，觉得好像真是见到亲人一样，奇怪，这个就是个缘分。后来第二天我下午4点钟放学回家，背了书包高高兴兴回来了，一进门我妈妈就赶紧叫我趴在地上磕头，我也莫名其妙，你说昨天那个陈砚秋大师说收你做干女儿，今天人家带了东西来了，来收干女儿了，你快趴地上磕头。我们家里觉得很惊喜啊，真是觉得好像大师来收你做干女儿。我记得当时给我带的几样东西，一对银饭碗，哎，一对银筷子，有一个金的手镯。
1: 名义上程砚秋把李世济收为义女，而实际上从那个时候开始，天天回响在李世济耳边的就是程砚秋那低回婉转的成腔成韵。
0: 以后每天4点钟我回家，我们老师已经坐那了，家里都是很好的，给他沏上茶呀，我在我们家吃完晚饭很晚才走。他在我们家吃饭，晚上要吃一个肘子10个鸡蛋那么吃。我那时候可能也受他的影响，觉得是要这样吃才能够有气力，所以那时候我也是个小胖子。
1: 程砚秋非常喜欢李世济，因为这个义女除了在长相上和自己有几分相像之外，而且还能唱上几句京剧，虽然唱腔身段尚显稚嫩，但仍然看得出这是一个学戏的好苗子，所以程砚秋就有意识地经常把李世济带在身边，让他跟着自己学戏。
0: 我开蒙戏是骂店，我很用功哦，我也很聪明，大概一学就会，会了也不带忘。后来长大了，哎呀，老师有个尺子，你要唱错了他不是这么打你，那个方桌那个尖儿叫你手这么搁着打，这个后背疼，到现在我这后背骨头也疼，我一看见那棍儿就晕了，我背得瓜滚烂熟，可是一看见那棍儿就晕了，就全忘了。
1: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单单是走圆场这样的基本功练下来，李世济1个星期就能走破1双鞋。
0: 我们家没有布鞋呀、啊，那个时候练功鞋也没有卖的，后来才有卖的。我干妈给我从北京做好了3、4双的髻，一个礼拜我要通1双鞋，脚趾都走通了，都是她给我寄来的。一直到后来，我的练功鞋都是我师娘给我寄来的，她对我实在是好。真把我当自己的女儿一样，比如说放假我不是要到北京来吗，住在他那董思木，就是青龙桥那有个董思木村，有他一个房子，他赋闲在家嘛，就在那种种地躺地我都跟着去， 我这个人不怕累不怕苦，有一棵大极了大的大苹果树，就结了两个苹果，一苹果是这么大，两个摘苹果是这么摘的。他摘下来以后说，这俩苹果给你了，也不舍得吃。从前的老师家庭就有两个很高很高的古式的花瓶， 长脖子的，我爬上去一个花瓶的口上放一个大苹果，我不吃，天天看着。我干爹问我说，你怎么不吃啊？我说搁着大家看比吃好呀，大家都能看到，吃掉了就没有了。他说我很聪明。
1: 程砚秋着实喜爱这个聪明的义女，在她的悉心教导下，三个月后李世济就正式登台演了一出贺后骂定。

0: 报纸上也登啊，那时候我还是票友嘞，就是小陈延秋登台怎么像陈延秋，怎么什么地方好，有个一片赞赏之声。所以陈延更宝贝我了，传我衣钵者是纪也。他们从前讲话有点拽文的，是吧？哎，也有什么事情可以知牛耳，他的话我都印在脑子里。既然知牛耳，怎么知？我坐在家里知啊，我当然要上台了。所以我就立下了，从小就立下了志愿，我要当一个好的演员。
1: 当年陈砚秋给李世济说起戏来毫无保留，而李世济学戏的时候也是格外用功，两个人一教一学十分默契。但是有一件事在这父女俩心里始终是一道坎，那就是李世济曾经几次向陈砚秋提出正式拜师，却都遭到了陈砚秋的拒绝。
0: 陈砚说了，你看我的儿女谁干这个了？没有人干这个。我教你了，愿意你把东西继承下来，但是我不希望你干这个。他说剧团像一个大染缸，尤其女孩子是不能到这个环境里去的。
1: 在旧社会，戏曲演员的社会地位很低，陈砚秋在梨园行闯荡几十年，自然深知其中的艰辛。虽然那个时候新中国已经成立，但是陈砚秋仍然近乎固执地不收李世济为徒，更不许他下海唱戏。
0: 我一个礼拜到他那里去一次，开始他还接待我，就跟我讲这些道理，后来他不接待我了，我很难过。因为你对老师那么尊敬，老师拒绝你了，你想想什么心情啊。大雪纷飞，我就站在他门口，那时候他去参加政协会，我等着他。那时候说没有汽车的，他有一个黄包车，很漂亮的，很亮的，有两个大灯这么摇的。我就在他家门口等着，等他回来，我才懂什么叫城门立雪，有个古典是吧？我深深体会到了。我一直等到他回来，他下了黄包车，一眼看见我了。那个时候眼睛不瞎，看得很清楚啊。老师对我的那个眼光，我感

0: 觉得还是非常爱护我的。好像你怎么来了？你怎么这个下雪站在这儿？他是他真实感情，可他还是硬了头皮进去了，把门关上了，说你不能演戏，你不要进来，你不要再来打扰我了。从那次我才感觉到绝望了，一切要靠自己。从那时候我就开始自力更生，不再求他们了。
1: 或许是和义父赌气，所以在1952年拜师不成的李世济干脆组建了自己的京剧团，开始在北京正式演出。
0: 后来我演出他还偷偷地跑到楼上去看嘞，他看了，说明他关心你啊，住在他住在楼上最后最后，他怕人认出来，戴了个大口罩，别人告诉我的，我不知道，他不让我知道。
1: 1956年，李世济加入了北京京剧团。在此后的一年里，他先后为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这几位京剧名家配戏，在梨园行逐渐站稳了脚跟。
0: 后来总理知道了这些事，总理有一次问程先生，他说李世济学你的啊，学的怎么样啊，问他，他说很好，你看他是你的学生吗？他说他是我的干女儿，不是我的学生，我们没有师徒关系，但是我们有一父一母一女的关系。当时白登云就是给程先生打鼓的，白登云还在，当时坐在旁边听见了。总理说这样吧，这届是清洁，让他跟你去，因为程先生是评委，你们他的任务就是要跟你搞好关系，你再重新考核他，如果觉得他好的话，我周某人回来请客，给你请客，让他拜你为师。
1: 1957年，程砚秋和李世济都准备随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李世济没想到临行前，周总理竟替他说出了多年未了的心愿。
0: 他说我在你们团里有好多，那时候我在北京京剧院打听你的为人，打听你的作风，他们都告诉你非常好的一个孩子，我很高兴，你一点都没给我丢脸，我高兴啊，我眼泪都出来了，说明他没闲着，就到处问到处问，别人也不告诉我们，他说你是个好孩子，非常好，能传承的衣钵。程先生在这个问题上都是冰凉的面孔，对不对？没笑容的。这次他非常高兴。完了，那个时候从北京到莫斯科要9天9夜，他就开始给我说戏了。
1: 这次莫斯科之行，李世济不仅得到了程砚秋的很多指点，而且还让他重温了久违的父女之情。
0: 他要喝茶的，在国外是没有开水喝的，你知道。我带去的小零碎送给人家的小零碎，就大把大把的送给旅馆的服务员，请他借我一个烙铁。他借给我烙铁，我借了个改锥，把那个烙铁拆下来。那个烙铁里头有红的，那个插上电会有红的那个箔，是不是叫箔呀？红的烧红了。我有个小的缸子，小的那个搪瓷缸子。就拿那个缸子搁在那烧水，烧开了给老师冲一杯茶，就这样每天给他沏一杯茶。那时候他已经很胖，心脏病很重，我们不知道，连鞋带都系不了，袜子也穿不了，都是我们趴在地上给他穿鞋穿袜子。我们感情那么好，

0: 一下子恢复到从前那个感情。
1: 回国之后，陈燕秋和李世济都忙于各自的演出，一直没有机会聚在一起，拜师的事情也就一拖再拖。1958年3月9日，李世济从外地演出结束，刚刚回到北京，就听闻噩耗：京剧大师程砚秋因心脏病发作，在北京逝世。
0: 真是晴天霹雳啊！傻掉了人都。赶到德国医院，程先生已经躺在太平间了。盖了一个白布，眼角流着淡淡的血，鼻孔流着淡淡的血，耳朵流血，嘴角流血。那个时候没有面巾纸啊，但是那个时候有手绢，我一点一点给他擦，一点点给他擦。你想想看，那什么心情啊？晴天霹雳啊！马上要一辈子最好的一个梦破了，绝望了。
1: 在程砚秋的追悼会上，周总理又找到了李世济，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了一番话。
0: 总理跟我说，不要哭，化悲痛为力量。我记得很清楚，程派这个担子你要挑起来，你师父没有了，你身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 1979年，李世济带着已经十多年没有上演过的程派京剧《锁麟囊》来到了北京工人俱乐部。演出开始前，李世济看到那些陆续入场的观众，不由深受感动。
0: 还有一个老太太，儿子儿媳妇铺了褥子，蹬了三轮，那时候哪有这么多汽车呀，把他抱到了工人俱乐部第一排旁边的位置，拿褥子给他铺好了，把老太太抱在那个座位上。
1: 文化大革命期间，传统京剧曲目一度在舞台上消失，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舞台上才又重新响起了久违的城腔城韵。这一次李世济演出的《锁麟囊》更是程派京剧的代表之作。
0: 灯一亮谢幕，那叫没完没了的谢幕，一看底下白花花的，坏了胳膊的，坏了腿的，搀着的，扶着的，都不肯走。
1: 这天晚上，李世济失眠了。
0: 台下雪白的头发，我激动啊，我没办法睡觉，一直到天亮5点，我想了一个道理，我想，他每次都能有警卫员这么搀着来吗？由自己的儿女这么背着来吗？你再演得好，你的观众断档了。我一定要使得我们的观众白花花的白头发，渐渐掺杂一些黑的，变成灰色，最后要变成黑色，那我们才尽算尽到我们的任务。
1: 京剧从诞生之日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代表着时尚和流行，不管男女老幼，很多人都喜爱京剧。然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渐渐的京剧已经不再是年轻人追捧的对象。
0: 看到他们这样真叫难过，这样我停演了一段时间，我就跑到了所有青年人喜欢的地方去。那个时候港台的唱歌已经到进北京了，我也去听唱歌，也去他们的电影院看他们什么地方叫好。

0: 哦，也去看话剧，什么地方年轻人喜欢，哈哈大笑有呼应，什么地方掉头站起来走了，有的青年人说了，梁山伯和祝英台多傻呀，逃走完了，他哪知道那社会逃不了的，这就是时代的隔阂。我看了半天，琢磨出一个道理来，我们今天的青年人，他不需要那么含蓄。喜怒哀乐都搁在肚子里，眼泪往肚子里流，捂着肚子伤心得不得了，还在那默默地在唱啊念啊。他们需要奔放，要把感情流露出来。
1: 程砚秋独特的嗓音并非天生。1917年，程砚秋因为嗓子倒仓，声音受损。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根据自己的声音条件，自己编腔作曲，创立了独特的程派唱腔。与程砚秋不同，李世济的嗓音明丽洪亮，所以他结合自身嗓音的特点，融入了美声演唱的发声方法，对程派唱腔做出了调整。然而李世济做出的改变却遭到了一些程派戏迷的质疑。
0: 程先生说过，你要把最美的声音给观众。他说我当年倒仓没有办法了，才变成我现在程派的唱法。但是你听我最强盛的时候，最好的时候是在1940几年，我那时候录的，那个时候还没录音带啊，有唱片儿，你去听听，满工满调都是明亮的。但是很多人曲解了，把程派以为都是靠后，把声音从小舌头后头发出来的。哦，这是程派，我认为这是误解，程先生不是这样的，而且在市场上造成了一个概念，程派就是这么不清楚、不糊里糊涂的、糊里糊涂。这个我觉得，我今后的工作要改变人们对程派的看法。

0: 这是经李世济改编后京剧《锁麟囊》中的朱楼唱段。我们发现这一版本的《锁麟囊》和程砚秋演唱的版本相比，在乐队伴奏方面也有变化，
1: 把声搁进去了，非但有三弦，还有大三弦，乐队丰富多了。我希望将来再丰富再丰富，能够丰富成一个半大不小的交响乐，音乐感很强。我们京剧本来就是刺啦刺啦的胡琴二胡，对吧？它有中音，有低音，有高音吹声的人声化的东西。

0: 哎呀，索琳娜的轰动呢，真是你想不到的。我们在上海演出，就好多人都卷抱着铺盖去排队，排三四天晚上。在香港也是一票难求，都抢光了，演出都来跟你要票，没办法，只好加演。观众真的接受呀，现在我的青年观众很多哎，我现在退了，我的青年观众也很多，粉丝很多很多。我想现在我把索琳娜搞到这个程度，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呈现在地下应该是含笑瞑目的，我对得起老师。
1: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2: 一次恐龙展出让他踏上寻龙之路。
3: 在山东，就现在说的发现那个莱阳的青岛龙，我们那时候老师领着我们去参观。
2: 从云南到内蒙古，他如何在中华大地上演寻龙记？
3: 是肉食的还是吃植物的？是两条腿走路的呢还是四条腿走路的？它属于哪个门类？
2: 欢迎收看本期口述中国寻龙记，董之明。1993年，科幻电影《侏罗纪公园》上映。这部由著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电影，讲述了一群科学家通过从琥珀中的史前蚊子体内提取的恐龙 DNA 成功克隆出恐龙的故事。影片上映以后，在全球掀起了一股恐龙热，人们对剧情津津乐道的同时，也对影片中的一些细节提出了质疑。
3: 他这个侏罗纪，就是那个他这个按道来说，有人当时提出来，他里边有出现过那个甲龙。可是那个时代很多人都认为他这个不对，那个是没有甲龙，因为甲龙是在北欧纪。
2: 面对质疑，这部电影的科学顾问、加拿大的恐龙专家杰克霍纳想起了一个中国朋友董之明。
3: 这个号呢，有点我们这叫做恐龙牛仔。我因为我在加拿大待过，我在他那个营地，我在加拿大他那个营地里，这个人很好。在加拿大发掘的时候，我在他营地呢住了一个星期。我在新疆的时候，就是在侏罗纪发现过甲龙了。所以加个号呢，因为大家伙提问呢，说你这个好像不科学，这甲龙没有啊，侏罗纪。他就是我知道中国有个科学家叫董之明，可能他就在侏罗纪找到过甲龙了，我救了他一下子一样。
2: 本期口述人董之明，生于1937年，古生物学家、恐龙研究学者，主持了四川自贡恐龙发掘和中加联合恐龙发掘。

0: 故事小盗龙，中华龙鸟，耀龙，这些恐龙家族的新成员，或者成为纽约时报的头条，或者登上科学或自然杂志的封面。在这场全球寻龙的比赛中，中国的古生物学者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1: 真正的我们中国的恐龙，我们中国的恐龙研究的历史，我所说的是科学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2年。当时在黑龙江，就是俄国人有个叫马纳金的，他在黑龙江边上找到一些恐龙材料。那个时候还是沙皇时代，以后到了他这个东西就被他拿到1914年到1916年，他们在黑龙江，就是南岸，就现在我们的嘉义。他那会儿当时叫乌云，现在其实乌云也是一个镇，就在那儿采的。那么这个龙被俄国人命名为就是满洲龙。这是我们中国恐龙在科学研究的第一条龙。
0: 满洲龙是鸭嘴龙的一种，它是白垩纪后期草食性恐龙家族中的一员，最大的体长能达到15米，相当于一辆公交汽车那么大。这条龙的化石虽然在中国出土，但是由于当时国内并没有学者研究恐龙，所以它被运到了俄罗斯组装，并陈列在了圣彼得堡地质博物馆。1928年，随着杨中建、张习题、王公墓三名学者从德国学成归国，中国终于有了第一批古生物学者。很快，中国人凭借着自己的力量，找到了一条龙。在云南陆丰盆地发掘出的这条恐龙被命名为陆丰龙，这是一种原始蜥豚类恐龙，生活在距今约2亿年的三叠纪。在众多的恐龙成员中，云南陆丰龙算是个小个子，它身长6米，

0: 时不仅引起了国际古生物学界的关注，也培养了许多年轻的古生物爱好者。董之明正是其中之一。
1: 我那个时候就是我13岁多了，我在中学初一吧，小学六年级到初一初一到初中，51年左右。当时就是杨先生、杨中建还有周明正先生，他们就在山东，就现在说的发现那个南洋的青岛龙。我们那时候老师领着我们去参观，所以我摆了几块大骨头，还有那个时候没装甲，还有那个时候还有几个恐龙蛋，所以我印象很深。我这个人又爱活动，所以以后在大学里边又是我，因为我是复旦的，最后这个我还选择我，因为我选择对了，就搞古生物。
0: 1961年，董之明从复旦大学生物专业毕业后，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跟随杨中建学习古生物发掘和研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前身是创建于1929年的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在解放前，这个所曾经主持发掘了著名的周口店北京人猿人遗址。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汇集了裴文中、贾兰坡、杨中建等一批古生物界的泰斗，成为全国古生物研究的指挥部。当董之明这一波年轻的大学生来到研究所后，马上感受到了这里严谨的治学态度。
1: 杨先生还是把我们就是去补了一下子地址，我们到地质学院去听课。但是这个补习当然有两种，一个是我们到地质学院去补了一些课，完了以后我们又跟着一些老同志那边到野外发掘，我们就等那个时候也是当发掘工开始一样熟悉地质。我们那个时候刚来的时候，每年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在野外的，那有人确实吃不了这个。当时你想，我们有的时候到野外，那个年代那个条件很艰苦，都靠两条腿多，完了以后住帐篷，到了那个戈壁有的时候也是很苦的，每天一个鸡蛋，就是装一个鸡蛋那是最好的，两块鲜菜一个馒头，中午就是我们的伙食。
0: 古生物研究的基础来源于古生物化石，这些古生物化石虽然外形看起来很像骨头，但却是由无机物构成的。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很简单，叫我咱们吃鸡蛋吧，我经常讲没味道，你把这个鸡蛋腌在盐巴缸里边，过几天变成现蛋了。如果你这个蛋要腌上10000年、20000年、1000亿年，整个是一个蛋了，氯化钠的分子都进去了，有机的蛋白质啊，全都分解了，出来了，那么这就是个蛋化石。所以呢，这个化石的本身仍然是一个生物的样子，事实上它都是石化了，变成无机的了，石化了。你看有那个恐龙蛋，你一打开里面都是放解石的，都是放解石的。所以呢，我们就研究这个，就是形态样子呀，但是它是个石头，所以叫化石了，它无机的了。
0: 古生物的残骸和遗迹埋在地下，经过了10000年的时间变成了石头，所以要找到和发掘这些化石，需要扎实的地质学知识和艰苦的野外工作。杨中建给这些新人补课的目的，正是想让这些新人明白这个学科的特点。通过补课，董之明培养了扎实的野外工作能力，这为他后来取得令人瞩目的恐龙。

0: 能发掘成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的恐龙化石发现地遍及东西南北，云南、四川、山东、内蒙古、新疆等地都已出土了大量的恐龙化石。在那些著名的卧龙之地当中，最先被探索的区域是位于中国西北的新疆和内蒙古。早在1922年，美国探险家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领衔的中亚古生物考察团在这里发现了世界上首枚恐龙蛋化石和一个重达2吨的白垩纪巨蜥头骨化石。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
1: 20-30年代的时候，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曾经搞过一次中亚考察，他都有片子了，我那片子都有，我都要过来了，2大卷。如果能对照起来，那不得了。现在美这个人叫安德鲁斯，这个人在美国很有名，他是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的，是搞动物的。
0: 1927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联合10名中方的学者再次对我国西北区域进行了5年的科学考察，并且发现了奇台天山龙、准噶尔水龙兽、宁夏惠龙、圆角龙等大量的恐龙化石。中国的西北地区成了举世闻名的卧龙之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首次对这片区域展开了大规模的古生物，而最让董志明兴奋的是亲眼见证了九龙壁的出土。
1: 我们外边有一个有九个这个那个啃食兽，都是的，我们这还是找这些东西的，在新疆。
0: 啃食兽是一种体型跟牛差不多大小的远古爬行动物，它生活在距今2亿年前的三叠纪。在新疆的一个坑中，竟然同时出土了9头啃食兽幼崽聚集在一起的化石。这一重大的发现被大家称为九龙壁。通过亲身经历这次历时2年的科学考察，董志明也迅速成长为古生物所的骨干。1972年，四川在修建内江宜宾公路的时候，在自贡大山坡地区出现了大量的恐龙化石。由于当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所以这一发现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得知这个消息之后，董志明记住了四川自贡这个地区。1979年，古生物所恢复了日常活动，在董志明的倡议下，古生物所把发掘重点定在了四川自贡。
1: 我们那年我还记得是12月7号，我们就到了自贡，我们就到那去看一下。我说咱们去看一那个地，我们就到，主要是他们在那上修那个停车场。好，那个花是多的，就好像泡红薯一样，都推出来了。我一看，我们就留等，我们大概留了大概在那待了1个多星期吧，就采了几十吨的化石，当然还带石头呢。以后我就打了报告。
0: 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恐龙化石的珍贵性认识不足。在董志明的努力下，当地政府最终决定放弃已经动工的基建工程，保留下了这个珍贵的恐龙墓地。8个月的时间里，董志明率领的发掘队在自贡采集了8000块含古化石的岩块，其中包括完整的剑龙类、翼龙类、蜥脚类、兽脚类、鸟脚类等大量恐龙化石。四川自贡建立的恐龙地质博物馆也成为我国第一个以恐龙化石展览为主的地质博物馆。上世纪80年代，

0: 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东西方恐龙联合考察计划，中国加拿大恐龙计划正式拉开帷幕。这项联合考察活动汇集了两国顶尖的恐龙学者，而中方的负责人正是董之明。
1: 当时我们最高的时候，这个队伍有30多个人，快接近40个人。我是就算队长吧，叫什么项目负责人了，协调人。这只有他们加方有一个，加方有一个叫做菲利普。他们加方实际上他是三个单位的，一个是这个加拿大的国家博物馆，在这个渥太华，他的有一个是很有名的研究，有恐龙叫戴尔罗索，我们关系都很好。当然他还有一个就是目前在前几年，就是10-20年嘛，搞恐龙都知道，叫菲利普，这很有名。在
0: 这次国际联合寻龙，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划定活动区域。中国西北地区和加拿大的北极地区，因为受到风沙和冰川的侵蚀，使得中生代的地质层暴露在了地表。经过双方学者的商议，最终决定把考察的重点定在了这两个地区。
1: 这个当然了，在野外这个恐龙的发掘如果找到完整的很难，因为什么？它埋葬地下你看不到的，它一落到表面上风化出来，它就会有损失。还有的，有的是这样的，在埋藏以前它已经被分解了，就腐烂了，所以呢找到完整的恐龙也是很难的，很难的，也要暴露出来，你不暴露是哪找的。
0: 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恐龙骨架化石似乎都是完整的，然而实际上完整的恐龙骨架化石极为罕见，大多数出土的恐龙化石都有缺失，有的甚至只有1-2块骨头。那科学家是怎么根据零散的骨头复原出整个恐龙骨架的呢？
1: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你找到一个恐龙，或者发掘了一个地点，你必须要知道这是什么龙。因为恐龙的分类它也很有规律的，对吧？是肉食的还是吃植物的？是2条腿走路的呢，还是4条腿走路的？它属于哪个门类？恐龙分两大门类，这个生物的相关学。比方说，现在就现在呀，你现在有的人给你一个，就是拿人来说，给你几块骨头，特别是肢骨或者，他就知道你是多高，根据你的骨缝，根据你的骨髓或者脑这个某一些部位。他就知道你多大年龄，一样。这些东西都是科学，都是要积累，要统计，要观察。那么恐龙也同样，你给我们几块恐龙骨头，我们知道大体这是哪一类恐龙。比方我给你举个例子，吃植物的恐龙和吃肉的是不一样的。吃肉的东西，老虎和猎豹总要跑得快一点，不会笨的，就是对不对？牙齿肯定要锋利一点，爪子肯定是尖的，不会和马一样那种的。你说那马不可能吃肉啊，它抓都抓不住啊，就这个意思。
0: 根据全球发现的化石，古生物学家总结出，迄今为止世界上恐龙种类的总数在1000种左右。每一种恐龙的骨头都有独有的形态特征，正是根据这些特征，古生物学者才能完成恐龙化石的分析和还原。
1: 就是一个，你叫恐龙要经过发现、发掘、加固、修理、修补、研究、修补，整个一套工序才能。比方我知道这个左面这个牙齿这个下颚骨，我就把右边的给它复原了。

0: 修复了复原，它有些还是，那么我知道一个右腿，那我可以一个右脚，我就可以给它把左脚给它复原。就是还有呢，我这个龙可能和某一个龙很相似，因为那个龙和我这个是基本上是一个门类的，我就可以借助另一方面来给它修补。那在修补以前一定要研究了，它是哪一个门类，什么年代，生活的状态怎么样，生态情况怎么样，它的伴生动物是什么。
1: 因为要做大量的后期工作，所以这次中加联合恐龙考察一直持续了24年，直到2000年才落下帷幕。这20多年来，中国的寻龙者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中国鸟龙、巨盗龙等带羽毛的恐龙化石的出土，引起了全世界古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围棋之别称》。围棋在古代还有手坛、坐营等别称，被称为手坛是因为在下围棋时，对弈双方均需默不作声，仅靠一只手的中指、食指运筹棋子在棋盘上来斗智斗勇，如同棋局中以手语交谈一般，因此称为手坛。而名士王坦之则把弈者正襟危坐、运神凝思时喜怒不形于色的那副神态比作僧人参禅入定，故又称围棋为坐影。此外，围棋还被称为方圆、乌鹿、文平、烂柯、木野湖等。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围棋之别称》的由来。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